0: 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2: 只要你单着一天，哥们儿就有责任追你，有权利追你，有义务追你。
3: 他这边等着，他这是冲孩子，是冲我呀！
4: 大爷，
2: 大爷，
4: 别生气，我给你充气啊！
2: 不不不，
4: 这一宗的宝贝收着回去，别关了房。
5: 哟呵，老大妈，
6: 这就是你说的贸易公司？
5: 我看你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7: 门神看护我家，大门三叔我请教财神，太白金星转个圈圈。

0: 大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乌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蛇有戏。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2: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1: 看戏真有趣。
3: 什么手艺？
4: 快快快，看戏去。
5: 老戏台今天可热闹了，
6: 听说今天要演《梁山伯与祝英台》呢。
7: 戏台下还有很多好吃的，
8: 这可是每年的超级大事件。
3: 哇！别打到我！
7: 这就是演出的地方吗？看起来是很古老的地方呀。
6: 演出还没开始呢。
8: 老戏台和越剧可是超级好搭档，
5: 演出一定会让你大吃一惊。
7: 你是谁？为什么叹气呢？
6: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服装这么好看，一定是越剧演员。
9: 没错，我是小英。

0: 我演出的角色是祝英台。
1: 哇，就是那个跟梁山伯一起变成蝴蝶的祝英台。
2: 原来是女一号呀。
0: 对对，不过我把我的蝴蝶发簪弄丢了。
2: 这个蝴蝶发簪很重要吗？
0: 这个蝴蝶发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演出道具。
3: 别担心，一定有办法。
2: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3: 这个我们还是吃点跳跳糖吧。
2: 想到了，我们给小樱做一个新发簪吧。
1: 新发簪做好了。
2: 阿福，这画笔做的发簪也太普通了吧。
0: 不行不行，一定要蝴蝶发簪才行。
2: 再做个蝴蝶就行。
3: 羽毛飘飘，还真有点像蝴蝶呢。
2: 如果是彩色的就更棒了。
0: 还要有眼睛。
2: 阿福有办法。
3: 阿福你可太棒了。
1: 闹闹，你吃太多跳跳糖了。
0: 我们给发簪上的蝴蝶吃一点跳跳糖吧。
2: 哇，蝴蝶发簪变得亮闪闪的。
0: 太棒了，这样的蝴蝶发簪太漂亮了。演出的时候灯光照在跳跳糖上，跳跳糖还会跳起来呢。
3: 跳跳糖跳起来，蝴蝶翅膀就动起来了。
2: 一定跟真的蝴蝶一样，真想快点看到演出呀。
4: 老戏台上已经亮起了漂亮的灯光，看来演出很快就要开始了。
5: 小樱啊，小山不见了，快帮忙找找。
6: 小山又是谁？
0: 小山是扮演梁山伯的演员。
2: 原来是男主角呀。
0: 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一起帮忙找找吧。
7: 小山，
4: 小山，小山会在哪儿呢？大家都急坏了。
0: 搜索目标，穿着演出服装的男孩子。
2: 小山，小山，班主找你呢。咦，什么气味？
8: 梁山伯，呼叫梁山伯，演出开始啦！
2: 好香啊！
3: 小山，你在哪儿呢？啊，我听到美味在呼唤我。
1: 梁山伯，好像有点饿了。
4: 油条可真香呀，大家都被吸引了过来。
9: 老板，再来一根油条。
0: 小山，原来你在这里。演出马上开始了。
6: 什么？你就是小山？
0: 对啊。
2: 原来小山是女孩子呀。
8: 可是梁山伯是男孩子呀。
9: 越剧里很多男孩子的角色都是女演员扮演的，这可是我们越剧的一大特色呢。
3: 难怪我们怎么也找不到小山呢。
0: 原来是我们目标锁定失误了。
10: 谢谢你们，一会儿见。
0: 我的油条。
3: 我现在要大吃一顿。
2: 早就听说戏台下的油条特别香呢。
6: 老板，来五个油条。
11: 不好意思，今天的油条卖完了，明天早点来哦。
6: 老板再见。
11: 虽然没有油条，但是有限量版的油豚骨哦。
4: 面糊糊在油锅里变成了金灿灿的一团。
6: 油豚骨好香呀。
11: 油豚骨，老戏台下的传奇美食，欢迎品尝。
4: 演出开始了。
2: 看，祝英台头上的蝴蝶好像要飞起来了。
1: 跳跳糖真了不起，越剧可真好听。
3: 油豚骨可真好吃，
6: 真有味道，
4: 真是一次美好的体验呀。
11: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2: 我们去老戏台看戏啦。
8: 我们帮助小樱做了一个蝴蝶发簪。
0: 我们还发现男主角梁山伯竟然是女孩子扮演的。
1: 戏剧真是太奇妙了。

0: 烘干了阿福的画。去魔法衣柜给波灵换了衣服。东方凭借他的才智胜了机器人。看着小伙伴们都玩得开心，闹闹却不敢再驾驶飞天小汽车了。不用怕，只要好好阅读使用说明就可以了。
1: 嗯嗯，这说明书的字也太多了吧。
0: 飞天小汽车比较复杂嘛。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2: 我们去了圣州科技馆，我体验了全新演唱会，见到了我偶像，超酷的。魔法衣柜帮我换了超级超级好看的衣服。
3: 用神奇画笔画画简直棒极了，可以自由切换颜色哦。
4: 我和机器人比赛拼图，我开着飞天小汽车，但是发生了一些糟糕的事。
5: 所以一定要养成看使用说明的好习惯呀。
0: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6: 嗯，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5: 是圣州科技馆贴纸。
7: 嘿，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0: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5: 园长再见。

0: 大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

0: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0: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2: 留住春天。
3: 我最喜欢春天了。
4: 哇，真好玩，连空气都是春天的味道，
3: 到处看起来都像画一样漂亮。
5: 而且春天也太好吃了吧。
6: 可是春天太短暂，夏天很快又来了。
4: 要是能让时间停止就好了。
5: 如果每天都是春天，那就太棒了。
6: 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3: 哎，好可惜。
4: 要不我们去找太白园长吧。
2: 太白园长一定有办法。
0: 大家都很想知道让时间停止的办法。
4: 太白园长，怎么才能让时间停止呢？
0: 可是为什么要让时间停止呢？
5: 因为我们想要留住春天。
4: 我们都喜欢春天。
0: 原来是这样，我们很难让时间停止哟。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把春天留住哦。
3: 太白园长，快告诉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留住春天。
0: 留住春天可是需要付出一点努力的哟。
2: 没问题。
0: 想到可以留住春天，大家都好期待呀。太白园长带着大家来到仙仙茶园。欢迎来到仙仙茶园。
4: 这些茶树排得真整齐，
7: 春天的茶园好美呀。
6: 太白园长的茶叶，这里有什么可以留住春天的法宝吗？
0: 暂时保密哦，现在请大家帮忙采茶吧。
5: 采茶听起来很好闻。
0: 采茶可是要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查哦。
4: 放心吧，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0: 于是大家兴奋地开始了采茶工作。
4: 这么多茶树，完成任务简直轻而易举。嘿，好大的茶叶，看我的超光速采茶无影手。
0: 空空采茶的速度真是快极了。
8: 祝贺你，第一名。
4: 嘿嘿，我可是深藏不露的采茶高手。
8: 检查开始，叶片太大，质量不过关，需要嫩芽，请重新采摘。
4: 什么不过关？看来光是速度快可不行。
5: 好小的茶叶，轻轻松松就摘下来了呀。我可是大力士，采茶真是小菜一碟。
0: 闹闹的力气可真大，叶子都被捏扁了。
5: 两只手一起摘吧，速度更快。
0: 闹闹很快也完成了采摘。
8: 辛苦了，请接受检查。
5: 不辛苦不辛苦，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8: 叶片受伤，质量不过关，请重新采摘。
5: 居然不过关，原来是被我捏扁了呀。哎，下次要小心点才行了。
6: 下次要改进一下，转弯可以更灵活些。
0: 东方轻易完成了采茶任务。
8: 辛苦了，请接受检查。叶片残缺，质量不过关，需要完整叶片，请重新采摘。
6: 竟然不过关。幸好没人看见。好吧，看来还是手工采茶最靠谱。
3: 长度合格，颜色合格，形状合格，光泽合格。
0: 阿福采摘得很仔细。
3: 采茶好辛苦呀。
8: 辛苦了，检查开始。叶片完美，质量过关，嫩芽即将长大，请尽快采摘。
3: 怎么办呢？这是我最快的速度了。
0: 看来波灵也完成了采摘。
3: 波灵，快让我看看你采的茶。波灵，你的茶叶呢？

0: 因为茶园真是太美了，我忙着拍照呢，就忘了采茶了。
1: 有了经验，大家又开始采茶了。这一次，大家都采摘得很认真。
2: 叶片完美，这两天我辛苦了。
3: 要留住春天，还真是不容易呀。
4: 真想马上喝到我们采的茶。
5: 别急，这些叶片还要经过很多道工序才能变成我们喝的茶呢。
1: 春天很快就过去了。
0: 哎，春天过得可真快呀。
5: 孩子们，快来尝尝我们亲自采的月香龙井茶吧。
4: 我知道了，春天就留在我们的杯子里。春天也在绿茶酥里，
0: 相册里也有春天。
6: 春天的味道真不错。
5: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3: 喜欢春天，所以想要留住春天。
0: 于是我们去了新鲜茶园，还学会了采茶。
4: 采茶可真不简单，要小心、细心、专心，还要耐心。
7: 就这样，我们把春天留在了茶杯里。
3: 春天的味道美妙极了。
5: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8: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6: 是月香龙井贴纸。
7: 嘿，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5: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6: 园长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
2: 加油！

0: 你谁？哎，你干啥呢你？
1: 别走，别
0: 走。
2: 出啥事了？
0: 啊，那个，啊，没啥事儿，大哥，那个做噩梦吓醒了，你回去睡吧，没事。
2: 那我回去了。啊，好。

0: 翠花一走半个月，一点消息都没有，我这心里头……
1: 婶子，翠花胆子大，不会出啥事儿，咱们还是先进屋吧，啊？
0: 这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跟你们家交代呀？哎，
1: 婶子，咱不说这个，咱们先吃饭，我们都做好了啊。
2: 就是，您别急啊。

0: 你怎么来了？
1: 我那书忘了。
0: 哦，好。
1: 哦，对了，那天的事儿我还得谢谢你呢。
0: 嗨呀，小事儿。哎，他以后要是再找你，你就再告诉我。
1: 我估计啊，他以后不会再找我了。你每天都在教室里写啊写的，在写什么呀？
0: 其实也没什么，
1: 还挺神秘的。
0: 我就是胡乱写了个东西，要不你帮我看看。

0: 点像小说。
1: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你帮我看看，给我提提意见。
0: 陈志，你真有才华。
1: 哎呀，行了，你就别笑话我了。哦，对了，里边我写了个牛津部，你看看像不像那谁。

0: 我从来没见你这么高兴的笑过，
1: 那不也是你带给我的吗？哦，那我回头看完了再告诉你我的意见。
0: 行，也不早了。
1: 行，那我回宿舍了。

0: 亲家。
1: 哎，还有亲家。启哥啊，
0: 哎呀，
1: 快看看，亲家来看你来了。
0: 哎呦，你看这脸色，哎，好多了，好多了，
1: 好多了，
0: 跟个好人一样。
2: 亲家，真对不住了，你看翠花这孩子到现在还没。
0: 亲家，我不是为翠花来的，我就是为了来看看亲家的。翠花这孩子你不用担心。
2: 我都好几夜没睡着觉了，你说这孩子要出点什么事儿，我对你和他娘怎么交代呀？这
0: 你和我们交代啥呀？啊，那翠花不是你们家的人吗？是吧？她既然是你们家的人，家里的事儿她都应该干。我守着你们二老，把话撂在这儿，就她真出点什么事儿。

0: 关系。
1: 那哪行啊，亲家，我想啊，还是把陈志叫回来。
2: 你看亲家，
0: 这在说啥呢？就这么点事儿，还用得着惊动我的姑爷啊？是不是啊？是，陈志是你们的儿子，可他也是我的姑爷啊，是不是啊？再大的事儿，不如我这姑爷上学这个事儿大。哎呀，别叫他了啊。就这点小事咱们就顶着就行了。哎，
1: 你看看大老远跑来的，饿了吧？我这做饭去。
0: 哎，不做了，那个人多，这让老二到街上买点包子就行了。
1: 你看你，
0: 你们两个跟我来，烧点东西来，让他们给卸下来。
1: 好，好，
0: 来，
3: 去。说呢，
4: 爹，俺妹这事你看，
0: 哎呀，怨我呢这事儿。当初啊，我不应该答应他。你说他这一出去不认识个字，这要丢了怎么办呢？啊，你娘啊，好几天都吃不下睡不下了。
5: 那你说俺妹啊，也不知道给家来个信儿啊。
4: 爹，我这两天眼皮老跳啊。
0: 哪个眼跳啊？
4: 这个右眼。
0: 右眼跳灾呀、啊！那么好，你妹妹真是出了事儿了？
4: 不会吧，
1: 亲家，亲家，
0: 弟兄俩出来抽口烟，在屋里抽怕熏着你。
1: 亲家，要不我去学校办公室打个电话，把陈志叫回来吧。
0: 亲家母啊，你听我的，不打了，让我那姑爷好好的上学。我估摸着翠花呀、啊，也就这一两天就回来了。
1: 你看这闺女。他到底去哪儿了？真急死我了！
6: 是你找牛大林吗？
7: 对。
6: 别找了。
7: 为啥呀？
6: 他被关牛棚了。
7: 就是说这人还在，他就是在牛棚是吧？
6: 是。
7: 那你能告诉我他那牛棚在哪儿吗？
6: 孙庄武器干校。
7: 哦，孙庄武器干校。
8: 刘大林到，
6: 进来吧。
8: 石队长，我老家出什么事儿了？
6: 老牛，说你老母亲病了。
8: 啊，我母亲。
9: 大爷，大爷，我奶奶想您，您咋不回家呢？
8: 你，
9: 我是您侄女啊。哎呀，您都不认得我了。
8: 我侄女。
9: 啊啊啊！
8: 哦，侄女，侄女。
9: 啊，对。
8: 哦，
9: 大爷，那个。我有事儿跟您说，咱出去说去。
8: 嗯，那个石队长，
6: 去吧。
8: 啊，
9: 哎，谢谢您啊，大爷。
8: 哎，你这孩子，你怎么可以撒谎说我母亲病了？他老人家早去世了，你这是。
9: 哎呀，大爷，我要不这么说，我就见不到您了。大爷，这可是救命的事儿啊！
8: 什么事儿？
9: 啊，就有一个叫陈其忠的，您认不认识啊？
8: 陈其忠，
9: 哎，就1947年，你们一块在南京，完了，一块就被反动派给抓去了。
8: 哦，陈其忠，
9: 对对对，
8: 认识
9: 啊，他是我公公。
8: 哦，
9: 大爷，就那会儿你们一块的时候，他有没有招啊？
8: 什么？
9: 哦，就是那个敌人打他的时候，他有没有叛变？
8: 谁这么说呀？陈其忠同志当时坚强得很，哎。哎，这个事儿1960年的时候，他们学校来外调，我如实证明了呀。
9: 您证明了？
8: 嗯。
9: 那您证明了，那他们怎么还说我公公历史不清呢？
8: 哦，我想起来了，后来他们说，别的证明人找不到，啊，说我一个人证明还不行。嗯。
9: 哦，那怎么办呀？哎呀，就是那会儿吧，你们一共被抓有4个人，就是除了您跟我公公，其他2个人，一个死了，一个去北京了，咋都找不到。
8: 啊，可我现在还没解放，哎，我就是能证明，也不管用啊。
9: 那咋办呢？
8: 你是为了你公公自己来调查的？
9: 啊，哎呦，大爷，我公公为了这个事儿啊，他吃了几十年的苦了。您是没见现在的他，也就是听您说他当时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就他现在这样子，我咋看他都像一个一打就招的叛徒。

0: 大爷，这事儿啊，您得帮他。您要不帮他呀，他这历史问题啊，这一辈子他都清不了啊。
1: 嗯。哎，要不这样吧，我给你介绍个人，这个人呢，当时就是我们的领导，而且他现在也被解放了，他对陈吉忠的情况那很了解。另外，你要是提醒他呀，他还能帮助你找到当时监狱的另外两个看守。哎，解放那会儿啊，就是我们这个领导把那两个看守抓起来的。如果有他们三个人出证明，那你公公的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了。哎呀，
0: 那太好了！哎呀，大爷，谢谢您啊。
1: 您啊，找到他们人就行了。哦，其他的事儿呢，让陈吉忠他们单位组织去办。啊，
0: 那为啥呀？大爷，这是我找着的，为啥功劳归他们了呀？哎，
1: 这不是争功啊，这是组织手续，知道吧？你要去办呐，不管用啊。
0: 哦，行，那我明白了。
1: 闺女儿，哎，你是陈其中的儿媳妇啊？
0: 我男人现在正上大学呢。
2: 婶子，婶子，俺爹看你来了。哎呀，
3: 亲家，亲家，亲家，你说这可怎么好啊？你看，
4: 亲家，不慌不慌，这不，我把翠花的几个哥哥都带来了，明天让他们分头找去。
3: 南京这么远，这么大，上哪儿找啊？
4: 再大架不着咱们人多呀，是不是啊？再者说了，翠花一会儿弄不着就回来了，是吧？你把心放到肚子里都倔，我的闺女我知道，她出不了事儿的。
3: 要不还是把陈志叫回来。
4: 不叫回来，不叫回来，别叫了啊！那翠花该回不来还是回不来呀、啊？不缺我这姑爷一个啊。这么着，亲家，随便打个地铺，让他们哥几个早歇着，明天就上路。那咱们就这么着啊。
5: 妈，妈，妈，我回来了。
6: 他们都能给你证明你当时没有叛变。哦，对，那盛大爷还跟我说呀，说让我回来跟学校说，派人去找他就行了。爸，这回你的历史问题啊，能弄清了。哎呦，
3: 其中你听见了吗？翠花把了解你情况的人都找着了，你历史问题可以弄清了。

0: 我出去啊，你带出去的钱我都没花完，你信不信？
1: 怎么可能呢？妈天天夜里做梦说你把钱花完了，流落街头的。
0: 妈，你知不知道哪儿都有好心人？我一到吃饭的时候啊，我就去人家那饭馆帮人家洗碗，人就给我饭吃了。哎，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去敲人家的门啊，人一看我是个大姑娘，挺可怜的，人就让我住了。哎，对，看那个那铺盖，就是好心人送我的。妈，你放心吧，我冻不着，就有这被子，我在野地里睡觉我都冻不着。你说这一趟出去啊，钱没还不说，还赚了一铺盖卷回来，多值啊！
2: 这要慢着点，别噎着呀，闺女。
0: 对吧，哥？你们咋都来了？出啥事儿了？
3: 这不是为了你吗？为你的事，爹妈都着急上火。
4: 嗨，急啥呀？为了我有啥可急的呀？
2: 谁为了你啊？谁急了呀？我们是来看亲家来了。我跟你说，我自己的闺女我知道，死不了，跑哪儿去都能活。谁惦记着你呀？谁挂念着你呀？
0: 爸，你真不挂念我呀？
2: 不挂念。啊，你干嘛？
1: 亲家。

0: 都好几天吃不下睡不着了。
1: 是啊，也当真，爹就那么一说。这不还商量着明天我们哥几个找你去。
2: 是
1: 妹子。
2: 是啊，
1: 别吃小性子啊，
2: 找你
1: 吃，来吃。
2: 对对对
1: 啊，现
3: 在才刚来，我给你倒一下。
4: 下面我宣布一下调查结论。经调查和证人的证实，陈其忠同志1947年在南京参加我地下党的活动，是接近革命的进步青年。在被捕入狱的过程中，陈其忠同志经受住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暴露我地下党的机密。陈其忠同志是久经考验的革命老同志，应予恢复名誉和教师的身份。

0: 这历史问题一弄清楚啊，哎，这病好多了。这说不定啊，过几天你能上操场上跑步了。到时候啊，你别让我追不上你啊。爸，你躺着啊。妈，你看，爸都吃完了。
1: 哎呦，那好啊。翠花，先别洗了，过来吃饭。
0: 哎。对妈，家里没粮食了，你给我点钱，我明天买粮去。
1: 翠花，家里哪有钱了？
0: 哦，那没事儿，我赶明儿啊回趟乡下问他们要。嗯，
1: 那哪行啊？
0: 那咋不行啊？嗯，妈，嗯，我记得那会儿我刚来的时候。你跟我说说爸的那个工资被他们扣了是吧？
1: 打文革就开始扣，都六七年了。
0: 妈，那得多大一笔钱啊，咱发财了。哎，爸现在那个历史问题弄清楚了，他应该把这笔钱还给咱呀。
1: 按理说是得还，可人家不提咱怎么问呢？
0: 哎呦妈，他们不提咱不能不提啊。哦，他们一辈子不提咱就一辈子不要啊。
1: 咱怎么提啊？待会儿人家说咱刚刚解放就不老实。
0: 妈，你看你，爸是革命同志，又不是地富反坏右，他咋不老实了？
1: 哎，就是嘛。那你说怎么提呀？
0: 嗯，妈，这事儿你不管了。哎，对，管这事儿的是不是那个徐主任啊？
1: 是的。
0: 那你告诉我他们家在哪儿，我找他去。
2: 徐主任，哎呀，你看你这当官的哪能干这活的，你让我来吧。
3: 哎呀，别客气，我来吧。
2: 哎，来吧来吧来吧。
3: 哎呀，
2: 这哪能让你干呢。
3: 好好好好。哎呦，人家都说陈其松家里的这个农村的儿媳妇啊非常能干活，今天一见果然如此啊。
0: 哎，对，徐主任，我怕那历史问题没事了吧。
3: 没事了，不是都有结论了吗？
0: 哎，对，徐主任，我听说我爸那工资从文革的时候就开始扣了，那我爸现在没问题了，这钱是不是该还给我们了？
3: 哎呦，这个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啊。
0: 那谁说了算呀？哎，
3: 一时半时还讲不清楚。
0: 哎，那这就奇了怪了，这学校里头顶属你官的，那你说了不算，那谁说了算呀？
3: 你这个小姑娘真会开玩笑啊。我告诉你，第一，我不是当官的，我是为人民服务的。第二，这扣发工资啊不是扣了陈其松一个人的啊，什么历史反革命啊、走资派啊、地富反坏右全部都扣掉了。哎，这个扣掉的工资是不是还要发还，什么时候发还，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的。
0: 那到底谁说了算呀？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不知道。哎，
0: 这哪有这个理儿啊？这还是一笔糊涂账了。
3: 这不是我们一个学校的问题，是全国性的问题，要看形势的发展。
0: 徐主任，你是我爸要

0: 是有问题，那你说扣也就扣了。他现在历史不是没问题吗？那为啥不还我们这钱啊？哦，要是没问题那也扣，那你也该扣啊。
1: 哎呀，都说陈其宗家里的儿媳妇很厉害，今天是领教了啊。我跟你说哈，扣发工资的这个事情呢，不是我们学校说了算的，要听上面的。
0: 你别欺负我农村人不懂啊，我从南京到北京，我就没听过这么不讲理的事儿。我实话跟你说吧，我是实在没办法了，要不然我不会来找你的。就我爸那工资被你们扣的，一个月就剩下20块钱。我妈因为病休，现在也拿不到全工资，家里快揭不开锅了。徐主任，我还真不是吓唬你，这钱要是不还给我们，我赶明儿啊，我就上你们家来吃饭。
1: 好的好的好的，随时欢迎你来啊。我们家欢迎你，可以的。
2: 算了算了，翠花，都没有补发，前排的单老师又害帽子都摘掉了，不也没补发吗？哎
0: 呀，我不管别人，我就管咱自己，是他们给扣错了，那为啥不还啊？
2: 算了，胳膊拧不过大腿。
0: 妈，我就不喜欢听你说这话，就因为你太小心了才让人欺负的。
2: 算了。
0: 你别管了，这事。
2: 你干什么去啊？
0: 我上他们家吃饭去。
3: 你回来让人家笑话。
0: 哎呀妈，他笑话我，我还笑话他呢。你就别管了。
4: 哎呦，徐主任。
5: 听啊。
0: 你叫我。
4: 徐主任。
0: 哟，吃饭呢。哎，徐大婶吧。
2: 你谁呀、
5: 啊？有事情吗？
0: 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你要是不还给我爸的工资，我就上你们家吃饭来。哟，正好。
5: 哎呀，
0: 这怎么了？放那边挪点，给阿姨让开点。哎呀，哟，还有白馍呢。
2: 哎呀，
0: 徐主任，你看你这当官的就是不一样啊！这家里还有细粮吃，就我们家呀，上顿粗粮，下顿粗粮，现在干脆断顿了，干这多。嗯。
1: 哎呀，没有想到陈其宗家里的这个儿媳妇还会到这里来哭穷啊！我告诉你啊，这个细粮呢是国家按照比例分配的，哎，我们家有，你们家肯定会有的。
0: 嗯，徐主任，你这就不知道了。我们家呀，那粮食不够吃，我早就把这细粮拿到集上去换粗粮了，哪有细粮吃啊？嗯。嗯，就看着我干啥呀？吃，那多好吃！嗯，
1: 翠花慢走啊，再来啊！
0: 你放心吧，我爸的钱还没拿到呢，没拿到之前啊，我天天来啊。
1: 啊。哎，我说小张啊，这两天上级要来检查工作，今天还没有什么动静，你通知一下各班啊，马上把这个打字报的标语啊全部给他改一改，改成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通知一下各班，多贴一些，能贴的地方尽量多贴啊。
5: 好，知道
6: 吗？徐主任，你找我
1: 啊？我刚才说的你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1: 啊，去吧。
6: 你找我。
1: 我说丁老师啊，你们家是怎么搞的啊？你家那个儿媳妇到我家里来完全是无理取闹啊。
6: 是是，对不起了徐主任。
1: 她是一个农村人，不懂什么道理，你们家里不应该啊。你们家老陈虽然历史的问题查清楚了，但是大帽子还是在无产阶级造反派的手里头，想什么时候扣什么时候就扣上，历史不清的帽子扣不上了，但是给你扣上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行不行啊？
6: 行行，不，徐主任，都是我们的错，我回去就教育他。
1: 你能教育得了？
6: 这个有点难。
1: 我看你也不是他的对手，这样子吧，我给你出个主意。
6: 嗯。

0: 他们俩不会来了，家里离不开人的。哎呀，就这点都白馒头，都没敢往上拿。来，哎呦，走，啊，哟，正吃着呢，哟，干什么啊？哎呀！
1: 昨天一个馍，今天俩，干什么？我带回家去，公公一个，婆婆一个。
0: 我们就这两个白馒头。哎呀，
2: 你坐下，坐下，坐下，发什么火嘛？你看你把孩子都吓到了。
1: 给他吃，给他吃。乡下人嘛，是不是？别说吃白馒头了，平时看都看不见的。
0: 哎，徐主任，你这话说的可有问题了啊！你这是瞧不起劳动人民，瞧不起贫下中农啊！
1: 你这翠花，我又没说什么哟啊！好，吃吧吃吧啊！哎，老他妈，加一双筷子呀！我们在家里请贫下中农吃饭，这是件好事情。
2: 翠花，翠花，赶快回家，你爸拉裤子了，我弄不动他。
0: 哎，我的馒头，
2: 这不要脸的人！
1: 我跟你说啊，老徐，他下次再来。
2: 我可拿更子把他赶出去！哎呀，
0: 你坐下，坐下。我告诉你啊，坚决不可以啊！刚才我说错一句话，他要是记下来的话，写一张大字报给我贴出去，那可就麻烦了。这样子吧，以后他要是再来啊，你恐怕还得再忍一忍。
2: 我还忍？怎么着？我还给他准备两个大白馒头。
0: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以后家里要是有好吃的，你就先吃那个好吃的，知道吧？有白馒头的时候，你就先把白馒头吃掉。哎呀，如果你实在是舍不得啊，你就把白馒头藏好，可不可以呀？
3: 爸，爸，你爸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没事儿，爸没事儿，你叫回来干啥呀？
2: 翠花。
0: 别闹了，没用的，再忍了吧。妈，我早就说过了，咱不能夹着尾巴活，咱得翘着尾巴活，才不能让人欺负。咱这辈子就活这一回，咱可不是生下来就让人欺负的。徐主任，来，徐主任，快帮帮忙，来来来来，帮帮忙！
4: 哎呀呀，翠花，你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呀，翠花？啊！
0: 哎呀，住手！
2: 你这是干什么呀？徐主任，你不给我工资呢，我们是养不活我爸了啊！我爸现在呢，他没有历史问题，是个革命同志，所以你革委会那不能不管我爸啊！我爸呢就搁这儿，你帮我养着吧啊！哎，对对对，我爸可能快尿了，你赶紧拿尿盆给我爸接点尿。老徐，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要和你离婚。
3: 翠花，姑奶奶，有话好好说嘛！啊，你先把陈老师背回去，好不好？哎，我告诉你，他的工资的问题，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把他发下来，可以吗？啊！傻孩子，数了几遍了？
5: 哎呦妈，你看你这。
3: 哎呀，你又捣乱，我这还又不知道数多少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金，你让我数数过过瘾呗。我在这数了，我上那屋数去。什么小财迷！其中，你听见了吗？寇姐的工资啊，翠花居然都给你要回来了。<笑>哎呀，自从你打成右派以后，什么时候听你这么笑过？<笑>我也是。 多少年都没那么痛快了，这都多亏了翠花。
6: 这下可以不演了。

0: 看着真像小说吗？
1: 当然像，不是像，这本来就是小说。陈志，我觉得你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嗯，
0: 我可从来没敢想过，我就是没事的时候喜欢胡写。你说我敢不敢把它投给杂志？
1: 怎么不敢啊？为什么不投啊？
0: 我就是怕人家不用，把稿子退回来，叫同学笑话。
1: 谁敢笑话你啊？他们还不会写呢。说不定啊，杂志社就用了。这么好的小说，难道他们看不出来啊？
0: 真的好啊！
1: 真的好，幽默风趣，细细品味，还有点辛辣。嗯，不过我个人觉得有些地方失之于前路了。
0: 哪些地方？
1: 啊，你看啊，我都给你标出来了。不过是我个人的意见，仅供你参考。
2: 陈志，
0: 哎哎，
2: 你们家电话？
0: 电话？
2: 对，
0: 我家里来的。
2: 是，快！
0: 哦。老师，喂，喂，谁呀？我是陈志。
3: 陈志，我是妈妈，你赶快回来吧。你爸他……
0: 妈，我爸怎么了？
3: 你爸他今天走了。

0: 紧的把校服给他穿上。
1: 爸总，
0: 穿
1: 妈，快穿上。
0: 麻溜儿，麻溜儿，对对对。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跪下，跪下。
2: 爸，瞧你不兴这。
0: 哎呀，跪下。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练功后元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练功后元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1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2: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1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1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1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8: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1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2: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1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

0: 护腰带就会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
1: 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5: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护腰带，
5: 减轻腰部的负担。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戴呀，老轻。轻松了，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戴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9: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戴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5: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护腰带，
5: 减轻腰部的负担。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戴呀，老轻。松了，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戴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9: 其实啊，咱们。

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

0: 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狐妖袋，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狐妖袋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袋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4: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4: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啊、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

0: 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5: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7: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马走日，
9: 象走田，
8: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9: 不算不算，
10: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11: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事儿，你就放心吧，一切有我照应着，咱们一定把亲家公这个啊办得风风光光的，让他风风光光的走。
1: 爸，这事儿我还没跟我妈商量呢，但是我觉得城里不讲这个，我爸的生前也不讲这个，再说这是咱自己家的私事儿，兴师动众的不好，你看能不能简简单单办了，安安静静送我爸走就行了。

那可不行，我知道我这个亲家公啊，他受了一辈子的委屈啊，这走了咱们就悄没声的办了，那不叫人家笑掉大牙呀，笑咱们家没人呐。你愿意了我还替我这亲家公抱屈呢。哎呀，说起来陈志啊，你还是个学生，社会上的很多事你是不知道的不懂的，这事你甭管了啊，一切由我来办。

0: 你去上学，家里全靠翠花了。你真是找到了个好媳妇儿。嗯，我知道，我知道。
1: 不，你不知道。你爸脸上是带着笑走的。
0: 什么？
1: 这么多年，他的历史问题终于澄清了。啊，那学校还真不错啊。不是。 主要靠翠花，翠花一个人跑南京、跑苏州、跑好几个地方找到知情人。要不是翠花，你爸爸到死都得戴着历史不清的帽子，这帽子他也戴了20多年。咱们家的人从来也没敢想过去给他查清。 可是翠花一个人跑了半个多月，你是没见她回来的样子，我那个心疼。陈芝，咱先不说翠花是怎么伺候你爸的，就这一件事，咱们得记得一辈子恩，你一辈子要对翠花好。
2: 翠花，翠花，
3: 哎，
1: 妈，我把爸过去那些衣服啊都给洗了，那些衣服不要了。
3: 别，
1: 那些衣服拿到乡下，那都是上好的衣裳。
3: 陈芝，当着妈的面，你对翠花说，你们俩要一辈子恩爱，一辈子不分开。
0: 妈，
3: 说。
0: 别让他说了，他会的。翠花，你别说，听他说。翠花，我一辈子都会对你好，我一辈子都跟你在一起。
4: 亲家母，亲家母，
5: 爸，
4: 你看，这个。
5: 事儿办完了，我和他娘商量着呢，家里也离不开人，我们今晚上就回去了。
3: 亲家，亲家母，你们来得正好，我有事儿跟你们商量。他爸走了，家里就我一个人，我也离不开翠花。我想啊，是不是趁着陈志这次回来，就把他们俩的婚事办了？
5: 妈，
3: 妈在说话，你先别说。
5: 亲家。
3: 你说的意思是，现在就让他们把婚了结了。嗯，
5: 趁着陈志这次回来，就把他们的事办了吧。
3: 妈，这爸刚走，不好吧？
1: 翠花，
3: 咱家不讲这么些礼数，让陈志多请几天假，等你爸过了头七，咱们就把这事办了。
5: 妈，我在上学呀，上大学不能结婚。
3: 咱们在家办，他们不知道。
5: 可是我的户口在学校里，也没法登记啊！
0: 哎呀，啥登记不登记的？在我们那儿，啊，那娶媳妇儿谁先登记呀？

0: 说回来了，
1: 哎呀，如果你爸爸看着你们能成家，在地底下也高兴，
0: 是不是亲家母？
2: 陈志，户口不重要，重要的是趁妈还活着，能看见你们俩把婚事给办了。
3: 姐，可是不登记就算未婚同居，学校要知道了会给处分的，说不定我连大学都没法上了。
0: 不能上就算了，你这多识几个字少识几个字又怎么样，不当吃不当喝的吗？
1: 哎呦妈，
4: 行了，你悄悄的了，
2: 咱不让他们知道，咱们两家一起吃个饭，你们给妈举个躬，这事儿就算办了。你该回去上学，上你的学。
4: 那不行，你看啊，这个结婚这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大事啊，我就这么一个闺女，这喜事不能悄悄的办，偷偷摸摸的办呢。
2: 那您说，
4: 亲家，这事在城里让你为难了，不要紧的，咱们到乡下办去，是吧？到时候咱们把远近的亲戚朋友、乡里乡亲的都请来，吃上一顿喜酒，小两口一入洞房，这婚就算结了，是不是啊？亲家母啊，你啊给了我一个好女婿，我呢？得把我这闺女来风风光光的嫁到你们家呀，这新房也不成问题。你看，知青他们住的那房子还闲着了不是？咱们打扫打扫，收拾收拾，就算小两口洞房。亲家母啊，这事就这么定了。
0: 好。

妻对拜。

0: 两半了吧？
1: 孩子，孩子，
2: 亲家，哎，那您受累了。
1: 咱们这个地方就这个风俗啊，行了，你累了一天该歇着了，我也回来。
2: 亲家啊，你说这小两口一进屋就不出来了。陈志啊，陈志，你岳父要回去了，快出来送送。来，
1: 啊，陈志啊，
3: 哎，你要回去歇了。哎，
1: 亲家母啊，人家都说这个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满意。我这个老丈人看我这女婿也是越看越满意。行，要不今天晚上上我那儿歇着去吧。
2: 真的不了，亲家，我就在这凑合了，你快回去。哎，
1: 好，那我回来。哎，早点歇着。
2: 慢点走啊。
3: 爸，您慢走。哎，
1: 早点歇着。
3: 妈，您也早回去歇着吧啊。
2: 陈志，过来一下，有点事儿妈跟你说说。
4: 儿子，你知道妈为什么坚持让你在这个时候结婚吗？
3: 不知道。
4: 谁生的孩子谁知道，妈最清楚你的秉性了。你打小就善良，可是有时候啊有点软弱，拿不定主意。妈是怕你做出对不起翠花的事情来，要真是那样，咱们一家可就丧了天良了。
3: 怎么会啊？
4: 那双鞋垫是怎么回事？妈也是后来才知道的。那可是翠花送你的定情物啊！你去上大学，就把它塞在床底下了。你是不是看不上翠花？
3: 哪能啊？没有翠花，哪有我的今天？

0: 你就把它好好收着。翠花没有什么文化，你现在上大学了，你们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妈担心你将来嫌弃翠花，所以坚持现在看着你们把这个婚结了。妈也是读书人，我认为啊，人这一生爱情是很重要，可还有一件事比爱情更重要。
1: 什么？
0: 良心。好了，儿子，早点歇着吧。

0: 啊，你怎么咬我？
1: 你终于成我男人了，再也跑不了了。你知不知道？我就想站着你。
0: 你站住啊，我这辈子都是你男人。

0: 陈志，
1: 你回来了，怎么也没打个招呼就走了，是不是？
2: 走的时候太急了。哇，是我父亲。
1: 对不起啊。看来这一下子，咱俩是同病相怜了。哦，对了，这两天我没找到你，没经过你的同意，忍不住就把你的小说给改了，你看看。
2: 哦，那这个得署上咱们俩人的名字。
1: 对啊，你看看行不行？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我马上去投稿。
2: 哦，不用了，不用投稿。
1: 为什么？
2: 不为什么，以后再说吧。
1: 想跟你说件事儿呢。
2: 什么事儿？
1: 我要入党了。
2: 好事儿啊。
1: 可是我不想入。
2: 千万别这么说，让人听见了不好。
1: 我怕。
2: 怕什么？
1: 我怕马青生，我怕他看我的那双眼睛。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2: 我也不知道，你以后别再问我了，我得回宿舍了，放下东西，我还得上课呢。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承认党纲党章。
4: 承认党纲党章。
3: 执行党的决议。
4: 执行党的决议。
3: 遵守党的纪律。
4: 遵守党的纪律。
3: 保守党的秘密。
4: 保守党的秘密。
3: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
4: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
3: 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4: 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5: 欢迎加入到党的队伍当中来。欢迎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
6: 好的，
5: 继续努力。
0: 哎，马书记，啊，去哪儿啊？
7: 啊，就这儿，快到了。

0: 这儿安静，还没人。
1: 马书记，你要谈什么呀？
0: 离近点。叶小罗，咱们俩好吧？啊，我爱你，我早就爱上你了。
1: 哎，你胡说什么呀？
0: 我在向你求爱呀。
1: 你说什么呢？
0: 你没听出来，我早就爱上你了。叶小罗，你好好想想，没有比我跟你结合更合适的了。啊，先不说我的家庭，就说我吧，我是党员，政治上清白可靠，以后还有远大前程。可是你呢？虽然在我的帮助下入党，可你的家庭出身不好，以后会遇上麻烦的。你和我结合，这危险就都没有了。叶修罗，我爱你，我真的爱你。叶修罗，
1: 你干什么？马锦昌，放手！放手！小华，干什么？马锦昌，干什么？
0: 修罗，嫁给我，我会让你幸福一辈子的。

0: 熄灯铃了，我正要走呢。
1: 谭志，你怎么了？是因为我擅自改了你的小说吗？
0: 你在说什么呀？我听不懂。
1: 你从老家回来以后，就一直躲着我。是我做错什么了吗？
0: 你，宿舍楼要关门了，我得走了。

0: 叶修罗，你怎么了？陈志，我本来不想麻烦你的，可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该跟谁去说。如果我爸爸还活着就好了。你别这么说。
1: 你不是还有老师，还有同学吗？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0: 马青生向我求爱了，我该怎么办？
1: 向你求爱了，他不是要发展你入党吗？
0: 在宣誓以后，他就向我求爱了。
1: 那你喜欢他吗？
0: 陈志，你明明知道的，我怎么会喜欢他呢？
1: 那你就跟他说呗。

秋罗，我真得回去了，让别人看见咱们这样，该误会你了。我错了，陈志，咱俩好吧？我不喜欢他，我喜欢的是你。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就去跟他说。你别说了，怎么了？ 不喜欢我呀？我已经没资格了。没资格？什么意思啊？我这回回家，已经结婚了。我结婚了，我拜过天地了。我爱人就是我插队那个村子的姑娘。 人很善良，很朴实，又很能干。实际上，我的父母一直靠他照顾着。我母亲的意思是，我们都不小了，所以这回就……对了，麻烦你替我保密，因为我们还没登记。还有，谢谢你刚才对我说的这些话。

是因为他替你照顾你的父母吗？爱，当然爱。真的，叶修罗，像我这样的人根本没资格谈什么爱不爱的。那个字眼对我来说太遥远了。 我爱人是我们全家人的恩人，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甚至没有我这个家，所以我这辈子只能属于他了。回宿舍了。

0: 马书记，在这儿干嘛呢？这么晚了还不回宿舍？
1: 等你啊。
0: 等我？
1: 我呀，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0: 行，什么事儿说吧。
1: 我看见叶修罗去找你了。
0: 什么？
1: 甭装傻，他是不是把什么都告诉你了啊？
0: 那个时候你躲在哪儿啊？
1: 甭管我躲在哪儿，他是不是把什么都告诉你了？
0: 可能。
1: 陈志，是你让他拒绝我的啊？
0: 你要这么想也行。
1: 你让他拒绝我，难道你就有机会了？
0: 你要那么想也行。
1: 陈志，少跟我来这一套，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0: 你知道什么？
1: 陈志，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同乡很重要。最近呢，我收到了一个老乡的来信，他在信里头给我讲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0: 你想说什么？
1: 他说呀，他们邻村有一家嫁闺女，可是没登记就摆了喜酒了。女方是农村人，不懂事儿，这可以理解。哎，可男方是一个大学生，未婚同居这事儿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他不应该不明白。
0: 马庆生，你想干什么呀？
1: 我不想干什么。哎，难道人家给我写封信，我就不看？陈志，我实话告诉你，我喜欢叶秀博已经很长时间了。君子成人之美，我希望你成全我。叶秀罗听你的，我希望你劝劝他啊。等我们俩办喜酒的时候，我第一个客人就请你，行吧？
0: 你等着吧。
2: 同学们，我最后还有几句话。我知道你们都是来自工农兵的第一线。

留着宝贵的实践经验。既然国家把你们送来上大学，你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文化课学好。这次考试呢，有的同学竟然交了白卷，或者说接近白卷。同学们，如果你们刚刚入学交白卷还可以，可是你们已经学了两年多的时间了，怎么可能还交白卷呢？我知道有的同学啊，热衷于班上的活动。你既然是个学生，就应该以学业为主。三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同学们，我希望大家要珍惜。

0: 叶小罗，叶小罗。
1: 晚上八点，小树林见，请一定到，有要紧的话对你说。庆生。单数不来，双数来。单，双，单，双，单。哎呀，单，双，单，双，双。嘿嘿，
2: 马书记，
0: 秀罗。
2: 哎，你别过来，你要再走一步我就走了。啊，
1: 不，我不过去，我就站这
2: 儿。你找我干什么呀？
1: 秀罗，我给你写的那些信你都收到了吧？
2: 哦，收到了。
1: 那你对我心里说的怎么想？
2: 你写什么了？
1: 你收到了你还问我？哦，
2: 我是收到了，但我没看。对不起啊，马青生，我不能答应你。
1: 为什么呀？
2: 你是无产阶级，我是走资派的子女，我高攀不上。
1: 正是因为这个，咱俩就更应该在一起呀。如果咱俩结了婚，
2: 不光因为这个，
1: 那还有什么？
2: 马青生，谢谢你对我的好意，但是我不能让你继续误解下去。我不爱你，我知道你对我很好，还帮助我入党。像我现在这样身份的人，你能这样做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因为这个你就让我答应嫁给你，你还是帮我退出来吧。我的话说完了，我走了。
1: 等等，小罗，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了些什么？
2: 没有。
1: 那从我第一次表白到现在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你怎么现在才说呀？
2: 以前我不敢，我怕伤害你。
1: 那你现在就可以告诉我了。那你现在为什么就可以伤害我？
2: 马青生，我谢谢你对我的好意，但是这种事情要两个人情愿，对不对？我不情愿。
1: 你是不是爱上别人了？
2: 这跟别人没有关系。
1: 你爱上陈志了，对不对？是陈志让你来拒绝我的啊。你别再受他的骗了，你都不知道他在背后干了些什么。他无耻地欺骗了你，他欺骗了你的感情，他干了道德败坏的事。事实上他在老家已经跟别人结婚了。不，那根本算不上结婚，他是和一个农村女人未婚同居，是典型的道德败坏。
2: 行了，你别说了，马青生，我已经知道，陈志已经告诉我，都是你让我觉得很奇怪。你已经知道了陈志的事情，就应该很清楚，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你为什么还到处说？
1: 不，没有，
2: 刚才已经说了。马青生，你是我们的干部，我尊重你，我也希望你尊重我的感情。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在此之前。

0: 陈志宇已经知道了，你放心，除了他，我不会再让任何人知道的。再见。
1: 你再等等，叶秀萝，你可以不爱我，但是你不可以不让我爱你。我会一直爱你，追求你。 一直到你爱上我的那一天，
0: 你别这样，没用的。
1: 那是我的自由，我不勉强你，你可以走了。

0: 这又是练的什么功啊？小心别把腿抻着。
1: 陈志，我提醒过你，君子成人之美。
0: 啥意思啊？
1: 什么意思？你自己想去啊。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是，你有才华，有情调，班里某些女生喜欢你。可你用不着清高吧？也用不着瞧不起我们这样的人吧？
0: 哎哎哎，您可是堂堂的党支部书记，谁敢瞧不起啊？
1: 陈志，我再提醒你一次，你可是有一个未婚同居的农村媳妇儿。
0: 马书记，这一点不用你提醒我，我比你清楚。你还没打饭吧？包子不错。

0: 哟，这位同学还看书呢，难得你这么爱学习呀、啊！可是现在该锁门了。
1: 大爷，您把我锁里边行不行？
0: 你难道不回宿舍了？
1: 快考试了，我还有好多功课没准备呢，我就在这自习，累了我就在这睡。
0: 哎呀，
1: 谢谢您了，大爷。
0: 要是学生们都像你就好了。可是你这也不能开着灯啊。
1: 我有手电，别人发现不了。
0: 哦，好吧。哎，别让教务处知道啊。
1: 哎，知道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4: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轻了。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

0: 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3: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5: 护腰带，
0: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6: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3: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

0: 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2: 护腰带，
1: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护腰带多贵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往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5: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2: 护腰带，
1: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护腰带多贵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往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5: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

0: 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4: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往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4: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啊、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

0: 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2: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简称。

0: 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8: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9: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8: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10: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11: 别多管闲事儿。
12: 只要你单着一天，哥们就有责任追你，有权利追你，有义务追你。
13: 可这边等着，他这是冲孩子，是冲我呀！
14: 大爷，
12: 你大爷，
14: 别生气，我给你充气啊！
12: 不不不，
13: 这一宗的宝贝收着回家，别光着膀。哎呀，打你！
15: 有话来的吗？
16: 这就是你说的贸易公司。
17: 我看你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18: 宝宝吃饱了吗？
19: 吃饱了。

0: 咱在这块地上种点啥呗。
1: 啊，
0: 妈，这么大一块地空着呢，这要是在我们乡下那就是败家子儿。现在地都归集体了，一家最多分二分地呢。哎妈，要不然咱种菜吧。哎，以后这种了菜以后咱俩就不用花钱买菜了。
2: 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
0: 那咋不行了？
2: 这城里哪有种菜的，
0: 这新种花还不让种菜啊。哎妈，这事儿你别管了。我明天回趟乡下，对，我拿点菜种子和化肥回来，咱种菜。伟大大众好好
3: 奇向导，我们发展。孙老师，孙老师
4: 啊，什么事儿？
3: 哎，有点小事儿。您知道我那儿媳妇儿她勤快，现在家里头就我们两个人了，她想在屋后边种点菜
4: 啊。那可不行啊，啊，
3: 就像种花一样，也就是种着玩。孙老师，不管种什么收下来先给您尝个鲜。
4: 我从来不爱占别人便宜。丁老师啊，有句话早要跟你说的。
3: 哎，你说。哎，
4: 你那儿媳妇从农村来的，你应该教育教育她嘛，她有些习惯很坏的。自从他来了以后，我就没睡过一个好的午觉。刚睡着，他嗓门那么大，哇的把我们给吓醒了。
3: 啊，是是，对不起啊，我提醒他，他嗓门是大。
4: 还有啊，他那些农村亲戚，动不动就赶着大车哗哗哗就来了，啊，那麻烦拉得满大处都是，好臭的。啊，
3: 是的，对不起了，对不起。
4: 丁老师，咱们这是学院，
0: 别跟着老师们
4: 都是亲戚。可自从他来了以后啊，
3: 是是，对不起，对不起。
0: 妈。
3: 哎，
0: 妈，你干啥呢？
3: 哎呦，你这要干什么？
0: 你干啥呢？作揖叩头的。啊，
3: 我跟孙老师说几句话。
4: 翠花，你不是要在城里养鸡喂兔子吧？
0: 妈，回家。
5: 翠花，哎，你都会在家里养鸡养兔子吧？
0: 刘妈，
5: 嗯，
0: 妈，你干啥呢？你干啥给他鞠躬啊？
5: 啊，我鞠躬了吗？
0: 你那头点的跟鸡啄米似的，还没鞠呢。
5: 妈，这是习惯了。咱家不是有问题吗？
0: 哎，妈妈，咱家有啥问题啊？爸的历史问题不是早弄清了吗？
5: 哎，小心点，礼貌点，总不会错的。
0: 哎呦，妈，干啥呀？那咱又不是童养媳，又不是后妈生的，为啥老给他们赔小心呢？就这孙老师最讨厌了，一天到晚拉着个臭脸，老拿卫生球看人，我最不喜欢他了。
5: 不行，
0: 妈，你以后别理他了。
5: 不行，翠花，都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翠花，你拿这些东西来回来干什么？
0: 哎，妈，这在后边那块空地上种菜，完了我在那墙角啊搭一个笼子，养鸡养兔子，省不少钱呢。
5: 什么？那可不行，真的不行，翠花，那邻居又要有意见了。
0: 哎呦，妈，在自家那后院，跟他们有啥关系啊？妈，这事儿你别管了啊。
5: 翠花，
0: 你别管了，我来弄。
5: 你看，不行，翠花。
3: 什么事啊？你们这是干什么？
5: 翠花，要不算了。
0: 为啥呀？
6: 你们要在这里养鸡，那可不行啊！这天天不亮的，这鸡就叫，午觉都睡不好，这晚上还不让人睡觉了。
0: 我这是母鸡，它不打鸣。
6: 那也不行，到处乱拉屎，多臭啊！
0: 你放心吧，我不会让它跑过去的。
6: 那也不行，这里是城里，不是乡下。
0: 说你到底啥意思啊？城里怎么了？乡下怎么了？
3: 翠花，要不咱拆了算了，拆了。孙老师，我们马上就把这鸡再送回乡下去。
0: 妈，不行，养鸡咋了？我看那前排也养，为啥人能养咱就不能养啊？
3: 翠花，
6: 这前排养我管不了，你在这儿养我就得管，我嫌有味儿。
0: 你嫌有味儿你搬走。你有本事你别挨着我们乡下人住。哎，
3: 翠花，我不许你这样说话。
0: 我就得这么说。妈，我早就想这么说了，那成天的一口一个乡下人，一口一个乡下人，乡下人咋了？乡下人怎么着你了？你吃的喝的都是乡下人那儿来的。你有本事你把脖子扎起来，你别吃我们种的粮食。
3: 我怎么了？好了好了，翠花，
6: 没教养。
3: 孙老师，

0: 这傻孩子干什么呢？
1: 你说这么一大块地就这么荒着，能干点啥吧？
2: 干什么？你看咱爸活着的时候吧，他没工夫，现在就咱们娘俩了，成天没事都把人闲的，要不然

0: 你们家的鸡又跑过来拉屎，我跟你说过多少次，赶紧把这些鸡给处理掉，你再不处理，我抓着给你宰了吃了啊！
1: 崔老师，怪我们，怪我们。翠花，快把鸡撵了。
2: 回去，走，回去。对不起，鸡不通人气儿，跑到人家门口啊，乱拉屎。
0: 你说啥？
2: 我说啥你管得着？你管得着我说啥呀？
0: 翠花，别说了。丁老师，你这儿媳妇你还管不管了啊？她个乡下人没教养，你就不管
2: 我？谁没教养呢？
0: 你说
2: 老师没教养呢？
0: 我管、啊、对不起了，
2: 我没教养，你有教养啊？你有教养，你跑到人家门口乱拉屎。
0: 翠花，别说了，我不许你再说了。你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你
2: 哎，
0: 孙老师，
2: 骂谁呢你？啊，你骂谁呢你？一口一个乡下人，一口一个乡下人，乡下人咋了啊？你以为我不会骂人呢？啊，我能骂你骂出花来，你想不想听？想不想听？
0: 翠花，翠花，不说了。嗯，丁老师，别怪我没告诉过你啊！你这鸡要再跑过来，我绝不客气。
1: 不会了，不会了，绝对不会了。
2: 你有本事你冲我来，你别冲我骂来。
1: 行了，
2: 你别进去，你出来。
0: 翠花，丢不丢人呢？让人看笑话。翠花，快回去吧。
2: 讨厌你！
3: 翠花。你赶紧把那几只鸡和兔子送回去，这地啊咱也不种了。
4: 妈，为啥呀？妈，你去看看，那前排后排都有养鸡的，为啥他们能养咱就不能养啊？
3: 可他们旁边住的不是孙老师啊，那鸡是活的，你能保证他不往孙老师家门口跑？还有咱还能为了这几只鸡和兔子成天跟孙老师吵架吗？
4: 行了，妈你放心吧，不会了啊。

啊，咱以后啊，在自己家院子里头养鸡种菜，看他敢说啥。看见没有？三八线，以后啊，井水不犯河水。

0: 自打我来了以后，我还没见你吃过一个鸡蛋呢。
1: 这么贵的东西哪能经常吃啊？你也没吃过啊？
0: 你以前都攒着给爸了，以后用不着了。要是这几只鸡啊它都下蛋，咱就把这鸡蛋呢都攒起来啊。不，你一天给您吃一个鸡蛋，其他的呢就拿到集市上去卖，卖的钱啊给陈志寄过去，他在学校还不知道过得有多苦呢。
1: 傻孩子，还有你自己呢。
0: 嗨，我用不着，我多壮啊。妈，把这鸡蛋搁到筐子里咱攒起来啊。
1: 翠花，这头十个咱别吃。
0: 为啥呀？
1: 攒起来妈送给宋老师去。
0: 为啥给他呀？
1: 翠花，为了这几只鸡和兔子的事儿，妈和孙老师这么多年的邻居翻了脸，我心里呀一直不安。送几个鸡蛋过去，修复一下关系，以后也好相处啊。
0: 哎呦妈，凭啥呀？哎，他咋不送鸡蛋给咱们修复关系呢？
1: 翠花，妈喜欢你。自打你来了以后，妈活得比原来高兴多了。可是翠花，这城里不比乡下，在乡下可以关起门来自己过日子，城里不同，你以后得学会跟人家相处。就这样吧，啊。
0: 行吧，妈，那听你的。
2: 孙老师，

0: 老师，
1: 什么事
0: 啊？孙老师，鸡下蛋了。这几个鸡蛋，
1: 我们家有鸡蛋，你自己留着吃吧。
2: 来来来，陈真，你进来进来。哎哎，坐坐坐。陈真啊，哎，马上就要毕业了，毕业以后有什么打算啊？
3: 还没打算呢啊！我回滨河
2: 来。
3: 哎，我您放这儿吧。
2: 为什么一定要回滨河呢？
3: 也不为什么，就是我家在那儿，而且我母亲岁数也大了，身体也不太好。
4: 哦，如果你在外地工作，你可以把母亲接来吗？这种混乱的状况迟早会结束的。国家呢，一旦走上正轨，就会大量的需要人才啊。你们这个班呢，真正称得上有人才的人呢，没几个，你是其中之一。陈芝，想不想留在省城？
3: 啊，不，我不能留下。
4: 为什么？这个机会可难得呀。你们这批学员呢，是社来社去，基本上是哪儿来的回哪儿。除非原来在省城的，哎，咱们班呢有三个名额，那两个我没有办法，人家是戴着帽下来的，家里边又是干部，还剩下一个名额，我想推荐你，
3: 刘老师，我真的不能留下来，
4: 为什么？
3: 我热爱自己的家乡。
4: 陈芝啊，你知道吗？为了这一个名额，竞争有多激烈？三年了，有些人根本没把心思放在学习上，他一心一意的就想往上爬。听说还有这么一个名额，照顾我好多回了，我坚决不同意。我觉得这个名额应该留给配得上的他的人。陈芝啊，我希望你再慎重考虑一下。
3: 我不用考虑了，谢谢刘老师。不过如果有可能的话，您能不能把这个名额留给叶秀罗？
4: 为什么呀？
3: 叶秀罗太不容易了，而且他本来就生活在省城里嘛。
4: 他的父亲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啊，他的户口已经转回原籍了。
3: 他父亲的事儿和他没关系，省城是他的家，再说他也没有什么亲人了，要是再被发配到下面，那他就没法活了。刘老师，您就把名额留给他吧，他学习一直都挺好的。
4: 陈芝啊，你不会跟叶秀罗在谈恋爱吧？
3: 没有，您千万别这么想，我就是觉得这样分配公平，行吗？刘老师，
5: 请进。
6: 刘老师，
5: 马庆生啊，有事儿吗？
6: 哦，那个班里有些工作想向您汇报一下。
3: 哦，那我先回去了。
5: 哎，好。哎，陈志，来来来来，有你一封信，我看了一下，
4: 春光文学寄来的。哦，怎么，还在搞创作？
3: 没有没有，我有一个亲戚在那儿。
4: 哦，
3: 我走了。
4: 好。
5: 哎，坐吧。
6: 哎，

0: 这个嘛，有一定的难度。
1: 为什么？三个名额，我是班里的党支书，三个名额当中，总应该给我一个吧？
0: 是有三个名额，可是有两个是戴帽下来的，钱大庆和赵楠，他们的家庭情况你也清楚的。
1: 总是这样，文化大革命还是没有打倒他们这些特权思想。
0: 这是现实啊，在科。

0: 也改成之前，我们先接受他吧。
1: 那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给谁啊？
0: 还有一个要系里边来研究了。
1: 您不会是留给陈志的吧？
0: 在你们这个班里边，陈志难道不是学习最优秀的吗？
1: 可是他有道德败坏和严重的犯罪行为。
0: 你说什么？
1: 刘老师，我还是跟您实话实说吧。
0: 啊，
1: 上次他回去探亲，和一个农村的姑娘未婚同居了。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是跟他来自一个地区的呀。刘老师，您看我。
0: 马庆生，你马上就要毕业了，我作为你的一个老师，我想送你几句话，作为离别赠言，行吗？啊，
1: 您说吧。
0: 你在这个班里边工作一直是很积极的，这是你的优点。可是，你是不是对班干部的工作太过热衷了呢？
1: 工作积极难道是缺点吗？
0: 我只是想说，你是一个学生，你的精力和心思并没有放到学习上。在此以前，如果我对此感到遗憾的话，通过今天你的表现，我又有了新的发现。
1: 什么呀？
0: 这时候你把陈志未婚同居的事说出来，你想达到什么目的？这你也知道啊，这件事情会把陈志置于死地的。
1: 刘老师，如果您保证不把这个名额给陈志，我仍然会替他保密。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陈志要是留下来，你就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1: 我没有。
0: 好吧，我会考虑的。但是我有话要对你说。
1: 啊，什么？
0: 即使陈志留不下，你也不能留下。准备好，回老家去。
2: 叶秀罗，叶秀罗，
3: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呀？
2: 啊，你怎么了？怎么情绪这么不好啊？
3: 我给在北京的一位伯伯写了一封信，他不是平反了吗？我想让他替我父亲说几句好话。他让他秘书给我回了一封信，写了一大堆的大道理，可是帮忙的事儿一个字儿也没提。
2: 叶秀罗，你千万别为这个烦恼，你父亲的案子迟早会翻过来的，你都忍了这么多年了，再忍几天也没什么。你看这是什么？
3: 你的小说发表了？
2: 不是我的，是咱们俩的，就是上回你帮我改的那篇小说，我试着投了很多地方都没回信，我后来发誓再投最后一遍，结果居然发表了。
3: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只是改了一点而已。
2: 可是不管改多少稿，你原来改过的我都保留着呢。哦，你看，最重要的事我差点忘了。咱们班啊，有一个留在省城工作的名额，是去省政府的，你赶快去跟刘老师争取一下。
3: 我去了吧，没用的。在我父亲没有平反之前，什么好事是轮不到我的。再说我也不想去省政府，现在掌权的那些人都是当初整我爸爸的人。
2: 哎呀，你怎么这么傻呀？这是多好的机会啊！你原来就生活在省城，你要不留下来你能去哪儿啊？你要是不愿意去省政府，可以去省里其他机关啊。哎呀，再说你留在省城也好为你父亲的事跑一跑。
3: 那个名额能给我吗？
2: 我想刘老师会帮你的，你赶快去争取。哦，对了，

0: 我已经找到了，请盛也去找刘老师了，他一定是去争取这个名额的，你可一定要抓紧啊，千万不能让他得手。志，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坏了？哎，
1: 小人嘛。
0: 对，我得去，坚决不能让他得手。 你去哪儿啊？我自然回滨河了。那这么说，咱们就要分开了。
1: 现在别讨论这个了，你赶紧去吧，快去吧。
2: 钱校长，从各方面说，这个留省城的名额都应该给我，我出身好，而且。 我是有5年党龄的党员，在班里还有学校，我都是学生干部。这些年我一直非常努力的在工作。关于这个名额分配的问题啊，学校里头没有管这个事儿，主要是看你们系里跟你们班里的意见。钱校长，我们班的班主任刘老师一直对我有偏见，他想把指标留给一个白专学生。 而且，这个学生他还有严重什么？他有严重的问题，他根本就不符合留下来的条件。你叫什么来着？我叫马庆生。
1: 哦，马庆生同学，你可以陈述自己留下来的理由，但不能够因此而去诋毁其他同学。 你们工农兵大学生啊，从工农兵当中来，又回到工农兵当中去，这就是咱们分配的基本原则。刚才呢，我听到你自己的评价，我个人认为啊，像你这么优秀的学生，应该到基层去，到工农兵当中去，肯定会发挥你的才干。

0: 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补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现在流行喝海参，
4: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6: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7: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8: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5: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6: 喝一瓶顶5只刺身。
9: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

0: 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1: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捕之首。
0: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西海的海参啊，叫长秀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口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0: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0: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3: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 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

0: 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3: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4: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5: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都说我年轻了10岁。
6: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那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1: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8: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7: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8: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

0: 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1: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由于成本高昂，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3: 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4: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才喝了1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5: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鲜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6: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1个2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那老伴儿说这么啥，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7: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

0: 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一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1: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2: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3: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哎，警长，你去哪儿啊？
1: 没事儿，心里闷，出去溜达溜达。怎么了？
0: 你知道吗？去省里的名额定了。
1: 啊？哎，谁啊？
0: 除了那两个戴帽的，剩下一个给叶秀罗了。
2: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听说他爸不是什么走资派吗？还自绝于人民，凭什么给他呀？
0: 这些干部子女啊，到哪儿都吃香。
2: 凭什么呀？名额就一个，咱大家应该抓阄才对，你说呢？
1: 给就给了呗。他的户口本来就在省城，再说他一个人也挺不容易的，应该照顾。不过啊，通过这件事儿，说明了一个事实：咱们都是工农子弟，没有人照顾，更没有粗腿可抱，也没有人愿意伸手拉我们一把，所以要靠我们自己。我们一定要努力，打败别人，才能一步一步往上爬。大家要永远记住这一点。叶可罗，
3: 有事儿吗？
1: 祝贺你，
3: 谢谢你。
1: 看来我们要分别了，
3: 还真是有点遗憾。
1: 九罗，不必遗憾，距离是无法将人分开的。尽管以后你在省城工作，我不过是底下的一个小小办事员，表面上看来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不过，请你相信，我会弥补的，我会让你看到我的努力。会让你看到我配得上你。
3: 马其生，你胡说什么呀？ 我们不过是一般的同学关系。再见，
1: 秀罗。但我仍然爱你，仍然追求你，直到你爱上我的那一天。
4: 大爷，我马上就走，再谢罪。
1: 还在写你的鸿篇巨制呢。
4: 既然知道了，那就别打扰了。

0: 你为他人做嫁衣，你能得到什么呀？
1: 什么？
0: 叶秀罗留下来了，你能得到什么？你可是有老婆的人，难道你还想跟他有那种关系？
1: 老先生，你真吓死我！
0: 骂得好，展志，我早晚有一天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下作。陈志，你记住了，咱们俩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1: 我记住了。

0: 叶修罗，有事儿吗？就要离校了，我还有好多手续没办呢。
1: 陈志，我被分到省政府了，你听说了吗？
0: 听说了，祝贺你。
1: 不想去，一走进那个院子我就难过。
0: 别怕，叶修罗，迫害你父亲的就是那么少数几个人，

0: 相信大多数人会对你很好的。如果你待上一年半载还不喜欢那个地方的话，你还可以调离啊。那个地方进去很难，出来会很容易的。
1: 陈志，我们是就这样分开了吗？
0: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1: 你怎么打算？
0: 不知道，听从组织分配吧。不过，
1: 不过什么呀？
0: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去一家杂志社，或者找个学校当老师。反正就是想找个角落，安安静静的生活。
1: 安安静静的继续写作，对吗？完成你当作家的梦想。你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我相信你。马上就要分开了，送给你一个礼物，派克尔笔，父亲留下的。
0: 不行不行，这个太贵重了。
1: 拿着，拿着吧。你用它写作，一定能够成功的。
0: 谢谢你，可是我没给你准备礼物。
1: 有，你送给我的那台望远镜就是最好的礼物，我可以用它每天跟我天上的父亲相见，是最好的礼物。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啊？
0: 没意义了，就这样分别吧。
1: 再见了，郑志。
0: 再见，祝你幸福。
1: 祝你。

叶修罗，记住我以前跟你说过的话，不要答应你不爱的人，永远都不要，不管是因为什么，还有现实的生活。但是别忘了天空和星星，那台望远镜倍数太小了，我会给你做一台倍数大的，一台真正的天文望远镜，你可以用它看星星和你父亲。

0: 让你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再接再厉，勇攀高峰。
1: 谢谢您，
0: 以后咱们多写信，多联系啊。我一定有时间我会来看你的啊。那行了，再见，走了走了。
2: 我的父亲就这样告别了叶修罗，也告别了他青春时的梦想。

0: 说。
1: 哎，陈志，你听我刚讲，你想跟黑壮是不是？啊，你想跟我家男人告黑壮是不是？他刚回来，你想跟黑壮啊？我告诉你，你也想跟我男人告黑壮，我也跟你男人告黑壮。你以为你做的事我不知道啊？
0: 哎呀，翠花，行了，进屋去。孙老师，对不起啊，您先进屋消消气儿，我一会儿再过去找您。行行行，回屋。
2: 告诉你，你这快算是毕业了吧？
0: 毕业。
2: 给我。哎呀，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给盼回来了。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你别理他，这女人她不是个好东西，她看不上农村人。自打我来了以后啊，她就跟别人说我坏话。哎呀，你不用理她了。哎，你饿了吧？我做饭，咱吃啥呀？嗯，
0: 随便吧，吃什么都行。
2: 吃面条吧，你说起饺饺子烙饺面行吗？
0: 啊，行。
2: 就知道你要回来，这个月我跟妈连白面都没舍得吃，都给你攒着呢。我做饭去了啊。
0: 嗯。妈，到底为什么呀？
3: 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事儿有翠花的不对，可也有孙老师的不对。
0: 孙老师不是一直跟咱们家挺好的吗？
3: 来，你跟我来一下。
4: 你看看。
0: 这是要干嘛呀？妈，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哎，你过来。你知道的。翠花是个闲不住的孩子，又会过日子。她看这块地闲着，她就把它给开出来了。你看，又从老家带来了鸡、兔子。为这事儿，孙老师没少跟咱们家生气。后来翠花就打起了这个围墙。这刚平静了几天，翠花又垒起了这个猪窝，说要在院里养头猪。
0: 这哪行啊？
4: 我劝过她了，可你知道这孩子倔呀。他说吃剩下来汤汤水水倒了可惜，正好喂猪。
0: 哎呦，哎呀，这也太荒唐了，这明明是翠花不对嘛，您就惯着他。
4: 我说过他，他不听。
0: 那也不能让他在这儿喂猪啊。哎，我看这事不怪人家孙老师，这是咱们不对，一会儿我跟翠花说。
4: 陈志，别跟他发脾气啊。哎，
0: 我不发脾气，但是也不能让他在这儿胡来吧。我让他把这些鸡窝、这猪圈、这围墙都拆了，那总不能把农村搬到城里来吧？
4: 你别跟他急，别跟翠花来硬的。你想想，这三年要不是翠花，你怎么能去上大学啊？你别一回来就嫌翠花这不好那不是的，那咱们成什么人了？
0: 我不来硬的，我慢慢说。
4: 嗯。
0: 嗯？干嘛啊你？
5: 我闻闻有没有别的味儿。
0: 什么味儿？
5: 人家说呀，说这个大城市的女人都好勾引男人，那你在省城有没有别的女人勾引你？
0: 你说什么呢？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有了你，这个世界上就没别的女人了。
5: 喜欢死你了。
0: 哎，翠花，你躺好了，我有话跟你说。
5: 哎呀，我就这么躺着。说吧。
0: 哎呀，我要认真的跟你说点事儿。
5: 哎，你说啥都行，你说话声好听，我愿意听。说吧。
0: 那行，那我说了啊。不过咱说好了，不管我说什么，你都不许发脾气。
5: 哎呀，不发。
0: 翠花，听话啊。
5: 嗯。
0: 你把那个鸡呀、兔子呀都送回老家去，把猪圈拆了，把菜地也平了吧。
5: 为啥呀？
0: 因为咱们是在城里，不是在乡下。
5: 城里咋了？乡下咋了？哦，这城里它就不长庄稼了？
0: 当然也长，可是。
5: 对呀，哎，那只要是地，它就能长庄稼。那能长庄稼，那我为啥不能种啊？
0: 你看谁家在城里种庄稼了？
5: 那前排的就有种花的呀。
0: 种花可以，种庄稼不行。
5: 哎呀，我就不明白这个理儿了。那庄稼跟花有啥区别呀？
0: 这花啊是可以观赏的。
5: 我觉得庄稼也可以观赏啊。哦，你们觉得这花好看，那我还觉得庄稼好看，而且还能吃呢。你们这些城里人真是的，一天到晚弄一些那个不中用的东西。这人家弄点中用的东西吧，你们还把这个城里人呢、乡下人这一套给搬出来了，真是的。哎，对对对，那就按你说的啊，这个城里人没用，乡下人有用。那我们到了城里就变成没用的人了，那我们到城里要干啥了？那干脆回乡下得了。
0: 这我说翠花，你怎么不讲理呢？
5: 我咋不讲理了？我怎么不讲理了？哎，那你讲个理儿给我听明白了。

0: 那最起码你把那鸡和兔子送回去，猪不许喂了。为啥呀？
1: 因为城里啊，又是城里没用，乡下有用是吧？哎呀，我就不明白了，那城里人他没用，他为啥一样的吃鸡吃猪吃兔子，他啥都吃啊？哦，自己吃还不养着，一心一意的就让我们乡下人伺候着。哎，现在不都是新社会了吗？人跟人都平等了，为啥老想着让我们乡下人伺候他呀？
0: 咱自己种自己养自己喂自己吃，不不是乡下人，那多好啊！
1: 你可真能扯，这是怎么又扯到剥削上去了？
0: 这难道不是啊？哎，就说这喂猪吧，喂猪那是避免浪费，我成天看着那泔水倒的，我这心疼。这要在我们乡下，那就是作孽。再说了，那猪身上一身宝，它没有那个没用的东西。
1: 就说这猪粪吧，我准备在这个南墙根上把那粪啊，这给沤着，攒多了，让我哥拉着大车给拉回去。
2: 你还要在院里沤粪
0: 啊？好肥料啊，我等着上自留地呢。

0: 孙老师，
1: 你来干什么？
0: 我是来跟您赔礼道歉的。
1: 我们不敢当。
0: 孙老师，您听我说，一切都是翠花的错。我昨天晚上已经说过她了，您千万别和她一般见识。翠花没文化，不懂事儿。
1: 我和你们家做邻居十几年了，咱们两家的关系你是知道的。可是我现在实在是忍无可忍了。那我现在正给学校写反映材料呢。
0: 孙老师，咱们两家的事儿就别闹到外边去了，行吗？孙老师，您放心，我让翠花把围墙拆了，把鸡和兔子送回去，把那个猪圈也拆了，一切恢复原样。
1: 你做得到吗？陈志啊，我是从小看你长大的，我为你感到悲哀。
0: 孙老师，
1: 我知道你是为了上大学才娶的她，她呢照顾了你的父亲和你的家，她的确是你的恩人。但是因为有恩，你就和这样一个女人共度一生吗？恩情等于爱情吗？
0: 孙老师，您别这么说，我和翠花之间和您想象的不一样。
1: 不一样？难道你爱她？陈志，你爱她吗？
0: 孙老师，那我回去了，我答应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1: 你不要勉强自己，你母亲做不到的事情你也做不到的。我已经跟学校后勤处申请两间房子，我们搬走算了，我们惹不起，躲还是躲得起的。
0: 孙老师，
2: 孙老师，你千万……
0: 翠花，
3: 你回来了。你看咱这菜长得多好啊，一会儿啊我搁点韭菜，咱们包韭菜馅饺子啊。
0: 翠花，先别干了，来进来，我有话跟你说。
3: 陈志，忘了告诉你了，咱家这鸡啊又下了两个蛋，咱今天中午就韭菜馅饺子吧。
0: 翠花，什么也别说了，把鸡和兔子送回去，把那猪圈围墙都拆了。
3: 为啥呀？
0: 不为啥，就这么办。
3: 凭啥呀？你总得说出个道理来吧。那啥理儿都没有，那凭啥听你的呀？
0: 你拆不拆吧，你要不拆我拆。
4: 陈志，你话慢慢说。
0: 翠花，你要是不拆，孙老师家就要搬家了。孙老师家和我们家做邻居快20年了，要是因为这个孙老师家搬了家，那我们家会落下一什么名声啊？也许你不在意，可是我在意，我不能让这种事儿发生。你要是不在乎我的感受啊，你可以不拆，那我就去跟学校说，让孙老师家留下来，我们家搬家，搬到一个没有邻居的地方去。你拆不拆？
3: 那些菜都快长成了，等长完这些再拆不行吗？
0: 不行，要拆就今天。

0: 你别管他，陈志，不许你用这种口气说话。
1: 翠花能把地平了，已经不容易，不就是因为你的一句话吗？别人说他不听，你的一句话他就听了，可见他你在他心中有多重啊。这件事儿，翠花做的是不对，可仔细想想，他也是依据他的本性做事儿。你看，会过日子，不想让地闲着，也没有什么错呀。妈。
2: 家是在农村，她是没什么错。可现在是在城里，
1: 问题就在这儿。翠花以后就在城里生活了，城里的规矩她不懂，你得慢慢告诉她。你要有耐心，妈不许你老给翠花甩脸子。

0: 欢迎欢迎欢迎新一代大学生回到滨河来
1: 啊。
0: 地革委副主任王东进同志啊，要和你们谈话
1: 哦，
0: 他在外边开会呢，马上回来，咱先坐吧。
1: 哎，好。
0: 哟，这位同学
1: 啊，
0: 一进门就干上了。
1: 没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周哥，你也来了？
2: 嗯，来了。
0: 你们认识啊？
2: 啊，同学，他是我们班支部书记，领导。
0: 哎，小马啊，
1: 啊，
0: 这啊就不用你打扫了。现在啊，领导干部的房间呢、啊、都是自己打扫，这不清除特权思想吗？
1: 没事，
0: 哎，你给我，
1: 没有，我闲着也是闲着，我忙，没事，您忙您的，您忙您的啊，你忙去吧。
0: 真是工农兵大学生啊，劳动人民本色没丢。
1: 啊，
0: 哎。你们同学啊，先说说话，我就看王主任会散了没有啊？
1: 哎，行，好，您忙。哎，哎，要不你擦擦桌子，在领导面前表现表现啊？
2: 还是把这个表现机会留给你吧。
1: 哼，嘿嘿嘿，
2: 啊
1: 啊！我说啊，你也好意思啊？
2: 我是有点不好意思，为你。
1: 你呀，先把你自己管好了啊。
3: 哎，小张，哎，小张，
2: 哦，刚出去了。
3: 哦。你是、
2: 哦、我是刚分类的工农兵大学生。
3: 哦，那小王说的就是你
2: 啊。您是？
3: 我叫王东进。
2: 哦，王主任您好。
3: 哎，这个时候啊文革了，不兴称主任啊，叫我老王或者王东进同志。
2: 哎，好，我叫陈志。
3: 陈志
2: 啊，
3: 哎，这个名字好，年轻人就应该励志。哎，也是从滨河走出去的。
2: 对，原来是下乡知青。
3: 哦，

0: 气死我！你说我这媳妇儿哈，他爸要做个阑尾手术，就这么小个手术，非逼我给医生送个大红包。我就跟他说，我说这都什么年代了，医生素质都相当高了，没人收红包了。话音未落，他爸拿个擀面杖咣一下送我一个大红包。你说我是送还是不送？送吧，原则没了；不送吧，命再没了。我送吧，但红包里面包的不是钱，是纸。
1: 爸，放心吧啊，没事儿，小手术，一会儿就完事儿了啊。再说了，我告诉你，沈腾帮你找的是最好的大夫，红包咱们

0: 心吧。
1: 爸，
0: 赶紧！
2: 给人家是你不能要，
0: 你不给怎么知道他不要？
1: 大夫，要吗？
3: 你觉得我能要吗？
1: 我觉得你不能要。
3: 那不完了吗？
1: 但有人觉得你能要。
3: 你们这些家属的心情我都能理解，但是医院有规定不让收红包啊，
1: 就拿着呗。
3: 原则问题你就别磨叽了。
1: 我就说人家不会要吧，媳妇儿。你干啥呢？你做法呢？
0: 我帮你们挡摄像头呢。
3: 你下来吧，不用挡了。
1: 谁到了赶紧下来吧，你看省那出巴掌还没着落呢，你再让别的科给收走了。
0: 您就别跟我们客气了呗，反正咱也不是一家人。
3: 是不是一家人，但你爸是我的病人，就算没有这个红包啊，我也一样会治好他的病啊。
4: 说得好，刘大夫，你没辜负。
0: 说谁没辜负呢？
3: 打住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不客气了啊。
1: 你看你，我说你不听，大夫说你也不听啊，非得让人说多少遍你才能罢休。赛脸，
5: 你过来，来，我保证不拍死你。
1: 别痴情妄想，我不可能过去。
0: 过来，
3: 哎，队员，
1: 我跟你说啊，在外头彼此都留点颜面啊。
5: 好，那我问你，有你那么给红包的吗？
1: 我给有毛病吗？
5: 拿个红包问人家要吗？
1: 那我怎么的？我不得跟人商量吗？
0: 你给你家人钱的时候，你商量了吗？你就是不想给。
1: 我不想给，那是我不想给吗？人家根本就不想要。
0: 你那么给法，人家能要吗？你给的一点都没有诚意。
1: 我没诚意了啊！我没诚意了，是吧？刘大夫，请您收下。
3: 我收下。
1: 我给的就那么有诚意吗？至于我话还没说完就给夺走了？
5: 傻了吧？被现实抽了一记响亮的大嘴巴子吧。
1: 哎呀，我倒没啥呀，我就怕这嘴巴子他抽你爸脸上啊。啊，没事，媳妇儿，这回你就放心吧，一会儿呢就给咱爸稳稳当当的推出来了。
5: 那必须稳稳当当给我推出来。
1: 媳妇儿，来来来，坐啊。咱譬如说啊，譬如一个患者呢给医生红包了，但是红包里放的要不是钱呢？
5: 啥呀？卡呀。
1: 譬如放的也不是卡呢？跟钱没关系。
5: 那还能有啥呀？
1: 譬如放的是纸呢？
5: 纸没叠成千纸鹤呀？不就完了吗？再说了，哪有那么缺心眼的家属啊？我还有那样家属，我直接我就拍死他！我
6: 刘大夫，你出来一下呗，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不，你疯了？你喊什么？你把他叫出来，你给我爸做手术啊？
1: 照现在看，他做还不如我做呢。
6: 爸，你不能进炉子呀，爸！
0: 不是，等会儿我过来，什么意思啊？
6: 媳妇儿，譬如我就是那个譬如呢，
0: 千纸鹤。
6: 媳妇儿，媳
0: 妇儿，刘大夫，你在对我爸下黑手之前，你先出来一下呗。
6: 是啊，你哪怕出来上个厕所也行啊。
0: 千错万错都是譬如的错，我爸是无辜的。爸，你再坚持一会儿，我现在就让沈腾走你前面去。
1: 媳妇儿，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媳妇儿，媳妇儿，你冷静一下。
0: 怎么冷静？我爸现在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
1: 也许现在的情况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糟。我跟你说啊，万一现在医生还没来得及打开红包，咱们现在这么一折腾，那不反倒打草惊蛇了吗？
0: 好，那万一要是已经打开了呢？
1: 不会的。里面那么多人啊，收了黑钱藏还来不及呢，谁能当人面就数去，是吧？就是数，那也得是做完手术了，自己找个旮旯偷摸数去。到时候数数去呗，咱把手术都做完了，晚了。

0: 说的有道理，但也没你这么干的呀，多险呐！沈腾，我问你，我爸对你还不够好吗？你自己说说。
1: 你说吧。
0: 好，你藏家里的烟，我爸怕抽烟对你身体不好，哪次不是他挖地三尺找出来，他自己给抽了。对你不好。家里那剩菜剩饭，我爸自己都不舍得吃，哪次不是他让你给打扫了，他对你不好吗？你每天晚上加班后半夜回来啊，我爸怕你打扰他睡觉，哪次不是他亲手把你反锁在门外，他对你还行吧？
1: 你是不是现在自己都觉得你爸能活到现在，我对你爸也还行吧？
2: 这么一捋，我爸对你是比对亲生的苛刻了一点儿。
1: 那是一点儿，野生的都没这么对待的。即使这样，我仍然觉得你爸能做我的老丈人，我还是很满意的。他毕竟给我生了一个好媳妇儿。嗯，
0: 怎么突然整这么一句呢？还真是打得我个措手不及呢。
1: 刘大夫，辛苦了，辛苦了。
0: 刘大夫，手术这么快就做完了？
3: 完了，红帽拿去吧。
1: 完了，媳妇儿，红包打开了。
0: 你不是说不会打开吗？完了，我爸已经遇害了。爸，
3: 别着急，一会儿就推出来了。
0: 爸，
1: 爸，爸，爸，爸还健在。我就说这医生不是那样人吧？
0: 行，我算他有点良心。不过老公，你放心啊，就你抱那玩意儿，是个人看完了不可能不报复。你把啥拉我爸肚子里了？
3: 你说啥呢？怎么把我说懵了呢？
0: 行了，别装了啊！趁我爸还没下病床之前，把你缝好的伤口再给我拆开，把你假装不小心拉里的扳子、钳子、刀子、剪子都给我拿出来。
3: 你说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啊，你把我当成什么样人了？我一开始收这个红包是不想让你们担心，不想让你们在这吵吵把火的影响手术。我合计我做完以后再还给你们。
0: 啊，是吗？那你还给我们之前为什么要打开呢？
3: 不是我打开的。
0: 那谁打的呢？
4: 是我打开的。
0: 爸，爸，爸呀，没事吧？
4: 红包是我打开的。嗯，我看这红包啊有点厚，我这个心有点小疼。你抽回来两张，我打开一看呢，我这个心更疼了，我就心疼我这姑娘啊，你这是嫁了个貔貅啊！你说你咋这么抠呢？是只进不出啊！走了。
1: 把我往红包里塞纸，那不是抠，那是原则问题呀、啊！
3: 这下明白了吧？放心吧，我给你爸做的绝对是一台完美的手术。
0: 刘医生，我，哎呀，是我太狭隘了，对不起，对不起，谢谢您，刘医生。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也弥补不了我给您带来的伤害。
3: 这弥补啥呀？弥补？
1: 没事，宝贝儿，能弥补啊？嗯、啊，大夫，请收下这个红包吧。
3: 干啥呀？非得让我把这点纸收下呀？
1: 这不是普通的纸，这可是我花了三个半小时剪成的跟100块钱一边大的纸啊！
3: 那这就不普通了。
2: 你看，我就说折成千纸鹤吧。
1: 老娘们，你说，我包的这个红包。本来就打算让您做完手术打开再看看的，那现在既然已经打开了，那您就看看呗。刘大夫，祝您天天开心，好人有好报。刘大夫，祝叔叔阿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刘大夫。您的姥姥

0: 老爷笑口常开，子孙满堂。刘大夫，祝您姥姥家邻居能够和姥姥和睦相处，能玩到一块堆去。
1: 咋那么没劲儿呢？
2: 媳妇儿，365个祝福呢，哪那么好凑合？
3: 徒儿，
2: 师父，
3: 听好了，为师的生死之交艾大人已经被关进了死牢，明天就要行刑，所以今晚你务必要将他救出。假如有敌人把你团团围住，想要圈踢你，为师就教你一招。哼，看好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怎么样，
2: 师傅，这能行吗？
3: 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一圈下来，我看谁还好意思踢我。
2: 师傅，这我来不了。
3: 既然你这么放不下面子，你就拿着这个月光宝盒，一旦万一任务失败，打开它，大声的念出咒语。
4: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3: 他就会帮你实现时光倒转，重新来过。去吧。
2: 是，

0: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艾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临走前还有什么要求吗？
0: 来头蒜。
2: 我点了，我给你脸了，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给你个火烧，你还管我要头驴呗？哎，吃不吃？要蒜，你怎么想的？你？艾大人，
0: 你是何人？
2: 我是谁不重要。
0: 你有蒜吗？
2: 没有，来得匆忙。我是奉师父之命前来救您的。
0: 你师父是何人？
2: 我师父是您的生死之交，人送绰号积水潭潭主圈儿贵。艾大人，我们赶紧走吧。
0: 壮士且慢，你们终于来救我了，待我收拾收拾。
2: 艾大人，没这必要，我们是逃狱，不是搬家呀。
0: 哦，也在理，那我稍微打扮打扮。
2: 艾大人，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0: 本人一生为官清廉，受百姓爱戴，我不能让他们看见我狼狈之样。
2: 艾大人多虑了，外面一个百姓都没有。
0: 哦，这你倒提醒我了。百姓们，我听说艾大人就要出狱了，你们快到门口迎接他呀。多谢壮士相救。带路，
2: 走走走走。
1: 喊什么喊？
3: 喂，什么人？
2: 这是干什么？
3: 爷爷，脏！
2: 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当班还敢劫狱？嗯，大胆死囚，我今天就送你上路。嗯
0: 嗯，发生什么事了？哎，
2: 艾大人，
0: 你是何人？嗯，
2: 没这么干的吧？
3: 先解决了你。
2: 慢着，慢着。我真服你了，能不能让我把这句唱完整了？
3: 你唱，
2: 我，
3: 你的，我砍。

0: 我的。
1: 我真的好想你。
0: 大胆，竟敢调戏我！拿命来！你来！

0: 生。
1: 闭嘴。嗯，
2: 谢谢。
3: 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
0: 哼，不饿。
3: 不饿我给你脸了是不是？饿的时候可没有了。怎么想的？哎
0: 哎，你是和你
4: 闭嘴，这是你的蒜，现在不许打开，出去再吃啊！赶紧走。
0: 不是，那壮士，我走，我得先收拾收拾。我
4: 要他干嘛啊？没草，那是草，要他干嘛？
0: 不是，那我得稍微打扮打扮。
4: 就不用打扮了，谁看你啊？赶紧走。
0: 那老百姓还在，
4: 没人，一个人都没有啊！赶走。
0: 不是，那壮，壮士，我求你了，我就说一句话行不行？
4: 就一句啊，
0: 就一句，
4: 敢多说一句我都，
0: 就一句。来人呐！有人要杀我，有人要
3: 急。喊什么喊呀？
0: 啊，站住！
5: 什么人？
4: 你给我等着啊！你给我等着。别别别！我不砍你，我就打不过你啊！哎
3: 呦，抄家伙呀！
4: 我跟你打还用抄家伙吗？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空手夺白刃。来吧！
5: 我
0: 砍他，别留活口！我叫你不让我说话，我不光说话，我还念诗呢。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脚。脚，脚，
3: 来！
4: 你们等着，你给我等着，
3: 站哪去？
4: 你给我等着，
3: 站住！给我站住！

0: 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蒜吧。
1: 你死了是吧？不让你说话是吧？我告诉你，谁不死你都得死。
0: 这位壮士，他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没有这个必要吧？
1: 我等不了明天了，我俩之间的仇恨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
2: 哎，救我！救！
1: 哎，膝盖，这是膝盖，哎，
0: 你
1: 别，
0: 你放手！
1: 临死之前我还得让你膝盖积水啊！我打死
0: 你！放手！
1: 好，等我下回回来，我连你一起收拾。嗯，完了，把你打坏了！
0: 你干什么呀？
1: 我杀你！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

0: 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1.5到2米，渤海海峡浪高1.5到2米，黄海北部浪高2.5到4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2.5米，表层水温23.1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2.5米，表层水温20.4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4.8度。韩景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4.7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4.2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4.2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各位观众，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为您直播的说天下。大家好，我是王浩。
1: 大家好，我是蝈蝈。台风巴威登陆之后，辽宁迎来强降雨，特点是雨水集中，雨量偏大，且降雨态势十分猛烈，目前降雨仍在持续。
0: 根据辽宁省气象台今早发布的信息，从7月12号晚8点到今天早8点，我省东中北部多地遭遇暴雨、大暴雨天气，部分地区雨势极强。
1: 那这一次降雨其实分布特征也非常的明显。你看，像沈阳、鞍山、抚顺、辽阳、铁岭局部是出现了特大暴雨，那其他大部地区出现小雨到中雨，省内其他大部分区域是以小雨到中雨为主，整体降雨范围覆盖了全省大部。
0: 据统计，全省累计出现了1548站次的短时强降水，降雨急促，强度大，全省最大一小时降雨量达到了74.7毫米，出现在沈阳市辽中区6间房镇许家村。
1: 累计降雨量位列前三的是沈阳市辽中区6间房镇许家村467.2毫米，沈阳市和平区红河站西街道赛亭9号码头452.2毫米，沈阳市和平区红河湾街道439.9毫米。
0: 昨天，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启动全市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鉴于今天沈阳市还将迎来暴雨、大暴雨降水天气过程，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再次通告提醒减少非必要出行，今天继续停课居家办公。
1: 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天早上7点钟，台风巴威位于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境内，预计呢将于今天上午穿过山东半岛之后移入渤海海峡，随后进入黄海北部海面。这个强度目前等级呢是属于热带风暴，变化不大或者是略有增强。
0: 巴威今天离开山东，但是环流依旧庞大，水气充沛，还将持续带来降雨。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7点到20点，鞍山中南部、抚顺、本溪、丹东、营口南部、辽阳南部地区和沈抚示范区及黄海北部有暴雨，个别乡镇街道大暴雨。沈阳南部、大连、鞍山北部、营口北部、辽阳北部、铁岭南部、盘锦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沈阳北部、锦州东部、阜新东部、铁岭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 今天夜间开始，全省这个降雨的形势将会迎来。

0: 明显的转变了，届时省内雨量会逐步减小，雨区范围也会逐渐收缩，到明天夜间本轮降雨过程将会逐渐收尾了。
1: 那么另外，按照上级调度指令，大伙房水库在今天九点开始逐渐增大河道下泄流量，受泄洪影响的沿线城市乡镇还有沿河居民一定要提高警惕。
0: 对，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靠近河道河滩浅滩游玩，一旦沿河区域出现了水位上涨水流湍急的情况，当地防汛部门也会第一时间来发布预警。咱们多留意社区包括官方媒体的一些通知，有情况及时配合工作人员转移避险。
1: 要知道汛期安全无小事啊，迎战强降雨需要我们一起努力。
0: 没错，在这场强降雨过程当中，沈阳市辽中区出现了本轮降雨极止，
1: 辽中部分村镇大棚农田积水严重，正在积极排涝。这样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2: 到昨天中午12点，全省最大一小时降雨量出现在沈阳市辽中区六间房镇许家村。
3: 我现在是在沈阳市辽中区六间房镇的许家村，这里今天凌晨出现了截至目前以来最大的单小时降雨量。今天凌晨的2:40到3:40，这里单小时的降水量达到了74.4毫米。那么许家村呢，以设施大棚为主，里面种植着西红柿和黄瓜。今天凌晨的时候，水位最高达到了40-50厘米，也就是大概到达了大棚的这个位置。我们现在进到大棚里面看看，大概10多个小时过去，现在依然棚里存在着积水，
4: 最高水到多高了？
5: 最高我看到那后墙呗，那个堆的那地方，现在就棚子的这个水位，就它凡是它堆的那地方，全上的水。
4: 我听您这昨天一宿就基本就在。
5: 对，就咋抽也是，你抽不过来这个水。就是你这抽了以后，完事这水位呢，比你抽的那还快。
6: 目前大棚有80来个吧，但是目前都出现这种水情挺严重，然后村里边就组织当地的百姓进行排水，就这个水现在已经是能排到哪就排到哪，甚至有的河道因为来的水比较大，冲来许多杂草，完我们村里边需要用钩机把这些杂草疏通开，疏通一下河道。
2: 截至昨天下午4点，辽中区安全转移群众4366人，各镇街本级应急抢险队伍全员下沉一线，重点开展农田积水排涝、堤防巡查查险工作。本台报道。
0: 昨天记者探访了位于辽中区第一高级中学的集中安置点，
1: 一起跟着他的镜头去现场看看那边的情况。
3: 我们到来的时候，今天一天在辽中，这个雨也是一直没停过。我现在是在辽中区的第一高中，这里也是辽中区第一个启用的集中安置点。我们从城区过来的时候，发现区内有很多这种积水的路段，那么最高的积水已经到达了大概我腰的位置。那这个时候，城区里面居住在低洼地势的群众就需要转移，除了一些投亲靠友的之外，就需要转移到这个集中的安置点。那么群众到达这里之后呢，会发现这里是一个宿舍，准备还是比较充分的，床铺比较充分，下午还陆续有床单被褥到达。同时如果没有及时从家里带来洗漱用品呢，还会领到一个这样的洗漱包，里面有盆、卫生纸、毛巾、牙膏、牙刷、沐浴液，还有香皂，还有一些老人的必备用品。那么其实来说准备也是比较充分的。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里面还配备了一些医疗保障的医疗室、卫生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些药品的辅助。我们正好看到有一个老人还配备了这种助老架，从卫生间出来可能是不是很方便，配备着这个可能行动会更加自如一些。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在今天下午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在这里是安置了20多名群众，那随着雨势的不断扩大呢，很多其他以前居住在不那么低洼地带的居民也陆续被转移到这里，到现在已经有200多人居住了。那么而且我们在下午观察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老人，那么在到来这里的时候呢，他们首先会进行一个登记，在登记的时候社区的工作人员就会仔细询问他们有没有一些基础疾病，饮食需要注意些什么。同时由于一些老人的年龄都比较大，在这里我们正好看到有很多的老人都需要社区人员把他们背上去。请站起来，
7: 你搂着脖子，搂着脖子，搂住脖子，搂住脖子，你都搂住脖子，你有这个东西，搂，
8: 你起来，把腿都
7: 对，一二起，好。
3: 哎，这个是要到几楼？
7: 二楼
3: 哈。就完全得需要我们背。
7: 对。
3: 好。

0: 我们看到其实这样的场景在下午一直是在这个案子点不断发生。我们也了解到呢，现在辽中区已经启用了4个这样的案子点，那么随着舆情的进展和对舆情的一种研判，可能有陆续更多的案子点会被启用。
1: 面对持续的强降雨，沈阳全市闻讯而动，迅速启动应急机制，
2: 多部门联动奔赴一线排涝抢险。
3: 我现在就在沈阳市和平区胜利南街地铁站 A 口附近，本轮降水从3点开始，2个小时的平均降水量，沈阳市就达到了132毫米。而这里作为长白南地区地势最低的地方，可以看到我身后的积水已经达到了1.2米。从昨天晚上开始，工作人员就在这里做好了防汛准备，可以看到地铁口已经做好了挡水板跟沙袋，抽水泵车也在同步的开始持续的抽水。
4: 我们的排水作业车辆从昨天晚上开始一直在布置在现场，从早上5点开始进行抢排作业。布置的车辆是每小时800例，总共抽排时间大概是6小时，我们将尽快的将排水抽排下去。
2: 在迎战强降水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这个居民也是自发的出来，力所能及的为大家提供一些帮助或者是贡献。比如说有一些人会把共享单车放在积水比较深的位置，然后给大家做提醒。我们刚才还遇到一位朴先生，他从家一直走到这边，然后把路边的每一个有积水的这个井盖都给他掏了一下，把上面的杂物清理了一下，来方便积水更好的排出去。
5: 我从单位那边过来，应该现在能有10多个了吧。
2: 每一个井盖都一点一点给它掏开吗？
5: 对对，我想应该作为市民应该积极配合那个防汛工作，这边出来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吗？
1: 上午9点10分，沈阳市提升至全市防汛红色预警，提升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至1级。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户外大型群众性活动停办，在建工地停工，部分景区景点停止营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城建等13个部门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紧急开展排涝救援工作，消防大队沈阳支队累计接触涉汛警情195起，出动消防车195台次，消防救援人员810人次，舟艇75艘次，安全疏散群众246人，开启城市泵站78座，254台泵进行外排，累计排水量1258.05万立方米，动态调整交通管制点位116个，全市客运公交线路全部停运，地铁部分站点停运。各地区已将危房、临河危险区、低洼易涝区等危险区人员安全转移。
6: 感谢水务局的工作人员，因为你们昼夜不停的坚守，尽管雨还在下，但是地面的积水已经肉眼可见的降低了。
7: 可不，你看昨天中午我下班的时候啊，就是单位周边的路边积水其实就已经排净了。
6: 嗯，
7: 这今天早上出门我还有点担心，这一夜你看这雨也没停啊，这会不会还得淌水啊？结果呢，这一路上出奇的顺利。
6: 对，
7: 这青年大街这开车几乎已经是畅通无阻了。
6: 你看我们同事昨天早上是从铁西骑车过来的，那些没腰的积水点呢，到今天就已经都没有了。
7: 所以呢，在这里啊，向所有奋战在排水一线的工作人员们致敬，
6: 辛苦了。暴雨袭城，熟悉的街路被积水淹没，车辆抛锚，群众被困。然而在风雨当中，那些逆流而上的身影却让我们觉得温暖又踏实。他们是公安，是消防，是社区工作人员，是志愿者，是热心市民，他们用行动守护着整座城市。
7: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街头随处可见的荧光绿民警站在积水当中，劝导车辆绕行，遇到熄火的私家车，还有民警联合路人徒手推车，帮助车主脱离险境。
6: 不管是这抹荧光绿，还是那一身显眼的中国红，都是让人最安心的颜色。暴雨洪流中，总能看见他们的身影，帮助受困群众摆脱危险。
7: 在风雨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许多令人敬佩的普通人的身影。在沈阳晋阳大桥下啊，许多车辆因积水受阻，有群众啊干脆冒雨帮助民警同志一起把车辆推到安全地带。
6: 外卖小哥的车辆被狂风吹倒，过路行人自发合力帮忙扶起被狂风吹倒的快递车，邻里之间互相提醒帮扶，处处都是守望相助。
7: 受大雨的影响，沈阳农业大学的校园被雨水

0: 淹没。这眼看着孩子们吃不上饭，学校啊着急了，干脆放出了自己的大招。
1: 饭来了。
2: 我们沈阳农业大学能在下这么大雨的情况下用铲车给我们送盒饭和水，真是让同学们太感动了。其实雨也没多大，
0: 是风在拼命啊，看着真是让人感动啊。迎接暴风雨，沈阳全城都在行动，地铁工作人员全员在岗保障出行，应急环卫社区志愿者不间断的巡查排涝，就算衣衫早已湿透也坚守在积水点位守护大家的安全。
3: 是，
0: 还有小区的物业、学校的教职工等等等等。这么大的雨，有些班非要上吗？是的，因为我身后有我要守护的人。
3: 风雨无情人有情，各行各业守护者和热心市民并肩作战，用坚守撑起城市平安。他们是洪水中最坚不可摧的堤坝。面对严峻汛情，抚顺市于12号晚间22点启动防一级应急响应，
0: 全市上下闻令而动，迅速开展排涝抢险工作，同时做好人员转移，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现在是中午的11点，那我的位置呢是在这个沈济高速热高乐园的这个收费站的这个出口。那其实呢，我们是驱车前往抚顺做这个报道的途中，那开到这儿之后呢，发现前方的高速呢已经封闭了，对面也有很多的这个车辆正在这个排队哈，等待这个高速的这个恢复。我现在呢是在抚顺市顺城区的这个长春桥，这条路呢暂时封闭的状态。在这个长春桥下这个位置呢，其实有一个很深的积水，大概这个水可以可能已经到了这个膝盖的这个深的那个位置。那么我们也看到旁边呢有一辆住建的这个抽水车正在这里进行这个排水工作。
5: 什么时候过来的？
6: 昨天晚上忙不过来，每个路口都是，每个路口都是。
5: 那今天这计划是啥？修到啥时候啊？
6: 通车呗。
4: 现在是下午2点，刚刚啊停了一段雨，然后这个高速又恢复了，这会儿又下了起来，然后在高速恢复之后呢，我们又继续向前啊，然后我们要到南口前去看看那个那里的这个积水啊，包括群众这个转移救援的情况。
7: 这里是位于抚顺清源境内的国道202线北口前的路段，那在我身后呢，这个王家浦河的水位啊正在急剧的上涨，水流非常的湍急。目前我脚下的这段路基可以看到，它正处于一个漩涡口的地方，一部分的土方已经被水卷走，那么存在着被掏空的风险。现场呢正在采取放大树的方式来减少水流对这段路基的冲刷力。
8: 你看我们石块已经拉过来，下一步准备要下石块，完形成那个临时的护坝，保证那个路基不会冲毁。

0: 我们来关注一条最新消息。从今天12点开始，京哈、新通、喀赤、沈大等线路旅客列车将会陆续恢复开行。
1: 为了确保铁路大动脉安全畅通，国铁沈阳局万余人日夜奔走在防汛一线，感谢。
0: 强降雨来临，险情不断，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影响了我们的生产生活。
1: 全省商务、电力、交通、通讯等各个部门以汛为令，全力以赴做好各方面的保障工作。
2: 针对本轮强降雨，国网辽宁电力保持电网全方式、全保护、全接线运行，同时全面开展一轮次隐患排查治理，重点检查40座低洼变电站、216处地下配电站房、2596级临近山坡河道的线路干塔、218段电缆隧道、898个城市排水泵站等重点防汛部位，确保防洪护坡、排水泵、防水挡板等完好可用。截止到昨天18点，辽宁地区尚有81条次时迁伏线路亟待抢修复电，涉及49881户用电。电力部门严格落实先复电后抢修原则，推进抢修复电工作。国网抚顺供电公司聚焦民生用电，对全市集中安置点建立台账，专人包保，配备 UPS 不间断电源和便携式应急电源，完成安置点供电保障核查，保障转移群众生活用电稳定。国网沈阳供电公司升级暴雨预警，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组建应急指挥部。

0: 落实全员驻场值守与常态化汛情会商机制，联动地方相关部门共享汛情信息，快速响应各类群众报修诉求。
1: 我现在这个区域地势较低，现场积水最深地方能到人的腰部位置，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用电不受影响，我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从今天早上6点起逐一深入辖区低洼变电站、黄网柜、地下配电室和干塔边坡等重点区域，全面排查设备积水等隐患。
0: 目前国网辽宁电力290支抢修队伍、4920余名抢修人员以及130辆应急发电车、210台发电机、12辆 UPS 电源车、30台大型排涝装备整装待发，移动变电站、抢修塔、应急通讯、照明灯具、无人机、油具等应急装备已清点完毕，随时可按需全力投入抢险抢修工作。受降雨影响，截止到昨天下午17点30分，沈阳、抚顺、大连、鞍山、盘锦地区高速公路部分收费站实施交通管制，75个收费站限制车行通行，其余收费站正常开通。辽宁交投运营的高速公路共发生46处水毁，已第一时间完成应急处置，管段内积水路面已及时进行处置。为确保通行安全，全省普通干线公路主动封闭25处，全省各地交通运输抢险队伍对已损毁公路开展抢修保通作业，及时处置路基防护损毁、路面淤泥、零星落石等小型水毁329处，未发生次生灾害。铁路方面，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从昨天起至7月15号，对京哈高铁、沈丹客专、新通客专、沈白高铁、哈大高铁等始发列车和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各车站配齐应急人员，做好旅客退票改签等相关工作，对旅客出站地道、自动扶梯、站房等重点处所进行隐患排查，提前铺设防滑垫，保障旅客出行安全。目前各车站旅客出行安全有序，同时公务系统对京哈、沈山、沈大、沈吉、沈丹等重点线路风险点进行全覆盖排查，供电、电务、机务、车辆等系统加强接触网、信号设备、机车车辆等关键设备检查。沈阳桃仙国际机场迅速启动防汛相关等级响应，统筹飞行区、航站楼、行李保障、地面运输等各岗位联动发力。目前机场平稳有序运行，除个别航班短时延误外，全天航班正常运行，旅客出行安全顺畅。强降雨也对通信基础设施带来严峻考验，全省信息通信行业迅速进入应急保障状态，全力做好强降雨应急通信保障工作。本轮强降雨导致朝阳、陵园等地通信受到影响，通信抢修队伍连夜快速排查网络，布放应急光缆，昨天上午10点全面恢复当地受损通信线路。受暴雨影响，锦州市小凌河水位暴涨，承载全市城区通信的一处跨河光缆干机存在被冲脱、倾斜松动的风险隐患，抢修人员通过无人机逆风作业，同时配合人员登杆高处作业，及时排除光缆断裂风险。截止到昨天11点，省通信管理局已组织各基础电信企业累计出动保障人员4858人次，保障车辆1973辆次，发电油机2096台次，巡检传输线路36876公里，同步推送近9000万条防汛预警短信。本台报道。
2: 为保障极端天气下群众日常生活，省商务厅紧急召开调度会议，全面部署生活必需品保供工作。
3: 目前全省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总体平稳，粮油、蔬菜、肉蛋等民生物资库存充足，货源调运渠道畅通，完全能够满足群众日常消费需求，大家伙不必盲目囤货。
2: 连日来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覆盖辽宁全域，防汛压力多点叠加，
3: 面对复杂汛情，各地也迅速启动防汛消险工作。
4: 昨天下午5点多，本溪观音阁水库开启闸门有序泄洪，腾空库容，提升水库防洪调蓄能力。葫芦岛市绥中县遭遇高强度降雨后，各乡镇镇村干部网格员全员下沉，对水库河道、漫水桥、低洼地带、老旧房屋展开排查。铁岭开元市上肥镇、黄旗寨镇、靠山镇等地在暴雨抵达之前，

0: 对地质灾害户和山洪灾害户逐户开展劝导转移，被转移群众得到了妥善安顿。
1: 转移地方吃的住的地方都有，都挺好。
0: 铁岭县李

0: 县黄泥洼镇各村对太子河、柳濠河河堤24小时不间断巡查，白塔区、工厂岭区统筹各方力量，有序开展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等工作。锦州、易县、北镇市紧盯河道、水库、城区易涝点位，加固堤岸、疏通河道、调控水库水位。丹东东港、北井子镇对辖区河道、入海口大闸等重点水利设施进行巡查检查。在位于盘锦市盘山县辽河右岸的太平闸泵站，4台大功率抽水泵24小时不间断满负荷运转。
1: 各个排灌站，一直在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没有农田受淹。
0: 在沿海地区，锦州、营口和葫芦岛海事部门全力做好汛期水上安全，对在港船舶、进出港船舶实施24小时动态跟踪、全程监控，构建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的闭环风险防控体系。各地多举措保障城市排水，葫芦岛、锦州、盘锦、朝阳等地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多部门迅速行动，各泵站、排灌站全面启动防汛排涝模式，开展清淤疏浚作业，全力保障城区水系畅通。同时，各地着力做好民生保障，丹东市自来水公司全面排查供水设施，检修设备管网，加密水质监测。国网本溪、锦州、葫芦岛供电公司组织工作人员，针对防汛重点区域、关键电力设施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本台综合报道。
2: 朝阳凌源市从7月10号8点到12号中午12点，平均降雨量已经达到520.5毫米，为历年同期272.2%。强降雨导致朝阳凌源市的青龙河流域水位猛涨。
3: 截至13号中午，道尔登镇水毁道路1.5公里，应急、消防、公安、交通、水务等部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全力抢修水毁道路。
4: 这里呢是前进乡抱神庙村水库下游的河道，那么我身后呢，乡村干部们正在带领着群众进行抢修自救。那么由于近来雨量较大呢，导致下游河道水位激增，眼下呢路桥都有不同程度的损毁，那么威胁到了两岸的住户。目前全乡道路冲断约有230米，沥青路面呢损坏约有650米，护岸堤坝呢损坏约有140米。党员群众们正在抓紧时间，抢在下一轮有可能发生的强降水面前，把路面和堤坝进行加固。
0: 连日来的强降水让凌源市青龙河流域水位增长，前进乡地处山区，河道上游的邹帐子水库出现风险隐患，水库库容逼近预警值。国家矿山应急救援朝阳队昨晚紧急进入现场展开排水作业。
5: 昨晚11时40分，3台大流量排水泵开始排水作业，每小时排水能力1700立方米，截至目前水位已下降20公分左右，目前水位仍在持续下降中。我们朝阳队将继续进行排水作业，保证下游群众出行安全，道路不再继续冲毁。
0: 自7月10号起，前进乡共转移群众682人。随着降雨态势趋于平缓，大部分群众已经平安返回。仍留在安置点的群众，待预警解除后，也将返回家中。
6: 我们是大前天过来的。往点这块挺好的，比在家还强，吃的呀住的呀都挺安全，都挺好，
7: 吃的也挺热乎了，也挺热乎，又准备不少药品。
8: 目前呢，我们这个安置点还有8个人安置在这个咱们安置点村里，确保能够吃好那个穿暖，保证咱们那个安全。
2: 强降雨还急引发城市内涝、山洪、滑坡，还有泥石流等灾害。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结合气象部门发布的避险知识，分场景跟大家说一说暴雨天我们该如何做好防护。
3: 这样，我们先来科普一下这个暴雨的分级啊。按照24小时降雨量来划分，50到99.9毫米是暴雨，100至249.9毫米为大暴雨，这累计雨量超250毫米就是特大暴雨了。
2: 对，暴雨预警信号呢分为蓝、黄、橙、红4级，像沈阳这一次发布的就是最高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之内降雨量将会达到100毫米以上。
3: 这暴雨的预防呢，咱们先从居家场景来说起啊。这家住低楼层有地下室的居民，一定要提前做好防倒灌准备。一旦间家里边进水了，第一时间要切断电源，再转移避险，千万别贸然下地下室去取东西呀、挪车辆什么的，积水带电极易发生触电事故。
2: 还有

0: 出门步行的朋友，咱们要注意的更多了，像积水路段、涵洞、地下通道、下沉立交这些低洼汇水区域尽量绕行。同时呢，咱们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看不清深浅的水千万别走。
1: 这开车外出的话，遇到积水咱们优先要绕行。一旦间涉水熄火了，千万不能二次点火，这水位快速上涨的时候立刻弃车往高处跑。
0: 对，当骑电动自行车遇上暴雨也要多加小心，要避开深水路段，防止车辆短路漏电。那如果说电动车不小心泡水了，不要立刻启动充电，把电池拆下来擦干，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晾干至少48小时。如果说出现了线路损坏，一定要找专业人员检修，避免锂电池爆燃。
1: 如果说您住的地方是山区河谷地带的话，更要提高警惕了，这暴雨期间呢要远离河道、山沟、陡坡、崖壁。如果说听到这个水声异常，看见这个河水变浑浊了，水位快速上涨了，咱们马上往地势高的地方转移。
0: 对，
1: 就算雨停了也不要立刻进山，这山洪滑坡泥石流很有可能滞后爆发。另外呢，还有大家伙日常取快递的一些小细节哈，说暴雨天咱们去驿站，快递柜一定要注意防滑，这生鲜药品这类易腐的物件呢寄递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水防潮包装，雷雨天气尽量啊别操作快递柜，如果说必须使用的话，遮盖好柜体带电部位，观察有没有电线裸露啊，柜体积水啊，操作完之后要尽快离开。
0: 对，最后咱们再跟大家伙来简单讲一讲暴雨形成的原理啊。其实形成暴雨呢，它是需要充足水汽、持续上升气流，还有就是不稳定大气层这三个关键的条件。另外就是副热带高压、冷暖空气交汇的封面、低槽、山地地形都会抬升水汽，形成强降雨。短时强对流云团呢，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和冰雹。
1: 在这里呢，再次提醒大家啊，密切关注实时气象预警，红色预警期间减少不必要外出，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把避险知识记牢，保障自身和家人安全。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5: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2: 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是的，下午欢迎回来。辽宁多地遭遇短时强降雨，湍急的积水、漆黑的雨夜给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很大的威胁。
1: 越是风雨肆虐，越见担当本色。在抚顺、沈阳的暴雨抢险一线，很多基层干部、公安民警逆向而行，连夜奋战，坚守岗位，用自己的坚守为千家万户撑起了安全伞。
0: 接下来走进风雨中的暖心瞬间，首先我们把目光投向抚顺顺城区前店镇。7月11号晚上，当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出现40到50毫米的强降水，让人就

0: 心的是，辖区的大道镇在7月4号刚刚经历过洪水冲刷，防汛形势格外严峻。
1: 这险情就是命令啊，防汛刻不容缓。前店镇镇长郑丹丹在漆黑的雨夜当中逆行奔赴大道村，夜色漆黑，他拿着手电在狂风暴雨当中逐户排查，生怕漏掉一户落下一人。
0: 郑丹丹发现有村民还在收拾家里的物品不肯撤离，他不停地劝说，他说人在啥都在，哎呦，简单五个字稳住了村民的心。
1: 这晚上8点多雨呀、是越来越大，浑身湿透的郑丹丹赶回村委会安置点，第一件事儿就是去检查被褥是否干爽，挨个询问村民有没有吃晚饭。
0: 考虑到后续雨势还会加剧，村部地势低洼存在安全隐患，晚上9点钟郑丹丹果断组织村民二次转移，带领大家前往地势更高的安置点，全村人员顺利转移完毕，无一人滞留。
1: 本以为可以短暂休整，可镇养老院进水了，郑丹丹立刻和村干部赶了过去，一起扛沙袋筑堤坝继续奋战。
0: 夜色渐深，风雨未停，新的河道巡查指令传来，郑丹丹依旧应声接单，顶风冒雨出征。这一个彻夜未眠的雨夜，他用脚步丈量村庄的每一寸土地，用坚守守住了一方百姓的平安。而这样的逆行身影，在辽宁各地的防汛一线还有很多很多。
1: 没错，同样在暴雨当夜，沈阳辽中区潘家堡镇余家台村遭遇重创，全村6400亩耕地全部被积水淹没，田间积水险情紧急，村支书佟亮通宵坚守抢险一线，全程统筹积水排查、隐患排查、农户疏导工作。
2: 地块比较洼的积水大约深度平均是1米左右，在本轮降雨之前已经做足了这个准备了。我们之前啊，那个第一轮降水的时候，所有的沟渠我们把水全部排空了，腾出来充分的库容了。但是呢，由于昨天这场雨呢，极端性特别强，降雨量非常大。然后呢，尤其大棚区呢都是集中往外排，都汇总到了我们这个沟里边和低洼地段，所以说导致这块呢，那个内涝比较严重。
3: 现在是4根12寸的水管进行强排，然后这边呢是我们这个11瓦千的电机带动着2根这个12寸的这个水管也在进行强排，相当于这个点位一共是6个，然后我马上又调配了2个22千瓦的这个水泵。一会儿呢安排到2个低洼点接着往外强排。
0: 一夜未眠的佟亮啊，嗓音已经嘶哑了，但是抢险思路依旧是清晰缜密，有条不紊地推进各项防汛救灾工作，全力守护村民的家园。
1: 风雨之中还有一位让人格外动容的民警，他就是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分局鸭绿江派出所民警田园。
0: 田园本该享受陪产假，守护未满月女儿和产后的妻子，但是强降雨来袭，他主动到辖区重点积水路段值守，不间断疏导车辆，劝导绕行，一遍遍喊话提醒，嗓子都喊哑了。
1: 这险情突发，一名市民求助说自己车辆深陷积水，六旬父母被困车内，田园立刻联动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救援。
4: 那因为这个电车在水坑中就是低档，所以说我们这个始终没有把这个被困的车辆推出，最后呢尝试借来的牵引绳在消防车的牵引下成功把这个车辆给拖出来了，并将车内的群众给救出来。
3: 然后最好这个地方踩了不响了，
1: 在这里啊，有一个小细节我要说一下。从12号清晨上岗，田园连续奋战了1天1夜。按照排班的话，他13号9点本应该是交班回家休息的，可接连不断的险情和群众的求助，让他选择继续坚守一线。
0: 是田园说自己从小家庭拮据，父母身患残疾，是社会和陌生人的善意托举自己长大，所以他始终心怀感恩，立志从军从警，一生传递温暖，守护他人。
1: 淋过雨的人最懂得为别人撑伞，怀揣着对小家的亏欠，对大家的责任，田园舍小家为大家，扎根一线，筑牢群众出行安全防线。他也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一名人民警察的初心使命。
0: 一场暴雨见证初心，一场坚守温暖全城。从深夜敲门奔走一线的基层镇长，到通宵作战坚守

0: 田间的村支书，再到弃小家守大家的公安民警，无数平凡的基层工作者，在狂风暴雨中逆行出征，把平安守护送到千家万户。
1: 风雨终会散去，阳光终将抵达，向每一位风雨中的逆行者们致敬。
0: 您就负责这个路段呗。
2: 是。
0: 刚才我看您是把每一辆车的司机都去跟他们沟通了一下，是吗？
2: 对，让他们下车，离开车辆，省得被困在车辆里。有时候堵在车辆，车门都打不开。
0: 他们听劝没呀？
2: 听劝了。
0: 都走了是吗？
2: 对，还是人的生命。
0: 那这块现在有没有排水的相关部门的一些预案什么的会到这儿来？
2: 排水部门跟路政部门都已经到了，
0: 但
2: 是太大了。
0: 您还要过去是吗？

上，走走走。走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

0: 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先排查再进入，进入房屋前先站在远处观察墙体有无裂缝倾斜，屋顶是否受损，地基处有无掏空的情况。如果看到屋外有断落的电线，要立即远离，及时拨打电力部门电话求助，绝对不能用手碰用脚试。进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电线插座是否进水，有无电线掉落裸露，燃气管道有没有破损泄漏，千万不要贸然打开开关开启燃气。被洪水浸泡过的水井水源，包括未开封的瓶装饮用水，可能已经被污染，千万不能直接饮用。被水泡过的粮食食物要丢弃，避免引发肠胃疾病。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常有滞后性，往往发生在雨后。返家后要仔细观察屋后山体有无新裂缝、新掉落的土石，一旦发现异常，要果断二次撤离，确保人身安全。
5: 根据辽宁省气象台今天早上的预报，本轮降雨到今天夜间将会减弱，抚顺、本溪、丹东北部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
6: 明后天东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
5: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随着降雨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回升，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
6: 可不，这明天呢就入伏了，炎热正式要拉开序幕了，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还要恢复强降雨之过后的生产生活秩序，这也是新的挑战。
5: 对，不过在强降雨的考验中，我们也看到了无数辽宁人昼夜奋战、守望相助的感人故事。
6: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回望本轮降雨过程里那些定格在风雨中的温暖坚守与动人瞬间，致敬每一位逆行者。更多精彩资讯请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说听一下，明天见。
5: 明天见。

0: 是小双书记，咱铁岭啊现在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成果满满，象牙山也不能落后了。这不前两天通知大家伙，咱铁岭要举办一个乡村喜剧晚会，不知道这两天大家节目准备的咋样了，要觉得还行的话，带上你们那些服装道具上活动中心，咱们来聊一聊，碰一碰啊。
1: 小双书记，你说完没？啊，来我说两句。这个下边都听好了啊，我这个声大伙可能不陌生，我就是象牙山王氏集团王大拿董事长的大公子。报告大家个好消息，我是主持人啊，希望大家到时候给我点面子。
2: 王木生啊，你大色狼藉的说话都漏风，你当什么主持人呢？你当主持人的话也得我张忠伟当啊。啊，
1: 主持人你不光嘴快有用，你们当主持人你就气场啊是吧，声音呢、啊、都得有磁性，你得会压声。嗯，你看人家那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come to 东北、哎、你看我这是东北、哎、呀，东北欲盖弥彰，大雪落下寒霜，霜飘向远方，苍鹰落在了松花江。
2: 行了吧，行了，你那叫主持吗？你整个大色狼藉的，代表村里的，哎，同志们，你们好，我叫王不成啊！你别说，谁能听明白什么玩意儿？
1: 你再说话，我可揍你了啊、哦！
2: 我揍我啥呀？
1: 别老瞎说话！
2: 你不，
1: 我就当
2: 你这种事，你我当，
1: 我就当，
2: 我当。
0: 行了，
2: 你说话说清楚，你不能
0: 别吵吵了。那谁也没规定就一个主持人，你俩都当，行不行？
2: 哎，这个想法好，这我赞成。
1: 我感觉不妥，就是他的嘴，他嘴太快了，我这口条有点跟不上溜。
2: 你早点说呀你。
0: 那这么的，你慢点，你快点，你俩下去整整词儿。
1: 嗯，对词儿，对词儿，
2: 对不对词儿？你这玩意儿，哎呀，
1: 够毒啊！
3: 哎呀，
0: 都说
3: 今天节目，
4: 小双书记，我儿媳妇准备好了。
2: 小双书记，姑娘我给你送来了，节目准备好了，
5: 来了，
4: 行，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
6: 挺好，
7: 行，太单一了，也没有什么音乐。哎，小张书记，你看我妈吧，平时唱那个二人转唱得特别好，要不然让我妈唱一首《送情郎》。
8: 婶儿，那这歌我爹也会唱，要不然你俩唱，我跟小萌姐给你俩伴舞呗。
4: 来，
8: 来吧，来，
4: 小妹妹。
3: 我跟家丑，你咋好意思拉手？
7: 青莲，我们下去练去。
8: 那行啊，
0: 对，用不着。那你俩就在这儿练，我领他俩在后面那屋。
8: 走走走走，好好练啊，爹。
3: 这孩子懂事。
4: 你呀，净整那些没用的，那歹徒那死样子。来来来，骗。

0: 来了，
1: 干啥呢？
2: 排练呢？
1: 还干啥呢？
0: 谁让你提的呗？谁让你说我批准你了吗？这家务是家主，你知道不？我告诉你啊，记住，今天晚上回去开会，看我给你立家规。
2: 哪有你这样事儿的？
0: 什么玩意儿？
2: 你
0: 什么这样事儿的？我告诉你，
1: 不是坤哥，
0: 你看你还干啥？
1: 至于吗？你说呀，
0: 来，怎么不至于？哎，来来，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你什么人呢？你是啊？来，你过来，过来，过来，坤哥，
2: 谢广坤呐，
1: 啊，
2: 广坤呐，
0: 你起来，老师，我那个对不起你，你刚到下山，是不是我接待的你？
1: 啊、是，
0: 你什么都没有，对吧？完事我把你接到我家，供你吃，供你住，外边的事我还得罩着你。你们俩现在的感情比我都深吗？
2: 你干啥？哎呀呀！哎呀妈！
3: 我你干啥呀？
0: 不是七哥
3: 啊？
0: 那个你这么的，七哥你来了啊、哦！这么的，七哥，你拎这干啥呀？
3: 我扫雪呢。
0: 刚才你亲家母赵金凤就跟这个宋富贵，他俩手拉手，肩靠肩，老婆抱腰。七哥呀，你得给我做主啊，七哥。
2: 也不想可你起来。
0: 七哥我
3: 宋富贵啊，怎么事啊？把广坤都逼跪下了。
1: 七哥呀，我冤枉啊。
2: 七哥呀，你能不能听我说句话？
3: 你说。
2: 你说小双书记搁大广播喇叭广上了，让咱们来出个节目。那你说人家还说优秀节目还给50000块钱，那咱们
0: 哎哎哎，你等一会儿，你刚才说是什么？50000块钱？
2: 啊，
0: 你过来
1: 啊，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是爷们儿不？你是爷们儿不？
1: 你定。
0: 记住，爷们儿办事儿大大方方的
1: 啊。
0: 别想那玩意儿，还伸不出去手，想伸不敢伸，干嘛呀？大气一点
1: 啊、
0: 哦！来，我告诉你，老宋啊、哦，这七哥待着呢。我刚才为什么给你急眼呢？
1: 嗯，
0: 是有原因，因为刚才我看你们俩的表演太不到位了。晴妹儿、宋晴郎在村头，那是说白的那两个人啊，那股劲儿真的呀，就是特别的难舍。
2: 谢广坤，你可别跟他叭叭了，你这功夫让老宋上手了，你是个什么人呢你呀、啊？你这不就听说有钱了吗？就让我俩练吗？我还不练了你。
0: 听我的不？
1: 啊，
0: 抱他。
3: 你费口气儿，
0: 你快点给我抱他
4: 们！妈呀，快来吧！这双书记喊着出事了，
3: 姑娘，
4: 广坤要讹我呀，
5: 要打我！
4: 你
5: 说说呀，广坤说咋的了？
0: 不，那个大家啊，大家听我说，小双书记啊，这个我呀是刚才声有点大。其实呢，我是在替你给他俩排节目。
3: 小双书记是这样，
0: 嗯，
3: 这不嘛，现在下山是分会场，咱们呢也想报名参加整个节目。你现在让我亲家母跟他合作，在气头上能排好吗？要不然我唱一个，行不行，小双书记？
0: 哎呀，
2: 行，没问题。
0: 什么没问题？你一个瘦豆腐的，你能唱什么玩意儿？
3: 西广坤，我最烦你啊，就小瞧我，我做豆腐咋的？
0: 你能唱啊？
3: 你还记得吗？
0: 我记啥？
3: 咱俩青年的时候，我推着豆腐车，我。说豆腐，你在山上放驴，你就给我回音啊啊啊！
0: 七哥，你现在这声像我们家驴一模一样。
3: 你给我去一边去
0: 啊！
3: 我就现在唱，你谢广坤你接不上，
0: 那你是瞎扯。
3: 哗啦啦的黄河水，黄土地的儿女哟。
0: 七哥，你玩我？
3: 谁玩你了？
0: 七哥，你起这么高，你知道我接不上。七哥，我嗓子都冒烟了。你现在你这么着，我现在话都说不出来。
3: 兄弟，再说话就是啊啊！
0: 大哥，我告诉你，七哥啊，
3: 咱俩，
0: 我现在整一个你也接不上。
3: 行，
0: 别在那跟我扯。
3: 你整啥我接不上？
0: 我给你报一段山名啊，因为我采山货进山了，什么山我都知道。
3: 谁没在山上？
0: 我来一段，你给我接上啊。
3: 整啊，
0: 接不上，今天晚上你看着的啊。
3: 来，
0: 我给大家整一段，来。要说山就说山，大黑山那么小黑山那么小，是顶个亮甲山那么金鸡独立凤凰山，岳飞大战牛头山，五郎中将五台山那么向北出山，中南山那么四川小勇峨眉山那么山东省个有台山，九百有个救命山那么沈阳有个七八山那云梦山那。

0: 的、武夷山的、五指山的、吕梁山、五壮士九寨、狼牙上山的、帽山的、普陀山的、笔架山的、望梅山的，我有些今天在那往下唱了，今天在我帮补完，唱到这儿就拉倒。我给大家请个安，再给大家拜个晚年，见。
1: 祝大家一帆风顺，二龙戏珠，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七六六八方吉，保佑子孙，四季平安，百事吉祥，
0: 千里万里如愿，
2: 一季上亮，
0: 报平安。
1: 好，
0: 好，
1: 这行不行？
3: 这节目也太好了。既给大家送了祝福，还夸赞了咱祖国的大好河山。我看今天大家伙都到了，咱就各自的节目回家练，把咱最后那个大合唱排一排，行不？
0: 好，
4: 好，好，
3: 行。
0: 来，对，
3: 那那谁放音乐？
5: 等一下，等一下
0: 啊！
5: 别放音乐，得有流程啊。
6: 谁到了？
5: 我们主持人背半天词儿了。
6: 你这一般
5: 咱介绍完这再开始，
6: 得有程序，你这玩意儿得。
5: 好，各位朋友，
6: 嗯，
5: 爹呀。各位朋友，
6: 哎，大家好。
5: 接下来请欣赏象牙山大合唱。
6: 哎呀，这个费劲呐！哎呀，咱们村里的人谁会唱？
1: 我会。
6: 来，你过来，来，王经理员，来，起个头。
1: 我的老家住着的这个屯，
6: 拉倒吧，行了，来来来，别越，别越吧，来来。

0: 谁王？阎王啊，王不是？哎呀，
1: 谁？
0: 我个人认为啊，不论干什么工作，不论在什么领域，工作就得认真、负责、严谨，一丝不苟。我不是跟大伙儿吹，在我管理的这个小区之内，井井有条，非常安全，啥事儿都不带发生的。有我刘老五在，我告诉你就保啊！
2: 你等会儿白过啥呢，刘老五？
0: 这不业主新歌吗？哎呦我的妈！过年好呗？
2: 不好，
0: 咋的了？
2: 我让你给削了。
0: 这大过年的，这不给我上眼药呢吗？搁哪呀？
2: 在二号楼呗，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着，我哐就给我一竹子。哎呀妈，这给我揍的！我告诉你，这事今天必须给我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投诉你们。你要这保安队长也别干了，
0: 请业主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走，找他去。走，
3: 队长啊！啊，队长啊！哎呀妈，队长啊！
0: 哎呀，老郭啊，你咋的了？
3: 我让人给削了。
0: 削哪了？
3: 削这儿了呗。削哪儿了？
0: 搁哪儿啊？
3: 二号楼门前吧。
0: 你看清谁没啊？
3: 不就他吗？
0: 啊？那是你俩打起来了，咋回事啊？
2: 就在刚才，
3: 在二号楼门前，
2: 我去取车，
3: 我在看着车，
2: 我刚要拽车门，
3: 我噌就窜出去了，
2: 我上去一炮啊！
3: 这就那么打的，哎呀妈呀！看清没？
0: 不是你不没动手吗？
3: 我没动手啊！
2: 你没动手，我这咋回事啊？
3: 你那不是打完我之后你跑完撞树上了吗？
2: 我瞎呀，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3: 哎妈，你那眼睛可挺大，都撞得可准了呢。开春我们栽的树，那坑都我挖的，就这么一棵小树，它咔嚓就给撞折了。哎队长，咱那树是不是属于公共财产呢？
0: 那没毛病啊，
3: 那得赔呀。
0: 你看这是公共财产，你这
2: 我赔呗，我差钱吗？我赔，
3: 必须得赔。
2: 我赔了，
3: 赔了，赔了呗。
2: 你有事吗？
3: 没了，
2: 没事，走，
3: 再见。哎不对呀、啊、队长，还有个事儿。
0: 啥事儿？
3: 他把车停在地面上。
0: 你是不是让人打懵了？那车不停地面上还能停天上啊？
3: 不是，他停的是园区地面。
0: 新哥，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啊，三令五申的，业主停车要不就停地下车位，要不你停车库，不园区内禁止停车吗？我们保安队就因为你这点事儿已经领导罚好几回了。
2: 你罚多少钱？我赔，我不差钱，
3: 不
2: 知道吗？
3: 不赔不好使。
2: 我赔了，
3: 赔赔吧。
2: 你还有事吗？
3: 没了，
2: 没事，走吧，
3: 再见。哎不对啊，队长，我才想起来，我干啥了？我让他给削了。
2: 老五，他先动的手，
3: 你先动的手，
2: 你先动的手，
3: 你先动手打的我，
2: 你先打的我。
3: 哎呀，
2: 你看看，呀，
0: 这别这么犟行吗？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你俩是不是都有理？
3: 有啊，
0: 有理咱怕啥呀？有我在，我跟你掰扯明白了。这样，咱情景再现一下，刚才到底发生啥了？你说细点，怎么回事是吧？咱重演一遍行不？
3: 你敢。

0: 吗？
1: 还我敢演吗？我一五一十的真演行不行？
0: 你只要不急眼就行。
2: 好，这样啊，这是二号楼，这旁边就是你那台车，这块呢就是咱小区院墙。
0: 队长，就这块吧，还有一个垃圾桶，完了后面还有一个路灯，完还有就一股一股的小风，那就是风。
2: 好，你干啥呢？
0: 我说勾勒一下画面嘛，咱不能乱缓解呀。就是
1: 我问你，这事儿跟风有关系吗？
0: 没有，
2: 智商差劲，承认不？
0: 嗯，
2: 你赶紧整得了，开始。
1: 怎么回事呢？今天晚上吧，我跟我媳妇吃完饭，我说媳妇儿，你陪我出去运动运动。我下楼，她说不行啊，老公，咋不行呢？咱家电梯坏了。我的妈呀，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我是谁呀？我出生在一个跟头世家，我从我们家二楼空中转体720，啪一下子安全落地，然后一串跟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啪大藏，我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2: 你有病啊，笑啥呀？
0: 队长，我怎么回事呢？你家住几楼？
1: 二层楼。
0: 二层楼。队长，我家住的是20层楼，我也是跟头翻下来的，我空中转体960，蹦蹦藏落地之后，我蹭蹭蹭蹭蹭蹭一路跟头一翻，我一睁眼呢，妈一看过沈阳了，翻过头子了，我又往回翻，我蹭蹭蹭蹭蹭蹭蹦蹦藏，二号楼到了。我头型也没变，看明白没？
2: 没看明白。
0: 啊，
1: 不是你啥意思？你瞧不起我呀？
0: 吹牛呗，谁不会还翻跟头吗？跟头是假。
1: 来，你靠边。老五，
2: 啊，信哥，
1: 这个梯子有没有2层楼这么高？
2: 有有有。
1: 你帮我把着点。
2: 干啥呀？
0: 哎，
1: 我就不信了你。
2: 不信了，你别冲动。我大过年的。
1: 信了你。
2: 哎呀，我去！
1: 哎呀，
0: 哎呦，
2: 别要死。
0: 妈呀！
2: 哎呀，
1: 好了，大藏
2: 好！
1: 我连翻5个跟头，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2: 真厉害，鑫哥！
1: 你瞅啥呀？你家不住20层吗？来呀，来呀！
2: 来，轮两下。
0: 不会，
2: 不会，往后就别吹。
0: 嗯，
2: 往下整。
0: 嗯，接着演呢。
2: 啊，
0: 不是，就是吧，我溜溜达达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1: 我来取车。
0: 我在看着车。
1: 我刚要拽车，
0: 我嗖就窜出去了。
1: 我上去一放，
0: 队长，这把真打上
2: 了。啊！
0: 哎妈的，
2: 不是
0: 啊，我没还手，我没还手啊！
2: 你没还手，
0: 我没还手，
2: 你没还手。
1: 没还手，我这怎么回事？
0: 你撞树的！
1: 我走，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0: 你真撞树上了？
1: 我瞄的这么准吗？
0: 可准了，我没还手。
2: 停！不是，我确实有点看懵了啊。就是你看怎么的，咔给一眼炮完了，这没整明白。我是确实没看明白，你真的吗？你有理是吧？
0: 我有理啊。
2: 你也有理。
1: 对呀、啊，
2: 咱要都有理，咱不怕掰子，好不好？重来一遍。
0: 你还敢翻不？啊？
1: 我翻不飞你。
2: 哎呦我的妈！
0: 干啥玩意儿？
2: 这年轻人，
1: 你要干啥？
0: 刺刺脑，
1: 扇一边脑袋去！
0: 翻吧翻吧！
2: 这年轻人，
0: 哎呀，
2: 2、3、4，
1: 八大藏
2: 好！
1: 我连翻5个空翻，来到了二号楼。这回你看明白没？
2: 看明白了。但落一句话，头型没烂吗？头型没乱。
1: 对，我头型没乱。
0: 我兴高采烈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2: 你就别搁这气人了，你快点长。
1: 我来取车，
0: 我在盯着车。
1: 我刚要拽车门，
0: 我噌就窜出去了。
1: 我上
0: 没打着，
1: 一眼炮。
2: 别动，
0: 这把看清了，这把看清了。哎呀妈呀，
2: 这回抓现行了啊！
0: 队长
2: 啊，鑫哥，这把你没法狡辩了，你确实是你动的时候。你看你一眼炮。
0: 哎呀，
1: 老五
2: 啊，
1: 不对啊，不对，我想起来了。
0: 啊，
1: 老郭，
0: 啊，
1: 你落环节了。
0: 我都挨3眼炮了，我还落环节。

0: 来来来来啊！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你挥的手，我才给你一眼炮？
1: 不对，是你先动手打的我，
0: 是你先挥的手，我给你一眼炮。
1: 你先动手打的我，
0: 是你给我一眼炮，我才挥的手。
1: 这不对上了啊？
2: 对，对上了，
3: 对上了。
1: 你说对了，
0: 不是？
3: 你先给他一眼炮，
0: 对，
3: 他再挥的手，还是他再挥的手给你一眼炮？
0: 不是。老五，我说我翻懵了，你信不信？
3: 我说我都听懵了，你信不信？
1: 没事，懵不怕呀。嗯，咱可以再来啊。
2: 再来一遍行不行？
3: 确实，你那词儿也说的，我也没听懂。
1: 你可以打我。小心，我不是，别动手。
0: 老郭，我翻不动了，我真翻不动了。
1: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真不扛揍了。我
0: 咱俩和好吧？
1: 你这不就多带点事儿？你说
0: 走吧，喝点酒，
1: 喝酒
3: 回来，回来，回来，怎么的了？
1: 我俩和好了。
0: 对，和好了。
3: 你和好不行啊，我没解决事儿呢。
1: 我俩和好，你看出来吗？我俩和好了。
3: 看不出来呀、
1: 啊。妈，这有啥看不出来？你瞅瞅，你瞅瞅。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你瞅瞅，
0: 一二三比心啊。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你是？哦，
1: 我是刚分类的工农兵大学生。
2: 哦，那小王说的就是你啊。
1: 您是？
2: 我叫王东进。
1: 哦，王主任您好。
2: 哎，这个时候啊，文革了，不兴称主任啊，叫我老王或者王东进同志。
1: 哎，好，我叫陈志。
2: 陈志啊，哎，这个名字好，年轻人就应该立志。也是从冰河走出去的。
1: 对，原来是下乡知青。
2: 哦，哎，同志啊，对不起，我们再谈点事，待会儿再打扫啊。
0: 哦，
2: 哎呀，说心里话啊，从咱们冰河走出去不少工农兵大学生，可是真正愿意回来的没有几个。
0: 首长啊，我也是回来报道的工农兵大学生。
2: 啊啊，你怎么？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叫王东进，欢迎欢迎。
0: 对不起，我手脏。
2: 首长主任，现在文革了，剥削思想要打倒，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事情不要你来。
0: 不，哎，王主任，毛主席批评过平均主义，您是首长，您应该考虑更大的事情。
2: 毛主席著作学得不错，可是有些人他机械地理解人人平等。
1: 对对对，他学得好啊，他原来是学习毛主席积极分子，我们班的支部书记。
2: 啊，我说嘛，好了，不要干了，不要干了，咱们坐下来，哦，谈谈正事啊。
0: 来，王主任，
2: 哎，
0: 您坐。
2: 你也是自愿回来的？
0: 是的。我们是劳动人民保送上大学的，所以我们要回到劳动第一线，为劳动人民服务。
2: 好，说说看，你们对各自的工作都有什么样的想法？
0: 啊，我是有五年党龄的党员，我愿意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党需要我安在哪儿，我就钉在哪儿。
2: 好，会写文章吗？
0: 不太好。还行，我在学校的时候，是党支部书记，经常帮着老师写些材料。
2: 你呢？
1: 什么？
2: 文章、材料什么？
1: 哦，我不行，我不是班干部，也没帮老师写过材料。
2: 那你对今后的工作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1: 我是从农村上来的，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还想回农村。
2: 回农村去？
1: 对。
2: 为什么？
1: 我在农村待了六年，有感情了。
2: 那你回到农村以后具体想干什么？
1: 啊，王东进同志，我想回文上县康熙公社中学当教师，

0: 我们全家都是教师，我也喜欢当老师。
1: 好，有这种想法好。毛主席说，知识分子回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英明。组织上会慎重考虑你的请求，你就先回去等通知，好吧？
0: 好。
1: 那你先别走啊。
0: 那王东进同志，那我就
1: 好。你先走。
0: 哎。
1: 来，坐。我这里情况是这样，我是被刚解放出来，结合到领导班子的干部，我身边缺一个秘书，你愿意到我身边来吗？
2: 首长，我愿意。
3: 什么？
0: 抱歉，妈，我事先没告诉你。
3: 你怎么又回农村了呢？你不是好不容易才从那儿出来的吗？
0: 我不会再回少寨了，我就是想回一个公社中学去教书。
3: 我不明白，你因为什么一定要回农村去？
0: 妈，我喜欢清静，只要让我安安静静的教书，安安静静的写作就够了。
3: 还有别的原因吗？
0: 妈，翠花是属于农村的，你要想让我们过得好，我们就必须回农村去。妈，一会儿翠花回来了，您帮我一块说服她吧。
3: 儿子，对不起了。
0: 妈，您这说哪儿去了？
3: 是我们，我跟你爸拖累了你。
0: 哎呀，您在说什么呀？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喜欢那儿。哎，妈，您知道吗？我第一篇小说发表了。
3: 真的？你写小说了？
0: 对，很短的东西。不过它让我认识到了我的兴趣、我的爱好和志向。我不喜欢热闹，不想当干部，我就想安静的教书写作，没事的时候看看星星。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好的生活了。或许我成不了一个伟大的作家，但是能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这不就是理想的人生吗？就是下面的条件艰苦，妈，您老了老了，还得跟着儿子受罪。
3: 我没关系，你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可是翠花可能想不通，你得好好跟她说。嗯，
0: 我知道。
4: 哎，你回来啦？
0: 回来了。你这抱的什么呀？
4: 大米。妈说你爱吃大米，你不知道呀，换这大米有多难，市长看着要抓的。我跟这卖大米的，我们偷偷的跑出那市场半里路，才把这桩买卖给做成了。
5: 哦，
4: 哎，周末咱那蒸大米吧。
5: 行。
4: 妈，我不会蒸，你教我呗。
5: 教，这回你可能了，学什么一学就会。
4: 行，那我现在就做啊。
0: 哎，翠花，先不忙着做饭，你来，我有话跟你说。来，翠花，来，你坐下，我跟你说个事。翠花。
5: 哎，
0: 我的工作安排下来了，我分到康熙公社了。
4: 啊！
0: 哎，翠花，你别着急，哎，你坐下，我慢慢跟你说嘛。是这么回事儿，我不是工农兵大学生吗？按上面的规定，就是社来社去。
4: 你咋又要回到农村了呢？那不行啊！我那些姐妹都知道，这我嫁到城里，都成了城里人了。你说你这学了3年又回去，那我回去跟我那姐妹咋说呀？哦，说你那个没写好，犯了错误，打成右派了，我这脸往哪儿搁呀？
0: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怎么和右派扯到一块儿去了？
4: 这难道不是啊？哎，你们城里人要不是犯了错误，能下放到乡下去吗？地富反坏右，这前四个那都是说我们农村的，就最后这一个这一右不就是右派吗？那都是你们城里发配到我们乡下的呀。哎，你说你这又发配到乡下，要不是你出身不好，那就是右派啊。
0: 和右派没关系，这工农兵大学生社来社去，这个大家都知道。
4: 那大学生都得社来社去吗？
0: 这个倒不一定。
4: 那就是了，那就是他们欺负你。你啊，你就是太老实了。你跟我说是谁说的，我找他去。
0: 哎，翠花，这是我自己要求的。
5: 翠花，你看你就是个急脾气，听陈志说嘛。
4: 哎，你自己要求的？
0: 啊，
4: 你安的啥心呢？你这好不容易进城来了，真要回乡下去，

0: 我不回去，我就在城里过，我不想在乡下过了。
1: 哎呀，翠花，咱们不回少寨了，咱们就回康熙，在公社里，那儿离你们家近。再说你爸你妈都老了，家里就你这么一个闺女，咱们离得近了也好孝顺他们呢。
0: 对呀，哎呀，用不着你孝顺，我家里有六个哥哥呢。哎呀，妈，陈芝要回乡下去，你说好不容易进城了，你也不管管。
2: 这事陈芝跟我说过了，开始我也不同意，可他确实是为你和你家考虑的。
0: 我用不着，反正我不回去。
1: 哎，也好，你要实在不想回去啊，那你就跟妈在城里过，我一个人回去。就这样吧，只要组织上决定了，我就回去。该做饭了，做饭吧。
0: 哎哎哎，回，能不回吗？你回去我能不回吗？我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受罪吗？真是的，你说刚进城这又回去了，啥时候走啊？不好收拾东西。
1: 不慌，在回去以前啊，还有件事得办一下。
0: 啥事儿啊？
1: 翠花，咱们的婚姻到现在还不合法呢，我毕业了，咱们该去登记了。
0: 真的？
1: 真的。
0: 陈志，喜欢死你了。
3: 这傻孩子，
0: 来，做饭做饭。
1: 行，
4: 来，你们俩坐来。
0: 哎，
4: 来，坐好。来，头稍微靠近一点，来，这姑娘往那边靠，对，来，小伙子高兴点，来笑，好，来，再靠点，再靠点，往那边靠，哎，对，头靠点，好，好，笑一个，看这儿，看，
5: 给，恭喜你们了，祝你们恩恩爱爱，白头到老。
1: 放心了吧。
6: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快出来呀！四人帮被打倒了，四人帮被打倒了。

0: 粉碎了，现在革命形势大好啊，年轻人好好干。毛主席说得好，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 陈志
2: 啊，
1: 你这是何必？
2: 什么何必呢？
1: 想升迁，想曲线救国，你这赌注下得忒大了点吧？万一将来回不来呢？
2: 不如你一块抹布一个拖把就给领导留下了好印象。哎，不过愿不愿意让我告诉你个秘密啊？
1: 说什么秘密？
2: 这大人物啊，从来都不会给人端茶倒水的。
1: 那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这大人物啊，都是从小人物做起的。再见。
2: 再见。孙老师。孙老师。
3: 陈志啊，进来坐吧。
2: 我不进去了，孙老师，我是来向您告别的。
3: 什么？你要去哪儿啊？
2: 不是我自己，是我们家。我要去文上工作了，所以我们家要搬家了。
3: 啊？你要去农村了？
2: 孙老师，这几年翠花给你们家添了不少麻烦，您原谅她吧，她也不是故意的。
3: 陈志，你是为了她才回农村去的吗？
2: 也不是，我喜欢那儿。
3: 你呀，真是用心良苦。我知道你是为了她，也是为了还给我们家一个安宁，所以才去农村的。我要谢谢你，不过我还是有几句话要说。
2: 您说。
3: 你们家就你一个儿子，从小你父亲就对你寄予了厚望，我也觉得在咱们宿舍大院这群孩子里你是最有出息的一个，可我没想到你会这样选择你的婚姻。你是知道的，一个人的婚姻可以成就一个人，也是可以毁了一个人的，你自己去动吧。
2: 谢谢您，孙老师，我自己会努力的。孙老师再见了。

0: 是。
1: 你好，你好，我姓李，咱们康熙公社党委书记，你就叫我老李。来来来，快快快，放到东西。哦。

0: 好，
1: 欢迎你们，走走走，到咱们公社去看一下。陈振同志，也在公社革委会单位办公室里工作，锻炼上几个月，虽又给你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2: 老李同志，我在地区向地革委提出来了，我就想回咱们公社中学去当老师。哈哈哈哈，
1: 算一算，这不是开玩笑吗？
2: 你是大学生啊，是到咱们公社的第一个大学生啊，怎么能让你当教师呢？而且县里和地区多次明确的指示啊，你要去当个教师，那我们不就得挨批评吗？你就先在单位办公室里锻炼几个月，随后我们再研究你的体感问题。
0: 哎呀，不行，我又不是党员，怎么能去党委办公室工作啊？
2: 你不是党员
0: 啊？
2: 这么优秀的同志怎么会不是党员呢？哎。这样吧，你马上写个入党申请书，我们支部开会马上研究发展。你写个入党申请书吗？
0: 上大学的时候写过一次，我们班的党支部认为我不够党员条件。
2: 哎，你能志愿到农村来工作就已经够条件了。哎，我怎么听说你下属是农村的？
0: 对，他是少寨的。
2: 哦，你看，你看，这就够条件了嘛。够一个优秀共产党人的条件。原先好多知青找了农村的媳妇，一进城啊就把人家给甩了。你看看你，大学都毕业了，还没甩掉自己的老婆，这还不够条件呀？申请书既然已经写过了，他一定会随着档案材料转过来的，你就不要再写了。我们啊，尽快的研究发展这个事儿。
0: 老李同志。我离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还差得很远呢。
2: 一个共产党员所具备的条件，我认为你都具备了。你放心，我们下次支部会就马上研究发展这个事情。哎，对了，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0: 那老李同志，我去公社中学当老师的事儿，组织上能不能再考虑考虑啊？我喜欢当老师。
2: 哎呀，小石同志啊，这个事儿以后就不要再提了，这个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啊。
3: 翠花，
4: 哎，
3: 你这是干啥呢？
4: 啊，我想搭一葡萄架。哎，对，你看咱这片地多好啊，想种啥种啥，这样还可以养鸡养兔子。哦，在那儿以后要搭个猪圈啥的也行。哎，我可问了啊，没问题，干啥都行，还是在乡下好。哎，那熏孙子要在，都气死他。
0: 你看你都离人家那么远了，还惦记这事儿，家都拾掇好了
4: 啊？好了好了。
0: 妈呢？
4: 哦，在屋呢。
0: 咱们也该收拾收拾，回你家看看了。
4: 哦，那行，那回头再弄。
0: 好。
5: 可把您给盼来了。
0: 爸，我毕业了，回来了。
6: 好啊，大学生毕了业回来看看，没忘本啊。分哪儿工作了？
0: 我回公社了。
5: 哎，回公社了？你给发配回来了？
0: 妈，不是发配，是我自己要求回来的。
5: 这你在学校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
7: 妈，你别胡说了，陈志真的没犯错，他自己要求回来的。
5: 这孩子，你是疯了，你还是傻了呀？好容易从这出去，你怎么还回这儿来了呢？你看，
8: 亲家母啊，陈志啊，他是想挨着你们近点儿，也好孝敬你们。
9: 婶子，您这话说的，我妹夫他又不傻，家里边六个哥哥呢，用不上他干活啊。
10: 那早知你要回来，你当初出去上学干啥
5: 呀？是啊，你看看，
6: 陈志，这没外人，都是咱们自己家的人啊，说话不用避讳。你真是没犯错误，让人家发配回来了。
0: 爸，真不是，是我向地革委要求的。我觉得吧，我们家人单，咱们家人多，离得近点也好相互照应。
6: 那你到公社干什么工作呀？
0: 我原来想回公社中学教书，可公社非让我去党委办公室工作。
6: 你在学校入党了？
0: 没有，公社说马上发展我。
5: 哦，
6: 陈志，这一步走对了。自古成大事的，那都是一步步从最底层爬上去的。
5: 是是是，
6: 你们知道刘备吧？那卖过草鞋是吧？那朱洪武、朱元璋

0: 是吧？要过饭当过和尚，后来怎么样了？那都皇上了。这叫什么呢？这叫吃的苦中苦，才得人上人。陈志啊，在村里的时候我看不出来，我就跟你说，那时候你不能吃苦，真的。没想到你有这么大的志向。
1: 爸，我没这个意思。
0: 哎，我知道这好多话是不能说出来的，是不是？都自己家的人嘛。哎，那陈志啊，在公社里谁找你谈的话呀？
1: 老李。
0: 老李头啊，嘿嘿嘿，爹就放心了。知道老李头和爹的关系吗？他是爹的老伙计，知道吗？他每次下乡到咱们这儿来，都是在咱们家吃啊喝的。行了，回头我给老李头打个招呼，让他好好照顾你。
1: 爸，不用。
2: 爸，你别跟那儿叨叨了，回家吧。
0: 说的人那杀猪宰羊，
1: 好好好，
0: 解封走。

0: 水啊。对了，亲家母啊，我们家这翠花啊不懂事儿，从小呢让他爹给惯坏了，有做到做不到的地方，你该说说，该骂骂。嗯，
1: 翠花这孩子可懂事了，又勤快又能干，还会过日子，
0: 是吧？
2: 哎，拿着。咦，这是啥呀？
3: 这叫牙刷，刷牙的，知不知道？这城里人呐，都天天刷牙，那牙刷的可白了啊！咱农村人那不讲卫生，知不知道咋刷呀？
4: 不知道，
5: 不知道。
3: 哎，出来，赶紧给我出来！快快快，我教你们。
6: 要说起来，你到下面来这一步呢，算是走对了，是吧？不过到咱们康熙来呢，也有好处，也有坏处。有好处呢，就是爹当了这么多年的大队干部，公社里的人都熟，是吧？也有一些很好的关系，啊，比如说老李头，哎，他就是一个，将来他们会提携你，帮助你。有点事儿了，他们会帮你。坏处呢，就是爹当了这么多年的大队干部，也得罪过不少人，是吧？弄不好他们会给你小鞋穿的。
7: 不过你不要怕，啊，就凭爹这点在公社这点关系，我有办法整治他。
3: 哎，好好好，都拿好了，来来来，看你姑，姑教你们刷牙，来来来，看你听见你姑说，来这拿，来蘸点水，哎，来使劲啊。
8: 嘴上吐白沫了，
9: 没见识，这叫刷牙，你知不知道？
8: 哦，刷牙。
9: 快点给我使。
3: 哎，这刷牙啊，天天刷，以后这牙就可白了。你看姑这牙白不白啊？白不白？哎，以后你们天天刷牙，这牙也会白的，那嘴里也就没味儿了。一定要讲究卫生，知不知道？
10: 真没想当干部，我就想找个安安静静的地方，老老实实工作。我不适合当干部，我一听那些复杂的关系头就疼。
7: 哎，那你不当干部，那想当啥呀？
10: 我想去公社中学当老师。
7: 你说你这孩子这是咋了？啊？那放着干部不当，去当孩子头去？那你要想当老师，那行啊，那当时干嘛送你去上大学呀？是不是啊？你说一声，我直接去送你当老师不就完了吗？你现在是大学生，不要忘了啊！这样按过去说，这就是金榜题名了。金榜题名不当官，还当什么呀？
11: 哎呀，你看看这毛子，这多大味儿啊！咱还经常在这院子里头吃饭啥的啊。咱那把厕所搬到外头去，人家那城里那厕所都在院外头，
12: 挪外边那不太方便吧？
11: 咋了？
12: 晚上接个手还要开大门呢。
11: 哎呦，大哥，那才几步路啊？
13: 挪外边，那不成功用的了？南来北往都用咋办呀？哎呦，
11: 二哥，那咋的了？你还怕咱家那份攒多了呀？哎呦，咱乡下人呢，就是见识短，还怕。

0: 把这肥水流到外头去啊！
1: 爹岁数慢慢的大了，这一年一年都不如一年了。是，现在爹还长着这个权。可是你不知道，这里头有危机嘞。有人是蠢蠢欲动，想抢班夺权嘞。
2: 爸，
1: 要说起来，您老岁数也不小了，也该退休，在家享享清福了。
2: 你以为爹是为自己长这个权呢？你以为爹愿意长这个权？
3: 真是的，
4: 爹不长着这个权，你能上大学吗？咱们这老张家这一大家族，能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吗？他跟姑姑也过得好吧？好，挺好的。哎呀，小两口可好了。嗯，真是这次到下边来工作，原来是想把翠花留在城里的。
3: 哦，
4: 翠花一定要陪他来。你说，这孩子多懂得体贴人呢。 应该的，这应该的。这女人呐，就得知道疼自己男人，是不是？亲，您喝水啊。亲家母，他们也该要个孩子了吧？是该要了。我都急着抱孙子了。哎呦，别说你了，我也着急了。
5: 啊，这地下这。 这鸡屎，哎呦，到处都是，这不一不小心他就踩着了。这多不卫生啊！啊，这是在城里头，这早就跟你打架了。鸡都得圈起来养啊。哎呦，真是的，
6: 这在城里待惯了，这啥都不习惯，
5: 真是不知道你们咋过的。
4: 翠花，翠花妹子，
3: 哎呦，
4: 都来了，
3: 都来了，
4: 都来了，
5: 来了，
4: 来了，
5: 来了，
3: 哎呦。
5: 瞅瞅，这还是咱们翠花吗？在城里过了几年，打眼一看就是城里人。哎，是，瞅瞅，这小脸啊，倒是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啊，这跟磨了粉似的，我看我想亲一口。
7: 三喜嫂子，看你说的。哎，不过三喜嫂子，不是我说你啊，你这年纪不大，你说你，反正这就在后边盘这么一嘴儿，好好捯饬捯饬，保准啊，让咱光前哥爱死你。
5: 翠花，你怎么瘦了呀？城里饭好吃吗？你看啥时候了胖了的？咱以前长得那叫地瓜膘，这进城以后就不怎么吃地瓜了，地瓜膘不就没了吗？
3: 你看看看看，看看你这衣服又漂亮又好看，你穿着多合适呀！
5: 不是我说你嫂子，你瞧你这身衣裳啊，多土啊！赶明儿啊，赶集的时候你叫上我，我到集上去帮你参谋参谋，弄一下。
4: 哎呀，光听你说话了，俺妹夫呢？
1: 在那屋里跟我爸说话，说正事呢。哎呀，爹呀，一年年纪都大了，这些日子我还一直在犯愁呢。是，咱们张姓里头还真没有一个能接我的班的。这波年轻人，你是知道的，能看得见的，是吧？现在好了，爹踏实了。 有你了，你在公社当干部了，咱们张姓有人了，有靠山了，我谁也不怕了，知道吗？嘿嘿嘿，陈志啊，要说起别的来，爹不如你的学问大，不如你的学问多，可要说起当干部来，论起当干部来，我跟你说，别看爹一个小小的大队干部，你还真得向爹好好的学。
8: 那是，你看这当官啊，有按部就班的往上爬的，也有呢连挑三级的，是吧？咱就说公社书记啊，这官不算大，啊，顶多也就算一个科级了。你就是我的。这里有验方，有偏方。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9: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 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2: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都是干嘛的？去痛的。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0: 胃。
2: 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0: 对，
2: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再找到肚脐眼儿，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4寸，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中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就中脘穴。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0: 软。
2: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0: 硬，
2: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摁，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

0: 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药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往下1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看住。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10个里面我能诊断出9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药穴是三阴交。 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了一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是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吧？
0: 就打开了吧，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咱比方说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毒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 反过来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的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这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那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边都能找到。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是你知道爬到这个公社书记这个位置上得需要多少年吗？
1: 多少年？
0: 三年一小步，一年不落，一步不落，得30年。
2: 啊，
0: 你看我给你算算啊，你现在是办事员是吧？
2: 办事员，
0: 3年呢，提成宣传专干，再3年提成民政专干，再3年提成组织专干，再3年。

0: 建党委，提成宣传委员，再三年提成民政委员，再三年提成组织委员，再三年你提成分管农业的副社长，再三年专管民政的副社长，再三年提成专管组织的副社长，再三年提成副书记。
1: 您快别说了，我可不想把这一辈子都耗在这上面。
0: 那是啊，你耗在这上哪成啊？那耗到老了是不是啊？你必须连级跳。你看啊，爹给你许多这个公社的这些人，哪些人是必须依靠的？哪些人必须是团结的？哪些人必须要警惕的？这就是毛主席说的那些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你看啊，这个大老李，这是无产阶级。心里特别高兴，为什么呢？咱们老张家在公社里头有人了，有当官的了，都站起来，举起杯来，祝贺陈志高升啊！
1: 啊，我不会喝酒。
0: 当官不喝酒还行啊，来，你
2: 就喝两口吧。
0: 往后这官越当越大，那更得喝。来，练。
1: 谢谢了。
0: 笨的，哎呀，翠花，你知道陈志这回是为啥回来的？
2: 爸，你不是说过了吗？这要想当大官啊，就得从最底下一步一步的往上干。你刚开始没说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你这一说呀，我才懂的。
0: 那爹说的那是一层，那还有另一层呢？
2: 还有啥呀？
0: 你傻闺女。陈志也是为你回来的。
2: 为我？我根本就不想回来。
0: 你知道吧，他是怕你们两个在城里头过不好，回到咱们家里头来呢，守着你们好好的过。从这一点看呢，陈志这个孩子是有良心的，他想守着你好好的过日子，你可得好好的珍惜他。
2: 爸，我哪有不珍惜了。
0: 谁的闺女谁知道，你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这个脾气，顺着你的什么都行，这呛着了，这马上就撂蹶子。翠花啊，往后我是有家的人了，女人要以男人为大，更别说陈志是个干部了，是不是啊？往后啊，待人处事啊，里里外外都要听他的。
2: 凭啥呀？那不是说男女平等吗？
0: 就照爹说的办。陈志这孩子呢，前程远大着呢，你得保着他一步步往上升啊。连自己的老婆都不听他的，那外人还能尊重他吗？我得给你提个醒了啊，别以为你离着家近啊，这有人给你撑腰。往后只要你们两个闹了别扭，肯定是你的错。我告诉你，我要知道了，别怪我骂你啊。
2: 行，知道了。
3: 回吧。
4: 慢点，
5: 慢一点。
0: 事儿，我一个老爷们怎么问呢？走了，
6: 走，哎，走，
2: 哎呀，我这忙的，我没顾上问。赶紧的吧，赶紧怀上一个吧，怀上一个孩子呀，这家就安稳了。
0: 这怕他们过不下去啊？
2: 不是吗？我就怕这陈志。你说这万一这官越当越大，他要变了心咋办呢？你看这陈世美，当了驸马不就变了心了吗？
0: 陈志不会，我怕是咱们翠花。
2: 翠花不会，自己的闺女还不知道。不过呀，他要变心，咱不怕他。你看这一大家子，他得掂量。

0: 亮点了。回来洗脚了。嗯。哎呀，哎，你别动，别动。
1: 哎，我自己来。
0: 哎呀，你别管，你看你的书，我来啊。我爸都嘱咐我了，以后这家里啊，以你为大，你啥都不用做，都交给我。横草不用树，油皮倒了你都不用扶。
1: 哦，你想让我做剥削阶级，让革命群众打倒我呀？
0: 我愿意。我爸说了，让我护着你，你好好做这一官，一步一步往上升。

这些日子我还一直在犯愁呢。咱们张相里头还真没有一个能接我的班的。这帮年轻人，你是知道的，你看得见的。现在好了，爹踏实了，有你了，你在公社当干部了，咱们张相有人了，有靠山了，我谁也不怕了。

0: 你说你这孩子这是咋了？啊？那放着干部不当去当孩子头去？那你要想当老师那行啊，那当时干嘛送你去上大学呀？是不是？你说一声，我这就去送你当老师不就完了吗？
1: 哎呀，你说你不睡觉，你起来干啥呢？
2: 我睡不着，出来看会儿星星。
1: 哎呀，你成天看星星，就知道看星星，睡觉睡觉。
2: 哎，翠花，你来，你陪我坐会儿，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
1: 啥事儿啊？
2: 哎，你坐下。
1: 你咋不说了呢？
2: 啊，翠花，我去公社中学当个老师好不好？
1: 啊？
2: 你看啊，我在公社里啊就是个小办事员，成天被人家呼来唤去的没意思。我当个老师多好啊！我们家几代都是教师，我也喜欢这一行。
1: 你说你咋了你？啊，这好好的官不当，咋想起来当老师了呢？老师有啥可当的呀？当一辈子那也就是一个孩子头。
2: 可我不是官儿，我就是个办事员。
1: 你现在不是，那以后你肯定是啊。哎，听我跟你说啊，这全公社呀，就回来了你一个大学生，我就不相信他们不提拔你。你放心，他们要是不提拔你啊，我去找他们。
2: 可是我不想干那个，我也不适合干那个，我就喜欢清静。翠花，我不是干大事的人，咱们只过咱们自己的小日子不好吗？
1: 陈志，你这是咋了你？哪个男人不想有出息啊？一家人都指着你呢，那全家人供你在城里上学，你一回来高阶远迎的，那为了啥呀？全村的人都知道我找了一当官的，真是推着我走，牵着倒退，那不让人笑话了？
2: 我又不是为你们村里人活着的。
1: 那你为谁活呀？那人活着，那不能只想着自己啊！哟，行了你，别在这坐着瞎想了啊！赶紧回屋睡觉吧。别瞎想了，
3: 睡觉啊！
4: 我的父亲就此走上了他的仕途。尽管他不喜欢、不习惯、不适应，可是一切都很顺利。用我姥爷的话说，前世修行的好，就是坐火箭了。
5: 陈志同志，祝贺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0: 是要生了吧？
1: 哎呀，快快快，进屋躺着去，我叫人把你送医院。走。
2: 哎呀妈，不用啊，那个水已经开了，刀我已经煮好了，一会儿你把那脐带给割了就行。
0: 胡闹啊，这怎么行？快快，我去叫人去，快躺。
2: 妈，不用花那冤枉钱。我妈生我们哥七个都这么生的，
0: 现在不是过去了。你快快听话，躺着啊。
2: 好好好，
0: 快点。
2: 长晨，
0: 快快，你快来看
3: 青花，
0: 快看看是个小子，你抱抱。
3: 我能抱吗？
0: 来来来，
3: 我
0: 又不会抱的。
4: 彭浩，哎哎哎，对，你当爸爸了。
0: 看看，
5: 这就是我，我的出生在我父母之间多了条使他们关系稳固的纽带。
6: 心了，
7: 你啊，有这孩子了，有咱这大外孙子了。
6: 陈志啊，
8: 哎，
6: 给这孩子起名了吗？
8: 起了，叫大志。
7: 哎，不是这儿子怎么能跟爹叫一个名呢？
8: 妈，我们家没那么多讲究，我就希望这孩子将来啊有更高远的志向。
6: 好，这名字起得好。你看你叫陈志，就这么有出息。
9: 他叫陈大志。那将来更有出息啊，有大出息啊，是不是？我这外孙子将来能当大官儿。
10: 欢迎一样，王主任
11: 辛苦啊！
10: 欢迎，
11: 哎，
10: 欢迎。
11: 陈志啊，
8: 王主任，
11: 我听你们县委书记说了，你这个新来的大学生工作时间不长，但是干得很不错，不容易。
8: 是，您是领导表扬我，我还差得远呢。
11: 小志是挺不错的，能吃苦耐劳，能扑下身子来和社员打成一片。
10: 嗯，好。
11: 哎，王主任，咱们到会议室吧。
6: 陈志，
10: 到那儿
6: 不简单呐。
8: 什么不简单？
6: 都党委委员了，果然是捷径啊！
8: 随你怎么理解吧。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总之，今年的农业形势可以谨慎乐观。再有就是，关于如何进一步提高农民劳动积极性的问题啊，这是我自从分管公社农业以来一直在探索和努力的。我也希望领导和同志们多给我提一些意见和建议。我的汇报完了。
11: 陈志同志到这儿才一年的时间，情况掌握得这么细致，说明了什么？说明做了大量的工作，不容易。我们刚从刺绣公社过来，那里的情况吧，我们拿那里的情况和现在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我们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啊。小马，
12: 哎，
11: 别忘了把我的伙食费给补上。
12: 交过了。
11: 哦，
10: 王主任，你准备下午还去哪儿看看呀？
11: 原定的计划是去南望公社，是吧？
12: 哦，好。
11: 哎，陈志，
8: 王主任，
11: 走到你们家去看看。
8: 上我们家干什么呀？
11: 我听小马说，你的妻子是你在农村当知青时候找的，我看看你欺负人家没有。
8: 王主任，我爱人一个乡下妇女，没见过世面，就别去了。
11: 哎，你这想法不对，你嫌弃人家。我更得去看看。
10: 我带你们去。王主任，你别听小陈的，人家两口子可恩爱了，全公社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羡慕的。这不又添了个大胖小子。
5: 走吧。

0: 翠花，
1: 哎，领导来看你来了，王主任。
2: 这就是你说的翠花同志啊，
1: 我爱人。
3: 哦，我就是陈志屋里的。
2: 好啊，多么朴实健康的劳动妇女啊！在这个院子里是吧，种种菜，养养鸡啊，保持着跟劳动人民的血肉联系。
0: 好，
1: 妈。
4: 哎，
2: 那是你母亲？
1: 对，我母亲。
3: 哦，妈。哎。
1: 妈，这位是地革委的王主任。
3: 啊，王主任好。
2: 老人家身体好吧？
3: 好好，
2: 您养了一个好儿子。
3: 谢谢。
2: 哎，你们家儿子呢？
3: 在屋睡觉呢，我抱给你看看。
2: 啊，不不不不不不，让孩子睡吧，不打扰。
3: 那行，
2: 咱们在院里
3: 坐吧。
2: 院里啊，院里坐。来来来来
3: 来来，
2: 谢谢。老人家，在这儿的生活怎么样啊？
3: 很好，我喜欢这里，比城里清静。哦，
2: 和这个农村的媳妇儿相处的怎么样？
3: 好，好，比亲闺女还亲呢。
2: 你呢？跟这个城里的婆婆相处起来有什么矛盾吗？
5: 肯定有啊，这哪有勺子不碰锅沿的呀？
2: 那如果有个矛盾，你们怎么办？
5: 吵呗。
2: 吵
5: 啊！
2: 这还真吵，
5: 真吵。他们根本就吵不过我，特别是我妈。每次啊，我跟陈志吵架，我妈都向着我。
2: 好啊，我很感动啊，我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典范。啊，
6: 老人家呀，
2: 好，真的是养的
6: 小日子过得不错呀，
1: 是不错。
2: 但工作
6: 知道也许我妈的消息吗？
2: 而且对待爱情，
6: 我经常和她通信。她现在处境不太好，
2: 有多少反动的资金？
6: 她怎么了？她不是分到省革委了吗？
1: 就是分哪儿分坏了，
6: 那里头有他爸过去的老对头，他一去就给他弄到农村蹲点去了，而且还是一个人。
2: 真是
6: 他一个人在农村生活啊，这哪行啊？
2: 哎，大姐，不打扰，
6: 我给你商量个事儿。什么事儿？请两天假，跟我去看看他。
2: 来来来，走，咱们
1: 为什么叫我跟你
2: 去看看？
6: 老同学嘛，
1: 同学多了，
6: 不是你和他关系好吗？
1: 明明是你一直在追他，干嘛叫我一块儿去？
6: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一直想去看他，可他不同意。如果你跟我去，我相信他一定会答应。
1: 我不去，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6: 也不关心他？
1: 不关心。
6: 陈志爱，你可是一再让我刮目相看。真不关心。
7: 我父亲听了马庆生的话，心里乱极了。父亲不相信叶秀罗会与马庆生通信，可叶秀罗的处境让我父亲很担心。他想跟叶秀罗说点什么，也想为他做点什么。可父亲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我妈和我奶奶。那一夜，父亲看了一晚上的星星，最后也只是长长的叹。

0: 陈哲同志啊，收面非常优秀的同志，他主管农业。他先
1: 老李，你找我，我这排老正忙着呢。
0: 这就是陈哲同志，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滨河报社的记者小王小弟。
1: 好，陈。

0: 同志你好
1: 啊，你好，哎，你们好，有事儿啊？
2: 哈哈，他们是专门来找你的。
1: 我怎么了？
0: 陈志同志啊，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听说您的爱人是农村人，您现在当了干部，仍然不嫌弃您的爱人。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体现了你个人的高尚品德。我们今天来想跟您做个采访。
1: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是我个人的私事儿，对不起啊。
2: 哎，来，你先坐下。这也是党的工作
1: 了。哎呀，老李啊，这不是党的工作，这就是我个人的家事儿，和别人没关系。
2: 小陈，你看你说的，在社会上，谁家的家事和社会没有关系呀？啊，前几天我去地区开会，碰到了王东进主任，王主任就讲了，从咱这儿回去了以后啊，一直想把你树为典型啊。在以前呢，也有好多知青找了农村的媳妇，可一进城就当个陈世美，唯独你依然两口子是恩恩爱爱呀，是道德的模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哦，这就是王主任介绍过来的。
0: 就是您大学毕了业又自愿回到农村，还和农村的妻子非常恩爱，不抛弃她，大家都觉得您这可太不容易了，您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小王同志啊，这不存在抛弃不抛弃的问题，我们两个人有感情。哎，同志你不要记好不好，我这不是在接受采访，我只是想说明一个基本的事实，事实上不是我抛弃不抛弃我爱人的问题，而是我爱人抛弃不抛弃我的问题。哎呀，这么说也不对，那两个人有感情还谈什么抛弃不抛弃的呀？想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爱人他牺牲了自己照顾我全家，要不然怎么会有我的今天呢？哎，同志你不要记了好不好，我没答应接受采访。
3: 你再跟老郭说一下，这事情得抓紧，不要找什么客观原因。
4: 好吧，把这给带去。
1: 哎，好吧，那我走了。
4: 好。
5: 王主任，今天的报纸。
4: 哦，好，小马。
3: 哎，小马啊，你这位同学可真不简单呀！啊，快看。
5: 哈哈，陈志啊，确实，我也得向他好好学习。
3: 我上次看你们见面的时候啊，有说不完的话，关系很好吧？
5: 我们是好朋友。
3: 在学校的时候呢，是好同学，那工作起来就要互相帮助。
5: 是。
3: 啊，对了，有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你，你们同学当中有没有一个叫叶秀罗的？
5: 有啊，是我们班的。
3: 啊？有这么巧的事？
5: 王主任您认识他？
3: 何止认识，他的父亲就是我在部队时候的老首长，是叶司令把我引上了革命的道路。我这个名字呀都是他父亲给我起的，我当时在农村时候起的名字叫发财，后来叶司令说我们干革命工作不想升官发财，恰巧我们的部队要东进，所以他就说你就叫东进吧。而且叶司令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所以说没有叶司令就没有我王东进的今天。
5: 可是我听说他父亲后来当了副省长，再后来就畏罪自杀了。
3: 冤案，纯粹是冤案，这点我还不清楚吗？你放心，叶司令这个案子一定会平反昭雪。叶司令去世的时候，我正好被关在牛棚里，我听到这消息我就马上想到了秀罗，可是我干着急出不来。我被放出来之后啊，我一直在找这个秀罗，后来听说呢，被我们几个老战友在他们的帮助之下考进了大学，我的心里呢还踏实一些。哎，他在学校学习还好吧？
5: 好，他是我们班女生中的尖子。事实上我和秀罗在谈恋爱。
3: 怎么有这种事情？哎，你可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呀。
5: 王主任，您也没说过您认识叶秀罗啊。 其实叶秀罗在上大学的时候是挺孤独的，没有亲人，没有朋友，郁郁寡欢，是我经常接近他，关心他。后来

0: 能你也知道，在省革委会里有一些他父亲的老对头，他一进去就把他发配到农村去蹲点儿，现在还生活在农村呢。哎，
1: 一个女孩子孤身一人在农村被人欺负怎么办？不行，叶司令就这么一个女儿，我得把她搬到身边来。
0: 哎，谢谢王主任。

0: 你上报纸了呀？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

0: 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保养法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

0: 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保护法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体验呢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 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

0: 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保养法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

0: 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保养法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这俩记者真没职业道德。
1: 咋了？这上头写的啥呀？
0: 哎呀，你别问了，这报纸从哪儿来的？
1: 那公社老徐给我的。
0: 还有吗？
1: 那报刊栏都贴上了。
0: 不。
2: 记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陈志，不是，你看陈志，你看是陈志上报纸，哎，陈志，
3: 小陈吗？
2: 陈志，
3: 别走，
2: 你可别走，
3: 你上报纸了，
2: 你快过来看看，
3: 你上报纸了，
2: 你上报纸了，是，你是道德模范呢还是？
3: 夫妻说你
4: 给我们介绍，
2: 哎呀，我们真是，
5: 我们笑着学习。
1: 妈妈，快看，快看，你看那上头写啥了？
6: 哟，这不是陈志吗？他怎么就上报纸了？
1: 妈，人家说呀，陈志成典型了，你快看看他成啥典型了。
6: 是，这些记者净胡写。
1: 哎呦，妈，你急死我了，你快看看写啥了。
6: 写你跟陈志。
1: 啊，说我俩啥呀？哦，是不是我配不上陈志啊？
6: 没有，说你们俩感情好。
1: 真的？那妈，您快给我念念呗。
6: 说呀，你们俩一个在城市，一个在农村，结婚以后生活得很幸福。
1: 哦，哦，陈志就因为这个就成典型了。
6: 是，这算啥典型？
0: 你们怎么也看上这报纸了？完全是胡说八道，快别看了。
1: 哎哎哎，你成典型了，是不是就提拔得更快了？
0: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1: 哎。我来蹲点的时候说好是半年的时间，现在一晃都一年多过去了，为什么还不让我回去啊？你们总得给我个理由吧。
7: 叶同志，我们也向上面反映过，上面的意思呢，暂时还是让你在这儿。
8: 行，那能给我调到另外一个村子去吗？调到一个有蹲点干部的村子。 我不想在张营待了。
7: 为什么？
8: 我不会做饭，到了晚上我一个人有点害怕
7: 啊。这个好办，我们跟村里打个招呼，给你派个女孩给你做伴，做饭嘛可以学。
8: 不，你还是给我调到另外一个村子吧，哪怕只有我一个人都行。
7: 那为什么？
8: 那革委会的主任那个三槐，我有点怕他。
7: 这个三槐当了造反派了，还改不了这老毛病。叶同志，不是我们不想给你调，实在是上边安排的，我们做不了主。你放心，三奎儿，只要他敢把真事给办了，我们找公安局办他。
8: 他要是真做了，你们办他还有什么用啊？我就不该来。

0: 花，秀花，哎，你说姐，什么事儿啊？
1: 你来，你来，记者要采访你呢。
0: 为啥采访我呀？
1: 上回那篇报道啊，引起了轰动啊。地区团委和妇联要束小陈当典型。哦，可是记者们总觉得单单采访小陈不够，所以说专门来采访你来了。你得该说点什么呀？哎，
0: 我说啥呀？
1: 都不你让你说啥呗？
0: 但是要实事求是啊！行行行，那我换身衣，赶紧衣裳。
1: 别啊！就这挺好啊！咱们走吧。
0: 那行，走了。我们家陈志怎么能嫌弃我呢？我告诉你们哈，就在家里头啊，我吃剩了的，那我们家陈志还吃呢。他在外头啊为人民服务，那在家里头呢他为我服务啊，这家里头不管啥活他都抢着干。哎呀，这起五更睡半夜的特别辛苦。
2: 翠花同志，嫁给陈志你觉得幸福吗？
0: 幸福，当然幸福了。我经常半夜里我都笑醒。
3: 翠花你干啥呢？赶紧回家。
0: 哎呀，你来的正好，刚才记者同志啊他们问我说幸不幸福，我跟他们说当然幸福了。哎，你赶紧跟他们说说你娶了我以后你幸不幸福，快跟你说。
3: 哎呀，孩子在家里闹得厉害，好像发烧了。
0: 真的？那记者同志就到这儿吧啊。
2: 哎，翠花同志。
3: 哎，翠花，翠花，你别跑了，我骗你的，别跑了。啊？
0: 孩子没病啊？
3: 没病。
0: 哎呀，那你干啥骗我？你看你，这我好不容易接受记者采访，我现在回去再跟他们说去。
3: 哎，翠花，你别去了行吗？你为了我。
0: 我就是为了你我才说的呀。
3: 我不要，他们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贬低你，抬高我。
0: 哎，我不怕，我喜欢。
3: 可是我不喜欢，翠花。咱俩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咱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不要拿出来张扬，我觉得很丢人。
0: 哎呀，跟别人求还求不来呢，你还就是跟别人不一样。那行吧，那既然你不喜欢那我就不再说了。那我回了啊，你早点回来吧啊。

0: 小罗，
1: 马庆生，你怎么来了？我不是在信上说了不让你来吗？
0: 我是来接你的。
1: 接我去哪儿啊？
0: 去滨河。
1: 我不去，这儿挺好的。
0: 叶修罗，你别再坚持了，不是我要接你，我是奉命而来的。
1: 奉谁的命啊？
0: 王东进，你王叔叔，他现在是滨河地革委副主任、地委副书记，主持工作呢。
1: 你也认识王叔叔啊？
0: 啊，我是他的秘书。王叔叔听了你的事情以后啊，特别着急，本想亲自来接你，可是工作繁忙，实在脱不开身，他就派我来了。修罗，我已经打听过了，省里那些人根本就没打算调你回去，而且还打算把你的关系转到这儿。难道你就在这儿过一辈子？王主任说了，他一定要把你调到滨河去。那地方虽然小，

0: 是没有人欺负你啊，而且还有像王主任这样可以帮助你保护你的人，你干嘛不去？如果你不打算和我有什么关系，你放心，我绝对不勉强你啊。小罗，小罗，难道我是那么令你讨厌的人？难道咱们俩在同一个城市生活都不行啊？
1: 马先生，不管怎么说，我都得谢谢你。不过这件事情，我还是得好好想想。
0: 别想了，王主任说了，如果你坚持不回去，他就带着他爱人何阿姨来亲自接你。
2: 是秀罗吗？秀罗来了。
3: 秀罗，
1: 王叔叔，
3: 这一晃多少年了，受苦了，现在好了，从今以后没人敢再欺负你，谁欺负你你就告诉我啊。
2: 哎哎，秀罗，快来！哎，老婆子，来来来，你看谁来了？
1: 哎，来了来了，秀罗！哎呀，秀罗，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阿姨想死你了。我看看，长成大姑娘样了。这么多年您还好吗？
4: 好，好着呢。我跟你王叔叔能活到现在，他能不好吗？你王叔叔一出牛棚就四处打听你，问了那么多的战友，后来听说你上了大学，这才不找了。这些年受了不少苦吧，阿姨心疼死了。
3: 啊，我刚给他哄好，你又勾着他哭，这跑了一天了都没吃饭呢。来，小马，来，咱们吃饭啊。
4: 好，快进来吧。来，
3: 这杯酒是为了咱们的劫后重逢啊，说好了谁都不许掉眼泪，高兴啊。
4: 高兴。
3: 小马呀，哎，我得单敬你一杯。是你帮助我们找到了秀罗啊，头功一个。
5: 应该的，应该的。
1: 吃，你吃吧。阿姨，红旗哥还有国庆哥呢，
4: 一个当兵，一个上学。这两个崽走了以后啊，我这家里头真是空的慌。这样好了，你一来了，我们家又有孩子了。以后啊，就住在阿姨这儿。
1: 不，何阿姨，我不能在这儿住，不好。哎，
4: 干嘛和阿姨客气啊？你忘了吧？她小的时候啊，只要一来阿姨家，根本就不愿意走了。她爸爸跟王叔叔开玩笑，还说把她给我做儿媳妇儿的。
3: 哎呀，现在不能这么说了。小马在这儿。
4: 小马在这儿怎么了？
3: 你还不知道吧？这小马跟秀罗在谈恋爱。
5: 王主任，那八字还没一撇呢，您看您就跟阿姨乱说。
4: 哎呦，你这个小马，你怎么不早说呀？该打。秀罗，你的眼光挺不错的。小马这人聪明老实，又有眼力劲儿。又很会照顾人。我说呢，给小马介绍几个他都不答应呢，他是看上咱们家秀罗了。
1: 何阿姨，我和马庆生只是一般的同学，真的。
3: 啊，对，普通的同学关系。孩子们的事情我们不管。秀罗呀，我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你父亲这个案子很快就会平反。

0: 真的？
1: 那当然。
0: 当初我父亲不是被开除党籍了吗？
1: 那是四人帮一伙搞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很多老干部都平反昭雪了。我跟那些老战友啊，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具体的事情嘛，小马已经开始跑了。啊！我说小马这段时间工作这么积极啊，是为了自己的老泰山。
2: 王主任，您看，您看您说的，如果您不说呀，我还真不知道那就是秀罗的父亲呢。哦，
1: 来来来来，吃吧吃吧，哎啊、来来来来，尝尝这个啊。
3: 你刚才干嘛那么说呀？
2: 我说什么了？
3: 说我们俩怎么怎么了？
2: 是这样，我一直在为王主任为你父亲平反的事找他的老战友来忙活，又是我积极建议把你调到这儿来，所以王主任看出来了，他就问我是不是爱你，我就如实回答了。我在别人面前我从来不否认我的感情，我爱你确实是这样的，所以我这算撒谎吗？
3: 算了，你别说了行吗？今后不要引起别人的误会。
2: 哎，
4: 来，叶秀罗，就是这儿。你看这还行吧？嗯，
0: 挺好的。
4: 王主任想得很周到，旁边呢就是市警卫室，另外呢这儿离食堂不远，而且这还挺清静的。
0: 谢谢你啊。嗯，不早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我也得收拾收拾了。
4: 哎，我来，反正我闲着也没事。
0: 不用了，我来。
4: 没事没事，我来。
5: 马先生，嗯，再见。
2: 啊，再见。
4: 秀罗，
0: 干嘛？
4: 秀罗，
0: 放开，放开我！你别过来，要过来我就喊人了。
2: 叶秀罗，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你为什么对我这么狠心呢？你让我怎么做才能让你爱上我？
0: 马先生，如果你觉得你这样做我就要嫁给你的话，我宁可再回到农村去。
2: 好，秀罗，对不起，我太心急了。不过你放心，我一定让你知道，我是值得你爱的。再见，你早休息吧。

0: 我走了啊。
1: 哎，
2: 大志，
1: 大志，
0: 来跟爸爸再见。
1: 你爸爸招招，
0: 再见，招招手。哎，好，再见。哎，我走了啊。
1: 哎，
3: 陈志，来带把伞吧。
0: 哎呀，带伞干什么呀？这么好的天，
3: 这没准变天了呢，带着吧。
0: 不用不用，带着它累赘。
3: 哦，哎，你说这一年都没回滨河了，还真想回去看看。
4: 翠花，
3: 哎。
4: 就让陈志带你去玩玩。
3: 哎，那哪行啊，这不得看大志呢吗？
4: 大志我给你看着。哎，
3: 不用了，多一个人多一份开销。哎，快走吧，快走吧。
0: 行，
3: 你路上骑车小心点啊。
0: 放心吧。
3: 哎，
0: 叶秀罗，真的是你啊。
5: 陈志，
0: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啊，我前一段时间一直在给你写信，可写了好几回都没写成。你在这儿干嘛呢？来出差吗？你现在生活的好吗？还在农村吗？
6: 他已经不在农村了。陈志，来开三级干部大会啊？
0: 啊，
6: 忘了告诉你了，我帮秀罗啊调回滨河了。
0: 是吗？
6: 啊，哎，秀罗，你还不知道吧？陈志现在可是全地区的道德模范，哎，而且也是康熙公社最年轻的党委常委，哎呀，比我进步快多了。
3: 行，你们聊吧，我那办公室的门还没关呢，我先上去了啊。
6: 行，你先去吧。哎，我一会儿找你去啊。
0: 他真调回来了？
6: 啊。我费了好大劲才给他调回来的，要不以后总分着去。

0: 是那么回事儿。
1: 你们已经啊，
0: 这呀还得感谢人王主任，他是秀罗父亲的老部下，是他和何阿姨给我们保的大媒。
1: 哦，祝贺你们。那什么，我还得报道去呢，我先走了。
0: 行，赶紧去吧。
2: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啊，那位谁也弄不清楚为什么被打倒了邓小平，成了咱们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焦点人物，所以千千万万的人们注视着邓小平，千千万万的人们盼着邓小平同志的复出，所以邓小平成了咱们中国那个时候的一个神秘的人物。1935年啊，咱们在江西的中央苏区，那时候中央的左派有一部分人呢，
3: 进来。陈志，你们是在开会吗？怎么了？有事儿啊？
1: 叶修罗，有一句话必须要问你，你真的要和马庆生吗？
3: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1: 和我没关系，但作为好朋友，我就不能关心你吗？你真要和他？
3: 可能吧。你上午不是跟我说想给我写信吗？真没想到还想过要给我写信。想写什么呀？
1: 现在说没意义了。
3: 陈志，你的变化真大。
1: 你也一样。
3: 你和他，你妻子，过得还好吗？
1: 好，我们都有孩子了，一个小子。

0: 你还在讲话呢，我是偷着跑出来的。我得回去开会了，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希望你能幸福。
1: 谢谢你，
0: 我走了。
1: 陈志，你等等。 是你吗？你别看那个，那个说明不了什么。党委常委，道德模范，他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爱看星星、爱写小说的青年吗？不是了，
0: 人生有好多无奈。 保重。

0: 叶小罗啊，叶小罗，整理资料呢。嗨，其实你不用那么累，这些资料啊，可以整理，也可以不整理。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人可有可无喽？
0: 你还跟上大学一样，嘴皮子那么厉害。哦，对了，那个王主任啊，又提供了几个你父亲老战友的地址，我来核实一下。过几天我得去找他们一趟。
1: 谢谢你，马琴生，我已经跟王叔叔说过了，有些事情我自己来就行了。
0: 你看你，修罗啊，你刚来，擅自离开岗位啊，确实不太方便。你不用不好意思，这王主任给我的任务，我必须完成。你还是核实一下地址啊。
1: 对。
0: 行，那我过几天就去了。哎，哎，陈志开完会就走了哈。
1: 我怎么知道啊？哼，
0: 你说这个陈志，哎，开完会走也不跟咱打个招呼，净想着回家过他那小日子呢。哎，当初啊，他跟他那个农村媳妇结婚的时候，我们都不理解，我们几个劝他半天呢，让他别跟他结。现在看来啊，哼，还是陈志有城府。
1: 这话什么意思？
0: 你想啊，这事儿不是明摆着呢？他要不跟农村老婆结婚，他怎么可能是道德模范呢？他不是道德模范，他不可能提得这么快。现在看来啊，还是陈志有心眼儿，有手腕。哟，陈志，你没走啊？我们还以为啊，你没告别就跑了呢。这不，我跟秀罗正骂你呢。哎，你先别走了，晚上啊，我请客，咱们吃个饭。一个呢是老同学聚会，再一个啊，为秀罗接风啊。
1: 他是在骂你，不过不是在说那个。哎，你有事儿吗？
2: 啊，我在回去的路上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必须得跟你说。
0: 嚯，什么重要的事儿啊，还非得回来一趟？哎，说吧。
2: 叶修罗，我能私下跟你说吗？
0: 哟，还有秘密？行，我躲。哎，修罗，我过几天就办这事儿去啊。
1: 什么事儿啊？
2: 叶修罗，不管你怎么看我，但是有一句话我必须要提醒你。
1: 什么话？
2: 就是我们在学校分别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不要嫁给自己不爱的人，不管是什么原因。
3: 叶修罗，不要答应你不爱的人，永远都不要，不管是因为什么。
1: 你都走了又突然跑回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呀？
2: 对，我没办法为你做其他事儿了。但是我们不是说要做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吗？作为朋友，必须要对你说，叶修罗，四人帮已经打倒了，我有个感觉，文革马上就要结束了，你父亲的问题也很快就会平反的，你的苦日子快到头了，你一定要咬牙坚持住，千万别在最后关头犯错误。这世上有一种错误是不能犯的。
1: 是什么呀？
2: 婚姻。一旦犯了，就没机会更正了。你一定要好好把握自己。
1: 陈志，谢谢你啊，你还是原来的你。你也曾经跟我说过，人生有很多的无奈，你的话我会好好考虑的。说闲话，传到你妻子的耳朵里。走吧。
2: 我走了。
4: 你就是我的。
5: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 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6: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

0: 校，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0: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9: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9: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

0: 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6: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7: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

0: 校，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0: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

0: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0: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0: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0: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

0: 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4: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陈志，陈志，
0: 妈，
8: 陈志，
0: 妈，您怎么在这儿站着呀？怎么了？
8: 孩子他大舅来了，好像是他姥爷出事儿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8: 陈志啊，不管他什么事儿托你，你都别拒绝，人家大老远的跑来的，都指望你了。
0: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9: 钱家人想找我们张家人的事儿，这不是一天两天了，背地里还不知道搞多少鬼，这些可好。直接往上面告黑状，说咱爹是四人帮在咱们少寨的代理人。
0: 四人帮的代理人，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就算咱爸想代理，他够得着吗？
9: 还谁说不是呢？亏他们想得出来。哎，这就应了那句话，叫怎么说来着？
10: 哎呀，欲加他罪，哪里没词？
9: 哎，对对，就这个意思。还是俺妹子聪明，跟你有文化的人待在一起啊，这话都学会了。
10: 哎呀，啊对，还有一词儿，叫莫须有。
9: 对，莫须有，莫须有的罪。
0: 现在呢？
9: 这会儿啊，

0: 这公社老李，哎，不像话。论说吧，他和咱爹那是多少年的交情，老伙计了。可他偏偏这次朝着钱家人说话，昨天这不是到庄上来，吱啦哇啦的，说大声宣布要解除咱爹的大队书记和革委会主任的职务。妹夫啊，他我是担心，这实权叫钱姓的人掌握了，我们张家人以后的日子可就没法过了。
1: 啊，大哥，那你看我能干点啥呀？
2: 你当然能干了。哎，你不是公社班子里的人吗？你去找那老李，让他改过来呗。
1: 大哥，您也知道，我刚来没多久。要不我去问问老李吧。
2: 对对对，你快去，快去，快去。
1: 那你们坐啊。
3: 跟人好好说啊。
4: 哎呦，孩子包也没拿。
2: 啊，要不妈妈我去。
4: 好。
2: 大哥，
5: 甚至
2: 别着急啊。
1: 好。
5: 到那好好跟人说啊。
1: 妈，您竟让我为难，这什么事儿啊？宣布了的事儿，难道我打个招呼就能改过来？
5: 我知道，可从昨天到今天，孩子他大舅都来三回了，你一句没办法就把人打发了，办成办不成是一回事儿，去不去问又是一回事儿，你去问个清楚，也要给翠花家一个交代嘛。
1: 我尽量吧。那我走了。
2: 妈，
5: 哎，
2: 哎，您坐。
5: 他大舅啊，你放心，这是自己家的事儿。陈志啊，他会尽力的。
2: 他当然会尽力了，他不给咱家办事儿，他给谁办呀？
5: 只是他人微言轻，说话也不一定管用。要是办成了，那是他应该做的；要是没办成，你们也别怪他。
6: 哎，陈志，你回来了，兰兰楼正找你呢。
1: 哦，老李，我是来跟您汇报三级干部大会情况的。
6: 啊，你先坐下，坐下。你先不谈这个，先说说那老丈人的事儿。翠花跟你说了吧？
7: 这你得体谅一下老叔，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农村的宗族斗争啊，真让人头疼。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开始闹。在反击右倾犯风的时候啊，说你老丈人是邓小平的代理人，没闹成。四人帮下台了，又说你老丈人是四人帮的代理人。
1: 他要真成了他们的代理人，甭管代理谁，他早就不用在少寨混了。
7: 谁说不是啊？可他们上下串联成一帮子人，天天往县里边闹，没一点办法呀。头一回闹，让我们压下去了。他们一看，知道我不倒，你老丈人就倒不了，就把矛头对向了我，说我是四人帮在康熙公社最大的代理人。哎呀，县里面无书记保了我，可你老丈人就没人保了呀。你老丈人那是工作积极呀，那个是越积极，现在罪就越大。我不是不想帮你老丈人呢，可是我早一保他，我
1: 明白，我明白。您放心，我老丈人他也会理解的。回头我去做他的工作。那我先走了。
6: 哎，陈志，还有件事。地区妇联来个电话，说是
1: 老李啊，我拒绝啊。以后谁要是再拿我跟我爱人的事做文章，那我就跟我爱人离婚。
6: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老李，以后再有这种事儿啊，麻烦您一律替我挡了。我不想出这个名，我嫌丢人。
6: 怪了，这
1: 爹娘，
8: 大哥回来，
9: 爹娘，咱大哥回来了，
2: 回来了啊，
1: 爹
10: 啊。
2: 啊，咋着啊？
10: 怎么着，陈志开会回来了？
0: 回来了，他和翠花在后边呢，我先回来两步。爹，老李我找了，事没办成，也不知道他到底处理没处理。
10: 我早就说过呢，这事儿一旦公布了，任谁也办不成的。走，咱们迎接陈志去。

0: 赢什么赢啊？嗯，中看不中用的东西，你说咱这一大家子带他跟贵客似的，到头来你这什么都办不成，还赢赢赢什么赢啊？又不是新女婿，不赢。
1: 你懂啥呀？让他们姓钱的看看，咱们朝里有人。走，全去，把他们几个都叫上。
2: 老二，
0: 去吧。
2: 老二，叫老三，都过去。
3: 老支书
4: 啊，
3: 这一大家子人干嘛去啊？
4: 不叫老支书了，支书姓钱了，接姑爷去。姑爷在地区开了三天会，一到宫上就回来了。
3: 哦，陈志回来了。
4: 哎，在地区啊。
5: 看着人家朝里有人呐，这钱家在江山呀，坐不了几天喽。
6: 他们说话谁敢欺负他？
7: 爹来了，
6: 陈真，家里出什么事了？
8: 爸，妈咋都来了？出啥事了？
1: 陈真回来了，骑了几十里路，不急着回来。
7: 爸，对不起，我去找过老李了。
1: 啊，回家说，回家说。
9: 啊，走走走走走了，走了走了走
8: 了。大哥，没事。
7: 老李说他也没办法。这回他们把他也给烧上了，说他是四人帮在康熙公社最大的代理人，他要是再不表这个态啊，恐怕他也得下台。
1: 我知道，我知道。嗯，那天他宣布完了以后啊，把我留下来，把这层意思给我说了。他也有他的难处。
0: 直说吧，陈志啊，就说这个事儿，你也管不上用。
7: 妈，对不起，我没本事。哎
0: 呦。俺这整天八荤八素的伺候着，你说俺这忙活啥呢？老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喂个猪都该出栏了。你说平时有事儿我们都不用你，这家里现在碰上事儿了，你又管不上用，那俺这瞎忙活啥呢？
10: 你在胡说什么呢？这是
8: 妈，你把他，你把陈志比成啥了？你这陈志他容易吗？啊，他一从地区回来，一进门连口水都没带喝的，一听哥说有事儿就出去了。你说他官小，这说话没人听，能怪他吗？你这样，你不是想逼死他呀？
0: 哎呦，哎呦，我这闺女啊，是给人家养了。我说啥了，你就不愿意呀？
8: 我当然不愿意了。那陈志是一个好面子的人，你这么说他，你多伤人呐！
7: 你说两句吧。
8: 这孩子，哎，你说他没出力，你骂他也就算了，这出了力不管用，你还骂他，这么对呀？你不是欺负他老实啊？
7: 说两句吧。妈是老辈儿，说什么都是应该的。再说我确实是没本事嘛。
8: 那也不能想说啥就说啥呀。他是姑爷，这儿大还三分客呢，何况他是姑爷呢。再说了，他怎么着也是一个有身份的人，你这么比他，让外人听见了，他以后说话还有人听啊。
10: 白养了我这闺女。
8: 妈，
1: 你悄悄的吧。
11: 妈，你消消。
10: 这事本来就是你说的不对，我早就告诉你不要告诉陈志，是吧？你告诉他了，这事他办不了，那会影响他的前程的嘞。真是的。行了，就到这儿了吧，啊，都做饭去，八荤八素做好了，我招待我这姑爷，啊，我和陈氏喝两盅，去，都忙活起来，哎，我娘，走，
11: 还是娘。

0: 对不起。
1: 陈志啊，你别听那么老娘们的，女人嘛，头发长见识短，是吧？你爹老了，这个干部早该退下来了。你仔细想一想吧，这风水轮流转嘛，是吧？也该轮着人家钱的掌权了，是不是？谁让咱们老张家没培养起一个成器的人？
0: 爸，其实农村想要大发展呀，这宗族势力是危害很大的。不管钱姓还是张姓，以后大家得团结起来。
1: 陈志，这可就看出你年轻来了。你想跟人家团结，人家就跟你团结了吗？啊？不过没关系，先让他们姓钱的掌着权，咱们朝里有官呢。你呀、啊，
0: 我可不行。
1: 你怎么不行呢？你说你年纪轻轻的，这官当得还低啊？啊？我跟你说，你别看老李把我抛出来了啊，没关系，我看着呀，将来老李也难过这一关。弄不好将来这个公社书记的位置，那就是你的了。
0: 我可没想过啊，我也不想干。
1: 陈志啊，你还有。

0: 放着官不想当的呀？啊，你把心放肚子里头，啊，往后你当你的官，我们这全家保着你，步步往上升。
1: 他们家难为你了吗？
2: 没有，翠花一直帮我说话呢。
1: 翠花可真是个好孩子，她一直护着你，你得谢谢她。
2: 嗯，我知道。
3: 妈睡了。
4: 我妈这人呢，就是多嘴，你够烦人的。你别跟她一般见识啊！哎呀，她一个农村老妈子，不讲理着呢。
2: 哎，翠花，谢谢你。
4: 你看你咋跟我见外了呢？
2: 怎么了？
4: 一家人说啥谢谢呢？
2: 一家人也得说谢。
4: 那我不愿意。你一说谢谢，我就觉得我不是你媳妇似的。
2: 你像，你不是像，你就是，你永远都是我媳妇儿。
5: 我走了以后啊，你给小少村打个电话，就说我从南望回来的时候直接去他们那儿，我去传达一下三级干部大会的精神。
6: 小陈，小陈，你过来一下。
5: 老李，我这着急去趟南望，约了10点村干部开会，
6: 不差这一会儿，我和你话说啊。
5: 那行，那先这么着。
6: 好好。
5: 老李，你怎么了？
6: 哎呀，小陈啊，你老叔怕过不了这一关了。
5: 怎么了，老李？
6: 昨天县里把我叫去，吴书记找我谈的话。说上面调查我勾结私人帮的事儿，
5: 怎么查到你头上来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6: 咱这不是产棉大区吗？可是每种一年的棉花，是人子分二斤，所以每年都有人偷偷拔到棉花苗改种庄稼。我总觉得这个政策应该调整一下。我就给上面反映了几次，可不管用啊。我一气之下就给中央写了封信。那个时候不是私人帮掌权吗？我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了，就写上他们的名字，这样倒好，这就成了我勾结私人帮的铁证了呀。
5: 哦，就因为这个呀？我想应该没事吧，您也是为公家呀。
6: 可全员给私人帮写过信的，我是独独的一份啊。这回你老叔吧，风头可是出大了。我也琢磨着，我这个书记该下台了，所以我就推荐了你。你就等着接班吧。
5: 老李，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哪有这个资格呀？
6: 怎么不够啊？你是党员，又是大学生，还是道德模范？
5: 哎呀，您别提那茬了，行不行啊？再说咱们公社有那么多优秀同志，您随便推荐一个都行。
6: 推荐别人我不放心呐。哎，咱们公社的人我都看遍了，我就觉得你合适啊，你就等着接班吧。直到那时候啊，别把老叔我打成私人帮的代理人呢。我岁数也不小了，就让我过几天安生的日子吧。
5: 老李，这不是让您过不过安生日子的问题，我很负责任地告诉您，我干不了。退一万步说，我就算能干，我也不想干。我的志向您知道，我就想当个老师，我不是当官的料。
6: 小陈啊，老叔眼里没看错过人呢。我知道你每天都在偷偷的写小说，还经常给报纸杂志的投稿，你也喜欢看着月亮数着星星。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玩个蛐蛐豆腐鸟，见了女人也开个小玩笑。可我现在呢，除你老婶子以外，我看过别的女人吗？人呢，都是社会塑造的，咱们都是党员，还要听组织的安排。假如组织上不答应，全当我没说。可是组织上答应了，小陈你就得干呀，你不能不干。你要是不干，那别人就得干，别人一干，老叔我就得倒霉呀。小陈，全当老叔求你了，好吗？
5: 你大学毕业以后主动要求到农村第一线，工作表现一直很好，在家庭关系上你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尚的情操，经党委慎重研究决定由你任康熙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
2: 李部长，我不行，我真的不行，我太年轻了，没有工作经验，找个老同志带我几年再提拔也行啊。
5: 陈立同志，四人帮破坏了我们党组织，我们现在急需把一大批年富力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请你勇敢地接受党交给的重担。
7: 回来了，饭做好了，我给你拿。
2: 翠花呢？
7: 她抱着大志回娘家了。这时候啊，也真是应该多陪陪她爹。怎么了？啊，县里叫你去干什么？
2: 妈，我成公社书记、革委会主任了，下午就开会宣布。
7: 那老李呢？
2: 退休。
7: 这也太快了吧？
2: 这不是太快或者太慢的事儿，妈，我根本就不想干那个。您也知道我的性格，我就想清静，让我干那个，我就觉得累，觉得苦。我不想吃饭了，我想去睡一会儿。妈，您两点钟叫我一声。
7: 陈志，妈想告诉你，人这辈子谁都不是真正自由的。人一生下来就有父母、有兄弟、有社会关系，谁都不可能真正为自己活着。有时候，人是带着枷锁活着的，谁都一样。
2: 我知道了，妈。
8: 我这个一心想当作家的父亲，就这样成了文上县历史上最年轻的公社书记。那一年，他才28岁。
2: 我很惭愧，也很惶惑。在座的都是我的前辈，是我人生的老师。离开你们的帮助，我陈志啥也不是。现在组织上把这副重担交给了我，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还能像以前一样一如既往的帮助和支持我。
9: 陈志，
2: 让我们。
9: 陈志，陈志，
2: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9: 陈志，
2: 哎，翠花，翠花，你喊什么呀？我这开会呢。
4: 哦，哎，我在家里听说你当公社书记了，是吗？
2: 是，这不是刚宣布吗？
4: 哎呀，太好了。这下咱们家翻身了！哎，我跟你说啊，你一定要把那个秦信家的人都拿下来，让我爹重新掌权。
2: 翠花，你在说什么呀？难道我这个公社书记是给自己家人当的？
4: 不是，你提提，你提提，你现在是公社书记一把手，他们不敢不听。
2: 这事儿我一个人说了也不算。行了，你先回家吧，有事回家再说啊。
4: 哎哎哎！哎呀，你在会上提提嘛。啊，你提了，他们要是不愿意，那我没意见。可是你要是提都不提，那我不干。哎，提提啊，提提啊！
7: 行了，翠花，三口人吃
4: 饱了。哎呀，妈，回归也不在今天。
7: 是，
4: 陈俊升官了，得庆祝庆祝。吃不了没关系，我吃剩的。哎，回来了，
7: 回来了。
4: 会开完了
10: 啊？
4: 定了吗？
10: 什么定了吗？
4: 就是公社书记这事儿啊。
10: 那宣布了不就是定了吗？
4: 哎，那我交代你的事儿呢。
10: 翠花，任免干部有组织原则。
4: 哎，你看你咋刚当上官你就跟我打官腔了？我不管啥原则不原则，你就提了没有啊？
10: 提了。
4: 那咋说呀？
10: 人家不同意嘛。
4: 真的？
10: 真的。大家觉得呀，应该保持领导班子的稳定，不能刚宣布的事儿马上就改。行了，赶紧吃饭吧。
4: 翠花，来来，坐坐。
7: 进来吧。
2: 妈，没事了吧？我睡了啊。
7: 等等，来。
1: 真的在会上提了？

0: 您觉得我能提吗？我一上任就给老丈人争官。
1: 可你不该骗翠花，你应该把实话告诉他，给他讲道理。
0: 您觉得能讲得通吗？妈，我累，我累得每条骨头缝都疼，我实在不想再多费口舌了。还没睡啊？快睡吧。
2: 我累了。
3: 哎，我问你，你真提了？他们不愿意啊？
0: 提了，他们不愿意。
3: 谁不愿意啊？
0: 翠花，以后我是公社领导，公家的事你不要多问，这是组织原则。你也快睡了。

0: 哎，翠花。
1: 哟，刘主任。
0: 摘菜呢？
1: 啊，
0: 这是我家亲戚啊给捎来的土特产。
1: 哎呦，
0: 你嫂子让我给你送过来。
1: 哎呦，谢谢了啊，替我谢谢嫂子。
0: 哎，不谢不谢，我走了啊。
1: 哎，谢谢啊。
0: 哎，不谢。
1: 哎，对，刘主任，
0: 哎，
1: 你有事儿想问问你。
0: 您说吧。
1: 我知道你跟我们家陈志是一条心的。
0: 对。
1: 我想问问，那天在会上，是谁不同意我爹官复原职的？
0: 什么？
1: 就是我爹不是让那个钱家人给诬告了才下台的吗？陈志在会上提出让我爹官复原职，是谁不同意的？
0: 那天的会上就一个内容啊，就是宣布让陈志当公社书记。你爹的事儿压根没提呀。
2: 怎么了，翠花？
3: 妈，自打我进了这家门，我从来没跟陈志吵过架。一会儿他要是回来，我跟他吵起来，您别在意，我不是冲你。
2: 什么事儿不能慢慢说，还吵架？
3: 哎呀，不行，我非跟他吵不可。我要不吵，我都憋死了。我
2: 到底为什么？
3: 我爹的事儿，你说他帮不上我，不怪他。可是他不应该骗我呀，他拿我当啥了？他
2: 翠花，陈志他不是有意的。
3: 这么说你已经知道了？你知道他在骗我呀？妈，我一直拿你比我亲娘还亲，你咋就不知道向着我呢？你还跟他一块儿骗我？
2: 翠花，妈不是这个意思，我已经骂过陈志了，你别生气啊。他不是有意骗你的，
3: 他明明没提骗说题了，还说人家不愿意，这不是骗我是啥呀？
2: 翠花，陈志这事儿做的是不对，回来我再说他，你千万就别气了啊！
3: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都气死了，我非跟他吵不可。
2: 翠花，
4: 我回来了。
2: 哎，翠花，翠花，
1: 你还有脸回来呢你？
2: 陈志，陈志，
4: 这是干什么呀？
2: 快快快，你先出去一会儿，等会儿再回家。
1: 这是别走，
4: 家我还不能回来了吗？
1: 走，
4: 你怎么了？
1: 我怎么了？我怎么了？你自己干的事儿你自己还不知道啊？
4: 我做什么了我？
1: 你真在会上提我爹的事儿了吗？
4: 没有。
1: 那你骗我提了？
4: 你的要求太无理，我不想和你纠缠。
2: 陈志，这件事你做的不对，你向翠花道歉。
4: 我怎么做的不对了？我道什么歉呀、啊、我？
1: 哎，妈，他还是他没错，他还是他没错。
2: 翠花，
1: 你骗我，你没错啊。
4: 我不想骗你，可我要不那么说，你就会和我没完没了的。
1: 你说我不讲理是吧？啊，你还有没有良心啊你？哎，让妈评评理，我是那不讲理的人吗？我怎么不讲理了？你说，你就说上回回我家的时候，我妈骂你，我咋袒护你的啊？你回来以后，你又咋夸我的？哦，这一会儿的功夫，我又变成不讲理了。
2: 是是，
4: 上次的事儿我谢谢你，可是这回我在开会，你从会上把我叫出来，让我在会上提你爸官复原职的事儿，这就是不讲理。我这个官不是给你们家当的。
1: 陈志，扯远了，你别走。你既然扯远了，咱就往远了扯。
2: 哎呀，
1: 照你说，我们家占你便宜了。啊，陈志，你还有没有良心呢你？你的良心让狗给吃了！你拍拍你的胸脯，自从我嫁给你，不，从咱俩还没成亲开始，我们家占你啥便宜了？你为我们家做啥了？我们家又为你做啥了？你凭良心，你说呀！
2: 陈志，你想气死妈呀？你对翠花家什么都没做过，

0: 对咱的恩情咱还没报完呢，快道歉呐！
1: 对不起翠花，我不该骗你，我没本事帮不了大智老爷这个忙，谁叫你嫁了这么个没用的人呢，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累了。
2: 你别装怂，
3: 翠花
2: 你给我回来。
3: 翠花，
2: 翠花，妈，妈，妈妈你怎么了？
1: 妈你没事吧？妈，
4: 你们别这样。翠花，陈志啊，你们走到今天不容易，别一吵架就说狠话。齐妈，别当着我面说，妈听了心里难受，受不了。
5: 行吧，妈，我错了，我不说了。
1: 妈，是我不对，我不该骗翠花，我跟她道歉，我给她讲道理。这样吧，我去跟大智老爷解释。
5: 妈，那进屋躺会儿。
6: 你赶紧赶紧躺会儿。
1: 爸，对不起，我做不到。我这么年轻，组织上把我安到这个位置上来，我成天诚惶诚恐的，我生怕自己做不好。要是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事还小；这要辜负了全公社十几万人，那我的罪过可就大了。
7: 陈志啊，你别和翠花一般见识，你做的对呢。你要是一上了台，就为你这个老丈人争官去，你这个官也当不了几天了，是不是啊？我跟你说，自从我退下来了，我就没再想当这个官去。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之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身上史之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2: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1: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之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汤。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之浩《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之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

0: 就能轻松一点。
1: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0: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2: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2: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志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1: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2: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0: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2: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汤。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志浩《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4: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4: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0: 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

0: 相当于58，我这记忆力相当于88。哎呀，还真能给自己的懒找原因呢。我也忍不住吐槽，老弟呀，你要这么说呀，我觉得你也有显年轻的地方。你这自理能力不到8岁。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4: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1: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4: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1: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哎兄弟，哈哈，到了，醒醒。
8: 哎呀你拍我干什么？
7: 你睡着了。
8: 哎，我就是睡着了你也别拍我呀。我正在做梦，梦见我老婆生孩子，就听产房里哇的一声，你出现了。
7: 你开心就好，这人低票30。
8: 你停表干什么？
7: 我不停表，啵吧蹦字，你不是费钱吗？
8: 我们还要继续走的，我就住楼上，取点东西马上就下来啊！
7: 不，等会儿，你们家这楼没后门吧？
8: 你什么意思啊？哦，我从前门进去，然后从后门跑掉。
7: 我昨儿拉那哥们儿啊，就是按照你的路线跑的。
8: 你看我像骗子啊？
7: 别人看着也像啊。你先交个首付。
8: 哎，这个大过年的不好打车啊！我要是把钱给了你，我前脚走，你后脚跑掉了怎么办？
7: 合着我是骗子？
8: 你比我像多了，是吧？
7: 对的。要这么说，这钱我不要了，其实活多。
8: 哎，别，我给。哎呀，来。你要找我气死！
7: 哎呦，坏了！我今儿换的新衣服，我忘带零钱了。

0: 你用手机支付吗？
1: 别提手机了，昨儿的里还200呢，就想在群里啊发20块钱红包，就手一哆嗦，别别别，200全出去了。
0: 你手机里就200啊？
1: 啊
0: 呀，你老婆管你挺严、啊。
1: 咱是男人，是负责挣钱的，像花钱那样的粗活就得让老婆去干，我累死她。你把钱你扫给我，
0: 扫不了。
1: 怎么呢？
0: 我老婆比你老婆
1: 啊
0: 累多了。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哎，姐，我把这个帽子压给你。哎，这是我老婆的衣服，这下你放心了吧？
1: 啊，这帽子还是您戴着合适。这色儿我 hold 不住啊，我。
0: 哎，你把它反过来戴，不就 hold 住了吗？
1: 我是天线宝宝。哎，前面几排的你们都有信号了吧？
0: 什么天线宝宝，分明就是个大脸猫。
1: 没您金贵，犬中豪门，牛头梗。
0: 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啊？
1: 我是亲自看出来的。你快上楼拿东西去啊！
0: 哎哎哎哎哎，我一走你不会跑掉吧？我这个帽子和衣服可是配套的呀。
1: 合着你一上楼，我戴绿帽子我就跑。你要这么不放心我，这样得了，我把它押给你，放心了吧？
0: 这是什么？嗯，
1: 你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弟，比你这贵多了。
0: 哎，你什么意思？我占你便宜了是不是？好，你要这么说，来来来来来，这个衣服是我老婆过生日，我妈妈给她买的，比你那个贵多了。
1: 就厉害了，我的牛头梗啊！你要这么说，嘿，看见了，这鞋是我过生日我岳母给我买的，牌子货，比打死也不脱。
0: 他不敢脱，他穿他老婆的袜子。
1: 真没文化，淡定说，一个不穿老婆袜子的男人绝不是好男人。哎，懂吗？
0: 但丁是谁呀、
1: 啊？就是对过卖鸡蛋的老丁啊！
2: 嘿，这是谁的车啊？在这停了半天不走，干嘛呢？
1: 你是干嘛的呀？
2: 你说我干嘛的？
1: 我们平账呢。
2: 平什么账啊？
0: 为了30块钱啊、嗯！我给他帽子，他给我靠垫；我给他羽绒服，他
1: 不不是这样的啊！他给我帽子，我给他靠垫；他给我羽绒服，我差点脱了鞋。
0: 不是这个样子的。
2: 好了，两个大男人。为了30块钱，举止粗鲁，大声喧哗，违章占道，必须处罚。
1: 别撕票！不是，我们错了还不行吗？
2: 错你改呀！
1: 改！
2: 东西是谁的还谁？
1: 对，
2: 人与人之间、
1: 啊、
2: 要相互信任、
1: 啊，
2: 相互理解，相互体谅，
1: 对，
2: 相互关心嘛。你怎么还不走？
0: 那个绿帽子是我的。
2: 你拿着干什么？
1: 我这不服从分配吗？
2: 拿来，账平了没有？
1: 平了，
2: 平了，赶紧走吧。
1: 好的，
2: 嗯，
1: 别去，不，他走了我怎么办、
2: 啊？哎，你跟我走
1: 啊！
2: 你们这些开出租的都得听我的。
1: 他能不听吗？您是干嘛的呀？
2: 我打车的。哎，
1: 你打车的，你跟我绷脸干嘛呀？你啊？
2: 我不这样的话，你俩有完吗？
1: 他还欠我30块钱呢。
2: 我替他给你啊。
1: 哎呦，
2: 师傅，走，赶紧走吧，走。
1: 这上哪儿就走啊？
2: 我手机丢了，我得赶紧找去。如果没有手机，我怎么上网？我怎么聊天？我怎么团购？我怎么看片？我怎么抢红包？我怎么发朋友圈？我兜里一分都没有，我怎么逛街去遛弯？
1: 哎，别哭了。合着你兜里没钱呐？
2: 现在谁出门还带钱啊？
1: 那你怎么付账啊？
2: 我手机给你支付啊。
1: 手机不是丢了吗？
2: 所以打车去找啊。
1: 要找不着呢？
2: 那就不赖我了呀。
1: 赖我呀？
2: 急什么嘛？手机能找到？昨天喝多了，赖火锅店里了。哎呀，不信任我，来，把这个押给你，放心了吧？嗯。
1: 这不是火锅店那桌布吧？

0: 窗帘呢，那我帽子压给你，你过来。
1: 别出这事儿，我是属鸡的。
0: 这大冷天的，我觉得要是把帽子戴上的话，哎，你肯定就不动耳朵了。嗯，往这一站，就是一车模。
1: 我是不是好飘逸走？
2: 停！谁放的音乐？起什么哄这是？
0: 什么音乐？
2: 停了！
0: 手机响了。
1: 你的手机啊？
0: 我有手机，打你车干嘛？
1: 坏了，牛头梗的。
0: 哎，你快接呀！
2: 哎，接。
3: 喂。啊。啊。啊。
1: 后边什么呀？
2: 真准。啊。
1: 你走不了了。
0: 为什么？
1: 医院来电话，他老婆生了儿子，咱得等他呀。
0: 必须等。
2: 对。
4: 怎么样，我回来了吧？哎，
0: 我跟你说，你
4: 哎，你弟弟呢？哎，啊，
1: 我弟弟
4: 啊，就是刚才。哦，你们两个是龙凤胎。
2: 那就是我。
4: 哎，哎呀，我还以为你们姐弟俩倒班呢。
2: 行，赶紧走，儿子。
4: 哎哎，你叫我什么？
2: 你老婆生了儿子。
4: 你怎么知道？
0: 哎呀，医院说的。你手机落车上了。
4: 医院说的
0: 啊。
4: 儿子。
2: 哎，对。到医院叫去。
4: 等会儿，大哥，这个钱不要找了。
1: 别别，还是留给儿子吧，自当是我的压岁钱啊。
4: 大哥，哎呀，真是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怎么该感谢你了。今天的事你千万别怪我。你说你长得这个样子，谁敢相信你是个诚实的人？
1: 兄弟啊，你也是让模样给耽误了。
2: 咱们走。
4: 师
0: 傅。哎，师傅。
2: 奥运表情包。
4: 好。
2: 你是来拼车的吧？
5: 拼什么车？我是锻炼的，我是来告诉你们，前方有个车，欢了，
2: 欢了，
5: 哎，撒了一地的化灰，有黑化灰和灰化灰，黑化灰化灰，灰化灰化黑，黑化灰化灰，灰灰化灰化灰，灰化灰化黑，黑化灰灰化灰，黑灰化灰灰化灰，反正都是化灰，
2: 这就是洪荒之力呀！
5: 一定要闹着走，请你们。
2: 我们信任你。
5: 对，信任就是灰雪中的棉袄，信任就是寒风中的暖宝，
4: 信任就是三九天泡的那个热水澡，
2: 信任就是我穿的棉袄抱着暖宝泡的热水澡，再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朋友们，让我们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
6: 叫过好。
2: 我们出发。
7: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9: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8: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4: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4: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

0: 一分钱练功会员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峰哥，明天你就回省城了，你这一走不会把我忘了吧？
2: 怎么会呀、啊？小峰不是那样人，想要把你忘掉，除非是山无棱，天地合，才能与方绝。如有半句谎言，天打五雷轰。这是个巧合啊！天好像是要下雨了。方，咱们俩的感情，天地为证，日月为鉴。如有半句谎言，天打五雷轰。又是个巧合。
1: 峰哥，我相信你，这是个意外。
2: 啊，是。芳啊，你咱俩的事儿，你们家没有意见吧？
1: 我们家除了我爹都同意。
2: 你爹？
1: 嗯。
2: 我最烦他，我要不是看在你面上，我早削他了我。
1: 你别这么说，他毕竟是我爹。
2: 芳啊，哥明天就回省城了，今天是最后一次见面。哥求你个事
1: 儿，你说，
2: 能不能让哥喘一口？
1: 喘一口？
2: 就亲一口。别起哄啊！干什么？
1: 爹，你搁草垛子里干啥呢？
3: 我说我在这里吃草呢，你信吗？我搁这干啥？我不在这就出大事了。怎么的？说我疯了？你要削我？来，你动我试试。你过来，来，你过来，来来，你过来，过来，过来。
2: 我早就猜到你在这儿，我逗你玩呢。
3: 你这样整行了没有用？
1: 哎，爹，你干啥呀？
3: 别说话，听大姑，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害臊？啊，回家去。
1: 我不回。哎，
3: 不听话是吧？我棒着呢，来，
2: 站着。
3: 回去吧，你等我回我收拾你。
2: 小芳，别忘了我们的誓言，3年以后我过来娶你。
3: 啥？小芳，我问你个事儿啊，你说我家小芳像不像天鹅？
2: 就是天鹅。
3: 你说你这挺大个肚子啊，挺大个腮帮子，你挺大个嘴，你说你像啥？
2: 老板。
3: 不是，你是癞蛤蟆。不有那么句话吗？你这个癞蛤蟆就别想吃我家那个天鹅肉，听着没？
2: 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
3: 你出生在城里，你明天就要回城了。回城以后呢，就有很多漂亮的小姑娘能跟你在一起，当时啊，你就会把我家小芳给忘得一干二净。所以小峰，你跟我家小芳必须断绝关系，听着没？你就死了那条心。
2: 叔，想让我俩分开，除非是山无棱，天地合，才能遇。
3: 是，雨快下了，你赶紧给我走。
2: 雨方绝，
3: 绝！你再不走，腿打骨折。
2: 我不走，
3: 你走不走你走不走。
2: 叔，
3: 我走。

0: 谁管我硬要了？
1: 我管的。
0: 你管我硬要干啥呀？
1: 你说你个大老爷们儿，天天除了喝酒就是跳舞，你能不能下地干点活？
0: 喝酒跳舞咋的？下地干活不是你们女人干的事儿吗？我一个大老爷们干活，让不让人笑我？
1: 你就是个臭无赖。
0: 说谁呢？
1: 说你呢。
0: 啊，你再说一遍。我跟你说，你这些。

0: 掺杂着淡淡的牛粪味。久违的山村，我回来了。
1: 你谁呀？你疯疯癫癫的？
0: 我是谁？宋氏门庭好家风，小别三载须旧情。峰峦叠起云雾罩，好山好水再相逢。
1: 我问你叫啥名儿？你磨磨唧唧说那是啥呀？
0: 这是一首藏头诗，名字已经告诉你了。
1: 藏头诗？
0: 对，
1: 你再说一遍。
0: 再来一遍。
1: 我捋一下。
0: 宋氏门庭好门风。
1: 宋。
0: 小心路上有石头。
1: 小。
0: 峰峦叠起，真好看。
1: 峰。
0: 好山好水，真美啊。
1: 宋小峰好。
0: 对哦。
1: 你有病啊！
2: 哎，妈的，
1: 上我家折腾啥？你这是？哎，
2: 小峰，你回来了。
0: 说，哎，刚才听说你一个大老爷们怎么能欺负女人呢？
1: 我老丈人我都欺负。
3: 峰哥，
0: 这娃你别管。
3: 峰哥，我是小芳。
2: 小芳，你好好看看，她是小芳。
0: 小芳。

0: 芬在呢，这是我媳妇儿。
1: 三年没见，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经历了什么？
0: 经历了我。
1: 小芳，你怎么能嫁给这个混蛋？
0: 说谁呢？
2: 我是被逼无奈。
3: 小芳啊，你呀、啊、千万可别责怪小芳，是咋个事呢？你走了以后啊，这叔呢就得了一场大病，所以呢我就跟莽子借点钱把病治好了。后来我没有钱还人家呀，我才把小芳许配给他的。
1: 你没钱可以和我说呀。
3: 你不走了吗？
1: 你到省城去找我呀。
3: 我厂里那么大，我上哪去找你呀？
1: 你说是不是把钱还给你你就能离开小芳？
0: 你还呢？
1: 我还。
0: 你还得起吗？
1: 多少钱我都还。说多少钱？
0: 一万。
1: 区区才一万块钱，打欠条。
0: 玩呢？我告诉你，今天我不可能让你把小芳带走。
1: 我今天高低把小芳带走。
0: 你带走个试试。
1: 我就把她带走。
0: 你带走个试试。
1: 我就把她带走。
0: 你带走个试试。
1: 你走一个，你试试。
0: 你走，
1: 你试试。走。
3: 我家小芳她命苦啊，挺熟的，赶紧回去吧。
1: 叔啊，我怎么忍心看着小芳在这受苦受难？你放心，看病的钱一无一失，我还给他。
3: 你还给他也不行啊，关键咱小芳现在已经破相了，你这能接受吗？
1: 错。我看到的是小芳的人，并不是她的笑容。大不了以后不看她这张脸了。放，今天哥一定带你逃离火海，你和她离婚。
0: 她敢离？
1: 必须离。
2: 我离。
0: 你敢离？
2: 我敢离。
1: 离。
0: 我不离。
1: 必须离。
0: 不离。
1: 离。
0: 不离。
1: 离。
0: 不离。不离。不离。不离。不
1: 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
0: 你又骗。
3: 停。妈的妈的，带小芳来，来来来来来，你听叔说啊，我知道啊你对小芳好，但是呢咱莽子对小芳也放不下。现在这样，你俩你说出理由，我看谁的理由好，小芳跟谁能幸福，我就让小芳跟谁，行不行？
1: 好，我先说。首先说小芳，我们俩在一起以后，我能领她进城，能给她安排工作，我还能让她住上楼房。你能给她带来什么？
0: 我有俩孩子
1: 啊。
2: 爸爸妈妈，
0: 我儿子。
1: 小芳啊，才三年孩子这么大了？
0: 我告诉你，这俩孩子是我跟我前妻的。
1: 你还是个二婚？
0: 怎么了？
3: 小芳，你先别着急啊，你听叔说啊，现在啊虽然他是后妈，但是他们处的就跟亲的是一样一样的，他们母子根本就分不开。你就听叔的，赶紧放弃吧，回城啊。
2: 爸爸不让妈妈走。妈妈你别走。
0: 放心，有你俩在，你妈走不了。
1: 你不甘心。小芳，你跟我进城以后，叔我能保证我带你看见

0: 太阳，带你旅游，带你环游世界，你能给他带的什么？
1: 我有点孩子，
2: 爸爸
3: 妈妈
1: 儿子。
0: 我把所有的积蓄，所有的钱都能放在小芳那儿。你有钱吗？
1: 我没钱呢，但是我有俩孩子，
2: 爸爸
3: 妈妈
1: 儿子。
0: 这个孩子真烦人，这个孩子。你就说吧，怎么样才能离开小芳？说出个条件，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1: 好，小芳赶紧走可以，但我就有一个条件。
0: 说，
1: 把我这俩孩子也带着。
3: 爸爸。
0: 这俩孩子是真缺父爱，这是。
3: 爸爸，爸爸，爸爸。
0: 行了，我为了小芳，我同意，可以把这俩孩子带上。小芳，跟我走，走，
1: 等等。你一过来，我现在是妻离子散，俩孩子都让你带走了。我现在就有一个条件，
0: 说，
1: 你把我也带上吧。
0: 滚！
4: 你还能要这脸不啊？你干啥呀？人家小峰人宽宏大量啊，人家把俩孩子带走就够意思，你还跟他搅和啥呀？峰啊，你把我也带上吧。
0: 哥哥，哥哥，不是，爸爸，爸爸，爸爸，这回咱们终于团聚了吧？走吧。
1: 好。姐夫，我姐没看错你呀，你真是好样的。
0: 姐夫。
1: 惊不惊喜？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呢？你说。
4: 好好，我说，那个芳，你赶紧去收拾收拾去，去。哎，把妆都卸了啊。小芳啊，这小芳啊，这果然是没看错人呐。我就以为你这城里的孩子靠不住，没成想你宋小峰对感情啊是非常专一的，叔呢就把我的孩子小芳嫁给你，我放心了。
0: 不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啊，
4: 你这前两天不是发个电报吗？说今天要回来，我呢就想测试一下你变没变心，所以我就亲自我导了这场戏。
0: 哎呀，哎呀，哎，那他是谁呀、啊？
1: 我不是你小舅子张红熙吗？
4: 我外甥。
0: 这俩喝酱油长大的孩子呢？
4: 他是我二舅的小姨子表哥的大姨子家的，他跟那个两个儿子，知道叫啥不？
0: 儿子？哎，不对不对不对，那个弟弟是
4: 吧？对，叫弟弟。
0: 好，
4: 好，那个收拾完没？
1: 收拾完没？
4: 出来吧。
0: 芳儿，你没变不一样啊？
5: 傻瓜，那都是假的。
0: 风，
5: 风，
0: 你们几个能不能回避一下啊？
4: 是啊，当爸的可看不好。那行，那我回避，我回避。
6: 今天我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谢谢。
7: 什么叫单口相声？
6: 你怎么来了？
7: 你是脑子有问题？我站您这半天了都。
6: 孙老师，你怎么瘦了？
7: 我是孙越呀、啊，我是。
6: 你不是孙越吗？
7: 我不是孙越。
6: 那你是？
7: 我是郭麒麟啊。
6: 郭麒麟，
7: 嗯，
6: 我们两个很少在一起合作。
7: 那可不，都是逗哏。
6: 愣讨厌这个人。
7: 什么叫愣讨厌呀、
6: 啊？原来是个大胖子。
7: 啊，是。
6: 为什么减肥？
7: 是为了跟我哥哥区分出来吗？
6: 我姓岳啊，
7: 嗯，是，
6: 我父亲也姓岳，就我们
7: 姓岳，
6: 就我们这个这些个姓岳的
7: 啊，
6: 都好看。我们有个祖先叫岳飞，
7: 嘿呦，
6: 英雄，大英雄，
7: 英雄，
6: 岳飞，
7: 嗯，
6: 好看，
7: 嗯，
6: 对不对？
7: 嗯、
6: 你姓郭的有好看的吗？
7: 你
6: 啊？你瞎呀？
7: 你得这么想，你长得好看不好看，我长得好看不好看，其实无所谓，你知道吗？你这个表情是什么意思？你要吃我是怎么着的？你主要你得看喜欢咱的观众是什么样的，
6: 是不是？
7: 对不对？
6: 喜欢他的什么样？我看看，
7: 你看看。哦、谢谢谢谢各位。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呦，我的妈！哎呦，谢谢谢谢。哎呦，宝贝。哎呦，谢谢谢谢。哎呦，哎呦呦呦，哎呦，谢谢您。哎呦，谢谢谢谢您。哎呦，谢谢谢谢您，谢谢您。哎，好。你看。
6: 有一点点尴尬，有没有喜欢我的？我看看。
7: 行。
6: 嚯，
7: 好家伙，这好。
6: 走开！滚！
7: 我的妈呀！哎呀，大风收了。
6: 行了，行了。
7: 行了，歇会儿吧，歇会儿。

0: 谢谢朋友们，谢谢诸位施主。哎呦我的妈呀，
1: 这有一种过年的感觉啊，韭菜馅儿的啊，大葱。哎
0: 呦哥，你怎么下一西兰花？你看
1: 你下一个西兰花。
0: 哎、你看这多好，这个
1: 我发现了，喜欢他的都是女生，喜欢我的都是男生，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还有阿姨，哎哎哎！现在不靠颜值吃饭，
0: 那靠什么呀？
1: 颜值是什么呀？颜值是基因里的东西，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改变。
0: 那肯定的，
1: 我们祖宗好看啊，我们上一辈好看呢、
0: 啊。谁呀、啊？
1: 我们上一辈。
0: 你祖宗？
1: 我祖宗？
0: 不可能，我们估计都是猴变的，你可能是猪变的，你知道吗？不是哥，你得这么想，你这模样，说明你祖宗好看不了啊。
1: 好看，
0: 肯定没我祖宗好看。
1: 那咱一起去找一找祖宗好不好？
0: 哟，你还有这穿越时空的能力，
1: 看看谁的祖宗好看。
0: 走，这条大路，
2: 家产无数，长得又酷，总遭人嫉妒，真的很烦哦。太优秀，没有办法。大点劲儿，还挺甜。
1: 应该是我祖宗啊，这个贱样应该是我。
2: 是是，都错了吧？
1: 祖宗，
0: 咱问问。哎，祖宗，
2: 干什么来了？
1: 您是不是我们祖宗？
2: 哼，就你这模样来说，我就不是你祖宗，应该是你的吧？
0: 不，咱先这么说啊，咱甭管这个血缘问题，我看您这个穿着打扮，咱家祖上肯定不少钱吧？
2: 当然了，方圆百里，这都我的，看这房子都我的，听说光地下就18层，
0: 不是那地上呢？
2: 地上1层。
0: 咱们家盖一防空洞，是不是？
2: 我们这个年代流行平房，哦，
0: 苏式园林都在地下，感觉是吧？那祖宗，我问问您啊，咱们这个这么有钱，平时做何消遣呀？
2: 玩啊！
0: 你就吓死我！这咱干嘛玩
2: 啊？出去玩去啊？
1: 去哪儿啊？
2: 旅游。
1: 去哪儿旅游？
2: 什么老挝、外向、泰国、曼谷、缅甸、仰光、孟加拉、印度、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过巴兹的、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
1: 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索菲亚、希腊、阿尔巴尼亚，这我们全背过呀。
0: 来自阿富汗、意大利、瑞士、日马、法国、巴厘马，在地中海、直布罗陀过英吉利海峡到伦敦，我也会，知道吧？
1: 这我们都
0: 知道什么呀？这都
2: 光说吗？
0: 你唱我们听听。
2: 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在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最想去的是迈尔密。
0: 干嘛去？
2: 去看维多利亚的秘密。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

0: 气稳的，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7: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4: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5: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9: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7: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4: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5: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9: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这有个什么呀，你姓什么？
11: 姓张，张鹤伦，是不是你祖宗？
10: 你祖宗，你祖宗。
11: 凭什么呀？
10: 我姓岳呀，
11: 我还姓郭呢，我。哎，那郭跟张笔画差不多，一个七花，一个十花。
10: 那差不多也不行啊。
11: 我是你祖宗啊，你长得好看点，来，叫祖宗，
10: 动手，动手，
11: 怎么着？干什么？有话好好说。
10: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11: 我是你，我是一看门的。
10: 你吃水果干什么？
11: 对，我给我们老爷试试，我吃完没事老爷再吃。
12: 是毒的。
11: 哦，你要
10: 我们是来找我们祖宗的，你捣什么乱呢？
11: 我就先当一会儿，怎么行不行？
12: 不行，
11: 不行
12: 什么呀？
11: 那我带你们去啊。

0: 走啊，
1: 走，我带你们去。你以为我关着开门的呢？你以为我是一个平常的看门的吗？
2: 那不然呢？
1: 是的。
3: 这人就欠揍啊！
1: 这是什么？
0: 这什么？
1: 看上这什么了吗？
0: 怪石、啊。
1: 你以为是一个假山吗？
0: 这分明是个怪石。谁见过这样的假山？
1: 杨希真是怪事儿。
3: 他有病。
1: 大门已经打开了、啊、我可以带你们去找啊。
0: 找啊，走啊，
1: 找，快走啊。路漫漫其修远兮、嗯、
0: 好好说话，
1: 马上到、嗯、走走走走。
3: 哟，诸葛神机。
1: 你以为是一个普通的神机吗？
0: 不然呢？
1: 是的，
3: 是的、啊、是的。
0: 左宗，
4: 谁找我呀？不是，你们什么意思找我啊？干嘛呀？
0: 咱俩长得真像，他们
4: 谁跟你长得像？谁跟你长得像？
1: 是来找祖宗的啊？
4: 找我就找对人了。
0: 您就是我们祖宗。嗯，
4: 别瞎认，那我可以给你算，看见了吗？诸葛神机，掐指一算、嗯、就带你们找到祖宗，好吗？你们俩站好，
1: 站好。
4: 哎，原地给我展示一下你们的身材。
0: 我没有身材。
3: 你不展示人找不着你祖宗啊。
4: 对，
0: 行，
4: 就看的是你们的身材、啊、好、来张嘴我看看牙。哎呀，好，我大概心里有谱了。
3: 我知道了。
4: 我掐指一算呀、你
1: 我
4: 身材娇美，四肢修长。
1: 修长。
4: 你啊，四肢粗壮，
1: 粗壮，
4: 身强体胖，啊！根据我的算，
0: 您算，
4: 你的祖宗在深山里头拉木头呢，你的祖宗在沙漠里骑着跑呢。
0: 等会儿，我们俩祖宗都是马呀，
3: 挑马来了吗？这不是？
4: 对呀、啊，我就是专门镶马的嘛。
3: 不是，
4: 你们要干什么？
0: 我们是人，
3: 人呀、啊。不能。
4: 你是人呐、啊，找祖宗是吧？
0: 对呀、啊。
4: 贵姓啊？
1: 免贵，我姓郭。
0: 我姓岳。
1: 姓岳。
4: 我还真能帮上你们的忙。我这儿有一位朋友啊，他对于族谱传承很有研究。哎
1: 呦，是吗？
4: 而且对你们很有帮助啊。
1: 真的。
4: 他也姓郭。
1: 那甭问啊，那我祖先
0: 我也可以姓郭呀。
3: 啊，什么也可以姓。
4: 你到底有谱没谱、啊、
0: 只要找到祖宗就行。
4: 我带你们找去。
1: 走啊。是吗？
4: 咱问问他。
1: 好嘞。
4: 走。你干嘛的？
1: 我长路漫漫其修。
4: 好好说话。
1: 我跟你走。哎，
4: 赶紧走。各位看见了吗？哎，记住我，
0: 神机，
4: 诸葛神机，
1: 会，哎，这也动，哎，你看，哦，
4: 好，
0: 走。
1: 这哪个是？
4: 你得叫他呀，
1: 是祖先。
0: 祖宗，
3: 你喊不管用，人家姓郭的，我喊啊。
1: 祖宗，
0: 这不行啊，您试试。
4: 试试干嘛呀？没在家，
0: 是不是？不，
4: 前两天还见着他。祖宗，哎，好家伙！哎呦。
0: 我还没放下。

0: 年初一头一天，过了初二是初三，初一十五半个月，腊月三十又一年。
1: 好，
2: 好事，好事，好事，好事。
0: 各位爱卿，
3: 爱卿，
0: 你们来啦！
2: 我来了。
0: 这一定是朕的爱妃。
3: 一点都不爱飞啊，飞不动啊！
2: 我是男的，
0: 这是朕的南飞，
3: 我还你的北极呢。
0: 来了，不能白来，
3: 啊！
0: 来来来，给他沏点水喝，来，给他倒点水去啊！
1: 好，拿这倒啊，都漏了。
0: 我问一下啊，你们来刚才说半天了，是什么事情？
4: 我们是来找祖宗的。
1: 对
0: 呀，
4: 我们看看祖宗好看或者不好看，改变一下我们的基因。
0: 是你们还是你自己？
4: 我自己。
0: 哦，那就对了，因为他们三个人，我看可以
1: 啊，跟我没关系。
0: 对啊，对啊，你要改变基因呐？
4: 对呀，
0: 你这个稍微难了一点啊。

0: 真的
1: 他们都说我长得比较丑。
0: 哎，你不是一般的丑，真的。我想象你的祖先那个基因，你祖先一定是长得像烤白薯一样，从炉子里拿出来，皮儿应该是紫色的，但是烤糊了又发黑，哎呀，有黑有紫，然后还烤裂了，里面露出黄颜色的东西来，
1: 那个好吃，
0: 啪掉在地上，一定你的祖先就长成那个样子。你看看，你看看这个宝宝，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就。玉树临风，风流倜傥，嗨，好的都不能再好了啊！这个孩子好可爱，
1: 也不是随谁，
2: 这爷爷也认祖宗来
0: 的。不管是怎样，要说是我的孩子，我愿意。
2: 你怎么就证明是？
0: 我愿意，我愿意。你看
2: 哪儿就这是你的？
0: 像我们这个有身份的人，看到了没有？
2: 证明啊，
0: 我们会都有一块玉佩，只要是我家族的人都会有，双臂合一才是我们自己的人。
1: 我带着了。
0: 我说什么？我说什么？
2: 一定是你合一下，咱们就快找着了。
0: 一定是一模一不一样的。
2: 合适，你怎么瞧出正合适？
0: 你
2: 眼神差点。
0: 你这个是不是摔了？
2: 没摔，再摔也摔不成这样。
0: 是不是摔了？因为
2: 没有，你看他那儿有你。不是，我看着你们俩就有点联想，你知道吗？
1: 完喽，
3: 祖宗。
0: 其实烤白薯也挺好看的。
2: 还挺好吃的呢。
0: 不是你那个，你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你是把你那块卖给他了？
1: 没有，这就是我的啊。
2: 怎么样，
0: 长得丑长得俊其实并不重要啊。
2: 哦，又不重要了。
0: 这人呐，长得丑长得俊，长得脸大一点或者是特别大一点不重要，真的啊。有一句话你要记在心里，啊，人是用心去活，而并不是用脸去活。哦，好不好啊？哎呀，感动感动。哎呀，
2: 我告诉你，不是用脸去
1: 活。哦，假了
0: 假了。
1: 用脸活不动。
0: 好吧啊，不重要啊，活出你的精彩来。踏踏实实的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1: 我是一个演员。哦，
0: 你不光演员，你脸演员。
2: 导演，
0: 既然是演员的话，好好的作艺啊，把快乐带给观众们，比什么都强，好不好啊？
1: 好，
0: 希望大家新春快乐，万事顺遂。

0: 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

0: 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

0: 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6: 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山药蒸虾排。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虾适量，还有呢，去了皮儿的洗干净的山药适量。另外呢，我们要准备一些调料，包括姜末、葱花啊，还有料酒、食盐、鸡精、核桃油各适量。首先，我把这个大虾呢，用稍许的盐和料酒呢，把它腌制10分钟，这样呢，就能让这个虾呢，待会儿吃起来更加鲜嫩。好了，放在一旁备用。然后呢，我把这个山药呢切成片状。下面把切好的山药摆盘，摆完后，把刚才腌制好的这个虾放在这个山药上，随后把这个食材放入锅中，用大火蒸8分钟。

下来呢，我调一个料汁儿，在这个调汁碗里，我加入鸡精少许，食盐少许，姜末少许，葱花，核桃油，野生的核桃油。下面我把它搅拌均匀。这个食材上锅蒸了8分钟了，现在我们关火。哇，虾已经变红了。随后把刚才调好的料汁均匀地铺在食材上。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山药蒸虾排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今儿我一坐下来啊，我心里头就憋着一句话，我要是不说出来啊，我估计我们电视机前的不少的观众朋友都得替我着急。
0: 你别说观众朋友着急了，我家里人都着急了。昨晚到今天早上，我手机就没安静过，我妈、我大姨、我同学一个接着一个打电话，问的全是同一件事儿。阮老师前面说的那种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到底找到了没有啊？什么时候能开团购啊？
2: 咱们这边的微友也是同样的热闹哈，而且大家还都分了队形了
1: 啊。
2: 有那个心脏发动机保养团啊，说这个车都知道保养，我这心脏呢更不能硬扛。还有叫那个心慌慌互助会，说自己呢一着急就心慌
1: 啊，
2: 晚上呢还睡不踏实。还有呢是那个爸妈心动力守护团，全是想给父母呢备点这个靠谱的这个辅酶 Q 十的子女。还有呢有说是电量不足中年队
1: 啊，
2: 说自己每天早上醒来呢就跟那个手机一样
1: 啊，
2: 一看只剩20%的电了。白天干点活呢身体就没劲儿。
0: 现在很多人啊都盼望着呢，尤其听阮老师说这高含量辅酶 Q 十啊，不止看含量，还得看工艺技术，看搭配，大家就更着急了。有人去药房问了一圈啊，普通的倒不少，可真想找个99%高含量的，技术和搭配都靠谱的，几乎没找着。
2: 是，其实你看啊，现在这个包装上都写得很热闹，对吧？什么高含量，什么好吸收，可是咱老百姓一看，头都大了。便宜的呢怕没用，贵的呢怕买错，尤其呢是给爸妈买那入口的营养品，您说谁敢马虎呀？
1: 轮着我说了啊，我一直就说不上话了，
0: 左看右看
1: 啊，对呀，不给我说话的机会呀。我跟你说，咱们很多的朋友着急，那我比大家呢更着急，但是我们越是盼的东西我越不能随便，在我的心里啊，它有杆秤啊，这个好的辅酶 Q 十我要看4点，它的含量是不是真的是99%有那么高，它的工艺有没有什么支撑，它的原料的来源清不清楚，它的配方搭配有没有道理。
2: 是，您说的特别好，但是您能不能今儿给我们透个底，就是大家一直盼的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您到底找的怎么样了？这两天啊，这我们的这个微友朋友们天天问呐，我都顶不住了。
0: 还别说哈，我老妈昨晚说的特别认真，说刚子，那个99%高含量辅酶 Q 十啊，你明天可得给妈问清楚了，别等开团了你才说，到时候咱就抢不上了。那以后你休想再吃我给你包的酸菜馅饺子，为了我最爱的酸菜馅的饺子，你得加把劲儿，不是啊？
2: 其实大家这么着急哈，也不是说图新鲜、图热闹，只是很

0: 多人吧，年纪上来了，最怕呢不是说自己累一点，而是心里边他没底呀、啊。您说爬两层楼，这心就开始慌了。嗯、干点家务活呢，这就没有劲儿了。晚上躺下，心里都直发虚。嗯，孩子一问呢，说最近这身体怎么样啊？啊，还得骗孩子，说我挺好的。嗯，可是谁心里都不想把自个儿的心脏多给养一养、护一护啊？嗯，对不对？我们有位友就说得很好，说自己呢之前是坚持补了一段时间的辅酶 Q 十，明显感觉呢是白天精神头足了，走路呢也不像原来那么发沉了，就整个人呢就打心里边就说是踏实了不少。嗯。所以大家呢现在不是说随随便便的哈我去买一瓶，而是呢真想找一款这个含量高、吸收好、让人放心的好的辅酶 Q 十，给自己呢备一点，同时呢也给自己的父母备一点。
1: 大家的这份心思我懂，不是说随随便便买一瓶啊给爸妈用，是想给爸爸妈妈、给自己呢找一个真正的靠得住的、对咱们心脏跟身体高效的辅酶 Q 十。所以啊，大家放心，我不会辜负你们的盼头以及呢期望。那我今天呢，就给大家稍微透点底吧，就是99%高含量、高品质的辅酶 Q 十已经被我找到了。哇
2: 哟，真的找到了？
1: 找到了。
2: 哎呀，阮老师你也太厉害了。嗯，哪家产品呢？今天能团购不？
1: 现在不能开团啊，价格、人家厂家的库存、人家怎么给我发货，对不对？还有一些什么资质等等，我不得一项一项的都得把它搞清楚啊。嗯，
0: 就是说现在还不能开团、啊、那我得替我们广大的微友多问一句了。嗯，您能不能把您找到的这个辅酶 Q 十的具体情况咱们提前的透露透露？
1: 刚才我说了，在我心里就是好的辅酶 Q 十呢不是要看四点吗？
0: 啊，对呀、啊、
1: 这第一点就是看它这个含量是不是真的达到了那个99%，有没有那么高啊，对不对？那么这次我跟大家讲，我接触到的这款辅酶 Q 十呢，虽然它那个盒子外包装上写的没100克含辅酶 Q 十呢是99克，但根据厂家官方检测报告，无效辅料不足1%。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的实际纯度那个是不足1%，那么实际纯度是不是大于等于99%啊？
2: 对，
1: 也就是说它这款产品已经达到了纯品的级别了。
2: 那无效辅料不足1%，比99%那还牛啊，和满分100%没啥区别了吗？
0: 这个应该就是属于行业天花板级的水平了，我觉得。
2: 你看我之前给我爸妈用过含量40%多的，然后吃完了就觉得没那么容易累了，有点用，但是还不算太明显。后来换成含量80%多了，我妈说这爬楼梯就不那么喘了，晚上睡觉也踏实了。最近又托人给买了含量98%的，老太太自己说心慌少了，白天精神头足了，跟以前比啊真不一样了，就是太贵了，一盒有400多块钱呢。嗯，那阮老师您这都达到99%含量的甚至更高了，那不能更贵吧？
1: 价钱你也没说错，肯定是贵的，但是一分钱一分货嘛。这99%含量的辅酶 Q 十，说白了就是辅酶 Q 十里的叫万足金，纯到几乎没什么杂质。那有朋友就会想了，我吃的含量是90%的啊，或者98%的，跟您这个99%不就差那么几个%点吗？您要这么想，这可就大错特错了，不能小看这1%几呀，甚至就差那1%，它背后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那是1000倍的往上砸的。那普通厂家不是他不想做，他是真的有的时候真做不到。就好比那100米赛跑，嗯，那冠军跟亚军不就差0.01秒吗？
2: 那可不，
1: 但就那0.01秒是10年如一日的训练砸出来的。那么对我们的身体来说，这1%的差距拉开可不是0.5点的，它杂质少了，那咱们就吸收好啊，代谢负担咱们也就轻了呀。所以每一口吃进去的那都是实打实的有效成分，不浪费一分钱。但含量高达99%，怎么做到的？

0: 那就不得不提我刚才说的第二点，第二点就是工艺。只有很高端的工艺技术才能做得出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石。那么我找到的这款辅酶 Q 石呢，有8项国家发明的专利，不是外观专利，不是包装专利，是国家发明专利，含金量最高的那种。
1: 8项专利
0: 啊，
1: 还不是什么这个包装之类的哈，
0: 啊，
1: 还实打实的那种专利。
0: 对，
1: 不是，咱申请1项专利就够难的了，8项的话，那得多厉害啊！
0: 是啊，8项得多厉害呀！8项。侧面看，立冬凑厚厚的一摞，大家看看，一张一张的，全是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厂家给我寄来的。国家发明专利审核门槛极高啊，要经过层层的严格的审查，证明确实有技术创新，有独到之处，才能批下来。就你刚才说的，1项都难，
1: 是
0: 8项集中在一款辅酶 Q 石上。
1: 哎呦，
0: 这什么个概念？
1: 是，
0: 那我这么跟你们俩说吧，咱老百姓都听说过那个八仙过海的故事吧？
1: 啊，对，
0: 铁拐李靠啥？靠葫芦。汉钟离靠扇子，何仙姑靠那个荷花。这8仙各有各的法宝，各有各的神通，谁也替不了谁。那么这个8项专利就像8仙一样，每一项都有着自己的独门绝技，管着不同的环节，谁也缺不了谁。
2: 8仙过海，各显其能啊。这听着很厉害啊。
0: 啊，
2: 王老师，你都带来了，就一个一个跟我慢慢说说。
0: 不是听着厉害，是真的很有实力，要不我就详细说说。
2: 说说。
0: 哎，好嘞。大家看一下啊，这第1项，菌株选育专利，这就像什么？选种子啊，同样一块地，好种子跟差的那个种子长出来的，它能一样吗？就这项专利，专门筛选高产高活性的菌株，从源头就把辅酶 Q 石的底子给它打好了。没有好种子，后头啊那全白搭。咱们再看看第2项。第2项呢是什么呢？是母种培养专利。那么第1项咱们说了，选出了好的菌株菌种，第2项就是把好菌把它养壮实了。什么叫母种啊？就像咱北方的蒸馒头留的那个老面，有了好的老面，那后头发出来那馒头才能又白又蓬，是不是？而且是你发一回好一回，回回都好。那老面要是不行了，我再怎么揉我也蒸不出好馒头。母种就是发酵的老面，母种养得壮养得稳，后面每一批发酵才能起点高品质齐，不会这批好那批差的。
2: 这前2项就把这源头给管住了。
1: 对，
2: 后面想不好都难呢。
0: 是啊，
2: 因为底子就很硬啊。
0: 第3项，发酵工艺专利。就像我跟这儿炒菜，这个火候是不是要控制控制啊？
1: 那对呀，
0: 对不对？什么时候大火，什么时候小火，什么时候加温，什么时候降温，什么时候关火，这个过程呢就需要全程精准把控，发酵出来的品质才能批批稳定。我们在家炒菜火候不对，同样的菜会出来2个味儿啊。我们接着再看第4项，这个第4项啊就是菌体提取专利。发酵完了，我们得把这个辅酶 Q 石从这个菌体里充分的把它掏出来，那么这项专利呢就让提取率更高，有效成分不浪费不流失，就像家里的榨果汁儿，有的榨法呢剩一半果肉扔了，有的呢就榨得干干净净的，那你说哪个划算呢？
1: 哎呦，这听您一说，这个前4项专利哈，这就已经很牛了
0: 啊。
1: 这个在同行业当中，我觉得就已经是属于那个中队长以上的级别了。
0: 哎，你先别急，后边还有更厉害的。接下来咱们再看第5项，提取皂化专利。这项是干什么呀？就这个步骤啊，它是去

0: 纸巾，是用温和的工艺把杂质去掉，又不破坏它的活性，就像这个老匠人剔骨取肉一样，那是刀刀精准，那该留的留，该去的去，一点都不含糊啊！这个就是第五项。接着我们来看第六项，第六项是什么呢？发酵液分离专利。就是从发酵液里把有效成分高效温和地把它分离出来，不破坏 Q 十的活性，就像从沙子里掏金，得把这金子一粒不剩的全都捞出来，还不能伤了金子的成色。
1: 我的天哪，那这技术太有含金量了。
0: 还有更关键的呢，第七项，层析纯化专利。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就是重头戏，用连续高精度层析系统把那个杂质啊一层一层的给它筛掉，就像过个筛子一样，粗筛子过一遍，细筛子过一遍，再过一遍，更加细的筛来筛去，杂质越来越少，含量越来越高，就是这么一步步的突破上去的。
1: 难怪这含量能拔高到99%哈。别人想突破，关键没有这个技术啊。
0: 第八项，这个第八项呢是再现再生专利，是提纯用的介质能循环再生，保证长期稳定深度去杂，品质呢始终如一，不会今天纯明天不纯，今天这个产品好，明天这个产品又差了点儿，就好像那个滤芯能够反复的使用，效果不减，保证每一批都是同样的高水准，八仙过海，少了谁那都不行，铁拐李没葫芦都过不了海，何仙姑没荷花他也过不了海。八项专利也是一样，缺了菌种选育底子不行，缺了发酵管控质量不稳，缺了层析纯化含量上不去，缺了再现再生品质难持续，这每一项都是不可替代，八项合在一起，那才是真正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
2: 厉害是真厉害哈，你看从选种育苗发酵提取去杂再提纯，最后到这个精炼和品质的管控哈，全链条一个不落，这真是多角度全方位的为这款辅酶 Q 十呢来保驾护航，难怪呢它会有99%的这个高含量，就是接近纯品水准的成品了。
0: 说得太对了，确实是全链条覆盖，从菌种培育到成品出厂，全流程严格把控，一步不落。所以，咱们这个很多朋友说吃这样的辅酶 Q 十，我就不用为这个什么低效工艺呀、低活性原料啊、高杂质残留买单了呀。我吃着好的每一口，那都是高含量、高活性、高吸收的有效补充。那么，我还要说的第三件事儿，就是我看好的地方，就是它的配方搭配十分用心，它里边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E， 它们俩。搭档不光是协同抗氧化，它那个效果是翻倍。维生素 E 呢，它能像搬运工一样，帮这个辅酶 Q 十在我们人体里被我们人体更好的吸收。说的再通俗一点吧，这不是简单的叠加，是互相成就，一加一远远大于二。
1: 那既有这99%高含量的打底，又有八项各显神通的国家专利保驾护航啊，还有那个维生素 E 帮着吸收增效，这不就是已经是武林盟主了吗？又练成了绝世的神功，那手里还握着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剑，嚯，这一个人就已经没人能打得过了呀！这三样凑在一块，那不就是无敌中的无敌了吗？
0: 你又抢我的话，我还没说完呢。你等我说完第四个，你再夸也不迟啊。这第四点是什么呢？原料啊，那更是这款产品的一个最大的底气。原料是什么地方呢？我说给大家听，它是来自内蒙古金达威药业，有没有印象？
2: 这个名字好像怎么那么耳熟呢？
0: 我告诉你吧，立冬啊，凡是买过辅酶 Q 十的，很多人都听过。金达威，它是全球最大的辅酶。

0: 为 Q10 的生产企业，它的市场占有率超过50%，
1: 一半。
0: 全球每2粒辅酶 Q10 的原料，就有1粒以上可能来自金达威。
1: 你看，这不就是独孤求败了吗？这不就是行业的龙头了吗？行业的巨无霸呀！
0: 不光是它这个企业规模大呀，金达威它还是上市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并被国家工信部认定为辅酶 Q10 单项冠军产品，拥有 USB NSF ISO 9001 FSSC 2200等国际认证，安全稳定可溯源。对比普通厂家的原料，那它的优势我给它总结了一下，有3点。第一，它的菌种更强，有自己培育的高产菌种。第二，它的发酵更先进，全自动化控制，品质更加稳定。那么第三是提纯更加精密，瞬时干燥，让这个原料活性更加强，让它的含量更加高，让它的杂质更加少，让它的残留更低。
2: 行了，明白了。怪不得哈，它能入得了您的法眼。含量、工艺、搭配原料，就这4关哈，4关关关那么硬。这从里到外都是经得住随机抽考啊，这是。
1: 不过话说回来哈，99%高含量，又这么高品质的辅酶 Q10，价格肯定不便宜啊，得至少400多块钱一盒啊。
2: 那还用说吗？贵是肯定的啊，但说实话哈，你要真是这么贵哈，吃一盒两盒可能还行啊，时间长了，咱一般的家庭的这个经济压力啊，肯定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就是，
2: 所以说阮老师啊，我现在我估计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能不能咱们尽快的开始团购啊，然后呢，您再帮大家省点钱啊，是吧？这么好的辅酶 Q10，我是真想多备一点。
1: 对呀，我也想给两边的老人都备上啊，把他们的心脏好好的养一养啊。
0: 现在团购还不能开始啊，大家也得给我点时间，因为它这款辅酶 Q10 的成本我了解下来太高了，99%的高含量，8项国家发明专利，再搭配维生素 E， 原料还来自于金达威。大家想，这样的产品市场上是不是凤毛麟角啊？那么好东西成本是不是就高啊？那当然，厂家肯定也是不太愿意把这个价格降得很低，让我来做团购的呀。
2: 是是，他不愿意那是他的事儿，对吧？咱不能放弃，是吧？集万千好处为一体的辅酶 Q10，大家呢都想花小钱轻轻松松的咱们用上。市面上卖那可能是大几百块钱，谁花这钱谁心疼，
0: 是，
2: 对吧？所以说，阮老师您还是，
0: 李东，你又不是不了解我，我会放弃吗？我没放弃，
2: 没放弃最好。
0: 我想了一个招啊，我跟你说啊，我直接联系了原料供应商金达威药业，我和金达威的负责人呐，那个老总啊，聊了挺久了，他很认可我的为人，也认为我带着大家团购送实惠，让老百姓实惠的这个理念，他也认可。他跟我说，愿意支持我们。那么你们俩想想，有了原料方的支持，回头我再去跟厂家谈判，这个底气是不是我就昂首挺胸，我就不一样了？
1: 足了，底气足了。
0: 所以大家呢别灰心呢，我估计啊，今天晚上到明天会有一个更明确的回复给我。
1: 那我们就一起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别着急啊，这两天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桂花嫂她发的。
3: 袁老师您好，我最近嘛总觉得没劲儿，走一会儿就累，晚上睡觉吧你说心里也不踏实，孩子打电话问我身体吧我都说好着呢，其实吧是不想让他们担心，听说高含量辅酶 Q10 能给心脏添能量，我一直想买，可药房含量在90%以上的吧，一小瓶就300多，我退休金才1893元，真有点吃不起。袁老师，你一定帮我们把99%高含量辅酶 Q10 价格谈下来呀！我想身体好一点，别让孩子分心。

0: 你说明年也帮孩子搭把手，带带小孙子。
1: 天下父母都这样啊，明明自己不舒服，电话里还说妈没事儿，爸挺好的，其实就是怕自己孩子操心呗，担心呗。
2: 是啊，这个就是父母对子女最深的爱。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不是不难受，是嘴里不说，不是不需要，是舍不得。我跟大家讲啊，心脏是身体的动力泵，心脏有劲儿，人才有精气神儿。辅酶 Q 十本来就存在于我们人的体内的，它参与我们身体里能量的生成，也帮助我们的身体对抗自由基。那像我这样年纪越大，我们越要重视这种基础营养的补充，尤其是经常我们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我们经常感觉到疲劳，感觉到心慌，什么气短，睡觉不踏实，这些老朋友们，我们不要总是用哎呀年纪大了都这样，不要用这个话来糊弄自己。大家要放心啊，你们关注的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看中的就是含量高、工艺硬、原料靠谱、价格和库存这事儿呢，我还在努力的沟通和争取当中。只要有消息，我肯定第一时间在这儿通知大家。
1: 好的，我们一起静候佳音。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伟伟友发来的留言。
3: 再来听一段一碗热汤的语音留言。
4: 阮老师，我老爸开了20多年的出租车，吃饭睡觉都没得个准点。又现在退休了嘛，岁数一上来了，身体方面开始找后张了，胸闷乏力、心慌都集中而来。医生让他平时要多注意心脏的养护，我就给他买过高含量95.2%的辅酶 Q 十，一小瓶嘛都要好几百哦。但是吃着效果确实不错，他跑步了都不用倒气了。可我老伴实在是心疼钱啊，说什么都不让我再买了，所以老天保佑，保佑阮老师一定要把99%含量的辅酶 Q 十谈下来。我不求别的，就想让我爸少难受点。
1: 今天的这个留言呢，都很让人感动啊。父母舍不得花孩子的钱，孩子舍不得看着父母遭罪啊。
2: 其实很多家庭都这样，就爸妈年轻的时候把这个力气啊，全都贡献了给这个家。老了以后呢，这个身体呢就开始提醒他了。可是呢，这当爸妈的呢，就想替孩子省钱。那我要告诉我们这些老同志啊，心脏是我们人体最艰苦的器官，一天到晚它不停地跳，它不能停啊，对不对？所以它特别特别需要能量的支持，而辅酶 Q 十就像是细胞里的能量帮手，对我们的心肌细胞、对我们身体的活力以及抗氧化都是非常关键的。那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的价值就在于有效成分更加集中，长期养护让我们更有底气。所以这次呢，我一定会尽力把接近于纯品99%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的价格谈下来，让想用的朋友都能用一用啊！所以大家别急，就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吧，我争取给大家一个准确的消息。
1: 太好了，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观众朋友啊想要阮老师讲的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记得每天准时锁定我们。那最后呢，再次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明天

0: 气死我！你说我这媳妇儿哈，他爸要做个阑尾手术，就这么小个手术，非逼我给医生送个大红包。我就跟他说，我说这都什么年代了，医生素质都相当高了，没人收红包了。话音未落，他爸拿个擀面杖咣一下送我一个大红包。你说我是送还是不送？送吧，原则没了；不送吧，命再没了。我送吧，但红包里面包的不是钱，是纸。
1: 爸，放心吧啊，没事，小手术一会儿就完事儿了啊。再说了，我告诉你，沈腾帮你找的是最好的大夫，红包咱都准备好了，放心吧。
0: 爸。
1: 赶紧
0: 给人家，人家也不能要，
1: 你不给怎么知道他不要？
0: 大夫啊，

0: 吗？
1: 你觉得我能要吗？
0: 我觉得你不能要。
1: 那不完了吗？
0: 但有人觉得你能要。
1: 你们这些家属的心情我都能理解，但是医院有规定不让收红包啊。
0: 你就拿着呗，
1: 原则问题，你们别墨迹了。
0: 我就说人家不会要吧，媳妇儿。你干啥呢？你做法呢？
2: 我帮你们挡摄像头呢。
1: 你下来吧，不用挡了。
0: 谁到了赶紧下来吧，你跟省内出八阵还没着落呢，你再让别的科给收走了。
2: 您就别跟我们客气了呗，反正咱也不是一家人。
1: 是不是一家人，但你爸是我的病人，就算没有这个红包啊，我也一样会治好他的病啊。
3: 说得好，
0: 刘大夫，
3: 你没辜负。
2: 说谁没辜负呢？
1: 打住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不客气了啊。
0: 你看你，我说你不听，大夫说你也不听啊，非得让人说多少遍你才能罢休。再见。
4: 你过来，来，我保证不拍死你。
0: 别痴心妄想，我不可能过去。
2: 过来，
1: 哎，队长，
0: 我跟你说啊，就在外面，彼此都留点颜面啊。
4: 好，那我问你，有你那么给红包的吗？
0: 我给的有毛病吗？
4: 拿个红包问人家要吗？
0: 那我怎么的？我不得跟人商量吗？
2: 你给你家人钱的时候，你商量了吗？你就是不想给。
0: 我不想给，那是我不想给吗？人家根本就不想要。
2: 你那么违法，人家能要吗？你给的一点都没有诚意。
0: 我没诚意了啊！我没诚意了是吧？刘大夫，请您收下。
1: 我收下。
0: 我给的就那么有诚意吗？至于我话还没说完就给夺走了？
4: 傻了吧？被现实抽了一记响亮的大嘴巴子吧！
0: 哎呀，我倒没啥呀，我就怕这嘴巴子，他抽你爸脸上啊！啊，没事，媳妇儿，这回你就放心吧，一会儿呢就给咱爸稳稳当当的推出来了。
4: 那必须稳稳当当给我推出来，
0: 媳妇儿。啊，来来来，坐啊。咱譬如说啊，譬如一个患者呢给医生红包了，但是红包里放的要不是钱呢？
4: 啥呀？卡呀。
0: 譬如放的也不是卡呢，跟钱没关系。
4: 那还能有啥呀？
0: 譬如放的是纸呢？
4: 纸没叠成千纸鹤呀？不就完了吗？再说了，哪有那么缺心眼的家属啊？我还有那样家属，我直接我就拍死他！我
3: 刘大夫，你出来一下呗，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2: 不是你疯了？你喊什么？你把他叫出来，你给我爸做手术啊？
3: 照现在看，他做还不如我做呢。爸，你不能进炉子呀，爸！
2: 不是，等会儿你过来，什么意思啊？
3: 媳妇儿，譬如我就是那个譬如呢，
2: 千纸鹤。
3: 媳妇儿，媳妇
2: 儿，刘大夫，你在对我爸下黑手之前，你先出来一下呗。
3: 是啊，你哪怕出来上个厕所也行啊。
2: 千错万错都是譬如的错，我爸是无辜的。爸，你再坚持一会儿，我现在就让沈腾走你前面去。
3: 媳妇儿，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媳妇儿，媳妇儿，你冷静一下。
2: 怎么冷静？我爸现在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
3: 也许现在的情况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糟。我跟你说啊，万一现在医生还没来得及打开红包，咱们现在这么一折腾，那不反倒大造惊蛇了吗？
2: 哦，那万一要是已经打开了呢？
3: 不会的。里面那么多人啊，收了黑钱藏还来不及呢，谁能当人面就数去，是吧？就是数，那也得是做完手术了，自己找个旮旯偷摸数去。到时候数去呗，咱把手术都做完了，晚了。
4: 行，就算你说的有道理，
2: 那也没你这么干的呀，多险呐！沈腾，我问你，我爸对你还不够好吗？你自己说。

0: 我说。
1: 你说吧。
0: 好，你藏家里的烟。我爸怕抽烟对你身体不好，哪次不是他挖地三尺找出来，他自己给抽了。对你不好。家里那剩菜剩饭，我爸自己都不舍得吃，哪次不是他让你给打扫了，他对你不好吗？你每天晚上加班后半夜回来啊，我爸怕你打扰他睡觉，哪次不是他亲手把你反锁在门外，他对你还行吗？
1: 你是不是现在自己都觉得你爸能活到现在，我对你爸也还行吧？
0: 这么一捋，我爸对你是比对亲生的苛刻了一点儿。
1: 那是一点，野生的都没这么对待的。即使这样，我仍然觉得你爸能做我的老丈人，我还是很满意的。他毕竟给我生了一个好媳妇儿。嗯，
0: 怎么突然就这么一句？还真是打得我跟措手不及呢。
1: 刘大夫，辛苦了，辛苦了。
0: 刘大夫，手术这么快就做完了？
2: 完了，红包拿去吧。
1: 完了，媳妇儿，红包打开了。
0: 你不是说不会打开吗？完了，我爸已经遇害了。
1: 就说人医生不是那样人吧。
0: 行，我算他有点良心。不过老公你放心啊，就你抱那玩意儿，是个人看完了不可能不报复。说吧，你把啥拉我爸肚子里了？
2: 不是，你说啥呢？怎么把我说懵了呢？
0: 行了，别装了啊，趁我爸还没下病床之前，把你缝好的伤口再给我拆开，把你假装不小心落里的扳子、钳子、刀子、剪子都给我拿出来。干
2: 什么？你说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啊，你把我当成什么样人了？我一开始收这个红包是不想让你们担心，不想让你们在这吵吵把火的影响手术。我合计我做完以后再还给你们。
0: 啊，是吗？那你还给我们之前为什么要打开呢？
2: 不是我打开的。
0: 那谁打的呢？
3: 是我打开的。包是我打开的，我看这红包啊有点厚，我这个心有点小疼，我就合计偷摸帮你抽回来两个。我打开一看呢，我这个心更疼了，我就心疼我这姑娘啊，你这是嫁了个貔貅啊！你说你咋这么抠呢？是只进不出啊！
4: 我解释。
3: 走了。
4: 不是，把我往红包里塞纸，那不是抠，那是原则问题呀、啊。
2: 这下明白了吧？放心吧，我给你爸做的绝对是一台完美的手术。
0: 刘医生，我，哎呀，是我太狭隘了，对不起，对不起，谢谢您，刘医生。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也弥补不了给您带来的伤害。
2: 这弥补啥呀？弥补？
1: 没事，宝贝儿，能弥补啊。嗯、大夫，请收下这个红包吧。
2: 干啥呀？非得让我把这张纸收下呀？
1: 这不是普通的纸，这可是我花了三个半小时剪成的跟100块钱一边大的纸啊。
2: 那这就不普通了。
0: 你看，我就说折成千纸鹤吧。
1: 那娘们儿，你说，我包的这个红包，本来就打算让您做完手术打开再看看的。那现在既然已经打开了，那您就看看呗。祝您天天开心，好人有好报。刘大夫，祝叔叔阿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刘大夫，祝您的姥姥姥爷笑口常开，子孙满堂。刘大夫，祝您姥姥家邻居能够和姥姥和睦相处，能玩到一块堆去。
0: 咋 行呢。
4: 媳妇儿，365个祝福呢，哪那么好凑合？

0: 徒儿，
1: 师傅，
0: 听好了，为师的生死之交艾大人已经被关进了死牢，明天就要行刑，所以今晚你务必要将他救出。假如有敌人把你团团围住，想要圈踢你，为师就教你一招。哼，看好了！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怎么样，
2: 师傅，这能行吗？
0: 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一圈下来，我看谁还好意思踢我。
2: 师傅，这我来不了。
0: 既然你这么放不下面子，你就拿着这个月光宝盒，一旦万一任务失败，打开它，大圣的命令咒语。
3: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他就会帮你实现时光倒转，重新来过。去吧。
2: 是，

0: 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哼！临走前还有什么要求吗？来口算。
1: 点了，我给你脸了，是不是？
2: 我给你个火烧，你还管我要头驴呗？爱吃不吃？要算你怎么想的？
0: 赖大人，
2: 你是何人？我是谁不重要。你有算吗？没有，来得匆忙。我是奉师父之命前来救你的。你师父是何人？
0: 我师父是您的生死之交，人送绰号“积水潭潭主”圈贵。
2: 艾大人，我们赶紧走吧。
0: 壮士且慢，你们终于来救我了，待我收拾收拾。艾大人，
2: 没这必要，我们是逃狱，不是搬家呀。
0: 哦，也在理，那我稍微打扮打扮。艾
2: 大人，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0: 本人一生为官清廉，受百姓爱戴，我不能让他们看见我狼狈之样。艾
2: 大人多虑了，外面一个百姓都没有。哦，这
0: 你倒提醒我了。百姓们，我听说艾大人就要出狱了，你们快到门口迎接他呀！
2: 多谢壮士相救，
1: 带路。
2: 走走走走，
1: 喊什么喊？喂！
0: 这是干什么？哎呀，脏啊！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当班还敢劫狱？嗯，大胆死囚，我今天就送你上路。嗯嗯，发生什么事儿了？哎，
2: 艾大人，
0: 你是何人？嗯，
2: 没这么干的吧？
1: 先解决了你。
2: 慢着，慢着。
1: 我真服你了，能不能让我把这句唱完整？
2: 你唱，
1: 我，
2: 你的，我砍，我的。

0: 生。
1: 闭嘴。
2: 谢谢。
3: 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
0: 哼，不饿。
3: 不饿，我给你脸了是不是？饿的时候可没有了。怎么想的？哎，
0: 哎，你是和你
4: 闭嘴！这是你的蒜，现在不许打开，出去再吃啊！赶紧走。
0: 不是，那壮士，我走，我得先收拾收拾。我
4: 这要他干嘛啊？没草，那这草要他干嘛？
0: 不是，那我得稍微打扮打扮。
4: 就不用打扮了，谁看你啊？赶紧走。
0: 那老百姓还在，
4: 没人，一个人都没有啊！赶紧走。
0: 不是，那壮士，我求你了，我就说一句话行不行？
4: 就一句啊？
0: 就一句。
4: 敢多说一句，我都。
0: 就一句。来人呐！有人要杀我！有人要
3: 喊什么喊呀？
0: 啊，这儿呢？
3: 什么人？
4: 你给我等着啊！你给我等着。啊！别别别！我不砍你，我就打不过你啊！
3: 哎呦，抄家伙呀！
4: 我跟你打还用抄家伙吗？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空手夺白刃，来吧！
3: 我，
0: 砍他！别留活口！我叫你不让我说话，我不光说话，我还念诗呢。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脚。脚，
3: 来，
4: 你们等着，你给我等着，
3: 站哪去？
4: 你给我等着，
3: 站住，给我站住！

0: 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蒜吧。
1: 你死什么？
2: 这还
1: 不让你说话说话是吧？我告诉你，谁不死你都得死。
0: 这位壮士，他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没有这个必要吧？
1: 我等不了明天了，我俩之间的仇恨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
0: 哎，就我
1: 就
0: 哎，
1: 膝盖，这是膝盖，
0: 你
1: 别
0: 打，你放手。
1: 临死之前我还得让你膝盖积水啊！我打死
0: 你，放手。
1: 好，等我下回回来，我连你一起收拾。嗯。完了，把你打坏了。
0: 你干什么呢你？
1: 我杀你！

0: 19个月，2000万吨，一座炼化一体化项目在长兴岛拔地而起。15年，全球最大 PTA 基地，100万吨乙烯项目相继落成。每一次跨越，都有一个共同的答案：
1: 党建强，则企业强。我们打造丝路先锋，就是要把党建深度融入公司治理，勇当以党建引领世界一流企业建设的时代先锋。
0: 2010年，一片荒滩，没有路，没有水，没有电。最先站出来的是党员，他们住板房，吃盒饭，在风雪中施工，恒力就此扎下了根。
2: 志不艰难一线难题，党员带头攻关，工期压力党员带头冲锋，项目建设就有了加速度。

0: 制度，让引领力渗透到每个环节。双培双推，打通双向培养通道。高管中党员占比超83%，党建与科技攻关捆绑考核。企业专利中党员及积极分子主导的占75%。留人先留心，投资26亿建设免费公寓，开通100辆班车，捐款1亿元建设医院和学校，爱心基金为困难家庭托底。
1: 党委牵头，支部落实，党员带头，把每一项暖心政策精准送到员工手中。
0: 从一片荒滩到世界级石化基地，恒力证明党建不是附加题，而是必答题，更是驱动发展的核心引擎。
2: 我们将继续深耕家国情怀，实业报国的企业文化，把红色文化、劳模精神、工匠精神融在一起，让员工有归属感、成就感、幸福感。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东北冷涡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12号夜间开始，一场大范围强降雨席卷辽宁。截至午后14点，我省中北部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辽阳、铁岭地区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全省出现1601站次的短时强降水。那目前强降雨基本结束，预计傍晚抚顺、本溪、丹东、铁岭南部地区会有小到中雨，个别乡镇有大雨。大连北部、鞍山南部、辽阳东部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有阵雨。今天夜间降雨逐渐收尾，只有抚顺、本溪、丹东北部地区还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那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大连、鞍山、抚顺、本溪、丹东营口、辽阳、铁岭部分地区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另外，随着降雨的结束，大雾黄色预警上线。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11点，全省除了辽西外，其他大部地区及渤海北部、黄海北部海域会有大雾到浓雾，局部有强浓雾，请注意防范。明天白天全省恢复晴好天气，气温快速冲高，最高气温将集体来到30度以上，朝阳和锦州呢更是一路飙升来到34度，高温模式无缝衔接。那提醒大家防暑降温不容小觑。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沈阳多云转晴，18到31度。大连多云转晴，24到30度。鞍山多云转晴，21到32度。抚顺多云，21到30度。本溪多云转晴，20到31度。丹东多云转晴，22到31度。锦州晴，21到34度。营口多云转晴，21到30度。阜新晴，18到32度。辽阳多云转晴，20到31度。铁岭阴转多云，18到30度。朝阳晴，19到34度。盘锦多云转晴，20到31度。葫芦岛晴，20到33度。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3: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

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

0: 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山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许昆林主持并讲话，王新伟、周波出席。
1: 王新伟主持召开调度会，并深入一线检查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0: 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暨常委会会议集体学习政协大讲堂活动，周波主持并讲话。
1: 各地积极迎战强降雨，抢险排涝安置群众同步推进。
0: 我省交通运输、电力、商务等部门全力以赴保畅通、保供电，保障居民生活供应。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7月14号，省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坚强党性引领保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省政协主席周波、中央第二指导组有关同志出席。
2: 许昆林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历史主动精神、非凡理论勇气、卓越政治智慧、强烈使命担当，创造性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意高远，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必须深刻把握精髓要义、理论品格和时代价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武装头脑、凝心铸魂，自觉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时刻保持清醒和坚定，一体谋划、一体推进党的建设和全面振兴，从严从实抓好党建工作，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许昆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辽宁全面振兴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守政治原则，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深化政治监督，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重要要求，以政治上的清醒坚定确保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政治建设的持续加强引领管党治党向纵深发展，确保辽宁全面振兴始终

0: 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推动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强化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预选管用，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真正把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完善和落实人才政策，优化人才环境，让天下英才汇聚辽宁、扎根辽宁、建设辽宁。要持而不息转作风、树新风，锲而不舍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一言到底纠治四风，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好，督促引导党员干部担当作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不断打开工作新局面。要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用力巩固成果，坚决割除腐败毒瘤，彻底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以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助力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许昆林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深学细悟，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联系实际学，做到先学一步、深学一层，带头扛牢管党治党责任，知责明责、理清思路、实话举措，做到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带头锤炼坚强党性，增强拒腐防变能力，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要抓好学习培训，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开展研讨交流，推动以训助学，引导党员干部学深悟透、笃信笃行。要加强宣传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进行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动入脑入心。要狠抓贯彻落实，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严格对照十四个坚持，深入查摆突出问题，持续推进整改整治，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全面振兴的生动实践。许昆林指出，要持续深入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深化学习研讨，严格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以鲜明的问题导向抓好整改整治，对照台账逐条抓整改、逐项抓落实，坚决防止纸面整改、虚假整改，以完善的规章制度推动常态常效，注重从查改问题中发现补齐制度漏洞短板弱项，梳理总结学习教育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并固化下来，以制度激励和保障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建功立业。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和集中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省级领导干部、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读书班。本台报道。
1: 政绩观是党员干部履职干事的总开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淬炼初心使命、校正价值坐标的最深刻、最生动的教材，为广大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不同于空洞的理论说教，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党的建设实践，扎根为民服务一线，字字句句彰显执政初心，其核心要义清晰界定了政绩的本质，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明确干事创业不是做表面文章、搞短期虚功，而是要立足实际、求真务实，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当前部分干部存在重形式轻实效、重眼前轻长远、重虚名轻实干的偏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破除政绩焦虑、纠治履职偏差的关键。这一重要思想教会干部厘清为谁干事、干什么事、怎么

0: 干事，摒弃功利思维，站稳人民立场。知行合一方为真学实干，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把初心落在行动上，把使命担在肩膀上，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以务实作风，为民实际，书写新时代党员干部的履职答卷。
1: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7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主持召开调度会，并冒雨前往沈阳市辽中区、抚顺市实地检查指导，看望慰问奋战在防汛一线的干部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和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安排，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保持应战状态，打出提前量，打好主动仗，全力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调度会上，王新伟先后听取省水利厅、省气象局情况汇报，视频连线各市了解实时数据，会商研判形势，部署重点工作。王新伟强调，本次巴威台风对我省的影响还在持续，要清醒认识防汛防台风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严格落实四个宁可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经验主义，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把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贯穿防汛工作全链条各环节，确保不亡人、少伤人，确保水库不垮坝、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城乡排水排涝及时畅通。要坚决避险转移，落实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不善返全链条责任，提前果断转移群众，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确保转移到安全地带，保障安置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医疗服务。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聚焦水库、河道、养老机构、公路桥涵、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部位薄弱环节，不间断加大查险排险力度，及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要做实应急准备，强化险工险段除险加固，完善技术方案，配齐专业力量，备足物资装备，加强军地协同、专群结合、群防群治。要拧紧责任链条，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一线值守，把责任措施落实到最小工作单元，确保校应机制一贯到底，指令要求执行坚决。团结大闸是沈阳市辽中区防洪排涝的核心枢纽。王新伟查看闸站设施运行，叮嘱辽中区要扛牢属地责任，密切关注流域水情雨情变化，强化工程调度管理，坚决守住安全渡汛底线。本轮强降雨，全省最大累积降雨量、最大小时降雨量均出现在辽中区六间房镇许家村，导致部分设施大棚进水，农作物受淹。王新伟走进大棚与农户交流，强调要科学调度大功率水泵等大型机械设备，加快排水排涝作业，并结合气候变化特点，梳理防汛基础设施短板，常态化兴修水利。王新伟来到辽中区第一高级中学集中安置点，与转移群众深入交流，关切询问所急所需，叮嘱属地干部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尤其要照顾好老弱病残幼等重点人群，让群众感受到党委政府的温暖。受强降雨影响，抚顺市东洲区一挡土墙突发滑坡，由于组织转移及时，未发生人员伤亡。王新伟实地查看滑坡点位，强调要紧盯地质灾害易发区，持续强化巡查防护，高效做好避险工作，严防次生灾害。省级沈阳市领导张丽林、白英、吕志成分别参加。本台报道。
3: 7月13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暨常委会会议集体学习政协大讲堂活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论述。

0: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助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助力我省新质生产力发展。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周波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深刻认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大战略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上来，自觉站在助推“十五五”良好开局、服务全面振兴发展的高度，把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作为履职重点，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献计出力。周波强调，要以精准建言、务实举措在协商议政上取得实效，充分发挥政协组织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围绕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省大产业科技创新走廊建设，环大学大所创新创业生态圈建设，兴辽人才计划规模能级提升，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开展跨专委会、跨界别、跨领域调查研究，助力打通制约创新发展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要发挥好委员主体作用和专委会基础性作用，带动相关界别委员和界别群众积极投身两新融合实践，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为促进两新融合更好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理事长李萌做智能化趋势下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战略路径专题辅导报告。本台报道。
2: 本轮强降雨过程，我省中北部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特别是沈阳、抚顺、铁岭地区局部出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超过当地历史同期七月总降雨量，极端性明显。受强降雨影响，浑河、清河、柴河、蒲河等河流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发生超警戒以上洪水，多座水库超汛限，防汛形势十分严峻。各级应急强险力量全员上阵，多措并举应对汛情。
3: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们现在来到了沈阳水文局沈阳水文站的水上观测平台。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正在通过无人机和缆道牵鱼，正在进行我们洪水流量跟流速的监测。那么我们现在再把镜头推向不远处，我们工农桥下面的这个桥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红痕，就是流水的这个印儿。这是我们昨天瞬时洪峰的峰值达到了39.17米，这是什么概念呢？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是沈阳水文站建站121年以来的历史第二大水位，同时也被列为2026年的浑河一号洪水。警戒线是多少？
4: 警戒线是37.97米。
3: 这次我们的这个数据现在出来了吗？
4: 水位的话，现在是38.45米，
3: 那还是超
4: 还是超水警戒线的。对。
3: 但如果说雨停了，我们按照现在的这种状况下，多长时间能够恢复到我们正常的状态？
4: 也得至少需要2到3天才能把这个洪水排净，因为咱们整个河道实在是太大了。
5: 我现在是在位于沈阳市辽中区的团结大闸，团结大闸是位于蒲河中下游的一个滞洪闸。由于蒲河上游沈阳的沈北、新民市以及于洪持续降雨，蒲河发生了超警以上的洪水。在现场我们看到这个水库的9孔闸门已经全部打开，正在有序泄洪。
6: 现在洪峰呢，现在已经水头已经到了，现在已经涨到1.7米了，预估说有可能今天下边1点到2点可能达到650左右量。
5: 我们沿着团结大闸向浦河的下游走，我们看到这个浦河的水面已经明显的涨起来，旁边的这个小树大概1.5米，现在只露出了树尖。那么在沿线呢，我们也看到有村民正在装填沙袋加固堤坝。
7: 该点位是我们辽二浦镇的一个堤洼险段路段，我们在此呢进行一个沙袋的填装，以备于水上涨的时候呢进行一次封堵，下面进行这个人员的一个疏散，以备这个水上涨的时候呢人员第一时间能够撤离。
8: 我现在是在抚顺市顺城区长春桥北处的一个十字路口。那么从昨天夜间一直到目前为止呢，抚顺持续的降雨，这里形成了比较严重的积水，最深的积水深度呢达到了1.5米左右。那么像这样的积水点位呢，目前抚顺市大概有50多处，各个地方呢正在进行的积极的抢险救援当中。
9: 我们已经封闭了丹福的该段的道路进行抢修，雨一直在下，我们找这个专业公司进行这个修复和完善。
10: 这里是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土口子乡的门脸村，在我身后呢，由于这几天的强降水呢冲毁了这条进村的道路，现在村里正在组织人员进行快速的抢修。
11: 那虽然大水无情，人还是有情的，就是咱都帮忙，都是大伙都出来帮忙。
0: 连日强降雨侵袭辽宁，多地道路损毁，流域迎来洪峰，多部门联动抢险，有序转移安置群众。来看记者采自一线的报道。
12: 这里是鞍山市台安县小柳河堤防段，那这条河流是辽河重要的洪水支流，承担着全县城区以及农田的排涝，那这里全部的积水都将会汇入辽河，所以受到本轮强降雨的影响，目前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小柳河的水位是呈现了一个明显的上涨趋势，那这也给辽河的流量增添了很大的负担。镇村的党员干部组成了10支巡堤小队进行全县的排查，做到24小时不间断的值守。
13: 您已经在这值班多久了？
14: 大概36个小时吧，累，真的累。你作为一个党员，无怨无悔，冲锋陷阵很正常。
15: 我们全镇机关干部入村包保将近50余人，开展包保工作，同时呢，对我们村的大棚户、养殖户逐户进行走访宣传，保证养殖安全和种植业安全，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解决问题隐患。
16: 这里是铁岭市西丰县的营场满族乡，我现在是在省县201平环线上。从昨天早上开始，这里出现了集中降雨天气，那河流的这个水位上涨呢，冲击了这条双行道。那昨天道路被冲断之后，今天早上开始，这里就已经进行了抢修。那这条道呢，连接的是铁岭西丰和抚顺的清源。那我们在来的路上就已经看到了，距离这个水毁路段大概2公里左右，已经对这里进行了交通管制，避免车辆驶入，也可以让这个运送石料的这个车辆可以顺利的抵达水毁地点。
17: 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迅速的集结车辆和准备的大块石到现场准备救援。目前投入大块石预计1000立方米，预计通车时间在明日，就是15日的18时。
18: 现在是在开原市靠山镇金龙村，这里距离柴河只有150米的距离，连日来的暴雨让柴河水位猛涨，远超警戒线，当地政府正在对村民进行安全转移。
19: 因为整个那这个村里的这条路上全是水了，都山顶都腰深吧，前头都玻璃盖左右，后边还水继续往上上了。
20: 因为现在夏天热，每个房间呢都配备我们风扇啊，包括驱虫药品啊，包括我们那个联系卫生院呢都有驻点的大夫啊，如果老百姓有些头痛脑热啊，都能够及时的治疗。
21: 条件挺好，都晚间温寒温暖的，被窝凉不凉啊，热不热呀、啊？这今儿早上来就是给那个量血糖、血压，看那搁那住的吃的好不好啊？都问了，确实挺好。
1: 在营口市鲅鱼圈区东部山区的卢屯镇杨屯村，这个地方三面环山，且处于水库下游的3公里处。当前呢，鲅鱼圈区是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村镇2级工作人员将居住在溢洪道附近有受灾风险的9户21名群众转移到集中安置点。
22: 我们的心里是热乎乎的，要一下雨吧，出来那河洼沟里头，你没有儿子看护，我们都是老年人，然后儿女都来外边，就是挺危险的，撤解撤送。对咱挺照顾的。
2: 连日来，我省交通运输、电力、商务等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以赴保畅通、保供电，保障居民生活供应。
23: 从今天中午的12点开始，此前受到天气影响停运的列车就已经逐步恢复开行。我现在就来到了沈阳站，我们可以看到呢，其中开往大连、北京、哈尔滨方向的大部分列车都已经恢复运行，那其他方向的现在在屏幕上显示红色的列车也在陆续恢复当中。
24: 由于列车正在逐步恢复，购票时可以多次刷新手机 APP 来选择合适的车次， 另外，出行时可以使用12306 APP 的车站大屏功能，查询车次状态。
1: 连日来，铁路部门对京哈、沈山、沈大、沈吉等40余条重点线路风险点进行全。

0: 覆盖排查，第一时间确保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截至记者发稿时，沈阳地区三个车站共恢复客车169列。全省水毁道路也在抓紧抢修，截至目前，抚顺和铁岭共有7处水毁路段，交通运输抢险队伍对受损路基、涵洞和路面进行紧急抢修。受本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市皇姑区汾河西苑小区二次加压泵站临时停运，1900多户居民供水受到影响。沈阳水务集团马上开展应急保障，持续调配水车流动送水。
1: 在全体抢修人员奋力攻坚下，受降雨及倒灌影响停运的二次加压泵站正有序分批恢复供水。
0: 目前，全省66000伏及以上电力系统运行正常，电力已恢复受损的10000伏线路428条，涉及36万余户用户。
2: 这里是沈阳大东副食，虽然现在外面的雨不小啊，但是整个市场里的人还是非常的多，许多网红的档口已经排起了队。那么整体来说，整个市场的供应是非常平稳的。
3: 当朝这一块呢，已经备足了3到5倍的货量，生鲜那一块呢是备了2到3倍的货量。百姓出来的时候不能买菜难。
4: 这里是沈阳市12县农贸批发市场，作为沈阳的主要肉类蔬菜供应地之一，现场呢我们走了一圈，也可以看到大部分的档口正在处在一个营业的状态。
5: 近期情况来看呢，价格也是非常平稳，甚至说今天呢较昨天整体的商品价格呢还有一个小幅的下降。
0: 抚顺市商务部门摸排重点保供企业库存，畅通本地物流通道。目前市区各大商超菜品新鲜充足，物价整体平稳。
6: 最好的菜品，最快的速度，让顾客买到，尽快拿到餐桌上。
0: 作为辽宁重要的农产品供应链，盘锦东北新发地农产品供应链中心主动对接场内大商户，提前沟通产地，加大调货储备。
7: 依靠库存调节，主流果蔬的批发价格与往年同期持平，我们也会持续落实24小时防汛治水，保障农产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0: 本台综合报道。
8: 人民日报客户端辽宁频道今天推出报道《风雨中同心守护辽宁基层一线抗击汛情速写》。报道说，7月中旬强降雨持续侵袭辽宁，辽宁中北部地区迎来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全省上下闻汛而动，向险而行，无数身影逆着水流向前，在漫天雨幕里撑起一片安全天地。一场横扫辽沈的特大暴雨是一次直面民生的严峻考验。辽沈大地党员干部挺在一线，专业队伍冲锋在前，百姓同心守望。风雨终有停歇之时，街巷村屯终将恢复往日烟火。那些暴雨中彼此搀扶、彼此托底的瞬间，会沉淀为辽沈大地温润绵长的底色。
9: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天下午16点，全省解除暴雨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今天夜间至明早8点，抚顺、本溪、丹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入伏，炎热正式拉开序幕。历时数月精心筹备，姑苏繁华特展近日亮相苏州博物馆。时隔20载，这幅传世名作再度归乡姑苏，惊艳全城，也让辽苏文博人再度续写跨越千里的文脉情谊。
10: 哎，伟达，
11: 哎，
10: 又见了，哎呦，
11: 欢迎欢迎，
10: 忙够呛吗？最近？
11: 对对对，最近准备这个展览。
10: 那个20年前呢，我那年是工作4年，在艺术部工作，然后呢是送姑苏繁华图来苏州，是我第一次来苏州这个城市，本来就对苏州这个城市特别的好奇，所以说那个送画的时候我特别的兴奋。
11: 我是2005年入职苏州博物馆工作的，当时在陈列设计部，是我第一次去到沈阳，觉得这个辽宁省博物馆有那么多的国宝级的藏品，当时也是非常的憧憬。
0: 对于两人来说，当年画卷归苏、全城热盼的盛况依旧历历在目。
11: 队伍一直从负1楼排到我们这个1楼，然后一直到这个入馆的这个大厅，这个队伍排得非常的长，可以说苏州老百姓万人空巷，都争先恐后的来看这幅作品。
10: 我就第一次感受到了苏州人对这张画的这种深厚的感情，我也去想通过这张画，去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也想通过这个城市的历史去了解这张画的秘密。

0: 两次展览，一场重逢。20年间，两位文博人陪伴着这幅传世长卷，跨越山海，往返奔赴，也伴随着辽苏文博事业的发展，携手共进。
1: 未来的20年，我想，可能我们不管是在展览的这个策划理念，包括展览技术上，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飞跃。那么我们自己也要在这个岗位上能够下更多的功夫。
2: 其实能够感觉到我们这个身上的责任更重了，也能够感觉到我们所做的事情更有意义了，所以说我们做的时候更加的陶醉其中了。
0: 本台报道。由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办的城市民族工作片会7月13号至14号在大连召开，国家民委、多省市区民委负责同志、相关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会上，我省及天津、河北、内蒙古自治区等做了经验交流。会议期间，参会人员还在大连进行了实地调研。本台报道。
3: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1: 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3: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2: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2: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 不久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5: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2: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八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
6: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京会见

0: 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四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

0: 他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2: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与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12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3: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0: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逐户排查。凌晨2点多，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巡堤查险，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0: 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1: 雄安新区这座丛林规划的未来之城，9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2: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0: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2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2: 其实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3: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4: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3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6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根据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1至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0: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查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世界树之巅每周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1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9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

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

0: 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山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

0: 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没想到你就住在这么一个地方，看来你为那小子真能付出啊。
1: 没什么呀，我觉得这挺好的。
0: 我对你说过的话，希望你能够真心的考虑一下。
1: 四哥，我还是那句话，谢谢你对我。

0: 回来了。
1: 为什么？
0: 什么为什么？
1: 为什么又去找那姓潘的了？
0: 你看到了？
1: 你告诉我为什么？
0: 先吃饭吧，吃饱了再说。你专门为我订的。
2: 你回答我！

0: 我是跟他见了一面，怎么了？
1: 你亲口答应我的，不会再跟他联系，不会再走回头路，为什么？
0: 人有多条路可选，不挺好的吗？干嘛非走一条路，把自己越走越窄呢？
1: 为了什么？为了钱吗？还是你受不了跟我过这种苦日子？你看不上我，你可以直接告诉我，你为什么非要背着我偷偷摸摸的？你看着我，你看着我，你告诉我，他给了你多少钱？

我开瑜伽工作室也要用些钱，四哥也算咱们的恩人了吧？给他点好处也应该啊。

0: 你要出去啊？
1: 啊 ，SK 那帮又找我谈事儿。
0: 是吗？
1: 哎，对，他们经常晚上找我谈，你说不去呗不合适。你今天又约了他们北京一会所。
0: 你不用解释，你去吧。
1: 啊，不是，你找我有事儿？
0: 我想跟你聊聊。
1: 啊，
0: 算了，你去吧，别让人家等着急了。
1: 行，改天聊啊。
0: 春生，我还等你吗？
1: 别等了，我不一定几点回呢，早点睡吧啊。

0: 师傅，您快点跟紧前面那辆车。
1: 好。
0: 麻烦您再快点，好吧？

样是吧？请进。

0: 没想到这么多人吧。
1: 今天是我的乔迁之喜 party。说起来，我能找到这么合适的公寓，还要多谢你呢。哎
2: 嗨，这是我应该做的。
1: 你是不是以为今天我叫你来救我们两个？
2: 我没太明白 你说的什么意思。
1: 别装了，在你按下门铃的那一刻，你就应该做了决定了。如果我真想跟你发生什么，你会吗？
0: 你想太多了，我可不是那么随便的女人，我就是想看看你的底线在哪里。
2: 你这么做有意思吗？
0: 我觉得很有意思呀，
1: 我手里掌握着很多人都想要的东西，我喜欢看着他们为了得到他们想要的能到一个什么样的极限，大部分人啊都让我很失望，因为我只要给他们一丁点儿希望，他们就都缴械投降了。
0: 你是卓远的驸马爷，认识你的时候啊我就对你很好奇，
1: 原以为你会和别人不一样，结果我想错了，半斤八两。
0: 不过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决定跟你们志成合作了，
1: 会让黄代理去对接后续的事情，你开心吗？
2: 谢谢。

0: 怎么样啊？有没有舒服一点？
1: 轻松多了。谢谢你给我介绍这么好的医生。
2: 你有什么不舒服你就说啊，千万别撑着。
1: 我没事儿，我真的。其实我刚刚跟医生聊天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已经不爱冯春生了，我只是在跟自己过不去，我会对他的那些付出觉得不值得。
0: 所以他根本跟我说实话其实都不重要了。
2: 你真的这么想吗？小婷，一定会越来越好的，相信我。
1: 一定会好的。我们走吧。

0: 进来，来坐。
1: 你还没休息呢？
2: 没有。
0: 你现在在志成那儿干得不错呀。嗯。
1: 这也多亏了在卓远的历练，还有您对我的关照。
0: 听出来了，一语双关。你不就是想说我过去在一直压着你吗？
1: 爸，其实
0: 不用解释，我自己干过的事情我自己知道，因为我太了解我的性格了。陈生啊，你肯定恨过我。
1: 再怎么说，您也是小婷的父亲，我的岳父，咱都是一家人。
0: 哎呀，咱没必要说这种场面上的话了吧？
1: 那您呢？您现在还防着我吗？

0: 颅内动脉瘤。爸，
1: 人生不可控的事情真是太多了，面对生死，我们有时也是显得无能为力。我们能做的事情，那就是说，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少留遗憾。我们现在可以谈谈心里话了吧？
0: 爸，我刚才跟您说的都是心里话。
2: 哎，是啊，你毕竟是我的女婿，一个女婿半个儿。尽管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半个儿，
1: 可是现在这个情况，我必须得跟你交个底了。这个事情，暂时不要跟任何人说。

0: 也包括小婷。
1: 我明白，您乐观点，我相信一定会治好的。
0: 你不用安慰我，我自己的情况我自己心里最清楚。我之所以这么晚把你叫到这儿来，就是让你心里有个数。

0: 项目书没什么问题，可是这个公司刚注册，会通过审核吗？
1: 已经通过审核了，你放心吧。这笔款只要从这个公司一走，就没人会知道它和旭升的关联了。
0: 钱什么时候打过去？
1: 你得给我点时间，
0: 越快越好。
1: 当然，来，为我们的胜利，干杯。
0: 我可是相信你的，把那么多钱都打过去了。现在我们可是在一条船上的了。这件事情，你可别跟我耍什么花招。
1: 婉柔。你放心，我们都是自己人。
0: 你误会了吧？
1: 婉柔，你不要怕，我对你可是认真的。我们共事了这么多年，互相是最了解的。婚姻对我们来说就是地狱。
0: 我跟你不一样，你需要钱是为了上天堂，而我需要钱是为了离开地狱。别逼我，我走到今天这一步不容易，我回家了。

0: 下午一点，胡杨资本的刘总过来开会，下午是成品的陈总，明天上午九点是树人集团的文化分会。
1: 明天上午的会挪到下午，因为明天上午我要去新区看几个书店的商户。
2: 嗯，好的。
3: 又要开店啊？
1: 现在钱又进来了，趁热打铁嘛。算过账了，这几个新店一开，对公司的估值有好处。
4: 你先别那么得意，精打细算嘛。
1: 你自己的事儿怎么样？
4: 我打算把课本剧和在线教育结合一下，做个新模式。
1: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4: 等我想好了跟你说吧。
0: 马总，打扰了，警察来了。
3: 警察？
1: 你先请他们去会议室。
5: 贵公司前不久是不是重资收购了星火文化？
1: 是，怎么了？
5: 我们注意到星火文化作为扎根在国内市场的内容公司，近期有大量资金流向了海外。我们怀疑贵公司是通过收购星火文化参与了海外洗钱活动，所以想请您和您的财务总监跟我们去一趟局里配合调查。
1: 海外洗钱？你去找蔡总过来。
0: 好。
5: 来，马总，您看一下。

0: 蔡总呢？
1: 他请假了，一个礼拜都没来。
2: 给他打电话。
1: 早就打过了，一直关机。
3: 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机。
0: 谁呀？
4: 大宋。
0: 这么晚了，谁送的快递啊？你帮我看一下。
4: 一位姓蔡的先生。
0: 谢谢。
5: 林总，好久不见。
0: 你怎么来了？

0: 你这是打算去哪儿？
1: 我都辞职了，也跟你说了，我想出去度个假。
0: 屋子里都空了，你是打算度个悠长的假期，不打算回来了？你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是不是已经得到了你想得到的东西？
1: 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永远都得不到，这一点你不清楚吗？
0: 你这么做就是为了惩罚我？
1: 什么意思？
0: 你不想看看蔡总寄给你的东西吗？

0: 这是什么东西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警察正在追捕蔡弘毅，如果你对我说实话，我可以放你一马。
0: 你还放我一马了？都已经到这里了，你还想当个圣人？
1: 你果然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0: 对，马烈文，你的生活跟我有太多的关系了。我忍了这么久，每天在你面前陪着笑脸，不让你看见我这颗滴血的心，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要拿回本于属于我的东西。
1: 你这是犯罪。
0: 犯罪？
1: 你这样报复了我，可是把你自己也搭进去了。
0: 谢谢你这迟到的同情，就算我们同归于尽，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和别的女人分享我们辛辛苦苦得到的成果，我做不到。还有，我只是想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大家都围着你转的。
1: 没有人能操控别人的感情。
0: 是，我为你做了这么多，我得到什么了？我只是你墙上的一个蚊子血。简单呢，他什么都可以不做，也是你心头的白月光。
1: 每个人都有选择爱的权利。
0: 太好了，这句话说的，都是我的错。你举报我呀，你报警抓我呀。但是你别忘了，是你把我判成死刑的，我也心甘情愿死在你的手上。
1: 去自首吧，我会替你求情的。
0: 你要不放了我，你要不报警抓我，你选择。我劝你选择恨我吧，因为总比什么都没有留下来的强。

0: 你是林婉柔吧？
1: 你们谁啊？
0: 我们是市局经侦队的，请跟我们走一趟。
1: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
0: 带走。
1: 不是。在我坦白之前，我想弄清楚一件事儿，是谁报警抓的我？是马玲文吗？
0: 是你刚才看到的那位。

0: 律师和伟东的关系反而特别像婚姻，双方都了解彼此的习惯和需求，配合起来也默契。
1: 好了，我们直接开始吧。
0: 好，在开始之前我想看一下你的婚前协议。
1: 我没有签婚前协议。
0: 这你们这样的人不签婚前协议真的很少啊。
1: 我们是闪婚。
0: 哦，明白。那么我们大致的过一下你名下的资产状况。
1: 我在卓远集团有12%的股份，那这部分如果离婚之后他会带走吗？还是
0: 是婚前还是婚后持有？
1: 婚前持有。
0: 如果这样的话，那你的股份还是在你名下，但是产生的分红属于婚后的财产，对方也有权利拿走他的那一份。
1: 啊，那好，继续。

0: 是呢。
1: 有事吗？
0: 最近你是不是没去看你爸呀？要不这几天咱俩抽空去家里看看他。
1: 我找个时间过去看看吧。

0: 还是床上舒服。前段时间他一直在忙 SK 的事，现在项目终于落定了，回能好好陪陪你了。
1: 我想一个人睡。

0: 喂，
1: 喂，春生，中午你们有时间吗？我想请你跟小婷一起吃个饭。
0: 请我们吃饭？
1: 对，
2: 我想跟你们聊一下工作上的事儿。
0: 那你等我问一下小婷的时间啊。简单，
3: 请咱们吃饭，聊工作的事儿，你有时间吗？
4: 我没问题。
0: 行，可以啊。
1: 那太好了，那中午见。
2: 一会儿我把地址给你发过去。
3: 行，好。拜拜。
5: 你把我们两个约出来，是为了老马的事吗？
2: 嗯，我想请你们俩给我帮个忙。
0: 他现在怎么想的？
2: 他想开连锁书店，目前呢已经有几笔资金进来了。找你们来，我就是想问问在场地方面有没有可能跟你们合作。
5: 这事要问春生了，他现在在新公司干的是风生水起。
0: 嗯，
5: 你说话呀。
0: 我跟马总虽然有些私交，但是这件事上我觉得还是得公事公办。
5: 那当然了，我这儿有相关的资料，你拿回去看看吧。简单，恕我直言，你跟老马是真好，你俩这兜兜转转终于有结果了，我真的替你高兴，真的。
2: 谢谢。
5: 不过你要想清楚，他现在可不是以前的老马了，他是个富翁，富庶的富。
2: 这个我当然知道了。
5: 酷，你的性格我欣赏。那这事我就替春生答应了，对吧？老马是一个不错的合作伙伴吧？
0: 我明天就把这个拿到公司去商讨一下，尽快给马总一个答复好吗？
2: 好，谢谢啊，春生，谢谢了，小婷。
5: 简单，我想和你单独喝一个。
0: 哦，那这样我正好出去打个电话啊。
5: 生活真有意思。看着你，像是看到曾经的我。为了帮自己喜欢的人，然后成就他，看着他一步步的上升。
2: 那你跟春生呢？
5: 这绕了一圈，我好像要变成曾经的你了。
2: 那可不好。
5: 好了，不说了，我们干一个。
6: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8: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9: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6: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6: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

0: 加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都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1: 护腰带，
0: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3: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1: 护腰带，
0: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3: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6: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只要你单着一天，哥们就有责任追你，有权利追你，有义务追你。
8: 可就没等他，他这是冲孩子，是冲我呀！
9: 大爷，
7: 大爷，
9: 生气，我给你通气啊！
7: 不不不，
8: 这一宗的宝贝收着回家，也关了房。哎呀，打你！
10: 哟，回来了吗？
11: 这就是你说的贸易公司？
10: 我看你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6: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2: 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

0: 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你好。
1: 你好，是卓小婷女士吗？
0: 啊，是我。
1: 我是林婉柔的律师，我姓王。
0: 怎么了？
1: 她涉嫌经济诈骗，已经被抓了。
0: 什么？怎么会？
2: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啊？
0: 婉柔出事了。王律师，婉柔的案子到哪一步了？
4: 我在派出所已经跟他谈过了，这个案子没有什么转换的余地。
0: 那还能有别的办法吗？
4: 目前是没有什么办法。
3: 他说就不麻烦你了。
0: 那他在里面状态怎么样？
3: 他让我转达告诉你，说你不必替他担心，他现在也算是一种自我解脱吧。
0: 那他还说什么？
4: 他还说，让你看看他现在的下场，好好保重。

0: 这是我让律师起草的离婚协议书。没错，我窥探了你的隐私。那天我看见你在一座公寓楼下犹豫徘徊，然后上了楼。那是朱迪家吧？
1: 对，是他家。他跟你想的不一样。我那天去的确是找他谈公事，他在家里开了个 party， 有好多人，我们俩什么都没有发生。
0: 那你也不是清白的，你为了达到你的目的什么都可以做。我和朱迪比起来，他确实对你的帮助会更大，你选择他就对了。这段时间我没有找你吵，没找你闹，就是在准备这份协议。我们的感情已经死了，对死了的东西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你也找个律师吧。

0: 你书店入驻我们商场的事情基本谈妥了啊，然后这是合同，你看一下。其他几个股东对你的这种经营模式也非常的认可。
1: 谢谢。
2: 要谢就谢简单吧，如果不是他的话，我还不知道你那发生这么大的事儿。怎么样，都搞定了吧？
1: 嗯。
2: 真没想到啊，你能够重新开始生活，我却满盘皆输。
1: 怎么了？
2: 小婷又要跟我离婚，这回是动真格的了，应该是彻底把我看透了。
1: 婚姻总会到那么一个点上，爱情的幻觉会消失。如果能挺过去，皆大欢喜；否则就是互相折磨。
2: 可我不想放弃啊。
1: 那你就是想折磨他，或者说是折磨你自己。
2: 我是真的爱他，我也想给我自己一个机会。
1: 那得看生活给不给你这个机会。
3: 谁跟你开玩笑？
4: 你确定？
3: 我确定啊。
4: 为什么？
5: 是因为那个朱迪吗？
3: 你别瞎想。你们不是一直都不看好我和春生吗？那我离婚了，你们不是应该祝贺我吗？
4: 话是这么说，可离婚毕竟不是什么好事。
3: 谁说不是好事了？那两个人在一起，就剩下互相折磨了。那就放自己也放对方一条生路嘛。
5: 你要真想明白了，我找人帮你收拾收拾那小子。
3: 干什么你啊，弄得好像我是被抛弃的那一个似的。
4: 那你没事吧？
3: 看我像有事吗？我特别好。离婚是我深思熟虑之后做的决定，是我提出来的。我卓小婷绝对不会因为离婚而放弃自己，正相反，这是我全新的开始啊！你们应该祝贺我呀！来来来，我喝了啊！你们都得干了啊！
5: 来来，
4: 喝起来吧！
5: 来，祝小婷啊！
6: 来干杯！
5: 来，都不喜欢那个人，祝小婷长得更好的，明天会更好。
3: 好，
5: 对，来来来来来来。
3: 喂，什么？

还想让你爸为你担心吗？爸现在很虚弱，不能受刺激。我觉得咱俩的事，还是暂时不让他知道为好。今天晚上我也留下来。

0: 那边是文创区，嗯，卖一些这个文创产品，还有一些图书的衍生品，还有这个喝咖啡的这个地儿，嗯，准备呢把这儿开辟出一个区域，将来就是小孩的儿童阅读体验空间。
1: 整改之前啊，我就来过这儿，现在看来啊，真是大不一样啊。
2: 我已经跟这个志诚地产达成协议，
0: 嗯，一年之内会有10家连锁店开业。
2: 太好了，
1: 真有你了啊！不过就是担心列文兄妥协有点辛苦，你不是一直排斥在店里卖咖啡文创吗？
0: 精神物质同样重要。你带他们上二楼看看。
3: 几位请。
1: 我们到二楼。
3: 恭喜你啊。
2: 谢谢你。
3: 谢我什么？哦，我去求冯春生跟你合作是吧？
2: 不光是这个。
3: 是你自己改变了。你看你这儿多接地气啊，放下了知识的傲慢，就是不一样。
2: 我们是不是就复活了？
3: 事业上算是吧。
2: 那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
3: 喂，一如。
4: 简单，我明天回国了。
3: 明天？
4: 我早上10点落，有时间的话你来接我好吗？
3: 好。
4: 太好了，我把航班信息发给你，明天见。
3: 好，明天见。一如明天要回来了，让我去机场接他。
2: 我不支持你去接他。
3: 我还是去吧，我应该把事情跟他说清楚。
2: 让你独自去面对他，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太对头。
3: 迟早都是要面对的吗？这么如临大敌的也不至于。
2: 那为什么他偏偏让你去接他呢？
3: 我也不知道，反正早点跟他说清楚，对他，对我们都是一种尊重吧。你说呢？

0: 哎，嗯，爸，你为什么瞒着我？不是怕你担心吗？啊，再说了，告诉他和告诉你不都一样吗？能一样吗？我是你女儿。你是我女儿。
1: 可她也是我女婿啊，啊！哎，我自己的病啊，我自己最清楚，啊！哎，这样，咱们赶快收拾一下，回公司啊！哎，公司还有好多事情在等我。
0: 不是，我这跟医生是商量着您做术前检查的事儿，您怎么能出院呢？
2: 对，爸，不差这几天啊，您踏踏实实养好病再回公司啊。
1: 哼。这时候倒看出你们俩真像这一家子了啊，一唱一和。哎，小婷，谁说我要动手术了？啊，我现在可告诉你们，我选择的是保守疗法，我可不想让他们在我脑袋上开个瓢，拿个小刀在里边乱划了，这没病都弄出病来了。这事就这么定了，我可以定期到医院来检查，但我坚决不住院啊。这事儿你们都得听我的。
0: 不行，这事就这么定了。
1: 什么定了？
3: 别争了，别争了。
0: 医生，我爸这

0: 院，您劝劝他吧。
1: 这个嘛，我们还是尊重患者的意见。目前左总这个病情啊，还是可以选择保守治疗的。

0: 这几天我搬到我爸那去住。
1: 我也一起去吧，两个人照顾比一个人强。
0: 冯春生，我们离婚只是推迟，不是取消。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帮我瞒着爸，别的都不用你做。
1: 可是光你去我不去，爸不得多心呢。
0: 你别自作多情了，我爸对你没那么上心。

0: 哎，你这份合同是怎么签的呀？啊，你跟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呀，你怎么还能犯这样的错误呢？我跟你说，从签，明天咱们……
1: 哎呀，你干嘛呢？你让我跟他说完。
2: 吃药。

0: 吃药吃药。
1: 爸，你不住院不做手术我暂时都可以答应你，但是你也必须答应我三件事儿。第一，你必须按时吃药。第二，你不可以再工作了，知道吗？第三，晚上10点之前必须睡觉。你看现在几点了？时间差不多到了，你也该休息了。我就在你隔壁，你有什么事随时找我。
0: 好闺女，怕了？
1: 我当然怕了。爸，这么大的事怎么可以瞒着我？以后不管什么事都不可以瞒着我了，知道吗？
0: 闺女，别怕，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最清楚，离死还早着呢。我想看着你，给我生个小外孙呢。

0: 这些了。哎，冯春生呢？
1: 你又把他一个人扔在家里？
2: 没有，他事儿太多了，他太忙了。
1: 是是是，他最近事情比较多，比较忙。
3: 爸，你该休息了。
1: 好，休息。
4: 谢谢你来接我。
3: 客气什么？
4: 怎么了？我发现你变了，连跟我相处的方式都变了。
3: 我没有变，只是这几个月发生了一些事情。
4: 在我家，咱们好好聊聊吧。
3: 好。
4: 很久都没人送我花了，以前都是列文送的，白色郁金香，还有另外一个花语。
3: 是吗？
4: 它代表失恋，失去的爱。
3: 这我真的不知道，不过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例如你在国外待了这么久，我相信你应该已经走出来，可以开始重新生活了吧。
4: 当然。
3: 那也太好了，我为你高兴。
4: 我送你的礼物
5: 是什么呀？
4: 回去再看，对你，对我们大家都是有意义的礼物。
3: 谢谢啊。
4: 我这个人一直是独来独往，没想到人到中年还能交下你这个朋友。简单，我真的很珍惜我们之间的友情。
3: 我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好，也许还会让你失望呢。我放那儿啊。
4: 为什么这么说？
3: 朋友之间难免会有误会，有一些是可以解释清楚的，有一些恐怕永远都解释不了。
4: 不需要解释，客观事实就是事实，解释什么？
3: 一如，一如，不管怎么样，请你相信我对你是真诚的。你不是要问我一件事儿吗？你问吧。今天我一定坦诚地回答你。
4: 我想知道关于林婉柔。
3: 啊，她呀，
4: 她的情况你知道吗？
3: 我当然知道了，她因为经济犯罪被逮捕了。
4: 这就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我一直怀疑她是马烈文的情人，如若这样，她不会是现在这个下场。这就说明我判断错了。简单，你一直在国内，你应该比我了解。你帮我分析分析，马烈文和林婉柔到底是什么关系？
3: 他们俩之间不像你想的那样。 一如你还是没有真的放下。
4: 对马烈文我可以放下，但是对欺骗我、破坏我婚姻的女人，我绝不放过。马烈文的情人是不是另有其人？
3: 是。
4: 谁？
6: 妈妈，木木，妈妈，
7: 雨茹，
4: 爸，杨老师。
7: 闺女，哎呀，这精神面貌好多了呀！啊，
4: 不是啊，您下午来嘛？
8: 雪，爸这不想你了。你看，买这么多好菜，准备亲自下厨。哎、
7: 今天给你们露一手，你们聊啊。走，我们吃拍黄瓜。
3: 一如，那我就先回去了。
4: 你别走，我不许你走。

0: 爸，我不许你去公司啊。
1: 这个通州新项目的背后有很多事情都需要我拿主意，不去不行啊。
0: 你答应过我不再工作的。
1: 我今天必须要过去。
0: 行，那我陪您去，我好照顾您。
1: 我不是让你去公司照顾我的，你在公司工作这么多年，尽是瞎转悠，什么也没学会。你也得了解了解业务了，跟大伙也得熟悉熟悉，这样我也好放心呢。
0: 爸，你能不能别再说这样的话了，行不行？
1: 哎，冯晨晨干什么呢？今天让他送我过去。
0: 你找他干嘛呀？我送您去就行了。
1: 哎呀，这事你别管了，马上给他打电话。啊，愣着干嘛呢？你还要让我生气啊？快打呀！

0: 你陪爸上去吧，公司我就不去了。
1: 你什么情况？你还是卓家的人吗？
2: 跟我上去。
0: 哎，
3: 开了三天的会，浪费了三天的时间，本来时间就够紧张了，还在浪费时间。韩总，如果卓远集团还不能按计划落实项目，那我们可就要找其他的公司合作了。
0: 李总，我们现在比任何人都着急，但是这几天董事长确实是有事在身不能来，我们也不能擅自做出决定啊。
3: 如果你不能做决定，那就麻烦你找能够做决定的人来跟我开这个会。
4: 董事长，
5: 老李，几个月不见，脾气见长啊。还好我来了，要不然你还不得把我这层楼给掀翻了不可。
6: 哎，卓总啊，我也是着急嘛。您这身体
5: 不碍事，你想让我怎么做？
7: 项目书

0: 老李，
1: 咱们可是朋友啊，
0: 既然是做买卖，你怎么也得让我赚点，是不是？说是合作开发，我看倒像是我们卓眼集团单方面无偿援助。
1: 那与其这样，你就干脆找我的慈善基金吧。
2: 话不能这么说，如果您认为哪儿不合理，那我们修改修改。
0: 我告诉你，这份协议必须重新商定。
3: 董事长，董事长，
4: 爸，你没事吧？

0: 很不好，要马上住院，随时准备手术。
1: 我知道了，你走吧。
0: 我留下来陪你，我怕你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1: 不用了，这和你没什么关系。

0: 妈，这挺好吃的，你尝尝这个，特别好吃。
1: 默默，你现在真是越来越懂事了，妈妈看到你太开心了。
2: 这个，那都是简老师的功劳。简老师治愈了穆家，而且可以说拯救了穆家。
3: 校长，您严重了。我做过穆家的家教，这些都是我分内的事儿。
2: 你帮助易如呢，这也是你分内的事儿。总之吧，简老师，我们全家都得要谢谢你，真的。
1: 谢不能总挂在嘴上啊，咱们得来点实际的吧。简老师还是单身呢。要不你从你那些学生里选个优秀的介绍给人家。
2: 行，包我身上。啊，不行不行，我手里边那些人才过年纪最小的都50岁了，不行。
3: 校长，真的不用，真的不用。
1: 这么说来，简老师有喜欢的人了。
3: 是，有了。
4: 妈，这么多人呢，您就别刨根问底了。你看简老师都不好意思了。
5: 就是，快吃饭吧，别替人着急了，还上赶着给人介绍对象，就怕嫁不出去是怎么着？
2: 简老师，说你现在在做这个在线教育？
3: 是。
2: 我有好多学生都在教育界呢，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说啊。
3: 好，谢谢校长。
6: 看看看看看，
2: 碰一杯，
6: 碰一杯，姐，
2: 来来来来来，
6: 喝一个，喝一个，
2: 可以，欢迎，来，
3: 您身体健康，
2: 谢谢谢谢，
3: 易如，欢迎你回来。
7: 看来我的猜测没有错，这个被易如称作有意义的礼物，是他对我的怀疑、试探和控诉。夜深了，我仿佛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我必须立即解决这件事了。
3: 易如，我们明天见个面好吗？
8: 可以啊，你是不是有什么要跟我说的？
3: 是，我们明天见面说吧。
8: 好。

0: 你已经都猜到了，而且都猜对了。
1: 你知道吗？我真的不愿意那个人是你。
2: 我一直在骗自己，我说不可能是你，为什么偏偏是你呢？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7: 护腰带，
6: 减轻腰部的负担。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4: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7: 护腰带，
6: 减轻腰部的负担。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4: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10: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1: 爷，喝茶。
1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11: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13: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1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0: 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1: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燃制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使你束缚，心声给了鼓舞，面制霸半壁美食江湖，打卡各地特色面食，踏上征途别留渡，火腿的香味面面俱到，讲述寻味团与面的故事。
1: 面面俱到，
2: 好吃难凑到。
1: 哎，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哎，看一下身后啊，锦绣太原。
0: 山西，中国第一面食大省，调理山河，由北向南，藏着数不尽的碳水炸弹，

0: 对，没错，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山西太原啊。哎，那这回咱们吃什么？
1: 来太原了，肯定得吃面食啊。
0: 啊，对呀，其实说这个吃面食，我感觉来太原绝对是找到根儿了，对不对？
1: 对了，
0: 但这么多面食，吃哪个？
1: 都吃，
0: 王伟都吃，是我一个美好的愿望。
1: 反正那得吃到年底了。
0: 那肯定有线索哈，来来来，三晋之盛以晋阳为最，
1: 而晋阳之盛全在晋祠。
0: 我听人说，就是来太原不去晋祠的话，就相当于没来太原。哎，
1: 确实。
0: 还有线索吗？哦，
1: 晋祠中有一地与美食有关联，有一晋祠文创品藏于
0: 此处，
1: 有一个文创。
0: 就和我们吃的这个第一个美食有关系，那还等啥呀？
1: 出发吧，
0: 走，晋祠走起。
1: 出发。

0: 山在太行，吕梁两身肩膀，黄河主之汾河，穿城流淌，太原像一根银簪，挽住了汾河平原上披散的河谷平川。特别是在地势剧烈起伏的山西高原，平原广袤，谷物丰产，太原这块天赐瑰宝，妥妥的山西面食群英荟萃之地，面食奇妙冒险的天堂。
1: 往里走越核心的这个地方的话，它是越古老的啊，越古老。
2: 而且我觉得还挺凉快的，你发现了？
3: 县店
1: ，
3: 县店，顾名思义就是摆放贡品、摆放祭品的一个场所。
2: 摆放祭品？
3: 对
1: 啊，这是跟吃的有关。
2: 跟吃的有关。
3: 对
1: 我跟你讲啊，这线头肯定在这里。
2: 我觉得应该能挺好找，很空旷啊。
1: 别说天然冰箱真有点凉，我穿上点。我上外边找，你搁里边。
2: 行，好，
1: 行吗？啊。
2: 这么空旷，应该很好找啊。

0: 快点，你赶紧找找你的老婆来。快快快，那个看到了吗？哎呀，这复活的交给你同事干吧。应该是这个。
1: 这边还乱着呢。嗯，
0: 那废话，给你线索还能直接递你嘴里啊？你快快快点拼，快拼。
2: 你争取把这个黄色。
0: O A O O。
2: 不对，那反了，这拧过来，转。
0: 别着急，主打个不着急，这玩意儿急死我了，快点吧，不能光看这样，你给他拼好，你其他的在另一面，你得，那你得
2: 啊！我能整明白，我这不是模仿小王子了吗？是不是？
0: 拧，
2: 哎，差不多，差不多，哎，看明白吗？哦，头，
0: 脑，
3: 只有我们太原这个地方有啊，
2: 只有在这儿能吃到。
3: 对对，太原能吃到。
0: 什么味儿啊？这是呀，
3: 这个味儿很难形容的，
2: 很难形容啊。
0: 那你们是爱吃？哎，
3: 我们爱吃，我们当地太原老百姓。
2: 那你们爱吃，我们肯定爱吃，对不对？
0: 是什么的脑子？动物脑？
2: 跟不是，应该是那个跟动物的这个
0: 脑子有关。那咱俩补脑子？
2: 不，这不知道啊。
0: 是缺啥补啥，咱俩主打一块儿。
4: 太原人的一天是从嘴里嚼着头脑开始的，光听名字还以为直接穿梭西游狮驼岭风格的暗黑料理，咋就成了当地人嘴里常常咂摸的味道？说实话，太原头脑作为山西面食体验第一站，只闻其名，寻味团二位多少还真有点儿小忐忑。
0: 哇，一碗喝不惯，两碗喝着看，三碗四碗割不断。
2: 一步陈醋泡，两步筷子搅，三步勺子溜边舀。头脑到底是个啥？走，先看看。
0: 哦，我的天哪！
2: 我去，人真不少啊。
0: 不是，
2: 你去排队。哎呀，
0: 排队了，我去排队啊。
2: 我去打探打探消息。
0: 师傅，我想问一下，这个头脑到底是啥呀？我从东北过来，就是羊肉啊。
5: 多少带点甜。
0: 带点甜味儿，还有药材的味儿。啊，
5: 没有咸味儿，绝对
0: 没咸味儿。
2: 不是，这里边是什么东西啊？这是
6: 羊肉。
2: 羊肉。
6: 啊，鲜肉。啊。
2: 什么菜？
0: 头脑只有在太原能喝到吗？只有这能喝到。
2: 是60年头脑了。您今年多大？
6: 75了。这里人来人
0: 往，陌生事物让我恐慌。啊，你长期喝不行。一碗不顶用，得长期喝。
2: 你这么小人，都是我看那全是叔叔阿姨来吃，你怎么自己来吃来了？
7: 冬天吃挺暖和的。
2: 冬天吃挺暖和的。那我看那些叔什么的都整点那个黄酒什么，你不行啊？
0: 我怎么看他们有喝酒的呢？怎么？
7: 是呀、啊，
0: 要配酒啊，这个东西。
7: 对，你想喝酒就可以喝点酒，因为这个东西配点酒更好，它的效果会更好。
0: 大清早晨就喝酒啊？
7: 对，他少喝点。
8: 是推荐的，
0: 对啊，
8: 不是清河园请你们的
0: 啊，不是，我们是那个从辽宁过来的，
8: 四百年的老店
0: 这儿，哇，这家
8: 德福山父亲祖女和德福山明清的一个医学家，他给他妈妈设计的叫什么呢？叫实际上叫慈母汤，也叫八珍汤。哇，
0: 哎，这一下给我科普了，哎，您很懂啊，哎，那我一会儿我应该点单碗，就什么都加里边的，是不是？
8: 对对对，
0: 点单碗的，然后再配上点什么呢？
8: 再吃一个烧麦。
0: 烧麦，
8: 哎，对，还有一个冒饮
0: 黄酒，哎，这黄酒多少度？
8: 几度而已。
0: 几度而已是吗？给我来一壶。
8: 来一个尝一尝。
0: 哎，尝一尝，这就可以了。
2: 哎，东北搞一个这可以是吧？
9: 这就特色，就太原有。山西要除了太原市没有。
4: 好心儿给全国奇葩早餐排个榜，头脑就靠这个炸裂的名字肯定不能缺席。其实人是典型被名字耽误的正经药膳。
2: 大哥，你说完之后我更期待了，一会儿我必须得整一碗。
0: 好沉呐、啊，没桌啊，我们现在嚯，你看现在这旁边，我身边啊还排着大长队呢，我这已经残疾了。哎姐你好，哎又见面了，哎能拼个桌吗？
2: 能，我看都是拼桌的，我跟你讲。
0: 这人太多了，黄酒啊，这是专门给我男搭档点的。我刚才。 还有一个这个叔叔说了，说这个外地人如果说头一回来，不建议我点。
2: 嗯，不建议点什么？
0: 不建议我点，就是这个头脑，他说怕吃不惯。
2: 不是这我看那个店里所有人都吃啊，我刚才我还问了一圈呢。
0: 对，咱俩一起吃，咱俩一起吃来，哥，再尝试一下，挑战一下，一起吃。
8: 这里面有黄芪，有凉姜，都是温性的。
2: 我就感觉有点微苦啊，然后那个有点微苦，然后它那个确实有那个酒糟味儿的、
8: 嗯。长山药、莲藕、黄芪、还有凉姜，我们叫高凉姜，
2: 高凉姜
8: 一种药材。

0: 头脑，正常点的称呼可以叫八珍汤。哪八珍呢？号称土人参的黄芪，润肺行瘀的莲菜，滋补的羊髓羊肉，调脾胃的长山药，黄酒、酒糟暖身行血，给这碗汤勾了底味儿。最关键的是煨过的白面，下入汤里翻煮，让头脑呈现乳白似脑的浆糊状，也就决定了头脑入口后一言难尽的口感。
1: 哎呦我的妈！
2: 我终于知道他为啥叫头脑了，哥。
3: 对啊，上头啊。
2: 上头，就是叫提神醒脑，
4: 它非常养生的。哦，它是补气血
3: 啊，补气血。哦，
4: 它是养生的。
3: 哎，但这个味道，真是说心里话，大姐，真是我有点确实很奇怪。
4: 第一次吃。
3: 我第二，我第几次吃我第几次几次吃，我觉得也是这个味
2: 儿、啊。哎，我觉得这其实跟那北京豆汁儿有一拼，啊、哎，
4: 对。
3: 但我觉得比豆汁儿要
2: 强点儿，
3: 要强挺多呢。哎呀，
2: 不是这太原人不好意思啊，我觉得每一吃一口都吃出表情包，实在是、哎、这个味儿。
4: 我们的人还可以把这个酒单喝，你可以倒到杯子里单喝
2: 啊。对呀、啊，
4: 也可以把它加在你的这碗里，搅开了喝。
3: 好啊，你加那儿。
2: 姐，你说这个需要倒在这里？
4: 可以啊，你先少倒一点，倒一半。
2: 我先倒池上。嗯，
5: 滴两滴。
4: 哎，滴两滴。
2: 多了。
3: 一两滴就可以。
2: 多了。嗯，
5: 吃不惯
2: 啊、嗯。
4: 可以的，还可以。这个吃惯吃不惯呢？你第一次吃呢，它是一个新的味觉。那你天天吃的时候呢？像我们吃的就上瘾。
3: 上瘾
4: 是。我们每天很想它。
3: 啊，很想呢。
4: 啊，很想它。
0: 太原人享用头脑时喜欢加黄酒点，用咸韭菜激发。说实话，外地人面对这股黄酒激发出的冲头药膳味，也许真的是爱你在心口难开。它的好也许真的只有太原人知道。
4: 是吗？
3: 哎，你别倒啊，本来这味儿就够奇怪。哎，
2: 来感受一下。
3: 哎呦我天，
2: 来，
3: 这我肯定喝不了了。
4: 你这样
2: 来
4: 一小
2: 搅一搅，搅一搅。姐，这种方式是对的，对不对？
4: 对的。
2: 你看，你得尝试，你这
3: 搅一搅。哎，对对对，哎，你别走道理啊，
2: 走道理，
3: 你一点点尝试到不行。
2: 走道理，行，
4: 可以，
3: 这可以没问题。
2: 来上。
3: 哎呦我天，你也来点。
2: 我就来，我就来，哎你。
4: 嗯，更多吃的是一个文化，嗯，是吧？
3: 我觉得吃完之后就离太原人更近了一步。
2: 啊、吃完长脑子了，长脑子了。
4: 我们太原的
2: 哦，是
4: 思念我们太原，
2: 确实留下很深的印象。哦，
3: 对对，反正只要是要提太原的话，这头脑肯定我第一时间能想起来，起码这道美食就一定永生难忘。
2: 烧麦行吗？
3: 该说不说，我觉得吃到现在，我觉得店里最正常的味道就是烧麦了，是不是？你看，你有这同感吗？
2: 太原人的热情，黄酒，哗，浑身发热。
3: 我说完了啊。
2: 你快点，你给我咽下去。
3: 不可能。
2: 你快点，我给你打包带走了啊。
3: 别咽啊！我真吃不下。
2: 我长脑子了，我这一天。来，快点。
0: 五点起床，赶第一锅头脑。从白鹿吃到立春，是老辈太原人留下的习惯。一碗头脑，一碟腌韭菜，一壶黄酒，一笼烧麦，这就是一顿地道太原人最奢华的滋补早餐。

0: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买了少年头空杯欠。众将士听令，来山西太原，不识太原美食，就是与本将军作对。吃。今日本将军甚饿，吃点什么呀？
1: 刀削面，刀削面。
0: 哎，不过我听说这个山西打卤面不错呀。
1: 刀削面，刀削面。
0: 不是一窝哪呢？来人给我闪了，这是烦人，这个。
1: 刀削面，刀削面，刀削面啊！学的像不？

0: 来太原，我就落地之后第一顿正餐，我选刀削面，我这靠谱不？哎呀，
1: 你就放心吧，你就放心的吃吧啊！我一个太原人，十多年的这个美食经验，面食经验，好吧，带你去的地方错不了。哎呀，
0: 那太好了。

0: 好吃的隐藏在这个街尾巷角里边。
1: 啊，这个大同刀削面啊，咱们山西面食之首啊，它里面这个味道和你们平时在沈阳吃的压根不是一回事儿，
2: 不是一回事儿。
1: 对，咱们可以试试。
3: 刀削面，中国十大面条之一，精髓之处就在于削面师傅的刀工。坐标定位，面团高低起伏，函数确认，面团内部参数，起刀稳、准、狠，形似柳叶，中间厚，两边薄，手法奔放有力，一刀赶一刀，都跟着微积分极限推导。下锅一条追一条，靠的是千百遍数理统计，只有深谙高等数学的削面师傅才能拿捏中学生们的口味喜好。
2: 非常的爽滑筋道。
0: 对，
2: 非常筋道。就是你看啊，我得跟镜头展示一下，
0: 哎，
2: 容易崩啊。
0: 对，你
2: 看，
0: 你慢点。
2: 它的这个根根分明，主要是什么呢？宽窄完全非常均匀，就是粗细特别特别均匀，而且它就是特别顺滑。就是我们说东北人说一吃面就得秃噜，你得把面条秃噜进去才有那个感觉。
0: 对对对对。
2: 哎，我这一吃我都吃热了。
0: 哎，我也是。是这样啊，就是我是一个土生土长太原人，然后这个太原的面馆大大小小面馆吃过无数个了，但是总之吃下来这家是让我感觉是味道最正宗，让我最喜欢的这么一家刀削面。它现在就是但凡敢挂七中两个字的没跑，你进就对了。
2: 不是，这七中为啥挂七中就有名了？
0: 大同市第七中学对面开着这么一家刀削面馆，这个人啊络绎不绝，都觉得他家这个口味做得最好，然后逐渐的这个七中削面就走出大同，然后一直在山西各地都非常的有名。随着这个时间推移吧，慢慢慢慢都会走出去的。美食嘛，对吧？
2: 对，
0: 大家分享到全国各地才是最好的。
2: 喝了一口这个汤，我并没有觉得很腻。
0: 对，他这个他已经把那些就是不需要的油在这个做汤的时候都已经撇掉了，是这样。

0: 面不能吃白皮儿，搭配面的吊花暗藏玄机。吊花是山西人对浇头的昵称，肉臊子配上刀削面，完美。三肥七瘦的宽油臊子在太原刀削面江湖相当豪横，料酒重口，把臊子熬透，添上香料，收敛水分，等臊子里的油脂吸出，厚重了卤汁，一众咸香融合，灌注到肉里，层次丰富，不连汤挂水，油汪汪放凉，还能泛起浓香的臊子才算合格。
1: 可以说这儿就是鼻祖，
2: 鼻祖
1: 没有问题，这个绝对的自信，绝对自信。
2: 是中国面食就得看山西，
1: 我是这么认为的。作为山西人，我必须得给自己省大 call。 放醋了吗？
2: 我还没放醋呢。对，给我来点醋。
1: 对，你自己放点醋试一试。
2: 我就加这些够吗？哎，
1: 你先试试，不够再加。反正是这样啊，
2: 来山西不吃醋确实是差点意思。
1: 对，我再跟你说一个，像一般一顿饭，这个老板这个一瓶醋得加好几次，是不是特别爽口提味儿？
2: 对，换了一碗，口味都变了。
1: 对，然后说到这儿呢，我就突然想到了一首，就是我们本地人来形容刀削面的这么一首诗。我用太原话给你说一下。
2: 哎，行了行了，来，我能听不懂，看看。
1: 野芽罗锅，野芽飘，野芽里面油搓刀。鹰与螺碎翻白狼，六眼儿蹭风下俗扫。削这个面的时候，一样这个面落锅的时候，然后又一样正在削了啊，然后一样这个落落水的时候呢，一样这个正在削，是这个意思。
3: 来，我给你加多少？
4: 两万豆米，三大加两大加两个豆丁嘛。
3: 那我这个加鸡腿呢？
0: 煮好的面，舀上一勺各家镇店的肉臊子，再整个豆干，配个卤蛋，带着热乎气儿，夹起来，大口一吸溜，然后再一吸溜，最后再一吸溜，几分钟，风卷残云，一碗下肚，抹撒一下嘴，有里有面的一餐，搞定了。
5: 守住一个地方，一家子就是干这个，不管干到什么时候啊，自己的味道各方面始终如一就行了。
6: 我正伫立山顶，一览风景，风吹额头上。
5: 这碗面吧，从头到尾说句实话，你让我明天说换下不干，我真还舍不得我这碗面。先不喜欢吃面的，变成吃了十几年面了，现在反而都每天离不了面。
0: 山西人的性格也似这碗面，粗犷与细致，内敛与爽利，集中在一人身上恰到好处。
7: 原示范街打卤面，
8: 人不少。
7: 我天，干嘛呀？
8: 这里分这个小碗的，台碗面，还有凉菜，大盘5块，小盘3块，还有红烧肉，还有鸡蛋。你是当地人吗？
9: 对，
8: 我太原人都爱吃打卤面呢。哎，你觉得那汤那个卤重要还是那面重要啊？卤重要啊，卤好吃就行是吧？
7: 而小碗海碗你一般都点哪碗？
8: 你这体格
9: 两样，大碗两样。啊，
8: 大碗，给我来一份小菜儿。啊，完了那个我也要那个大碗两样啊。好嘞，谢谢。屋里没地方呢，咱出去吃。走，哇，你看这全人都没地方下脚。哎，借锅来。

0: 哇，刚才跟那小伙聊了半天，我看他点的叫什么两样，我也点的这两样，我看具体哪两样我也不知道，基本是一半卤一半面，就从那个面色来讲呢，特别有食欲。嗯，首先这面嘛就特筋道，我这咸蛋特别适中，属于咸酸口。山西人跟咱东北人特别一样，就在哪儿呢？每桌他们都吃蒜。在东北有句话吗？东北人吃面毫无剩蒜，你就基本蒜都剩不下。我就觉得吃这个太原大肉面啊，跟咱辽宁那大肉面不太一样。首先咱那打卤面吧，看起来没这么稠，颜色没这么重，然后里边的料呢它也不太一样，咱也不放什么豆干啊，也不放什么那个豆皮啊，这木耳鸡蛋有时候还放一放啊，但你看这打卤面里边放肥肉片，你别说也挺香的。
1: 太原的面卤极其讲究，食材品类纷繁复杂，听我细细数来，有烧肉、海米、鸡蛋这类荤口，油豆腐、腐竹这样的豆制品更是常客。至于像香菇、口蘑，富含成纤物质的菌类绝对不能少。干菜代表的黄花菜，时蔬领衔的韭菜等，还有专门负责嚼头的木耳。总之，只要不各色，一律皆成卤。之所以叫卤，关键在于勾芡，芡汁入锅，把各种材料调和成统一口味，汤汁也变得浓稠。至于稠到什么程度才算好，真是全凭经验手法和个人喜好。但在太原人口中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老太原打卤面不稠乎乎不算个好东东。
0: 关键是辣的啊，把这个山鸡陈醋就往里兑哈，就这碗面我感觉立刻就升华了，它就不像16块钱一碗面。嗯，你再端起来，哎呀，一会儿我就特别感兴趣啊，是这个太原这个大卤面，这面料为什么这么深？为啥就放这几样？然后这卤为什么做这么稠，颜色做这么深，这店哪年干的，反正太多问题了。
1: 打卤面怎么吃也有讲究，面要从下往上挑起来拌回去，吃面不能秀米，大口张开凑着碗边，筷子往嘴里扒拉，精吞才能把挂在面上厚厚的稠卤跟肉丁菜碎一并入口，不秃噜都对不起面卤的浓厚咸香。当然要是再配上山西老陈醋，那就是最完美了。
2: 我原来就没有店，地摊，这就地摊起家。
0: 那现在能来这儿吃面都一般都是
2: 3块钱的粉丝呢，是
0: 啊，那时候3块钱一碗，
2: 哎，就更多跑。
3: 3块钱一碗，
4: 这是我太原的就本地一碗，早上办事儿都会做打卤面，那是家乡的味道。
2: 咋说了？3个孩子，我就说了。别在外面跑了，风风雨雨的啊！最后呢，就是说，我说要不然就咱们家弄个这碗。他妈就说的是，能弄成，别弄别弄。我说要弄就没有退路。梦想是把这个生意能做多长延长就行了，哎。
1: 山西人情有面，话里有面，用看似粗线条的方式内敛地表达着人与人的情感。春夏秋冬，每扇门里飘扬着浓厚面香，端起面碗就照亮了每一个山西人的日子。

0: 端香。
1: 就我们三西本身这边就是爱吃面食，
0: 嗯，啊，已经变成一种饮食习惯了，是吧？
2: 这啥呀？
3: 花棍儿。
2: 花棍儿啊？嗯。您多大了？
3: 我75了。
2: 75了？
3: 嗯。
2: 哇，你这谁？哟，阿姨，你能借我玩两下吗？
3: 有关系。
2: 哎呦！这大姨真行，哎呦，75岁，哎呦我天哪，哎呦，咱那个山西人要请客吃饭都去哪儿啊？这个
3: 啊，去山西会馆。
2: 知道了，哎呦，山西会馆是吧？好嘞，谢谢阿姨啊，好嘞。
4: 山西会馆始建于1728年，明清时期，晋商称雄四海，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远离故土的山西人为感怀乡情，联谊乡情，便在所到之处修建起一处处山西会馆。山西人就以会馆的形式，把自己的心和胃跟山河表里的热土拴在了一处。
0: 全是面，
2: 不是之前咱去的是小馆子，一家就做一样的面啊，没想到这面食这么多，我天！哇，
0: 你闻，超级香。啊，这是什么面呀，师傅？
5: 皮筋面、刀削面、拉面。
2: 第一个什么面？
5: 皮筋面。
2: 皮筋面是啥呀？
0: 没听过。
2: 这都是面食吗？是吧？这个，
5: 对，这个是毛耳朵，
2: 毛耳朵，
5: 包皮面。
0: 您现在在做的是什么呀？
5: 灌蒙鱼。
0: 哎呦，我都懵了，这是啥呀？这咱俩吃啥呀？
6: 我太难了。
7: 哎，你看不出来要吃啥了，
0: 对
7: 吧？
0: 对，
7: 这是咱们的一个舌尖上拍过的一个黄馍馍。
2: 黄馍馍，
7: 嗯，他们正在做的是土豆鱼，
0: 就是
7: 这个土豆粉做的这个鱼。
2: 哦，
7: 看蒸好以后就是那样子的。
2: 啊，蒸好以后是那个样子。
7: 对。
2: 刚才这一路走来，就确实有点懵。对，
7: 不知道该吃什么了。
2: 对，吃啥好呢？
7: 我今天给二位呢推荐两款面食。
2: 两款啊。
7: 第一款呢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剪刀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油面靠姥姥。
2: 油面靠姥姥。
7: 油麦面做的靠姥姥。
2: 油面烤姥姥是这个哈，哎，这怎么吃这个？
8: 就蘸那个西红柿卤丝。
0: 你别说，我这有点不知道咋下嘴。它是一个圈儿。
2: 油面烤姥姥。
0: 它这个名儿起的真是挺奇怪的。

0: 筋道啊。嗯，它这颜色也是发深，黑叉的嘛。
1: 而且真没想到这个东西这么筋道啊。嗯，
2: 我抻一下你就知道它的弹性了，你看，你看，你看，我这劲儿已经很大了，你看，真的是。
0: 其实我觉得它不蘸这个酱都很香，嚼起来。
1: 对，它就非常筋道那种。但我觉得它这个西红柿打卤酱确实挺有特点，就有点像类似于咱们吃那个薯条蘸的那个番茄酱那感觉是吧？而且我解锁了一个新吃法，就是它因为它里边是个窝嘛，
0: 它能把酱那个蘸到里边去，是不是？
1: 对，我就直接把那个酱就全㧟里边了，就放在里边了。
0: 就是来到了这个山西之后啊，真的是打破了我对面食的认知。嗯，它以不同形态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啊，这也是面做的，那也是面做的啊。
1: 哎，你看这剪刀面里边是好几种颜色。

0: 吃了这半天啊、嗯、东北三件套有三宝你知道是啥吗？
1: 人参、鹿茸，
0: 嗯，得押上韵呢、啊。人参、貂皮、鹿茸角
1: 啊，人参、貂茸、鹿皮角啊，鹿茸角、
0: 貂皮、鹿茸角，你。燕北也有个三件套，这你知道啥吗？行了，来，
1: 你打卤面，
0: 你别扯了，
1: 有面头脑
0: 啊，知识付费啊、嗯，我告诉你是啥呢？油面、山药、大皮袄。
1: 我说对一个。
0: 为啥就是说是三件套其中之一，口里边嚼的时候特别瓷实嘛，嗯，扎实这个口感，它特别顶饿。就这里还有一个顺口溜，知识又得付费了，
1: 我的妈
0: 呀，就形容这个它有多么的顶饱。三十里油麦，四十里糕，十里的荞麦面饿断腰。你品品，你吃这个哎油面你能走三十里、哦、吃糕你能走四十里、哦、啊，
1: 糕是哪个糕？
0: 就是
1: 油糕，
0: 哎对，糕点的糕、
1: 啊、糕点的糕、嗯、油糕
0: 就是更有饱足感、啊、
1: 走得更长，
0: 对，然后那十里的这个荞麦就饿断腰、啊、你能走十里路就不行了。
1: 那十大米饭能走五里呗，这意思那还是面顶饿是吧？
0: 你可以做一个测试回去。
1: 这也是这么多年这个当地人的一个总结，一个智慧的一个总结是吧？
0: 对，
2: 嗯。山西之所以能成为面食大省，一半功劳都要归功于垂直梯度的五种差别化种植，河谷纵横贯穿南北，滋养了丘陵坡地，山川陡立分割东西，限制了水田生息，高寒促进了高脂肪的油麦孕育，丘陵放养着耐贫瘠荞麦生长，河谷平川就成了高粱和小麦的主场。妥妥的香味儿马上回来，妥妥的香味儿精彩继续。
3: 今天吃的怎么样呀？
1: 哎李先生您坐
3: 好好
1: 坐，好多问题想问你。嗯，这都咱们这师傅一个一个捏出来的吗？
3: 一个一个手工出来的。
2: 油面烤姥姥，山西面食界手工糕定款的显眼包。油面中的支链淀粉含量少，要用热水和面，面团才好摆弄。揪下一小块面团，用掌根平稳发力，温柔碾平。十指指尖紧随其后，轻盈一绕，一个油面窝窝就达成了。看着轻巧吧，没几十年功力，这样两屉下来还没上锅呢，饭点儿早就过了。
1: 啊，推出来的，
3: 推出来的一个卷，它以前呢叫油面推窝窝
1: 啊，油面推窝窝，
3: 现在叫这个油面烤姥姥呢、啊，看它形状呢就是一个蜂窝状、嗯，代表这个幸福甜蜜，而且紧紧的靠在一起就是团结向上。
0: 嗯，那为什么一千多种面食，您给我们推荐这两种呢？
3: 推荐这款面呢，是表扬我们山西的女人不仅持家有道，而且还有创造性。烤姥姥因为太原是龙城，又是我们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嗯、又有这个团结靠拢、虚心向上之意、嗯，所以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两款面食，哇，
1: 一个代表山西人的品质，再一个呢就是这个代表了山西人那种美德、嗯，然后积极向上，我这两个菜推荐好，
0: 升华了，
1: 升华
0: 了，
3: 包括还有精彩的面食表演，嗯，大家都可以在一饱口福的同时呢，还能一饱眼福。

0: 哦，它这个面里边已经锁住这个汤汁本身那个味道，就是咸香爽口，你吃多少都能吃。
1: 而且你发现这个卤啊，嗯，就跟咱们以前吃的，就是有点类似于咱们那个东北的那个打卤面。
0: 你看。

0: 上有标签，想吃想吃偏食院，井冈闺女那是正规，金那个金色大药圈，太皇上龙在展翅，仰头高看那红日，
1: 妥妥的香味儿，马上回来，妥妥的香味儿，精彩继续。

0: 其实说心里话，就这次来太原，我就感觉时间稍微有点没待够。
1: 我这确实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了，就是这种碳水带给人的饱腹感，确实让人很快乐。
0: 对对对，是不是？而且呢，它非常精致的把每道面食都做得特别的，就挖空心思追求极致，然后让人吃完之后感觉它不是面，它是一道非常精美的美食。
1: 尤其是山西人的这个生活智慧，
0: 嗯，所以说这个城市确实值得。我觉得作为一个东北人来讲啊，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们流连忘返。
1: 但是你再来，你还吃头脑了。
0: 头脑就算了吧，那么多美食了，为啥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

0: 齿于心，源远流长。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2: 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7月14号，省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坚强党性引领保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省政协主席周波、中央第二指导组有关同志出席。7月13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暨常委会会议集体学习政协大讲堂活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助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助力我省新质生产力发展。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7月12号开始，我省出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特别是中北部地区的沈阳、抚顺、铁岭地区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市城区昨天出现多处积水，浑河、清河、柴河、蒲河等河流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多座水库超汛限。针对严峻复杂形势，我省展开全面防汛救灾工作。
0: 12号开始，省防办组织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持续开展会商研判，对暴雨中心区的沈阳、抚顺、铁岭等地实时调度，指导落实各项防御措施。截至目前，全省累计转移37万人，主要集中在我省中北部地区，其中抚顺市转移27万人。同时，对大火房、清河、柴河等省管大型水库进行联合调度，全力保障水库大坝安全，并协调队伍开展抢险，针对蒲河堤防险情，协调武警等救援队伍赶赴现场，协助地方开展抢险救援。同时，向鞍山、辽阳预置抢险救援力量，做好浑河干堤的抢险准备，向抚顺、铁岭等地区调拨抽水泵站、橡皮舟、编织布等抢险救援物资设备，支援各地做好抢险救援工作。
2: 针对当前的防汛形势啊，特别是我省即将进入主汛期，下一步呢，我们还将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指导各地要做好灾后恢复重建的工作，组织相关部门尽快完成水土工程修复，加快完成道路、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抢修，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二是呢，继续做好预报预警和工程调度。虽然过程降雨结束了，但是呢，目前河道水位高，流量大，还随时有可能出现险情和危情。我们将组织各地持续开展河道水库的巡查防守，根据水情变化，及时做好水工程调度，充分发挥工程的防洪减灾效应。最后就是做好本次强降雨的过程复盘分析，梳理短板弱项，总结经验教训，持续完善整改，进一步提升极端暴雨防御的能力和水平。
0: 本台报道。
1: 昨天，浑河此次洪水被编号为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消息一出，引来不少关注。今天中午，我们的记者来到沈阳水文站，监测数据显示，浑河水位依然超出警戒线。
3: 现在是下午1点，我们现在来到了沈阳水文局沈阳水文站的水上观测平台。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正在通过无人机和缆道牵鱼，正在进行我们洪水流量跟流速的监测。那么我们现在再把镜头推向不远处，我们工农桥下面的这个桥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红痕，就是流水的这个印儿。这是我们昨天瞬时洪峰的峰值达到了39.17米，这是什么概念呢？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是沈阳水文站建站121年以来的历史第二大水位，同时也被列为2026年的浑河一号洪水。 那么大家都很关注着浑河的水位的变化，因为沈阳城区内大部分水系最终都流向了浑河，所以说它的变化直接关系到城区内的这些水系的水位。虽然通过洪垦我们能够明显看到水位在下降，但是因为雨一直都没有停，再加上区间的汇流，所以说这个水位还在持续的增加。
4: 昨天晚上是那个水位涨至这个警戒水位以上之后，咱们是平均一小时一次报汛那个报洪数据。
3: 那现在其实已经降到这警戒线下面了吗？
4: 没有，现在在那个洪涛的干流水位还在警戒线以上，所以
3: 警戒线是多少？
4: 警戒线是37.97米。
3: 这次

0: 我们的这个数据现在出来了吗？
1: 水位的话，现在是38.45米。
0: 那还是超
1: 还是超还是超水泥线的。
0: 对。但如果说雨停了，我们按照现在的这种状况下，多长时间能够恢复到我们正常的状态？
1: 也得至少需要2到3天才能把这个洪水排净，因为咱们整个河道实在是太大了。
2: 截至今天17时，沈阳水文站水位为39.30米，超过昨天的洪峰水位。再次提醒公众高度警惕，远离危险水域。再来关注受本次强降雨影响较大的抚顺，连日来抚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当地各支应急力量坚守一线，多措并举处置各类风险隐患。
3: 我现在是在抚顺市顺城区长春桥北处的一个十字路口。那么从昨天夜间一直到目前为止呢，抚顺持续的降雨，这里形成了比较严重的积水，最深的积水深度呢达到了1.5米左右。在我身后大家能够看到，在这个雨水井的位置呢，抢险救援部门是通过排水管道以及电源泵车将这里的积水呢抽排到南处的浑河里。那么像这样的积水点位呢，目前抚顺市大概有50多处，各个地方呢正在进行的积极的抢险救援当中。
4: 正常来讲，昨天晚上5点的时候，我们这边已经可以正常通车了。但是因为雨量的激增，这边水又上来了。如果雨不下了的情况下的话，应该是很快就会把水能保证正常的通行。
2: 持续降雨导致抚顺部分地区发生滑坡，在由望花区通往新抚区的主干道永济路上，今天早上发生一处滑坡，当地正组织力量进行抢修。
5: 我们已经封闭了单幅的该段的道路进行抢修，目前为止呢，只能把表面的浮土进行处理，因为雨一直在下。待这个雨后这个停止之后，我们找这个专业公司进行这个修复和完善。
3: 我现在是在抚顺市顺城区前店镇公家水库的大坝之上。公家水库是一个小型的水库，如果远处的山水汇聚下来，再加上持续的降雨的话，对于它是一个威胁。大家看我身后啊，当地已经组织民兵的人员正在对坝体进行一个加固工作。
2: 武警抚顺支队也派出力量加固堤坝，寻堤排险。本台报道。我省各地各部门持续作战，加强值班值守，做好预警排险以及降雨后各项恢复工作。
6: 从昨晚开始呢，大连市所有的渔船全部都禁止出海作业，所有的海上养殖工作人员全部都上岸避风。那我现在所在的辽鱼码头呢，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近300艘的渔船都已经停泊靠岸了。那并且在不远处的货运码头吊机也都进行了锚固。
2: 针对本次台风巴威带来的风暴潮和降雨影响，大连海事部门启动校应机制，督导辖区船舶和企业做好防御准备。
7: 对辽鲁客运航线和游艇等涉客出境船舶，采取停航、装回等措施进行重点监管，全力筑牢涉客船舶安全防线，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预置应急救助力量，确保突发事件快速处置。
2: 盘锦和丹东海事局对港口码头、锚地、涉水工程等重点区域加密巡查频次，暂停水上水下施工作业和高危作业。本溪满族自治县关门山水库7月13号4点起及时腾出库容，减轻大坝运行压力。为防范海水倒灌，盘锦市大洼区在辽河入海口上游的二界沟街道加紧搭建2.88公里移动式防洪墙。
8: 当有这个防洪预警的时候，这个防洪墙可以现场安装。没有防洪预警的时候，这个可以拆除。比较便捷。防洪墙的高度，从设计上讲的话，是从5米1到5米5，比那个当地的防潮水位高1米多。
2: 丹东凤城市交通运输部门紧盯国省干线、乡村道路、在建桥梁等风险点位，开展全域巡查，对高风险隐患路段实施临时封闭管控。本溪、锦州、葫芦岛等地紧盯城市低洼溢涝点位，持续疏通地下管网。营口、辽阳、阜新针对积水路段开展不间断强力抽排作业，最大限度加快积水排放。
9: 这里是临海市右卫镇右东村，从前天晚上一直到今天早上，这里的降雨量呢是超过了120毫米。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我身旁的经济田是被雨水给淹没了。那同时呢，也据我了解到，因为降雨带来的泥沙把大田里的排水渠给堵住了，所以村里正在安排钩机对这个排水渠进行疏通。
10: 我们今天早上5点开始组织镇村两级的力量，对所有的耕地进行了排查，将这个被水淹的地块用大功率的水泵和挖掘机进行了疏通和排水，把农户的损失降低到最小。
2: 降雨过后，各地迅速转入农业恢复作业。朝阳市18个乡镇出现玉米、大豆等主灾大田作物倒伏等问题，农业部门组建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分类施策，抢时补救，最大限度补齐产量缺口，
11: 指导脱肥地块适时补肥，促进后期植株生长，将农业损失降到最低。
2: 本台综合报道。
12: 越是风雨来袭之时，越显使命担当。面对连日来的强降雨，我省各地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防线。
2: 7月13号上午，连续的降雨造成抚顺市顺城区汇源乡突发险情。抚顺市望花区雷锋消防救援站站长孙路迅速调配，多县同步推进抢险救援工作。得知村内患病群众因洪水阻断道路难以就医时，孙路迅速行动，带队分批护送病患安全撤离。为救援被困群众，党员朱兆辉主动请战，在湍急激流之上为群众打通逃生通道。
13: 针对救援现场水流特别深、水特别急的情况，我们利用400多余米的主绳索搭建了绳桥系统。
2: 汛情期间，雷锋消防救援站累计处置救援27起，营救被困群众10余名，安全疏散转移群众60余人。丹东市振兴区汤池镇集贤村的道路护坡土层饱和出现缺损，一旦滑坡，不仅阻断进村道路，路边的十座村集体蓝莓大棚也将面临损毁风险。村党总支书记李国臣带头冲锋，组织村干部和党员群众挖沙装袋，争分夺秒加固危险边坡，经过努力险情排除。
14: 离道现在就剩，不到50公分宽了，最近就要把它起成护坡，准备这块整个高石头给它护上。
2: 受此次强降雨影响，沈阳城区多处地处低洼区域小区配电设备、供电线路接连受损，部分居民小区陷入停电。国网沈阳供电公司迅速组建由党员骨干带头的应急抢修突击队，全员到岗集结，火速调配发电机、电缆、防水工具等抢险物资，奔赴积水点位开展应急处置。
15: 我们党员抢修队伍全员奔赴所有积水点位，同步开展故障排查与抢险作业，遵循先复电再抢修原则，优先恢复居民生活用电以及小区民生配套设施供电。
2: 本台综合报道。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下午移入黄海北部，夜间将逐步减弱为温带气旋北上。下午16时，全省解除暴雨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今天夜间至明早8时，抚顺、本溪、丹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入伏，各地气温迅速回升，炎热正式拉开序幕。
16: 未来3天，我省的最高气温大部分地区以30到32度为主，其中朝阳和锦州可能达到了34度，请大家及时注意防暑降温。
2: 本台报道。
1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

0: 始于心，源远流长。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咋的，姐夫？看你这造型是卖姑娘的小火柴呀、啊？
2: 我还踩姑娘的小蘑菇呢，把你这舌头的鞋垫改的啊？
1: 那你在这干啥呢？
2: 这不姑娘反潮了，不是？这不火柴反潮了吗？这搅和我，这！你干啥呢？你今天这上班这咋就迟到了呢？
1: 堵车了。
2: 咱村就一条道，常年八辈子看不到人，请问是谁堵的你？二氧化碳呢？
1: 起晚了，
2: 那就说起晚了呗。这个，
1: 那我不怕你揍我吗？
2: 我这不揍得更狠吗？
1: 那我现在不就知道了吗？
2: 开会。
1: 开啥会呀？
2: 前五台村小学第48届全体教职工会议。
1: 姐夫，就咱学校这规模，有那个必要吗？
2: 规模虽小，但是必须得正规，我们要有个仪式感。点名。
1: 你还点？
2: 点。
1: 语文老师。
2: 到了。
1: 数学老师。
2: 到了。
1: 英语老师。
3: I'm here。
1: 校长，
2: 校长你也敢点，你傻呀你啊！到，
1: 保安，到，齐了。
2: 这样，
1: 你说咱学校总共就咱俩人，这名让你点的。
2: 我就把话筒拿来。
1: 你拿话筒干啥呀？那喇叭都坏多少年了，你拿那玩意儿有用啊？
2: 开会没话筒能行吗？拿来。
1: 哎呀，给你拿。
2: 仪式感嘛，另外一个，谁开会没个话筒？你没有喇叭，你可以做出喇叭的效果吗？喂喂喂！我说，
1: 好玩不？
2: 玩不？不。
1: 你到底要说啥？
2: 就是。从这个师范大学啊，毕业了几个大学生，准备到我们这个小学来支教，我觉得这个好事，你觉得怎么样？
1: 你这不早说了吗？接去了。
2: 咋接的？
1: 咱们村最高规格，宝马去接的。
2: 漂亮。这说回来，这人咋还没到呢？这是。
3: 贾校长。
2: 呀，来吧。
3: 贾校长，
2: 哎，来，
3: 一会儿我给你接了。
2: 哎，看出来了，
3: 一会儿接了。
4: 贾校长，贾校长。
2: 辛苦。
4: 贾校长，我们这一路过来看这山清水秀的，还真挺好。
2: 是啊。
4: 一开始还听说用宝马来接我们，真用不着。
2: 这孩子说话咋诗情？

0: 画意的呢？啊，咋用完了咋还用不着呢？
1: 不是，我们是自己走路过来的呀。
0: 你没去接呀？
2: 我接了呀。啊？
0: 他叫宝马。
3: 贾校长可真幽默。
0: 幽默吗？我怎么觉得还差那么一点点？
2: 校长，人来了，那我就回去了。
0: 那你保养去吧，不是？你加油，不是？吃饭去吧，这家。
2: 好嘞，
4: 跟人继续吧，
2: 回来。
0: 谁能给放外边啊？哎呀，这家好啊！一直大学生，这家朝气蓬勃呀，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这个太阳怎么落山了？真的。这是你们校领导吧？
3: 不是，贾校长啊，你误会了，我也是支教大学生，我是他俩学弟。
0: 为什么？
5: 为什么？
0: 不是你是他，你就说你是我学弟，我都不乐意。
3: 贾校长真幽默。
0: 好，那抓紧的横幅拿起来，大家热烈欢迎。大家，哎呀。就为了省布料，就整这么一点小功夫。请问哪位是张木贵老师啊？
3: 啊，家长，我姓张，但我不叫木贵，我叫张林坤。
0: 字儿咋还给写飞了呢？好好的，这是林坤给整成木棍了，你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啊！来来，快坐吧，快坐吧，来，快点，来拿凳坐啊！哎呀，高兴啊，这家这大学生，哎呀，真好！哎，这一路来了，一定渴了吧？倒点水喝呀！哎，我问你个事儿啊，你说我这水不倒，他们就不渴了，你信不信？
6: 那我不信。
0: 那还不倒去啊？
3: 来
0: 来来，喝喝喝喝，哎，真好，哎，我的，嗯，
3: 真甜呐，这水
0: 甜吗？我们这个屋后面那小河，那个水又甜还干净，够喝了。
1: 哎，对了，贾校长，我们以后要是洗衣服的话，去哪里啊？
0: 后边那条小河。
3: 那洗澡呢？
0: 后边那条小河。
3: 那上厕所呢？
0: 后边那条小河旁边的厕所，是不是吓一跳啊？我就是跟你们开个小玩笑，我还能让你们吃个拉撒睡在一条河里解决呀。
3: 贾校长，您的事迹啊我们也都听说了。你看您一个人守着这么一个山村小学，一守就是几十年啊，
0: 也害怕孤单寂寞冷的。
3: 这次啊教委让我们来啊，就是来接您的班了。您放心，我们肯定能吃苦，您可以光荣退休了。来，这个啊是教委给您的书面通知，过两天教委领导专门给您来开欢送会。
0: 我拿过去。我告诉你啊，谁让我退休，他再来开的就不是欢送会，
3: 那是啥呀？
0: 追悼会。这，过来。什么情况啊？刚才我还搁这叭叭叭招待客人呢，结果客人一来反客为主了。
6: 让你退你就退呗，你都干一辈子了，我看那几个孩子挺好。
0: 那什么孩子？买几个孩子跟带孩子，孩子跟孩子在一起，那不砸学校牌子吗？那，
6: 你砸什么牌子呀？咱学校总共十来个孩子，
0: 那十来个孩子就是我的命，我命都交给他们呢。你那个书面通知完了吧？啊，我下个口头通知。
3: 啥？
0: 滚犊子！
3: 你这是干啥呀？
0: 送客。
3: 不是贾校长，你。我们是来支教的，你说我要是能力不行，你让我走行？
0: 那我说你能力不行，走行不行？
3: 哎，你要质疑我们能力，咱们就现场切磋一下。
0: 那行，这样啊，咱们就切磋一下，谁输谁走。你先来，你干啥的？
3: 我主教艺术的，我钢琴专业十级，小提琴专业十级。
0: 你就是长得着急。什么玩意儿？你这十级那十级，你地震十级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我没有说跟你比，请你让一下。俗话说，好男不和女斗，但是我偏偏有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性格。来，大姑娘，我们就斗上一斗吧。你是干啥的？
1: 贾校长你好，我主教理科，高考时我是全省的理科状元。 大学时，我曾代表学校参加全国奥林匹克数学比赛，获得了冠军。我的毕业论文也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录入了教材。
0: 我好羡慕你哦。可是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想越过你，跟这个小朋友联系联系。你说你是干啥的？
4: 我是教体育的。
0: 我的妈，给我笑死了！教体育的，过来，你过来，来啊！哎呀，你连我都挡不住，你教啥体育啊？你就你这小个，你教啥体育？你研究研究怎么发育吧。傻，feel， 小肌肉。快拉着，快拉着，孩子别动，把胃冻下垂了，不合适啊。那个，既然你是教体育的，又这么健硕的话，那我想问一下，你是干啥来？咱俩比一下子来，咱俩比，咱俩比一下子来。英语、语文、数学，你随便你挑，来来。
6: 姐夫，咱俩是一伙的。
3: 家长，我们不用走了吧？
0: 这回你更得走了。
3: 哎，我们专业没问题啊。
0: 你专业太有问题了，还没问题？你们好洋气呀、啊。我们这庙小用不了你们呐，你又钢琴十级，你到我们的十里八村你打听打听，谁家能买得起钢琴？玩呢啊！还有你这个大姑娘，你跟我又加利福尼亚又奥林大劈叉，有什么用？我们的孩子能够走出这个山沟沟，那就是我们的梦想。尤其是你，我就看不上你。你个不高，你还弄一身腱子肉有啥用啊？咱这孩子营养跟上跟不上都不一定的，你整个腱子肉那恨不得腱肉就给他炖了。我告诉你们，就把这本书上的东西给我整明白了，那就行了，那就积德了。
3: 你这本书我们更能整明白了。
0: 你妈，你胆结石太大了，你这来来，你整明白，你这样，你随便翻个课本你读一下子啊，你看我能不能代表孩子接受你来。
3: 哎，勇哥，
0: 你勇吧。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0: 哎呀，别播了，别播了，这鹅叫你播的半死不拉活的，你怎么读个鹅去，读出来铁锅的味道，你怎么？
3: 那玩意咋读？
0: 你要声情并茂，你让孩子一下子记住。鹅。看我这读的，这鹅的大小都读出来了，一个大鹅带来小鹅，鹅，曲项向天，白毛浮绿水，红掌。
3: 那讲讲最后一句我没听明白。
0: 哎呦，这表演太精彩，咱得反个场。红掌，
3: 你这是拨清波？
0: 那我这是架铁锅呀、啊！你咋就知道炖的你啊？哎
3: 呀，你这个永鹅永的你这……
0: 哎，别永鹅了，去带队永别走。
3: 那不能走，
6: 姐夫，你能不能别闹了？你就歇歇不行吗？
0: 我歇咋歇呀？我把孩子交给他们能行吗？你们谁能做到早上四点钟起来给孩子磨豆浆？起不来磨不了，孩子吃啥喝啥？像你们城里叫外卖啊？那豆浆到这儿都成豆汁了。 我不走，学校是我的家，孩子是我的命，这就是我的根儿。谁让我走也不行。我告诉你，我打电话给校委，我让你们几个走。
3: 你打电话也是让你走，
0: 我就不信。
1: 姐夫，林坤啊，不行，咱们就先回去吧。
3: 回什么回啊？这人不有病吗？
6: 是，他有病。几位老师啊，你们不知道，我姐夫这几年身体一直不好。上个月我陪他去医院体检，查出来了，晚期。全村人都知道，只有他自己不知道。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来这里吗？是全村老百姓给教委写信，把情况告诉他们。各位老师啊，感谢你们能到我们这山沟来。 我就有一个请求，

你们就把我那姐夫啊当个孩子，陪他一起完成最后的心愿，行吗？

0: 高老师啊，
1: 哎，
0: 咱们学校那个教学楼什么时候能盖好啊？
1: 马上就封顶了，过些日子啊就能搬进去了。
0: 哎呀，真好。
2: 张校长啊，
0: 哎，
2: 宿舍楼也快盖好了，再开学呀，孩子们就能到新宿舍楼住了。
0: 哎，哎，对了，那个教委给咱们推荐的那个大学生老师啥时候到啊？
1: 去接了，严宝马他儿子严 4S 店去接的。
0: 哎呀。
3: 张校长啊，
0: 哎，
3: 张校长，大儿子给您接来了。
0: 哎，小四，
3: 人到了我就回去了。张校长，
0: 哎，孩子辛苦你了啊。
3: 哎，没事没事。哎，大家好，请问这是前福台村实验小学吗？
0: 你
3: 是张木棍张校长吧？
0: 对。
3: 我是师范大学刚毕业的大学生，我是自愿来支教的，我的名字叫王俊凯。不是，要不给你们试试课，来。同学们好，今天我教大家一首古诗，这首诗啊，是我国著名的唐朝诗人骆宾王写的《咏鹅》。

0: 停电了呢，我今天也太背了，我的妈呀。
1: 干啥呀？
0: 你们家干什么呢？一大早上就开始装修，那电钻声也太大了，大的我闹铃声都没听着。起晚了。
1: 不是，我那个电钻声都没钻醒你，你个闹铃就能给你叫起来吗？我总觉得你起不来是因为你叫大，跟声没关系。
0: 我发现你这拉倒吧，我迟到了，老板又得骂我了。

0: 是不是？哎哎哎，怎么都超重了还往里挤呢？
1: 那站门口的你就等下一趟呗。
0: 都看我干嘛？就好像我下去电梯能不响似的。来，你试。什么人呢？这都是。你好，这孩子，这是怎么那么讨厌呢？每一层你都摁一次，这电梯门让你给看的。
2: 你们到底能不能好好干了啊？我说了多少次了，不许迟到，不许迟到，结果你们今天又迟到。从今天开始，谁要是再迟到，收拾东西我滚蛋。
0: 完了，老板到了，我废了，只能用那个办法了。喂，就没有你们这样的，我早上8点就在公司楼下咖啡厅等着了，足足等了你们2个小时，你们是一点诚意都没有啊。哎呀，别跟我解释那么多啊。行了，你们根本就没有诚意，客户有什么了不起的？好了，拉倒吧，自己反省吧啊。服了这帮人，这对不起啊，老板迟到了。
2: 等客户来着。
0: 嗯，

0: 到了，嗯，他俩的理由和你一模一样。嗯，在这，我真的是非常心痛啊！我痛在哪儿呢？啊，三个创意总监迟到了，找的理由一模一样。你们仨真的挺有创意哈、啊，这队伍让我怎么带？
1: 我认为思想统一的队伍吧，反而好带。
0: 看来最近还听了一些历史呢。
1: 从军事角度说，
0: 军事角度说哈。哦，这块有一份标注着多加一份鹌鹑蛋的麻辣烫，是你点的不？
1: 啊。啊，
0: 人还没到，饭先到了。再用你那个军事思想给我解释解释怎么回事。
1: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
0: 还能不能好好干啊？我告诉你啊，我再原谅你最后一次，你下次要是再敢犯错误，咱们俩新账旧账一起算，听没听见？
1: 听见了。
0: 我醉，你们俩滚，开会啊。我跟你们说，一会儿来的客户对咱们来讲至关重要，这一单生意谈成与否直接决定了咱们整个公司下半年的盈利状况，所以说你们一定要给我打起精神，听明白没？贾玲，这个项目是你主要负责、啊、你现在赶紧把这个项目从头到尾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看看哪个地方还需要完善啊，快来。
1: 都在我桌面上呢。
0: 贾玲，你这个桌面你确定一个小时之内能找着文件吗？
1: 放心吧，没问题，放心吧啊，我找一下啊，我记得是 PQL 文件，哎，找着了，在这儿呢。
0: 好。
1: 不好意思啊，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再漂亮不是这个，找着是这个，这个。
0: 贾玲，你一天天脑子里边都在想什么？你告诉我。
1: 不是，是张斐，他让我 P 成这样的，他说这样他好看。
0: 别折了，快点吧，来不及了。
1: 来了，找着了。
0: 好，快。
1: 客户提供的产品呢 ，slogan 是“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那么针对这款洗面奶啊，我准备了几个切入点。第一个，突出产品特性；第二个，强调用户的体验；
0: 对，
1: 三呢，寻找目标的受众；最重要的是第四点，找明星代言，线上线下咱们全面推广。
0: 是一个好创意啊，不错。进。啊，谁手机震？
1: 哎呀，老板，我想上个厕所。
0: 假如越到关键时刻你就秃了扣，快去快回。
1: 哎，好，
0: 抓紧啊。
1: 嗯，好嘞。
0: 什么声？哎呀妈呀，这什么玩意儿？
2: 老板、啊，应该是贾玲的微信在电脑上登录了，啊、然后跟手机同步了，啊、别人给她发视频呢。
0: 他妈接了。
3: 干啥呢，姑娘？咋不接报电话呢？
4: 爸，我上班呢，啥事啊？
3: 啊，爸问你个事儿，早上我发那篇文章往群里发那个，大米粥里放两样东西，赶走脑血栓，你看没看呢？
4: 我哪有时间看呢？我没看。
3: 没看就对了，证实了，是谣言。
0: 我妈也这样。
4: 爸，你找我就这事儿啊？有没有别的事儿啊？没事，我上班去了。本来老板今天就骂我。
3: 哪个老板呢？是不是上回你跟我说那个尖嘴猴腮长得跟个驴似的那个？
4: 不啊，就是
3: 他咋这样？
4: 别闹啊，我估计啊还是上次他媳妇来公司闹离婚那事儿弄的，当时场面老尴尬了，我估计啊他现在还没从尴尬里走出来呢，拿我们撒气呢。
3: 有多尴尬呀？
4: 哎呀，那相当于咱俩现在的对话被他给听见了，那么尴尬。
3: 那也太尴尬了。你这一说他我还想起来了，上回你说你们俩一起出差，他管你借200块钱上网去，这钱还你吗？
4: 爸，那人家还能还啥了呀？你想啥呢？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今天走一天背字了，那一会儿我还得谈个客户，谈不好他又得骂我。
3: 姑娘别害怕，放平心态，一会儿啊爸再给你转一篇文章，叫不管生活多艰难，一切都是最好的。
4: 行了，然后呢，爸，我跟你说了啊，我就这么地啊。
1: 哎呀，不知道怎么的啊，肠胃有点不舒服啊。
0: 不知道怎么的了，哎，心脏有点不舒服。
1: 老板，你心脏不舒服呀？那我给你拿点药啊。
0: 行行行，就去拿点啊。
1: 啊，药在哪儿呢？我去拿。
0: 大屏幕上。不是，我就想问你一点，我就欠你200块钱，你至于这么埋汰我吗？
1: 不是，老板，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听我给你解释。
0: 不用解释了，哎，我这个人啊，就怕欠人家人情。来，我现在就给你转、啊。
1: 别，老板，你别这样。
0: 来，我给你转。
1: 哎，放不上，你放不上，
0: 不差钱了。
1: 不是，老板，你可千万别这。
0: 贾玲，你到底要干什么啊？我到底把你怎么了？谁？
5: 老板，
0: 怎么了？
5: 张总到了，
0: 那进来。等会儿，请他进来。嗯，
5: 好的。
0: 我告诉你啊，这个项目没给我谈明白，咱们俩新账旧账一起算，听没听见？
1: 听见了。
0: 你们俩该干嘛干嘛去。气死我了你！哎，废物老板。
6: 许老板。
0: 张老板，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哎呀，
0: 有失远迎啊，不好意思，我哎，这位贾玲，我们公司特别优秀的创意总监，这个项目他是整体负责人，
6: 之前沟通过啊，聪明伶俐。
0: 坐，
6: 好，行，
0: 行，坐，不见外，不见外，来。哎呀，
6: 我说实话呀，啊，看见你们以后啊，我就放心了。啊，这两天我听了太多的创意了，简直 low 爆了，你知道吗？上来就4点啊，这个突出产品特性，强调用户体验，寻找目标受众，然后还有一个寻找明星代言。你说这个创意是不是 low 爆了？你觉着呢？
1: 确实是 low 爆了。
6: 谈谈你的想法。
1: 我们这个方案啊，肯定跟他们都不一样。方案呢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翁呢，就定义为一个胖胖的小姑娘，傻傻的，特别可爱的那种。然后这天早上起来呢，他就特别的悲催，因为隔壁邻居呢，也用电钻的声音，他就没听着闹铃。后来他上班就迟到了，后来他就到公司了，后来他就碰见老板了。但是这个老板特别的好，老板不仅没有骂他，还给予了他很大的鼓励。后来呢，他就觉得他特别对不起这个老板，他就特别内疚，就一直就哭啊哭，哭哭，然后就把脸给哭苍了。后来他就用了咱们这个洗面奶，容光焕发，
0: 很有故事性。
6: 我们的产品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是眼药水，不是洗面奶。
1: 眼药水啊？
6: 至于咱们这个合作嘛，我再考虑考虑。
0: 哎，慢走啊，张总。
1: 老板他说再考虑考虑，我觉得咱们这个挺有希望啊。
0: 玲，你说这个话你自己有底气吗？
1: 我还特别有底气。
0: 好，现在我呀，不管他考不考虑了，反正我是不考虑了。贾玲，你被解雇了。
1: 我
0: 收拾东西走人。
1: 老板

0: 喂。
1: 喂，姑娘啊，爸给你发那个文章，你看没看呢？
0: 哎呀，我没看。
1: 那你得看呐，而且呀，一会儿我再给你转一个啊。
0: 爸，我今天不会看，我以后都不会看，我从前也没有看过。
1: 你咋的了？
0: 我没事儿，我就是今天特别的不顺。爸，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好不好啊？
1: 不是，姑娘，听我说。
0: 行了，爸，我不说了啊，不说了啊，撂了。

0: 忘了，停电了。哎呀！哎，谁啊？
1: 啊，那个今天非常抱歉，我装修的时候打扰到你。然后呢，我刚才改电路的时候啊，我发现你。

0: 我的眼的客户啊。
1: 呀，张总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0: 是这样啊，我今天回来啊，想了想你的这个创意，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大胆，我觉得你是个挺有想法的一个人啊，所以我想让你来我们公司做这个创意总监，不知道你方不方便？
1: 方便，特别方便。
0: 哎，痛快啊，那这样明天你来我们公司咱们面谈好吧？
1: 好嘞好嘞。
2: 姑娘别难受了，你看看爸给你转的那个文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

0: 户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2: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7: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2: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

0: 叫孙云龙，住在小街子村，今年61了。现在自己就养了几头牛，就自己放牧，放在山上。我看见这个牛不吃草，就一般这些就是4月份不下雨啊，天太热了，就牛发热。首先就现在我找一个油啊，草药。
1: 孙诺要寻找的草药是一种滇西北的特有花卉，叫阿敦子龙胆。阿敦子龙胆是世界上400多种龙胆花中的一种，喜光耐寒，深秋时节才开花。阿敦子龙胆生长在海拔近4000米的高山丛林，这里地处横断山脉三江流域的腹部地带。三江流域是由澜沧江、怒江、金沙江冲削而成，地域辽阔，物种繁盛，是1000多种珍稀花卉的原生地。在这里，牧民常常把雪莲花、绿绒蒿、藏红花、龙胆花用于医疗保健，其中阿敦子龙胆花能够清热去火，调节人畜脾胃。
0: 我们以前就老人就传授给我们，就龙胆花的就喂了牛。
1: 阿敦子龙胆含有环西醚萜类化合物，其中的龙胆苦甘具有保肝作用，人畜都可以食用。在高山牧场，对龙胆的使用有着上千年的历史。龙胆味苦，牛不爱吃。孙诺找来酒糟，把龙胆花叶揉烂，根茎掰碎，充分与酒糟混合，如同在小孩的药里加上糖一样。酒糟的香味掩盖住龙胆的苦味，便于让奶牛进食。

0: 可
1: 去这个拿些牛肉呢。
2: 剩下的龙胆花掰碎泡水，可以起到去火的功效，是牧民调养身体的最佳饮品。
0: 说面的说，你这汤子只给俺家行了，你们。
1: 我现在可能，咱们平时讲。
2: 这间木屋是高山放牧人专用的临时居所。每年五月牧季开始的时候，孙诺老两口就会赶着牛群来到这里，相依相伴，过上六个月的。

0: 游牧生活，靠着龙胆花对身体的呵护，他们经受着一年又一年放牧生活的风吹雨打。秋风逐渐猛烈，高山牧场的青草不断减少，这是高山牧季即将结束的信号。孙诺必须抓紧时间让牛群吃得更饱。进食龙胆的第二天，奶牛恢复胃口，在高山牧场与秋风抢食着青草。孙诺养了12头牛，靠着牛奶的收成制作奶酪补贴家用。在牧区，一饼奶酪售价120元，孙诺在今年做出了70多饼，这是奶牛给他家带来的直接成果。牛的脾胃好了，青草黄了，孙诺要结束这个牧季，夫妻俩赶着牛群走向山下的家。
1: 松赞林是走上面，我家是就下面，青稞啊、麻筋啊，全部收好了，就是有村子里面有吃的有。龙胆花喂了牛，牛草也吃了，就产量也好了，我也兴旺了。

0: 龙胆花与牧民的生活密不可分，被列为高原三大名花、云南八大名花，是高原珍品花卉之一。云南三江流域不仅是世界龙胆花的分布中心，也是马仙蒿、绿绒蒿、紫堇、蔷薇、小檗、豹子花、陆地百合等上千个品种花卉的原生地。各种各样的物种沿着三江水流奔腾向前，走出深山，走进城市，走进人类的现代家园。
1: 这片今年花苞挺多的了啊。这个我叫李世峰，今年48岁，从事杜鹃花研发已经有16年了。我们的工作呢，主要就是把高山杜鹃从野生状态变成园艺品种。今天我们项目组查看一下我们试种在金甸公园里边的这个红粉佳人。
0: 红粉佳人是李世峰研发的新品种，是本地高山杜鹃和外地品种的杂交种。昆明城区海拔1900米，比山区低很多，气温也相对较高。红粉佳人在这里能否正常生长，需要长期试种观察。
1: 咱们城市没有适合它生长的这种环境，所以绝大部分是不适应。所以说它这个杂交障碍的机理、杂交障碍的机制，这些基础的东西，咱们不懂的东西太多了。
0: 李世峰是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的研究员，长期从事花卉杂交育种工作。杂交育种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既要有遗传学、植物生理学等学科的支撑，更要仰仗优良基因的发现。幸运的是，云南自然条件独特，是我国花卉基因资源最丰富的地方。1亿8000万年前，云南高原受印度洋板块和亚洲大陆的相互挤压，从海底隆起，大部分地区海拔在2000米以上，西北部山区高达3000米以上，垂直落差达数千米，形成高山立体生态园林。同时，南部海拔较低的区域又形成茂密的热带雨林，这多样化的生态系统为植物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直到今天，云南境内仍然完好地留存着14000多种种子植物、1100多种特有花卉、近100种结宜植物。丰富的花卉资源给了李世峰最大的信心。雨季来临前夕，高山杜鹃进入花期，李世峰赶紧带领团队进入高山采集野生杜鹃花资源。

0: 云南的杜鹃花资源非常丰富，全球杜鹃属的物种有960多个，品种上万，云南的原生物种就有320个左右，衍生变异品种多达2600多个。
1: 咱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已经4100多米了，这个大小年现象很严重，今年总的来说花芽比较少。
0: 高山杜鹃大多生活在海拔较高的酸性山地，在山风和雨雪的压制下生长缓慢，植株不高，在超过4000米的高寒地区更是随时会受到霜雪的侵袭而花期滞后。
1: 赶快走，赶快走，今天下雪。

0: 在海拔略低的山地，高山杜鹃的长势会因温度的升高而加快，植株变高，花型变异加大。李世峰要寻找的就是花型色彩变化较大的品种，趁着花期采集样本，收集花粉。
1: 这些野生种的花朵，花朵里边含有雄蕊和雌蕊，我们只要它的雄蕊是副本。
0: 把高山杜鹃花的花蕊拆开，取出雄蕊，与第二代红粉家人的雌蕊进行反复碰撞。雄蕊顶端长满了数以千计的花粉，雌蕊在碰撞摩擦下分泌粘性物质，粘住花粉，吸入子房，孕育种子。在新种子长出的植株中，科研人员选出性状优良的花卉，再进行杂交选择，如此反复多代，直到基因稳定，品种定型。李世峰种在山下的红粉佳人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培育出来的。
1: 我们的主要工作呢，也就是落实在一个字种，另外一个发音叫种，就说这个品种有了，由于大家不认识它，都不会去种，也就是我们只要解决它的栽培问题。
0: 除了育种以外，李世峰正在攻克的另一个难关是栽培。杜鹃花的栽培需要长时间的试种，李世峰就把几万棵幼苗放到平原农户家种植，检验第三代红粉佳人适应环境的能力。柳絮飞舞的四月，又一个花季到来，第三代红粉佳人迎来了盛花期，数万朵杜鹃一齐开放。第三代红粉佳人能在低海拔地区顺利生长，花色、花型、生长适应性都符合李世峰的预期。
1: 杜鹃花是世界重要的花卉，我们守着这么好的资源，我会花大量的精力要把这个工作的话继续做下去，让杜鹃花10年以后的话成为庭院里边都能见到的一个花的。

0: 植物的丰富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气候。云南主要受南孟加拉高压气流影响，形成高原季风气候，大部分地区的年均气温在20到25摄氏度，年温差在10到15摄氏度之间，冬暖夏凉，四季如春，为各种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许多深受人们喜爱的花卉都在这里繁衍生长，玉兰就是其中之一。
1: 我名叫志文业，现在已经58岁了，是自助山风景名胜区的阿群员。
0: 自文艺的工作是防火安全和植被维护，维护寺庙里的玉兰树是他的日常工作之一。
1: 看这些花不抛放，看那些像虫，
2: 这个一个是发育不良，一个是病症，一个是甩虚甩，以后它就发育跟不上了。
0: 玉兰花出

0: 春开花，春末发叶，花瓣洁白，形如莲花。在人们眼中，它象征着纯洁神圣，超凡脱俗。据说早在公元600年，中国的寺庙中就开始种植玉兰。住圣寺的这棵玉兰也有100多年历史。住圣寺位于鸡足山上，这里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流域，气候炎热干燥，少雨干旱，是典型的亚热带气候。这里是云南植物资源宝库之一，珍稀物种500多个，品种多达上万个。
1: 那大家有我那个有
2: 啊，
1: 它就是古树的代表豆瓣。
0: 自文艺要给玉兰树打吊瓶，取100毫克多菌灵，20毫克尿素，再配上5倍的水，兑成的药液可以给玉兰树杀虫，增加营养。
1: 还有水分跟上以后，十大修剪。控制它，你修剪、种、驻扎、激发它，它就技术能正常生长了。
0: 鸡足山的树离不开鸡足山的人，自文艺也离不开这里的花。自文艺在工作之余都会抓紧时间喝上一口热茶，他喝的茶是一种特殊的玉兰花泡的。这种玉兰花来自于山下的家里。山脚下，自文艺家中的院子长着一棵7米高的玉兰树。
1: 在我6、7岁的时候，我父亲就路过一个红法村的这个村有屋，就嫁进了一棵。后来不注意那个老房子起火了，起火以后呢，就把这个玉兰花呢，就把烤干了一半了。
0: 在火灾中幸存下来的玉兰树，伴随着一家人生活了52年。自文艺从小患有鼻窦炎，他从父亲那里得知，黄玉兰花可以治疗感冒和鼻窦炎，方法就是泡水喝。把采摘的玉兰花倒上新烧的泉水，花蕾中的挥发液被热水激发，散发出特有的方樟醇成分。具有抗菌、抗病毒等功效，可用于头痛、鼻塞、急慢性鼻窦炎等病症。
1: 这个玉兰花呢，从平常的生活里面都有点分不开了。它寓意呢，也是象征着这洁白嘛、吉祥嘛。所以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一种。
0: 在云南，像玉兰这样直接融入人们生活的花卉已有1200种之多。它们以一片花瓣的绽放，点缀无边绿野，把勃勃生机传向远方。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大理古城，曾经是南诏国、大理国的国都，是古南诏文明的发源地，至今不减当年的繁华。大理人一天的生活是从鲜花开始的。白艳美是大理古城的一名花农，以卖山茶花为生。
3: 别人家要拉客，你瞧嘛，我上下先。给我们才知道，其实都是好品种的。举行十八般的国花也大开开，过哎给我们拿一批看，这几棵，这国就花开得相当大了。
0: 山茶花是世界名贵花卉之一，但在云南，山茶早已走进寻常百姓家，这是因为云南有着全球独一无二的山茶花资源。云南是山茶花的发源地之一。在全球多达16属、500多种山茶科植物中，云南就出产了9属、120多种。 大理是其中重要的山茶花原生地，有紫袍、恨天高、童子面、雪蕉、松子林、大玛瑙、狮子头、大理茶八大名品，以及凤山茶、雪里红、紫玫瑰等40多个品种。早在1500多年前，具有传奇色彩的南诏王国就有了种植山茶花的历史，至今在三塔寺、威宝山等地还生长着数以千计的古茶树，树龄最长的超过千年。在洱海与大理古城之间，白燕美夫妇承包了6亩土地，专门用来培育山茶花。
2: 好，我先买大理茶去了。
3: 大理茶，马老98万。准备好明天买呢。
0: 花圃里的山茶花品种有很多，以滇山茶为主，滇山茶的变种也很多，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进行嫁接培植。滇山茶是以酸碱度为5.5到6.5的土壤，环境湿度要求在70%以上，适合生长的温度在20至32摄氏度之间，既不能被大风吹，又不能光照太强或是没有光照，育种开花的周期长达6年以上。经长期探寻，丈夫杨亚敏找到了嫁接方法，在穿山茶茎干上削出一个口子，再把滇山茶的茎干削出同样的平面，把两个切口贴合绑紧，保留两株山茶的根，让它们同时吸收土壤里的营养。等到窗口愈合，穿山茶强劲的生长能力就带动滇山茶发育。这种方法既能提高嫁接成活率，也能在2-3年内看到嫁接的成效。白燕美夫妇运用这套方法培育了数千棵山茶花。
4: 今天我们在美丽的苍山脚下洱海之滨，简洁而隆重地举行第11届中国大理国际兰花茶花博览会。
0: 农历正月15这一天，第11届大理国际茶花博览会在苍山植物园召开，这是种花人的好日子。趁着大会掀起的热潮，白燕美夫妇卖出了今年盛开的所有山茶花。
3: 茶花的价值还是在上升的，农村里面的卖的要多一点，城里面还是喜欢。

山茶、杜鹃、玉兰、龙胆。云南不仅是中国的植物王国，也是北半球温带野生观赏花卉资源最为繁茂的地方。郁金香花海、杜鹃花海、格桑花海、梨花花海、油菜花海、玉兰花路、樱花树林、山茶花园、三七花蔚然成片、石斛花遍布园林。云南的森林覆盖率达60%，拥有热带雨林等多样化生态系统，湿地植被类型和物种均居全国之首。彩云之南，鲜花盛开。对云南的花卉资源，有文学家这样赞道：山色四时环平翠，喷出清流灌绕奇。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

0: 每四只鲜切花中有三只来自云南。
1: 它的花价是浮高浮低的，希望你卖个好的价钱。
2: 苏门的花都不一样，你看其他的全部都可以重复了。
3: 我最大的心愿在云南的实现露天种植。
0: 踏遍云南的地理田间，带着欣赏的目光见证鲜花产业走向世界。

我把自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0: 小区这么多人呢，但是有点不太热情啊。那你们都认识我不？自信哥就是那个自信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自信男。
1: 能不能别老自信自信的呀？
0: 那还行啊。
1: 钱都没借来啊！我告诉你啊，今天咱俩来这家，这钱要再借不来呀，以后没机会再梳你这两根毛了。哎呀，
0: 别碰头型整乱了都。这媳妇，咱为啥老借钱呢？哎
1: 呀，我有个楼号，你知道不？啊，4:30之前要凑齐这10万块钱，转手就能挣10万。你挣不挣？
0: 挣。
1: 那你借不借？
0: 不借。
1: 咋还不借呢？
0: 钱顺风他家了，我还用借钱吗？
1: 这么自信？
0: 想当年钱顺风管我借5万块钱，
1: 啥时候的事啊？
0: 生钱的事啊？不是以前的事儿。我跟你说啊，就我跟钱顺风那交情，当年我借他钱，我都没用他打欠条。
1: 借多长时间了？
0: 2年多了。
1: 那咋还没还呢？
0: 大哥事儿多，那可能是忘了呗。啊。
1: 给你个
0: 媳妇儿。
1: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
0: 不是媳妇儿啊，你别着急啊，你是不了解钱顺风这个人，不信你问问啊，在场这小区的，你们认不认识钱顺风？哎，谁不认识？我大哥的人品怎么样？这都新来的，我跟你说啊，我大哥那人品很正啊。
1: 那还说啥呀？走，我赶紧进屋啊。
0: 干啥？
1: 告诉你啊，这5万块钱你必须给我要回来啊！
0: 不是媳妇，我感觉这钱吧不能要，你得让我大哥自己想。
1: 啥？哎呀呀呀呀
2: 呀呀！怎么的？无缘无故我们。

0: 呀，还崩你一个人来呢？不是你谁呀、啊？
1: 我
0: 谁呀、啊、你呀、啊？
1: 完了，连我声都听不出来了。我要不给他整两下子，他真是不认我了。
0: 不是你，呦呦呦呦呦。

0: 正好是2年1个月零29天。
1: 妈呀，你记这么清楚，咋不联系我呢？
0: 大哥呀，啊，你应该联系我。
1: 我联系你，我这么大老板，我生意这么忙，我哪有空联系你？我想不起来呀，我也。
2: 完了，大哥给忘了。
3: 谁这是？
0: 我媳妇，你弟妹。哎呦，
1: 弟妹啊！
2: 大哥，
1: 弟妹你好，坐会儿。
0: 大哥，
2: 你4点半了，说正事
0: 儿。那个大哥呀、啊，哎，那个你还记不记得2年前你？哎呦，
1: 我给你俩倒点水。哎呀，来来来来来，吃点水果吧。吃点水果啊，弟妹，到家别客气。来来来，
0: 那个大哥，哎，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1: 我过得咋样？你看不出来吗？啊。啊，看这小衫，哎呀，嗯、啊，看这小裤，哎呀，看这小鞋，看这小肚，都是名牌。
0: 大哥呀、啊，你这身衣服得5万吧？
1: 5万？那倒没那么贵，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我过得不错。哎，街坊邻居们都知道，这房子的首付谁付的？哎，
0: 大哥。这房子首付得5万吧？
1: 什么玩意儿5万呢？这首付5万，谁卖给你？
0: 一个厕所都得5万，
2: 那一个厨房都得5万，大哥，
0: 一个沙发就得5万。
2: 是，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俩啥意思？5万5万的，怎么的？今天跟5万干上了？
2: 大哥，你还没想起来呀？
1: 不是，你让我想起啥来呀？
2: 他忘了。
1: 我兄弟，你咋的了？
0: 哎，那个沙发上好像有电。
2: 别说话了。
1: 什么玩意儿？
2: 你再说他也不知道了。你看我的吧。大哥，实话跟你说吧。
1: 啊，怎么了？
2: 今天呢，我带海洋来呀、啊，就是想找个大医院给他看病的。哎
1: 呦，我兄弟得什么病了？
2: 他这病啊。啊，说严重也严重啊，说不严重啊也不严重。
1: 不是大夫咋说的？啥病啊？
2: 大夫说了啊，他的病啊要手术啊就能好，要是不手术啊，啊下半辈子就和轮椅为伴了。大夫、啊
1: 那就听大夫的，赶紧去医院手术呗。
2: 那手术不得钱吗？钱不够我输、
0: 大哥呀，
1: 哎，你说，
0: 兄弟这次来呀，啊，
1: 你说吧，
0: 还能给你翻俩跟头啊，下次再来呀，就翻眼皮都够呛了。我这不寻思过来看看你吗？啊，媳妇儿。看大哥一眼也知足了，咱俩走吧。
2: 那哎，
1: 等会儿，等会儿，你上哪儿走？上哪儿走啊？哎呦我天，差多少钱呢？你跟哥说。
2: 东拼西凑啊，凑5万，还差5万。
1: 差多少？
2: 5万。
1: 5万。
0: 5万。哎呀，
1: 哎呀，你看哥这个脑子呀，5万呐、啊。哥想起来了。哎呀。哎呀。兄弟啊，这是5万块钱，来，
0: 大哥，
1: 哥借你，
0: 借呀、啊，
1: 对呀、啊，借呀、啊，我是你哥，你还打算上哪儿借去啊？
0: 大哥呀、啊，这5万块钱我可不能借呀、啊，
1: 咋不能借呢？
0: 这借完了，容易忘啊，
1: 忘怕啥呀？你给我打个欠条不就完了吗？家伙，这来来来来来，
0: 大哥呀、啊，
1: 纸笔，你
0: 大哥
1: 打欠条，
0: 还打欠条啊？
1: 不打欠条，你这5万块钱你好意思拿走啊？
0: 那我不能借了，大哥。
1: 怎么不能借呢？你说你这个老公都啥时候了还要脸啊？这么的，你不是借我5万吗？啊，你给我打个6万的欠条。
0: 6万啊？
1: 哎呦，你说这还要脸呢？你说我真能让他还6万，还能咋的？这不是遇上事儿了吗？
2: 这事让你整，哎呀，5万块钱没要回来，还拉六。
0: 哎呀！哎呀！
2: 快点！
0: 嫂子回来了，嫂子。
2: 谁呀？
0: 我海洋。啊？
2: 那海洋，海洋，我知道海洋。啊，海洋，那个你两口来了是吧？嫂子，嫂子有点事儿，别走啊，晚上请人吃饭。
1: 怎么了？怎么了，媳妇儿？慌慌张张的干啥？
2: 5万块钱呢？
1: 什么5万块钱？哦，嗨，你小点声。啊，5万块钱我借给海洋了。
2: 他两口子用这些钱干啥呀？
1: 你小点声，海洋病了，需要做手术，我借给他了。
3: 他刚才腿巴家掰这儿了，也不像。

0: 有病啊？
1: 怎么你这个你没
0: 不是，我估计也不是什么疾病 啊。你先把钱要回来，我就用三天。三天之后，别说五万、十万，我都借他。
1: 你要这些钱干啥呀？
0: 有一个楼号啊，4点半之前必须交齐10万啊，第二天我转手就能再挣10万，这钱你挣不挣？
1: 当然挣啊！
0: 要不要？
1: 你要啊？不，这是我兄弟，刚借给人家，我也好意思要回来呀、啊？
0: 怎么那么废物？
1: 怎么的了？
0: 啊？你听我的，别吱声啊！兄弟，
2: 哎，咋了，嫂子？
0: 兄弟，你赶紧去看你哥吧。啊去啊，
2: 大哥呀、啊！我刚才我俩聊半天，他也没说他得病啊。
0: 他忘了呗。
2: 忘了，大哥，哎，你到底得啥病了？
1: 我得啥病了？
0: 你得啥病自己不知道啊？
1: 我忘了。
0: 对呀、啊，他忘了。
2: 忘了，
0: 这在医学上就叫什么帕什么末症来着？对。说你大哥现在的小脑啊，就剩盐爆花生米能搭了。
1: 哎呦我的天，媳妇儿 啊，我这病有那么严重吗？
0: 你看，又忘了，昨天晚上谁把床尿了？
1: 我多大岁数了，我还尿床啊？
0: 你看看，昨天都发和了，都忘了。
3: 嫂子呀，怪不得我大哥两年前管我老公记
2: 着。对。我大哥都啥样了？这个时候你还提这事儿啊？
0: 不是，这弟妹啊，你别说两年前了，就是你大哥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啊，他就开始写日记了。啊，如果要不写日记的话呀，啥事儿都忘了。说你写日记呢？
1: 什么玩意儿日记啊？啊？日记搁哪儿呢？啊，
0: 你看又忘了。
1: 什么？
0: 我临出门之前不是告诉你了吗？啊，在你的小书包包里。哦。
2: 啊，嫂子，那我大哥得这病有没有生命危险呢？
0: 这么跟你说吧，啊，医生说了，咱们正常人的小脑呢是土豆那么大，现在你大哥的小脑呢就花生豆那么大，如果要再不及时治的话，就跟小米粒那么大，以后你大哥往屋里这么一站呢，我就得给他杵花盆里了。妈
2: 呀，那我大哥不都成植物人了吗？
0: 行啊，他没钱呢。哎呀，那不你刚借5万块钱，他脑瓜不好使，借你了吗？
1: 你行了吧你，兄弟，弟妹你别听他的啊，我没事儿，5万块钱你赶紧拿走，赶紧去看病去啊。
0: 大哥脑子不好使，
1: 他不是管你要钱的。
2: 大哥呀，你说你都啥时候了，你还能记着弟弟得病的事儿？哎呀，这真是情义无价呀。
1: 不是兄弟啊，怎么的？
2: 哎，我的大哥呀！哎呀，
1: 兄弟，没事。
3: 大哥，哎，海洋这个兄弟真是没白处啊！
0: 对，
3: 这么的，大哥，哎，这5万块钱，您拿着，你看病啊！
1: 哎，
0: 行，弟妹，我们就不客气了啊！谢谢。哎呦，你先拿着，我接个电话。哎呀呀，来电话。
4: 喂，怎么的？
0: 啥玩意儿？
4: 幸福城那个楼号卖出去了？
0: 幸福城楼号不让你留着吗？哎呀，
4: 我知道4点半之前筹钱嘛。
0: 哎呀，我这钱刚筹着。哎呀妈呀，
4: 4:35了，
0: 白瞎了。你说，
4: 嫂子啊，咱俩说的是不是一个楼啊？
0: 因为你说
3: 不是嫂子。你先别说啊，咱俩一起说，
0: 1、2、3，幸福城。哎
1: 呀，媳妇儿，你这是
2: 办车去，
1: 给人道歉去，
2: 我道歉，快！
0: 你们，哎，这事儿嫂子错了，
3: 不是嫂子我错了，
0: 那个我不该让你大哥撞病，
3: 我不该让海洋撞病，
0: 那个嫂子对不起你，
3: 嫂子我对不起你，
0: 弟妹你别找正客去，嫂子受不了。
2: 你拜着，你说你办的是人事吗？
0: 不是。
1: 你说你办这事是人吗？
0: 不是。
2: 你说你办这事缺不缺德？
0: 缺德。
1: 你办这事缺不缺德呀？
0: 缺德。
2: 你这么骗我大哥，你丢不丢人？
0: 丢人。
1: 你这么骗我兄弟，你丢不丢人？
0: 丢人。
2: 那大哥本来欠我5万，你这么一整，我还欠人家6万。
1: 我本来欠人家5万块钱，我，哎，等会儿吧。哎嘿，你等会儿，兄弟。啊？你说啥呢？我啥时候欠你5万块钱呢？哎，
2: 你忘了？
1: 我忘了。
2: 大哥呀，那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啊，2年前你做生意，你在我这拿5万块钱。

0: 后来也没打欠条，可能这两年多呀你就忘了。
1: 不可能，我告诉你，我钱顺风是爱借钱啊，但是我借钱肯定忘不了，而且我肯定还。
0: 肯定还、哎、
1: 你等着。哎呀，我跟你说，我有账本，我查查我就知道了。
0: 还有账本？
1: 你看看，看见没有，第八页，借孙海洋50000块钱，
2: 记着呢。
1: 你看，
0: 大哥，你没忘啊？
1: 我能忘吗？
0: 你没忘两年多，你咋不还我呢？
1: 这不才还到第六页吗？
2: 我爸钱昨天才还。
1: 怎么的？
0: 这金额也够多的了。
1: 不是不是，兄弟啊，我跟你说，你这么着急要你那50000块钱，是不是真的是看病啊？我跟你说，咱是兄弟，情义无价。
0: 我没病，
1: 大锅卖铁我也得把这钱给你。
0: 有点不相信，我真没病。你看
1: 看，给
3: 你看看，
1: 快点说，
3: 真没病。
0: 你看我像有病样吗？
3: 不是，
0: 我没病。
1: 你也能装？你在这装吗？
0: 相信。
1: 哎呀，干嘛呀？哎呀，哎，
0: 看看，哎呀，不相信了，我真没病，你看看，哇，哎，啊！
1: 啊！哎呦，我这兄弟啊，兄弟，你从那儿到这儿，咔，哎呦，看来你是真没病啊，没事儿啊。
0: 大哥，哎，这回有病了。赶紧送我去医院吧！
1: 因为啥呀？
0: 我这叉劈出去啊，收不回来了。
2: 是有事儿吗？上医院吧！
1: 医院，上医院，
0: 慢点的啊！哎呦，
1: 哎呦，还有快速啊！
4: 由上海开往沈阳的高1258次列车马上就要起飞，不好意思说错了，马上就要开车了。
5: 这广播员是喝了，这咋天上一嘴地下一腿的呢？还起飞，好笑的。
1: 那你咋坐？
5: 别咋，到了。
1: 你买的商务舱啊？
5: 就剩两张，不好买呀，春姐。
1: 不是，这票挺贵的吧？
5: 比我提贵，还贵贵贵！我怎么告诉你，票价刚一出，我直接就贵了，1800。
1: 啥玩意儿？哥呀，咱俩就是个开挖掘机的，一年挣多少钱呢？你说坐着坐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
5: 不是，没事，我跟你讲啊，一说不符合身份，我得嘱咐你两句。你这么的。等会儿到这个车厢来的啊，那基本上都是有文化有素质的啊，就是都是非富即贫的，不是，非奸即盗，不是，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就是。
1: 啥意思呀？
5: 就是都是有钱的隐形的富豪，所以说咱俩搁这车厢坐着，就咱俩就得装隐形的农民工。
1: 那我知道了。哎呀，这坐呀。有灯，有灯，这还有灯，
5: 能不能小点声？我说胆结石都给你震碎了，你这个，这家伙的一个灯就给你征服了，你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你这，妈呀，有小桌，还有小桌，这还有小桌，吃盒饭这玩意儿不用端了，是不是断了？
1: 哥，你给整坏了，
5: 不是这咋整啊这？
1: 你想想啊，就这座坐一下1800，刚才你咔拔一下子，就你挣那点钱，
5: 估计都得锁好。
1: 咋叫这个？
6: 啊？哎，不好意思，这是我的座位。
1: 什么你的座？这我哥给我买，是吧，哥？
5: 对，没错。你哪个哥给你买的？
1: 你不买两张票吗？
5: 是我买的是商务座，你买的是商务站。你站我座也行。
6: 不是，现在是你站我座了。
1: 给你捂捂热乎的，坐。
6: 你说。
4: 列车前方到站南京站。
1: 大哥，麻烦商量点事儿。
5: 看着没？上效果了啊、哦！一到商务舱就得商务事儿。商量事儿，行，那个咱们商量吧，反正坐这个舱的人基本上都是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你来吧。
1: 大哥，你看啊，我俩是一家的。哎呀，
5: 看出来了，实话实说，你妈长得挺年轻啊。
6: 大哥，啊，他是我男朋友。
5: 傻飞，巴扎嘿。
1: 不是，那大哥麻烦换一下呗。
5: 换一下行。换不了了呀。
1: 咋换不了呢？
5: 我这腿有毛病。
1: 啥病啊？
5: 我腿这个小桌板劳半月板劳损呐。
6: 不是，就麻烦您换到隔壁那个座。
5: 可是我不愿意去，你说去不去啊？
6: 不换算了，咱发微信吧。
5: 哎，你干啥？你还跟我来这？
6: Hi, Jackie. I'll be home tomorrow night. I miss you too. See you later. Bye.
1: 你二姑电话，
5: 你小点声。
1: 你二姑电话。哎呀，
5: 我知道了。哎。嗨，二姑，把他的淅沥淅沥，哎呀妈呀！是姑白，
1: 咋还姑白呢？
5: 二姑白白嘛，这是。
6: 哟，您是哪人呢？
5: 啊，我东北，阿拉斯上海人呐。
1: 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3: 我俩是开挖掘机。哇哦哇哦耶耶！
5: 都做这商务舱了，还能是啥工作呀？那都是文化遗产这点事儿，就是。
1: 那你是考古？
5: 考古是不是得挖？嗯，那是。
3: 呀，老贾，
5: 嗨老 K。
3: 你还大王呢？你搁这斗地主呢？我听工友说你买了个商务舱。哎呀，这是不一样啊！哎，我问你，过完年工地还回不回？挖掘机还开不开了？哎呀！哎，你要是不去，我就让我二大爷去了啊！
5: 不是
3: 啊，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哎、谢谢你啊！哎、好，我走了，再见。
5: 不是这，你这工作还丢了？你说这
3: 天天就你能吹？
5: 认错人了，我还以为是 Jackie。
4: 南京站到了。哎呀，
6: 现在某些农民工朋友都这么膨胀了吗？连个座都不换。
1: 他连自己工友都能装不认识，还能跟你换座？人呐，坐哪儿不重要，但千万别忘了自己是谁。嗯，
6: 下车吧。
5: 妈呀，这话说的，说谁呢？给我脸整通红。
3: 说你呢？
5: 我就是确定一下子。
3: 人家说你就是因为你没换座，一会儿来人你换不就得了吗？
5: 换了小桌板这不就看见了吗？
3: 你别让人发现不就行了吗？
5: 行，那我就听你一下大傻子呗。
3: 听你个脑瓜子，
5: 这一天天。
3: 严总，请。
7: 张总，请。
3: 一起。
7: 哎，哥们儿，商量一下。
5: 换。
7: 行。那个麻烦给商务蹲让个蹲。
3: 真有素质啊。
7: 夸咱俩呢哥。
3: 严总，明年我有一个6854亿的项目，有没有兴趣一起玩一下？
7: 聊聊，
3: 这是方案。来，
7: 甭端着，放小桌板上，
3: 请好嘞，
5: 换回来。哎呀，
7: 再让一下。
3: 不是，这怎么还换回来啊？
5: 我有点想家了。
3: 你给我们提供个方便啊？
5: 我是厕所啊，还给你俩提供方便？这
3: 什么人呢？你这，哎，老爷，你这气色不太好啊。嗨，
7: 甭提了啊，昨晚去存钱、搬钱，累着了。哎呦，
3: 咱这岁数啊，就得补。我不是买座山吗？
7: 人工种植野山参，直接蘸酱吃。
3: 吃人参没用，我不买块高原吗？养虫草，嘿，我那虫草倍儿鲜，放在手上能爬，你都逮不着。
5: 二蛋呢？我不买块天吗？劈下来没？
1: 不是，你买天干啥呀？
5: 哎呀妈，还买天干啥？不是寻思给太上老君整个宅基地，让他在里边给我熬那个熬汤喝吗？这不是？
7: 商务舱一点门槛都没有了。
8: 查票了，查票了，把票从挎兜子里拿出来，我瞅一下着。票。
5: 哦，票是吧？哎呀，怎么长得挺漂漂？那个，来来，那个把票拿出来，快点来。
1: 你等会儿。我想起来了。
5: 想一下，别急啊，他马上想起来了。
1: 上车前我怕饿，我买俩馒头。
5: 对他
1: 买，
5: 我说票。
1: 然后你就把票给我了。
5: 这票给他了，拿来来。
1: 然后我就把票放到馒头上了。
5: 你放馒头上干啥？你放我手上啊？
1: 那边如果有个卖饼的，那家老香了。
5: 我说的是票。
1: 我说我饿，然后我就把馒头放到饼上了，我就卷吧卷吧，我就。
5: 整出来啊！整出来来！我告诉你啊，你必须整出来，你要今儿不整出来，咱俩这信誉度全没有了。
1: 哥呀，有点难度。
5: 为啥？
1: 我又吃了两桶泡面，盖上了。
5: 我让你吃。不是从来你这样，你在他
8: 你俩到底有票没票？
7: 那还用问吗？俩民工逃票，嘿呀，胆儿真肥，这就不是什么好人。
5: 不是怎么就
1: 不是？你说这话啥意思啊？哎呀，我今天我就好好教训教训你，我。
5: 我掩护了一道了，一下叫你给我干冒了。
8: 你还毁坏公物是不是？就你们这种情况哈，我就得找乘警。哎
5: 呀，找乘警干啥呀？
7: 特警。
5: 对，特警，特警枪法准，我要毙呀！你咋的？
1: 你有病吧？
7: 我们没病，没有票。农民工就干农民工该干的事儿，趁多少钱做商务座？疯了吧你！哎呀，
1: 我问你一下，疯了打人是不是不犯法？
7: 你人我病，你干啥去了？
1: 这怎么做个梦还开挖掘机呢？
5: 妈，这不是你做的，赶紧起来，你做那干啥呀？
1: 我知道不是我的做，那不他让我做的吗？
5: 谁让你做的没长心呢？这还有个人，哎，你是商务座中座呀？
7: 我看认识哥们儿站的挺累的，让他过来跟我挤一挤。
5: 哎，那你心真好，那你爷爷熟啊？你不是刚才跟你妈不是？跟你对象？
6: 妈呀！你可拉倒吧，谁跟他是两口子？长得跟个鸡娃娃似的。
5: 不是，大妹子，你这口音啥时候做的手术呢？
6: 啥口音呢？咱不是老乡吗？爸爸一道了，咋的？米椒忘了？
5: 老乡啊，那你这个上海话讲的挺鞍山的。
6: 大哥。老弟说呀，那上海世博园都是你们盖的，我这心里就俩字儿，仰慕。
5: 妈，仰慕！仰慕是什么狗？
6: 别闹，你说的那是牧羊。
5: 啊，牧羊！你猜？哎呀，看来我刚才是做个梦。不是，你赶紧起来！你这趴人身上干，你埋了八胎的，你农民工给人弄脏了。
7: 农民工怎么了？
1: 怎么了，农民工？
5: 妈，北京老炮儿。这不是要干吗？来，你别干吗？别打呀！
7: 等会儿谁打农民工，告我抽他！
1: 就是，这和谐号。
7: 农民工怎么了？那小品说的多好，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城市里的幸福生活哪儿离得开农民工？
5: 好、啊。你看来我刚才真是做了个梦。哎呦。大家真好，你说我们农民工就是心里边就障碍。你说买个商务座，确实没有那么多票回家过年了。我说我还把那小桌板小桌，不是做梦啊，小桌板还是坏的啊。哟，这
9: 怎么了，先生？
5: 我就说呀，我这个半月板不是，我这小桌板坏了，我这啊。
9: 小桌板早就坏了，一直没来得及维修，给您旅途带来的不便，请您谅解。
5: 哎呀，我的去呀！给我吓得心惊胆战的，我的妈呀，这心脏啊！
10: 哎呀，到了，
11: 到了，到了，
4: 到了，请旅客。

0: 己的行李排队下车。
1: 大哥，俩字儿，仰慕。
2: 好狗，
3: 过个好年。
2: 好走，
4: 哥们儿，给家人带好嘞。
2: 漂亮，八嘎嘿。好丑。
0: 二位，新年快乐。
2: 快乐，
5: 快乐。哥，这帮人真好。我发现咱俩在大家心中位置还挺高的。
2: 哎呀，走吧，老弟，回家过年。
5: 过啥年呢？还没醒呢。
2: 这不是上海到沈阳吗？
5: 沈阳到上海了。
2: 啊？
5: 你不为了给你儿子送明年学费吗？拉着我过年加班，三倍工资。
2: 哎呀，就是为了这个臭小子。
5: 你呀，就是想家了。
2: 你不想家？
5: 我也想。
2: 兄弟，放心啊，那钱挣差不多了，明年回去，高低给爹妈磕头，把这几年没磕的头都给他补上。
5: 嗯，
2: 走。

0: 攒了一年了，2000块钱。
1: 老公，
2: 好好，
1: 我回来了。
0: 我媳妇儿，
3: 干啥呢？
0: 没事啊。
3: 这么紧张呢？
0: 没有，一切顺利。
3: 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0: 哎，我可没藏私房钱啊。
3: 你看看，谁说他藏私房钱了？我是说你老寒腿的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
0: 啊，对，老寒腿疼啊，就这个腿
3: 是吧？我看看。
0: 哎，别媳妇儿，你别看别看别看。哎，你不是上你姐姐家去了吗？咋这么快就回来了呢？
3: 别提了，我到那儿才知道今天是我姐和我姐夫的结婚纪念日。那我在那儿咋待呀？我合计给他俩留个二人世界吧。来，让我看看。
0: 都没事。哎，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3: 哦，这是我姐夫送给我姐的礼物。我姐的不稀罕，就说你拿家送你儿子吧。你咋的了？脚上沾轴承了？啊，我看看。
0: 没事。你说这东西这把孩子吓。
3: 我儿子哭了，我儿子哭了。
0: 妈呀，吓死我了。我媳妇脾气不好，知道我藏私房钱，今天我都过不去啊。不行，我得赶紧把藏起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藏着里头。
4: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个风俗，就是给出去的礼物还往回要。没有，我就这样，我给出去我就往回要。我可不是抠啊，你不知道，今天啊是我和我媳妇儿新婚的纪念日，所以说呢，我就给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那信里都是些肉麻的词儿，不好意思让外人看，我呢就把它藏在一个玩具里送给我媳妇儿。哎，她妹妹上我家来做客，她给她妹妹了，那哪行啊，这信要是让她妹妹看见了，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我得要回来。哎，连桥妹夫。
0: 哎呀，我连桥姐夫。哎呀，姐夫你咋来了呢？
4: 你好。
0: 姐夫，哎，过年好。
4: 这不是吗？你媳妇儿，我这妹妹呀，上我家去做客，临走的时候跟我说，说姐夫啊，你要有空上我家去玩呗。
0: 后来呢？
4: 我有空。
0: 你这回访的速度也太快了，快坐快坐，姐夫。
4: 那个谁，第一那个妹妹呢？啊，
0: 我媳妇儿这孩子老闹，这照顾孩子呢。
4: 这么贤惠呀？啊，这么勤快呀？啊？哎呀，你媳妇儿和我媳妇儿一比，我媳妇儿啥也不是。哎，
0: 别这么说，你媳妇儿也挺好的。
4: 好啥呀？啊？懒，
0: 懒，
4: 一懒遮百勤。我跟你说，
0: 啥时候懒？咋懒了？
4: 你不相信，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0: 啊，你说。
4: 前天我们从菜市场买回一条活鱼，就

0: 不不愣愣那种活鱼
1: 啊，
0: 他懒得用刀杀
1: 啊，
0: 给咬死的。
1: 活鱼，妈咬死的！哎呀，后来呢？
0: 后来我们就吃生鱼，
1: 生鱼片呢？
0: 不片，
1: 不是。为啥不做熟了吃啊？
0: 他懒得做。
1: 那你做呗。
0: 他懒得让我做。
1: 哎呀，这家咋吃啊？这个。
0: 哎呀，那鱼肉吧，还凑合着吃
1: 啊。
0: 特别是鱼刺
1: 啊，
0: 你从尾巴往里续吧
1: 啊，
0: 它撑着进不去。
1: 哎呀，
0: 你从头进吧，那头这么大就放不进去
1: 啊。
0: 特别是那个鱼鳞呢，嘎吱嘎吱嘎呀，
1: 行我。你可别说了，你说的我嗓子都哑了都。那你今天来这是？
0: 对，就是这个。哎呀，我今天早上又骂他一顿。
1: 咋的了？
0: 我说你妹妹来了，送给人家一个礼物
1: 啊，
0: 怎么能送旧的呢？
1: 这怕啥呀？
0: 是，我拿回去，然后呢，我给你换个新的。
1: 别动！要拿回去？你拿过来吧你。那姐夫哪有你这样式的？你大过年的到我们家来，你不买点东西也就罢了，你还往回要东西呢。
0: 不是啊，我是说这个脏了。哎，你看那是什么？脏了，我回去洗洗再给你送来。
1: 不是，啥脏不脏，干不干净的？哎，你看那是什么？
0: 我不看。
1: 你干什么玩意儿，姐夫？
0: 我回来再给你。
1: 不是，你这东西
0: 这个没用，
2: 你
0: 不能拿。
2: 哎呀，吵什么呢？孩子刚睡着。
0: 不要这样，你这么想什么？
2: 姐夫。
0: 哎，
2: 那来了呢？
0: 啊啊，
1: 那个姐夫刚来，他就非要走。
0: 对，
1: 我不让他走，我留他。
2: 哎呀，走啥走？不是，拿就我的吧，我的。哎，我要姐夫，哎，别动。这里边好像有东西。
0: 没有啊，没。
2: 哎呀，杨洋。
1: 完了。
2: 钱。
0: 钱。
1: 钱。
2: 谁的？这孩子，你说。我先把钱放着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钱是谁的？
1: 这钱谁的？我的。姐夫，这2000块钱是我的私房钱，我藏起来的。这是我兔年攒了一年攒的，准备龙年花。姐夫。
0: 啥时候藏的？
1: 就你来之前我就藏那玩具里边了吗？
0: 你呀
1: 姐夫，我媳妇儿的脾气你不是不了解吧？
0: 不了解。你媳妇儿要是知道这2000块钱私房钱的事儿
1: 啊，
0: 你进医院她上新闻。
1: 所以说姐夫，这事儿你得替我扛一下子呗。
0: 我怎么扛？
1: 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呗。姐夫，姐夫。
0: 那我要替你扛下来，我有什么好处？
1: 2000块钱，咱俩五五分。
0: 五五分？4-6吧。
1: 行，我六。
0: 我六。
1: 行。
0: 这么痛快就答应了？那要少了。3-7。
1: 不是你不。
0: 2-8。
1: 你哎。
0: 1-9，正好。
1: 行。行，哎，姐夫，你只要把这事儿给我扛下来，我今天平安无事，全是你的。
0: 他媳妇儿的拳头挺硬啊，打的这小子都不爱钱了。
2: 来吧，
1: 阿姐。
2: 少峰，说说吧，这钱怎么回事？
1: 媳妇儿，你别问我呀。哎，这玩具是谁送给你的？
2: 我姐呀。
1: 那今天谁死乞白赖的要把它要拿回去啊？
2: 姐夫，我说你家死乞白赖老跟我抢玩具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妹妹啊，这2000块钱是我的。
1: 你看
0: 我呀，我是兔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1: 这词儿是真熟啊，太不像话了。你背着自己的媳妇儿藏私房钱，是不是个男人呢？要不要脸？呸，不要脸。
2: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姐夫，你也是，你说你把钱藏这里干啥呀？
0: 是你不知道，你姐呀从来不给我零花钱，我就攒了点钱藏到这里了。
2: 行了行了，我现在给我姐打个电话，我告诉她一声不就完了吗？你跪下干啥呀？
1: 啊，我 我

1: 我替我姐夫求求情，你看我姐夫也不容易的，是吧？咱两千块钱私房钱也不多，你就替他，你就说说好话，别跟你姐说了呗。行了，
2: 起来吧。
1: 姐夫，这样你把钱拿回去吧啊！但我也得说那两句，这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任。
3: 对，
1: 你这钱赶紧给我姐，听见没？啊，
3: 那我们这给拿回去吧。
2: 你这来捞钱啊！
1: 这是我姐给我，哎，别别别，别闹！
3: 这里边还有东西，
1: 没有啊，
3: 没有了。
1: 你看，
3: 信？
1: 谁的？
3: 这孩子咋还不哭呢？
1: 孩子哭了，快去哄哄！
4: 不是，这孩子怎么哭的那么是时候呢？
1: 不是，哎，别动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不是，媳妇儿，你站住！你又干啥去？
3: 这信是我的，
1: 你的，你的你也不能拿走啊！我媳妇儿刚才说了，等她回来给她个解释，你拿走了我咋解释啊？不不不！
3: 再说了，就一封信吗？你听我说，这是我写给我媳妇儿的。
1: 啊，咋的了？
3: 这不是结婚纪念日吗？
1: 啊，
3: 我写了好多，特别露骨的话，就是亲亲我的话，我怕我妹妹要是看见了，你说我这老脸往哪搁？
1: 不是你等会儿，姐夫，这封信是你写给你媳妇儿的
3: 啊。
1: 上面都是些个露骨的、甜蜜的，就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的话。
3: 对，
1: 抬头，不让你抬头，我这信字抬头。
3: 信的抬头，亲爱的老婆，
1: 亲爱的老婆。行了，这事儿我替你扛了。
3: 啊？
1: 这信是我写的。
3: 不是，不，哎，别管。
2: 哎，
1: 说说吧，这信到底是怎么回事？谁写的？
3: 我写的。怎么的？
1: 你写的，媳妇儿，你看咱俩在一块儿生活了这么多年了，嗯，我这个老爷们儿你也不是不了解，平常话不多，爱你的话呢，我不好意思说出口，思来想去，我就写了这封信。你，
2: 哎呀，咋的了，姐夫？
1: 咋的了？这是？
3: 死我了你，你胆儿挺大呀。
1: 你说你也是，
2: 有啥事就跟我发微信呗，还写啥信呢？
1: 发啥微信呢？老是发信息，两口子的感情都疏远了，就得写信。哎呀，念出来，大声的念出来，让在场的老爷们向我学习学习。<笑>亲爱的老婆，哎呀，
2: 讨厌，
1: 我都不好意思。
3: 世界上就没有你这样的女人，娶了你我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你还想咋的呀你啊？
1: 不是啊，
3: 不是媳妇，
2: 啥意思啊你？
3: 不是，我突然想起来了，
1: 啊，
3: 这封信不是我写的，写吧，打回让去，不是，哎，姐夫，
1: 你赶紧承认，
2: 我站住，
3: 你赶紧承认，
2: 谁写的？
3: 行
1: 了，
3: 别追了，
1: 这信是我写的，
3: 哦，钱是你的，谢是你的，对。
1: 你不知道，这是我写给你姐的。他写的，这信的前半部分都是不好听的，后半部分都是好听的，是吗？我念念，你别念，我念。哎，赶紧念。没有音乐，我念不出来。我有，我这手机里收藏的有音乐。
3: 哦，走。
1: 你这什么音乐啊？这是我收藏的，就这个演员现在上春晚的呼声老高了。哎呀，还有别的没有？换一个，换一个。走。
3: 亲爱的老婆，昨天就因为发现了我藏的300块钱私房钱，你就打我，从厨房追到卧室。 从卧室追到客厅，耳朵好老长，头发没有头发。其实，那300块钱我不是留给我自己的。今天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我想给你买一大捧鲜花。记得结婚前，
0: 你最喜欢鲜花了，每天都买。结婚以后，你就再也没买过花。唯一看到的花，就是把我脸挠得满脸花。我知道，你是想把买花的钱攒起来，让咱们的日子过得更好。媳妇儿啊，自从跟你结了婚，我的心就找到了爱的港湾。我愿做一只白龙马，驮着你，一直让你开心，直到永远。爱你的小龙人儿。
2: 姐夫，这封信写得太好了，写出了咱们两个男人的心声。
3: 姐夫、啊、你还送我姐啥礼物、啊、这封信不就是最好的礼物吗？
0: 就是本来想弄点浪漫的事儿，让你们整得一点意思都没了。
3: 哎呀，姐夫，我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
2: 啊、
3: 我现在就给我姐打电话，我好好夸夸你。
0: 哎呀，
2: 对呀，
0: 我老妹儿这嘴可甜了。
3: 哎，
0: 好好说说
3: 姐呀。
2: 说说、
3: 嗯、我跟你说啊，你可老幸福了。我姐夫对你呀、啊、那可真是太好了，他还给你写封信呢，老感人了、
2: 啊、
3: 我跟你说啊，你以后别老管我姐夫管那么严，是吧？人家攒点私房钱是为了啥呀？那不就是为了给你惊喜吗？再说了，两千块钱也不多呀，我是不是说多了？
2: 你说的也太多了，你啊！
3: 我没说什么要紧的话吧？
0: 你说的全是要命的话。
2: 起来吧，
0: 小少。
2: 哎，
0: 铁岭中心医院认识人不？
2: 我认得啊，咋的了？
0: 你先帮我挂个号。
2: 干啥呀？
0: 我媳妇要知道这两千块钱的事儿，就她咬死鱼那牙口，我非死即伤啊！
2: 哎呀，
0: 快走！
2: 没事儿，
0: 跟我去说明白解释。
2: 我咋解释啊？这事跟我也……
3: 你怎么就不能解释呢？
2: 我说啥呀？
3: 你就说这两千块钱是你的不就完了吗？
2: 这两千块钱本来就是……啊！哈哈，对呀，媳妇儿，这两千块钱我就说是我的呀。
0: 对，你等会儿，那一九的事还算数不？
2: 算数，到一九，
0: 到一九。
2: 嗯，
0: 行啊，两百块钱白来的也行啊。快走，
2: 走走走，就说是我的。
3: 俩人有病吧？笑啥呀？二百块钱，二百，哎，哎，这两千块钱谁的呀？说说呀，哎呀，哎呀，孩子，在这站着干啥？快坐下，快点。
4: 阿姨，别了，您看我这一身水和泥的，别把沙发给弄脏了。
5: 哎呀，你说这个事儿啊，今儿个可多亏你了，我可遇着大好人了。
4: 阿姨，这是我应该的啊。
5: 哎，
4: 我下次跟您说，再出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5: 坐，快坐，坐下吧。
4: 哎呀，真是。
5: 哎呀，你说这孩子们，你说这衣服脱这儿。
4: 阿姨，
5: 哎，
4: 阿姨，
5: 怎么的？
4: 这是二米粒家呀？
5: 对呀，二米粒是我女儿，你认识她呀？
4: 哎呦，我说怎么那么熟呢？
5: 啊、
4: 我来过你们家、
5: 啊，
4: 二米粒是我的同学，我还来这修过锁呢。
5: 你来过我们家呀？
4: 对呀、啊，
5: 还是二米粒同学。
4: 是，
5: 那就更不是外人了。
4: 啊、
5: 哎呀，你瞅瞅，为了救大妈，这衣服罩的这个脏，快脱下来，大妈给你洗洗。
4: 没事没事，阿姨，我自个儿回家洗。
5: 哎呀，你看自个儿洗什么？这出去多难看呢、啊！别感冒了。
4: 这二姑爷还挺花纹的哈，这我还得穿上，阿姨。
5: 穿上穿上。
4: 哎呦，呵呵呵。
5: 哎，
4: 其实我不冷。
5: 哎呀，穿上吧，这还有拖鞋，哎，放松放松。
4: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阿姨。
5: 哎呀，瞅瞅
4: 这大老虎还是。这袖子在哪儿呢，阿姨？
5: 嗯啊，在这边啊，对呀、哎，对对对，这还有帽子呢，
4: 还得扣着帽。我感冒不了，没事儿。
5: 真好看，你看。哎，行，你就在这休息，我把这些东西啊都拿去洗洗，一会儿就干就回来啊。
4: 哎，等一下，阿姨，这不用洗
5: 啊。
4: 你看，这是我跟我媳妇儿买的礼物
5: 啊，
4: 这塑料包装挺好，没进水。
5: 啊、那行，
4: 没事儿
5: 啊。孩子，你搁这屋随便啊，这就是家。那有啥你吃啥啊？
4: 好好好好，
5: 我一会儿就回来。
4: 好。
5: 哎呀，你看
4: 这二米粒跟他妈一个性格，热情似火。加了一晚上班，连觉都没睡，困死我了。我就在二米粒家睡个大觉吧。 哎呦，困死我了。

0: 老公，不是说你去签合同去了吗？怎么又躺在这儿了呢？哦，我知道了，还跟我俩玩自投罗网，讨厌。
1: 安美丽儿，
0: 啊，
1: 干啥呢？
0: 钱顺芳，你说你是不是不爱我？
1: 怎么呢？
0: 我今天早上让你多陪我躺一会儿吧，你就是不干，你非要去签合同，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那儿。
1: 我是去公司签合同去了。
0: 那你为什么还躺在这儿？
1: 真的，我得给你解释一下。
0: 我不听，我不听。
1: 我想听。
0: 你想听什么呀？
1: 媳妇儿，你跟谁躺一块儿呢？
0: 你呗。
1: 是我吗？
0: 不应该是你哈。你谁呀？耗子。哎，
2: 艾米丽啊，哎呀，咋回事啊？
1: 大老虎，咋回事啊？
0: 哎呦，老公，老公，老公，可能是这么回事。我刚才吧，可能睡蒙圈了。我出来的时候，我就把他当你了，我就。耗子，你怎么来我家了？还穿老公的睡衣啊？
1: 没事，媳妇儿，媳妇儿，你先别着急。这两天我为了这个合同啊，两天两夜没睡好觉了，我可能是蒙着了。
0: 啊，对。啊，
1: 我重来一次啊。
0: 啊？
1: 不能，不能。我回来了，哈哈哈哈，一切都没了。两只小老虎啊，这怎么回事啊？解释解释呗。
0: 耗子，怎么回事？啊，
2: 怎么？我给你解释解释不就完了吗？
0: 你别跟我解释，你跟他解释去。哎
2: 呀，这是费劲的。老钱，
1: 哎，耗子，
2: 我掉坑里了。
0: 你这解释也太苍白了吧！你掉哪个坑里了？你别把我拽进去。
2: 你妈把我拽坑里了。
1: 等会儿，这事儿你妈也知道啊？
0: 我别瞎说话，我就问你，你怎么来的我家？为什么穿我老公的衣服？
2: 我昨天晚上加了一晚上班没睡觉，早上起来我就开了个车，路过一个自由市场。
1: 你说重点。
2: 自由市场一个大水坑，一个老太太掉到水坑里。我为了叫那个老太太，老太太把我叫到水坑里，然后我一身泥，老太太把我带到她家，然后说给我洗衣服，就让我穿一个老虎衣服，就站在这儿了。
0: 老公，
1: 嗯，
0: 听明白了吗？是我妈把她带来的，不是我。
1: 媳妇儿，你我肯定是相信啊。你在这歇会儿啊。哎，你别动啊，你坐。
2: 干啥呀？这是
1: 坐那边，那边是耗子
2: 啊。
1: 我印象当中你是个修锁的
2: 啊，
1: 怎么的现在改编剧了？你编的这故事也不合理呀。我告诉你，耗子，你刚才编这故事有三大不合理。我经常跟我媳妇儿说，我说了好几回，我说你给我买的这套睡衣，我穿着不合适，不合适。今天我明白了，你穿着合适啊。
2: 怎么回事啊？
1: 第二大不合理，你刚才说我的岳母掉水坑里了
2: 啊？
1: 今天早上是我把我的岳母送到了菜市场，送完了菜市场我就去公司签合同，还没到公司呢，我就发现我没带公章，于是我就直接回家来取公章来了。就这么屁大点功夫，你说我岳母掉水坑里了，咋的？你推的？
0: 不是，这第三大不合理呢？
1: 第三大不合理，我没想起来呢。
2: 阿姨都回来了。
1: 我妈回来了
2: 啊？
1: 搁哪儿呢？
2: 她给我洗衣服去了。
1: 找着了。第三大不合理，我们家洗衣机就搁这儿呢，我妈为什么不在这儿洗衣服，非要跑出去洗衣服呢？
0: 哎呦，顺芳，别因为这点小事生气行不行啊？
1: 哎，此言差矣啊。
0: 啊，
1: 媳妇儿，我啥时候跟你说我生气了？
0: 什么生气啊？
1: 街坊邻居们，我生气了吗？我现在是生气了吗？救命啊！
0: 你别回去吧，我怎 怎么的，先生峰？咱们俩都生活这么多年，我这孩子都要给你生了，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呀？
1: 媳妇儿，我相信你，但是我更相信这双眼睛。俩老虎躺一块儿，你说冲击力太大了。哎呀，
2: 老钱啊，这事儿啊，我给你解释清。
1: 你看这一对儿。
2: 我也解释不清了，我把阿姨找回来，她都给你说清楚。
1: 你给我站住！你把我老虎皮给我脱下来，
2: 脱下来我咋走啊？
1: 你爱咋走咋走，你咋进来的？你咋出去？
2: 有啥了不起的？不就一个破老虎皮？我脱完我就还给你，我自己也有衣服，我就穿着这个走，你看见了吗？穿这个走。
1: 站住！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件孕妇穿的防辐射服吧？
2: 对，我给我媳妇儿买的。
1: 给媳妇儿买的？
0: 给她媳？
2: 我媳妇儿怀孕了。
1: 媳妇儿怀孕了？
2: 我媳妇儿怀孕七个月了。
1: 正好七个月呀、啊。耗子呀！我明白了，该走的不是你，应该是我呀。那个谁，你再见。
0: 钱师傅，你干
1: 干啥呀？你叫我呀？
0: 我问你想干啥呀？啊，你在这说啥呢？都把人耗子都给说的胡说八道了啊！咱俩生活这么多年，我跟你说多少遍，你怎么就不相信我？
1: 媳妇儿，我相信你。你听听耗子在这儿编这故事编的合理吗？你信吗？
0: 耗子，不是我说你，咱解释就解释呗。你说你编什么故事啊？你给我送衣服就送吧，还扯什么你媳妇儿这媳妇儿的，这挺合身的吗？哎呀，
2: 这我不是给你送的，这真是给我媳妇儿买的。哎
0: 呀，老公，你不了解他啊？耗子这个人吧，就是这个样的。想当年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从初中追到我职高，从职高追到我技校。我跟你说，就这么长时间，我也没答应过他。你说，就我二米粒的人，是不是在感情这一块从来没含糊过？
2: 二米粒，你在感情真的不含糊，但我真的没追过你。
1: 你不承认？
0: 就这样，就这样。不是你那时候，你忘了你上学放学，你天天跟着我，有时在我前面，有时在我后边，有时还给我哼哼歌，你当我不知道咋回事啊？
2: 二米粒啊，这我家住在你家楼上，你说我不跟着你屁股回头，我怎么回家呀？你知道我每天多么不容易，放了学的，我在外面晃晃晃晃晃晃半个小时，专门晚回家。你知道我为什么？我就怕你误会。
0: 老公，你瞅他那死出，告诉你耗子，你要再这么侮辱我的魅力的话，没人管你。老公，防辐射服这事儿，一定给我整明白。
1: 你放心，耗子，刚才听你那话的意思，你媳妇儿也怀孕了呗？
2: 对啊，
1: 也是七个月呗？
2: 对，
1: 这么巧吗？啊？那我问问你，你媳妇儿凭啥怀孕呢？
2: 陈正峰。你媳妇儿凭啥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你为啥不讲理呢？
1: 他怎么就这么巧的事儿呢？
2: 他就这么巧，
1: 你媳妇儿也怀孕了、啊，谁能证明啊？
2: 你不相信？我给我媳妇儿打个电话。
1: 你给你媳妇儿打个电话，
2: 我电话呢？这破衣服我不想穿了，电话在我这兜里呢。你等着啊，
1: 你打，
2: 等着啊，
1: 你打。
2: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
1: 门
2: 哼，我就不相信光你媳妇儿能怀。喂，媳妇儿，你怀孕了吧？别说，别着急啊，我摁上脸皮你再说。说，
3: 谁你媳妇儿啊？怀孕了？你有病吧？
2: 你有病吧？
1: 你有病吧？咋回事？你媳妇儿啊？
2: 哎呀，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0: 你要这么整的话，我非常怀疑你有没有媳妇儿，她怀孕了。
2: 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1: 啊，真是你媳妇儿电话，人说你有病啊，
4: 钱总。
1: 赵会计啊！啊，你咋跑我家来干啥玩意儿啊？
4: 你不是回家取公章了吗？啊，这取了大半天还不回来，人家杨总都急死了。哎
1: 呀，那杨总

0: 这是去哪儿了？
1: 实在等不了你，回家了呗。
0: 耗子呀，你耽误了我的大生意呀！你这是干什么玩意儿？你在这编什么故事啊？就这点误会解释清楚不完了吗？你编什么编呢？
2: 你就是个小心眼儿。我真的是给我老婆打的电话，我真的没有编故事。
0: 你老婆能说你有病啊？什么玩意儿啊
2: 我再打一个。
0: 你打。
2: 我打，你等着啊。
3: 喂，
2: 喂，媳妇儿，
3: 谁是你媳妇儿？你有完没完啊？
2: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吧你？
3: 你有病吗？问题谁是你媳妇儿啊？
2: 我就是
3: 你
2: 有病。你喂，
3: 喂，
2: 媳妇儿，
3: 谁是你媳妇儿？
2: 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
3: 你有病吧？你有病吧？你有病吧？
2: 我媳妇儿的电话。
3: 谁说这是你媳妇儿的电话啊？我的媳妇儿，钱总，我犯错了，我拿错电话了。
0: 你这是玩的哪出？咋回事啊？
3: 这不急着回来找你吗？我和杨总的电话是一样的，我就拿了杨总的电话。
4: 扯不扯？你这咋？
2: 钱顺风。
0: 哎，耗子，
2: 你要谈事的是个女的？
0: 对呀，跟我谈生意的是个女的呀。
2: 她姓杨。
0: 姓杨啊？
2: 她怀孕了。
0: 我不知道，怀孕了吗？
3: 肚子老大了，跟她一样。
2: 她是我媳妇。
0: 妈呀！巧吗？哎呀，
5: 哎呀，洗回来了，洗回来了！
0: 啊，你回来了！哎
5: 呦，咱家咋这么热闹呢？啊，孩子，看着呗，我都给你烘干了，快点把这个拖鞋穿上。
2: 哎呀，您跑哪儿洗衣服去了？哎
5: 呀，我本来应该在家洗，可是我们家那洗衣机呀，泡了一下子衣服，我没来得及洗出来，我这不就跑隔壁把这衣服给你洗出来了，哎、烘干了，快点，赶紧。
2: 您说您跟这二米粒热情似火的人，这样受不了。我被冤枉死了，你跟他们俩说吧，阿姨。
5: 啊，咋回事啊？
0: 不是妈，你看这一对小老虎，这家让我给撞上了。哎呀，
5: 顺风啊！哎，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小心眼儿了？你听妈跟你解释。
0: 妈，你啥也不说了啊，耗子，这我就全明白了。你是个好人，你救了我妈，我跟你说对不起。
2: 你相信我啊？
0: 我相信你。
5: 咋样？问题都解决了？
0: 全都解决了，
4: 要不也没有多大事儿，
5: 是不是？解决了就好，大伙儿聚到一块儿不容易啊，都留着这吃饭，我马上准备，
3: 妈妈我帮你。哎呀，
0: 媳妇儿啊，对不起啊，我真不是。
2: 我跟你说呀，这夫妻之间，我也帮忙去了。
0: 我
3: 看你那小心眼那样儿，
0: 我能不小心眼吗？一进门咔两老虎在这儿，你是这谁受了啊？
3: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得感谢人家耗子呢。
0: 怎么呢？
3: 要不是他的出现，我还不知道你这么爱吃醋呢。
0: 你这是夸我吗？
3: 当然是夸你了，你吃醋说明你爱我。
0: 是爱你。
3: 打打
0: 我爱你。

0: 乡，望着月亮。
1: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2: 把他们人都给我叫出来。
3: 好，

0: 疯了！
1: 哎！
0: 啊！哎呦，太君！老马，这咋回事啊？这是
1: 新调来的太君，过来视察的，让弟兄们把枪都带出来集合。
0: 是，太君，都听着啊！把枪带好，帽子带好，到这集合，快点！都听见了，快点！太君，不知道您的大驾光临，请见谅。摸索什么的，快点啊！着了，快点！太君，您看，
2: 我们的心，一马居我，俄罗斯。
0: 老马，这又是啥意思啊？
1: 太君说，让大家把枪都放在他们面前，放地上。
0: 是，都听着啊。把枪都给我放在面前，放地上，快点！太君，都准备好了。
2: そしてぜ、部屋に入れ。
0: 老马，这又是啥意思啊？
1: 太君说让咱们都进屋。
0: 老马，回屋回啥屋？不是太君要在这训话吗？
1: 太君让干啥就干啥，这太君心情不太好，快，快点。
0: 是太君，都听着，回屋，快点，进屋，哭快一点，磨蹭你，快点，赶紧的。
3: 这十三哥还会说日本话的，
4: 愣吗？跟冯景轩学的。
3: 哎呀，不容易啊，你都乐了。
5: 你别说，你刚才说的这两句话学的还挺标准的。
3: 是啊，我觉得也是。
0: 快点啊，快点。哎呦，太监。太监。
4: 这事儿。队长。坐。
5: 这太君把咱关到屋里干啥呀？
6: 我哪知道，要不你去问问。
5: 我哪敢呀，再说了，我说话那太君他也听不懂啊，是不是？
6: 那可不是，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老实给我待着，一会儿太君搜查完之后就会放我们出去了，听明白了吗？
5: 听明白了，放咱出去啊，都待着，待着啊，待着。
1: 那各位长官，我都按你们说的办了，那能忘了我了吧？
7: 表现得还不错，不过呢还得麻烦你件事儿
5: 啊。黑蛋，
8: 他们都被关进去了，你是不是也得陪着呀？
5: 啊，
8: 把他给我关进去。
1: 走。这怎么能行？
5: 老马，
0: 老马，
9: 就拦车干啥？
0: 这什么情况啊？
1: 是啊，
9: 是啊，
1: 不知道啊，
9: 怎么成事？
0: 这日本人这样做为啥呀？
1: 人家是太君，我也不清楚啊。
7: 你怎么样？我这日语说的还不错吧？
1: 好，
7: 费一枪一弹就把这个军营给拿下来了。
5: 你呀，这只是恰巧碰到了一群傻子。
7: 哎呀，行了，别废话了，赶紧去开车去。小姚，来，一会儿派几个战士，跟我在这儿好好守着，把那些枪枪炮炮都给我看好了。等完事之后，我回来还取呢。好嘞，其他的人按原计划行事。

0: 是新四军，想活命的就给我老实点。
1: 新四军。

0: 发财了，发财了，发财了，发财了！哎呦，快点，快点，快点！怎么样，
1: 齐排长？那边完事儿了，连长让我们撤。
0: 好，都过来，快！
2: 把能带走的枪都给我带走，快！
1: 哎，
2: 快点！
3: 等半天了，没啥动静。
4: 西斯军，
3: 什么意思？
4: 我去看看啊！蹲下，不要命了你！老实待着。
5: 里边的人都给我听好了。
2: 怎么回事？
5: 今天我心情好，不和你们计较。谁要再敢乱动一下，马上毙了你们！
3: 这怎么办呢？
2: 都好了没有啊？
3: 好了，好了。

0: 我这人喜欢直接点，趁我现在心情还好，把我想知道的全部告诉我。
1: 想知道什么呀？
0: 五十三的下落，还有你们部队所在的位置。
1: 哟，你这是让我出卖自己弟兄吗？
2: 小子，我劝你识相点，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啊，从这个地方出去还能有口气儿的，我用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我劝你跟皇军好好配合。
1: 哎，你养狗了？这怎么有狗叫啊？啊，不是狗啊，是你在叫啊！我跟你主人说话，有你什么事儿啊？
0: 你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在这五分钟之内，你想说什么都可以。五分钟过了之后，我会派人用沾了水的鞭子狠狠地抽你十几下。还有这烫红的烙铁紧紧地贴在你身上，然后再把你手上所有的指甲全部拔掉，那时候你再想说什么我都不会听了。
1: 那我要说了有什么好处？
0: 你想要什么？
1: 我要一间大宅子，不能比他的小，就要比他的大。
0: 可以。
1: 我这辈子就想住个大宅子，你这么简单就答应了？那我能再提个要求吗？
0: 你想说什么一口气最好全说完。
1: 我要扬州城保安队长的位置，因为我觉得吧，这么大一扬州城，光一个保安队是不是少了点？要是能我跟游队长一起为皇军效力，总比一个保安队强得多吧。扬州城最近不太平，最关键的是我比你们熟悉那边。
2: 兔崽子，胃口不小啊，你也不怕撑死？要不要吉田太君的位置也让给你啊？
0: 也可以。啊，
2: 吉田太君，这可不行啊！这小子现在是共产党的人，谁知道他肚子里想的是什么？万一背后捅咱们一刀，防不胜防啊！
1: 游队长，您就别担心了，你不就是怕我顶你的位置吗？最多我跟你平起平坐行了吧？我以后不叫你狗了，我叫你大哥。
2: 吉田太君，
0: 我自有分寸，你还有什么条件？但是我提醒你一句，适可而止。
1: 没了，就这么多。你不会骗我吧？
0: 你想怎么样？我还要给你立字据吗？
1: 那倒不用。这么着，我要见比你还大的官，就那个什么俊二，我要他当面答应我这些要求，我就跟你们合作。

0: 太太，你这日本酒都这么难喝吗？
1: 白开水！
0: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一下。啊，您说。你为什么选择投降，出卖吴世森？实话跟您说了吧。 我呢，就是一江湖人，我这人您要说为了53卖命，不好吧？还不如现实点，咱拿53换一堆看得见摸得着的荣华富贵，我那还有大家子孩子要养呢。这要换了您，哎，您也得选这个吧？啊，
2: 我本人没有孩子，无法理解你此时此刻的心情。
0: 不过，换一个角度，我还是挺欢迎你的投降的。我知道，您瞧不起我，但是您有需要我这样的人，对不对？来，为了咱以后的合作，朋友，咱干一杯！<笑>

0: 你叫啊。
1: 团长刚睡着，再等会儿吧。
2: 等个屁呀、啊！给我记住了，打仗的时候，我就算是睡着了，也是睁只眼闭只眼。说，什么事？
1: 团长，咱们对面的鬼子都撤了。
2: 说什么？鬼子撤了？
1: 啊，
2: 真的假的？啊？
1: 侦察连长都摸到鬼子的营地了，一个人都没了。
2: 这就奇怪了，鬼子们真的撤了。我打了半辈子的仗，还从来没见过鬼子在全面占优的情况下主动撤退。赶快派人给我查查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据咱们汇总的情报显示，清乡区内陆庄日军一个比较大的日军补给站被一伙号称新四军的人给打了下来，这帮鬼子撤退会不会因为这件事啊？
2: 这事是真的？这是谁打的呢？是不是五十三干的？
1: 这就不好查了，据说是伪装成鬼子混进去，不到半天功夫就把鬼子补给站给断了。
2: 能把仗打成这样的人倒像是五十三干的。去给我查查到底是谁干的，如果真是五十三干的，我代表全团请他喝酒。
3: 连长，这是我们侦察排在镇上侦察的时候找到的，
4: 这都日本字啊。王继军，哎，看看上面写什么了啊。
3: 上面写的是新四军要犯巴文生被捕，暂时被关在八头宪兵队。
4: 太好了，看来小巴子果然没被押走，我们得准备一下去把小巴子救回来。
3: 好，
4: 跟我说说镇上情况怎么样。
3: 镇上南边跟西边两个镇口。
5: 守备情况怎么样？
3: 守备比陆庄还弱，据那个侦察排的同志们说，镇上只有二三十个二狗子，七八个鬼子，而且鬼子只住在宪兵队大院。
4: 小菜一碟啊，准备战斗。
5: 连长，我怎么觉得不大对劲儿呢？
3: 不对劲儿？
4: 怎么不对劲儿？
5: 你看，他们抓了小巴子，镇上的守备竟然这么空虚，我觉得这也太容易了吧。
4: 你别忘了，鬼子的主力部队都被调到清乡区外打仗去了，所以说那么点鬼子很正常啊。
5: 连长，就算你说的对，那也不用全连都出去吧，这样太冒险了。我觉得你给我留下一个排，我在镇外随时准备支援你们，你带着剩下的部队参加战斗。
4: 哎呀，
5: 你觉得呢？
6: 我也觉得这样稳妥些，咱们留下一个排的兵力，如果说镇子里真的就那么点守军的话，就算出了什么事儿，咱们一个排也能打他们绰绰有余。
4: 嗯，也好吧，那你就带着三元和突击排留下吧，剩下的人跟我去打镇子。
7: 好嘞。哎，凭什么我留下？
5: 服从命令。
4: 雷道，
3: 哎，
4: 你带你们排的人佯攻镇子的西边，把二狗子火力给我吸引到那个方向。我带着剩下的人从南边镇口冲进去。
3: 得嘞，
4: 所有的人准备战斗。

把咱刚刚缴获的掷弹筒拿过来。一、二、三，放。

0: 我就说吧，哪儿那么多鬼子呀，担心什么呀？
1: 哎，
0: 都打进去了。
1: 哎，
0: 指导员，要不咱也往里冲吧。
1: 等等，再看看。
0: 啊，还等？
1: 等。

0: 我们在这里佯攻掩护你们，
1: 明白？都跟我走。

0: 警戒！黑蛋，哎，你们两个跟我冲进去，去小包子，走！
1: 赵爷，警戒！
0: 走！
2: 小包子，我来救你了。黑蛋，给他松绑。
1: 死胖子，为了救你，我费多大劲啊！我告诉你啊，一会儿可得请我们喝酒，好吃好喝的给我伺候着，请我喝酒，听见了吗？啊！
0: 哎呀，死胖子，平时告诉你少吃点，非不听。
1: 黑蛋，快点！哎。
0: 包子，包子，包子，你看着我，包子，包子，连长，连长，
1: 怎么了？包子凉了，包子凉了，
0: 包子，小包子，小包子，
1: 啊，
0: 小包子，
1: 你跟我说话，
0: 小包子。
2: 连长，我们来晚了，黑蛋，我们带八子回家，来呀，把八子背走。

希望，只要连长在，咱们五连永

0: 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怎么样？能走吗？
1: 脚崴了。哎，我自己能走。
0: 别废话。

0: さんと奴の部隊はここに閉じ込まれた。直ちに周りの兵士と集結して、よく探せ。一旦おじさんと遭遇したら、直ちに攻撃して、同時に付近のすべての部隊に知らせ。
1: はい。
2: 生死不明，我们从来都没有这么惨过。都跟我走！
3: 你要干嘛去？
2: 救大姐跟十三哥，顺便给小八子报仇。你们不走是不是？我们走。
3: 你们这是胡闹！你们有没有纪律性啊？我问你们，你们现在是什么身份？你们现在是新四军战士。你以为就你们想救他们吗？如果救他们，我愿意用我的命去换他们回来，去换回方副连长和武连长。我愿意用我的命去换他们。不过盲目的营救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失败，代表着牺牲。
2: 指导员，
3: 你俩现在回头看一看，我们现在的战士还剩多少？如果想救吴连长和方副连长，我们应该坐下商量一下，应该怎么办。

0: 来，我先给你正一下，小心啊！我数到三就开始。疼不疼啊？你要相信我，就把心放在肚子里，闭上眼睛。三。那。活动下脚腕。
1: 真神了，我和你们一起去救方副连长和连长。我们现在的损失很严重，越到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理智，不能犯错误。现在一想，造野君儿利用小八子给我们设套，我们太麻痹。 太大意了！现在首当其冲的是我们要保护自己，先突围出去。现在形势不容乐观，日本鬼子一定会围追堵截，所以接下来，黑蛋，你派几个战士，化妆回去去找方副连长和武连长，剩下的人跟我做好。

0: 大姐，哎，姑娘，家里的纱不就这些了？你将就着用吧。
1: 好，大姐，谢谢，这就很好了。小王，好了吗？好了。
2: 53，我现在要用这个灯给你把蛋片取出来，一会儿会有点疼，你忍着点儿。
1: 去吧，我又不是吃货的。连长，小王，把我的腿给我按着。哎，这个你咬着。
3: 没事儿，很快就好。

0: 连长没事吧？
1: 只是昏过去了，没事。他现在就是失血过多，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他发烧了，快给连长拿个凉毛巾去。哎呦！
2: 不好了，不好了！日本人来了，你们赶快躲起来。我衣柜里有个密室。
1: 大姐，那您怎么办呀？
2: 没关系，我来应付他们。他们找不到你啊，不敢对我怎么样的。快点，快点啊！
1: 来，起来。
0: 连长，大姐。
2: 几位老总，你们这是？
3: 我们检查，为啥这么晚才开门？
2: 啊，刚才在厨房里干活呢，刚听到。
3: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来过？
2: 没有啊，我家里就我一个人啊。
3: 就你一个人？
2: 啊。
4: 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
1: 别说话，别说话，
4: 赶紧带他们全冲出去，
1: 小点声。
4: 都怪我，怪我。雷达，照顾好你大姐，不能让她受伤，不能让她受伤。
1: 行了，我就在这，我没事，你放心吧，啊。

0: 太君，应该是没事儿。
1: 嗯。嗯。那是什么？到底怎么回事？快说，哪来的血迹？
2: 这是鸡血。
1: 鸡血？杀的鸡呢？
2: 吃了。
1: 吃了？这血还……

0: 你活脱了呀！赶紧说，是不是来过什么人？
1: 没有，真的没有什么人，老总。
0: 快说，是不是来过什么人？
1: 真的没有，没有什么人。
0: 你嘴还挺硬，信不信我一拳崩了你？快说，
1: 老总，
0: 你快说，是不是来过什么人？
1: 没有。
0: 大姐。 血是我的，是我逼这位大姐这么做的。要抓，抓我吧。
2: 就你一个人，其他人哪儿去了？
0: 你没资格跟我说话。

0: 大姐，副连长，小王，你怎么样？快带连长走！
1: 你坚持住啊，小王！

0: 老总，老总，
1: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我带我男人去镇上看病，这不正往回走呢吗？
0: 检查一下。哎，
1: 这咋？你男人脸上还抹着锅底灰啊？
0: 老总，我男人啊得了温病，前段时间郎中说他快不行了。
1: 行行行，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0: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1: 走，继续检查。啊，
2: 快走！快走！来，够了！哎，三三，快让你死快些，快点！
3: 老妹，老妹，不如了！
4: 哎呀，谢谢！
5: 谢谢！
4: 谢谢！
5: 干
4: 杯！老妹，老妹。

吃的。

0: 昨天53他们突破了我们的第二道包围圈，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1: 刘队长，这个你来回答。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不抓紧追捕53，他们就要跑了。
0: 看来在这个屋子里，还有长着脑子的人。

0: 你们几个不带脑袋去战场，那么重要的关卡就放那么点人？
1: 赵玉锦，我们的部队都集中在清乡区，所以现在人手根本不够。
2: 桑月太君，我建议把所有皇协军都调过来追捕五十三。
0: 那样，其他的反日分子很有可能趁机攻打我们占领了的城镇跟据点。
2: 可那都不重要，抓到五十三才是最重要的。
0: 尤队长，你对这附近的几个村子的地形熟悉吗？
2: 有几个村子去过，有几个我也没去过。不过，我们可以抓些村民回来问一下。
0: 我是要抓当地人，不过是要把所有的老百姓都给抓起来。
2: 抓住所有本地人。桑月太君，您就别让我们猜了，我们这些人脑子笨，您直说吧。
0: 我们的敌人有致命的弱点，他们必须顾及本地的老百姓。如果我们把他们抓起来的话，
2: 如果我们把他们抓起来，五十三必定会来救他们。
0: 没错，我们把本地的老百姓分成多队，压着他们在这一片来回转。同时把部分老百姓放出去，让他们往包围区外跑。我就不信他们收不到消息，他们一旦收到消息，以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不会无动于衷的。

0: 就这儿。这破庙荒废很多年了，一直都没有人来。昨天晚上发现里面有火光，我就觉得挺奇怪的。你们前段时间说发现有陌生人，赶紧报信儿，我这不就把你们赶紧带来了吗？
1: 您进去看看。
0: 我一个人？
1: 怎么着？
2: 少废话，前面带路，快点。

0: 连长，你怎么样了？你怎么忽然醒了？
1: 你以为我想醒？我不想谁救你啊！我这正做梦跟黑蛋三元吃鸡呢，酒都上来了，这一声给我喊醒了，让我再睡会儿啊！我把酒喝了。
0: 别睡了，都什么时候了？再说我什么时候喊过救命啊？
1: 你轻点啊！
0: 我弄疼你了，对不起啊。
1: 这是哪儿啊？
0: 啊，这是坝头镇外西面一个破庙里，我怕暴露，就没敢带你进村子。
1: 小巴子，巴子死了，小巴子死了，
0: 别乱动了好不好？
1: 这个王八蛋早夜俊二，早晚让他血债血偿。

0: 都出去了，我带你出镇子的时候，听说部队往西边突围了。出去就好，都怪我。我当时心里只想救下八子，我当时如果能够再想想，能跟郭子再商量商量，也许现在就……
1: 连长。都过去了，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尽快和队伍取得联系。
0: 对，咱们得赶紧走。刚才枪一下，鬼子很有可能就快过来了。
1: 来，我扶你起来，
0: 把他的枪拿走，再搜搜他们身上，看有没有钱什么的。

0: 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突破鬼子的下一个包围圈，然后我们往北，再折回往东，让鬼子彻底摸不清我们的目的，再找机会我们跳出去。
1: 报告，报告指导员，发现两个老乡，给您带过来见见。
0: 啊，哈哈，怎么回事？见到老乡就见到老乡呗，带过来干嘛？现在是特殊时期，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没准啊是鬼子派来的奸细呢。
2: 我最初也想过，但他们跟我说了一个消息，我觉得很重要，就把他们带过来了。
0: 什么消息？
2: 这两个老乡说鬼子抓了他们全村所有的人。
3: 救救我们吧。
0: 哎，老乡，老乡，
3: 救救我们吧。
0: 老乡，你放心，我们想办法。这么着，那边有干粮，你们先休息一会儿，我们商量一下。
3: 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0: 你们怎么看？有啥话就说啥话。
4: 眼看就要脱身了，这个时候你确定要再返回去吗？如果我们真的回去的话，很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
0: 如果我们不回去，这些百姓会被鬼子怎么样，大家都能

0: 我们不知道也就算了，既然知道，我们必须要回去救他们。我们新四军的任务不就是保护老百姓打鬼子吗？
1: 干，回去就回去，大不了大条命。干，
2: 没错，在哪儿都是跟鬼子干仗，霸头镇这口恶气我还一直没出够呢。
0: 冯继轩，你最终的意见。
3: 既然你们都决定要回去，我就跟你们一块去。
1: 去讨口水喝吧，走。二位，这是咋了？
4: 老乡，我和我男人准备去镇子上看病，路过这里，能不能上你家讨口水喝？啊，
1: 那就进家歇歇。
5: 这不打扰你们吧？
1: 不打扰，不打扰。我家呀，就我和老婆子俩人，那就请吧。哎，
5: 谢谢，
4: 谢谢，
1: 请。
4: 走。

0: 来，分配任务，我带着战士在前面佯攻，把鬼子吸引过来，你们四个人带着战士绕到后面解救老百姓，清楚了吗？你们几个跟我走。
1: 走
2: 走。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你们俩都选完了，要不然归我呗。
1: 東家郷で武士さんを発見。奴らは中国人を救ってる。武士さんを見つけたか？今は見つけてない。まあ俺の部隊を待機の命令を出せ。武士さんの部隊をしっかり引っ張れ。はい。
2: 追上来了，这么快就追上来了，跟他们干吧！不行，带着老乡转移太慢，这么着，我带人去阻击后面追上来的鬼子。
3: 指导员，你们先走，我们在这盯着。
2: 站住！回来，你是指导员，我是指导员，这个时候我必须冲在前面，这是命令。
3: 那这样，我跟你一块去。
2: 不行，我的命令是你们三个带着人转移老乡，我带着人掩护你们。这么重要的时刻，要我重复一遍命令吗？行了，都别争了。
4: 我去断后，放心，我一定拖住鬼子。
2: 二排。

同志们，我对不住大家。我们的任务就是拖住鬼子，给百姓争取时间，能拖一秒是一秒，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朝着进攻的方向。同志们，准备好了吗？

0: 不行，我感觉特别不好，我眼皮一直在跳，我总感觉指导员会出事儿。你们几个跟我走，快快！
1: 这样，我去看着他，你们两个带着乡亲继续转移，咱们再重新租回合。
2: 小心点啊！
0: 好，老乡们，咱们快走。
1: 走。

0: 只怪看着你面生啊，对不住了，同志，拖累你们全排。我记得，我们入伍第一堂课就是指导员你给我们上的，课上就告诉我们，作为一名军人，最光荣的结局就是死在战场上。这好样的，这课没白上。
1: 我姐是让鬼子糟蹋死的，我跟鬼子。 有不共戴天之仇，指导员，我先走一步了。

0: 指导员是为了萧锦曼才牺牲的，咱们不能让指导员白白牺牲。
1: 指导

0: 你们饿了吧？
1: 谢谢，
0: 快吃吧，吃。
1: 谢谢，
2: 谢谢啊。我们这真是太麻烦你们了。不麻烦，不麻烦，吃。哎呦，怎么了这？肩膀上有伤？我前两天啊上山打猎，从山上掉下来了，把这给磕着了。
0: 哎，你们两位不是本地人吧？好像从来没有看见过你们。你们是哪里人呢？
2: 我们老家是北方的，来这边做生意的。真没想到钱都给赔光了，所以就在长兴村落了脚。没办法呀，这世道难啊，日子真的不好过呀。
3: 也是，能活着就不错了。我看呀，这天也黑了，今天晚上你俩就在我家住下。
0: 是啊，是啊。
2: 那哪成啊，我们这光吃顿饭已经够麻烦你们的了。
3: 不麻烦，我们家有空屋子，你不住也空着啊，吃。
0: 对呀，对呀。吃菜，吃菜，
3: 来来来，
0: 吃，快吃吧。
2: 您二位没有儿女吗？
3: 有个儿子，在镇上混事儿，一般也不回来住啊。来，快吃，
0: 吃吃，别客气，别客气啊。
3: 来来来，哎
1: 呀，你不方便，我喂你吧。哎，
2: 不用不用。
1: 你哪那么多废话？这都受伤了，张嘴，快点啊！
4: 小辣椒，你赶紧带乡亲们转移，我来阻击鬼子。
5: 好，都跟上。

0: 是
1: 虎子，黑蛋，
2: 虎子，真的是你啊！我，哎呦我天哪，怎么是你啊？你怎么在这儿了？妈，哎哎哎哎，
0: 干什么呀你？
2: 你怎么在这儿了你啊？
0: 这不是跟团长说你们被鬼子围了吗？我们就连夜破了竹篱笆，过来支援你们了。
2: 团长回来了？
0: 对啊，都在后面呢，一会儿就过来。
2: 大部队也回来了？
0: 回来了。哎，你们连长呢？
2: 连长，连长说来话长。
0: 坏了，赶紧去帮三元。走，
2: 快快快！

0: 时候不早了，早点睡吧。
1: 啊。
0: 你看我干什么？这样，你睡床，我在这儿将就一晚上。
1: 哎，那怎么行呢？你是女同志，怎么能睡地下呢？太凉了，还是我睡地上，你睡床上吧。
0: 哎，不行不行，不行，你身上有伤。
1: 你放下放下，你我来。哎，
0: 不行不行，真的不行。
1: 哎，我你放下放下，还是我睡吧。
0: 别跟我抢了。
1: 嘘。谁啊？
2: 是我。
1: 啊，请进。
2: 两位还没睡呀？
1: 啊，马上就睡了。大师，您啥事儿啊？
2: 没什么事儿，这不天黑了吗？天气转凉了，我来送你床被子。
1: 啊，
2: 你们休息吧。
1: 哎，
2: 那我出去了。
1: 谢谢啊。
2: 哎。

0: 怎么才回来？天都快亮了。
1: 一接到你的信儿，我就马不停蹄地赶过来，这已经够快了。人呢？
0: 两人在屋里睡着了。
1: 走，屋里商量商量。

0: 快下。自打我看到他们第一眼，就觉得有问题。后来吃饭的时候，那个男的身上还受了伤，我就更怀疑他们了。这最近，日本人和新四军在这附近打得那么厉害，我看他们俩八成就是新四军的。
1: 那样真是。

0: 这个新四军可就太好了，咱们可就发财了呀！就你带那几个人，能行吗？新四军可不是那么好惹的。
1: 他们就一个受了伤的男人和一个女人，有啥可怕的？不过啊，
0: 刚刚我陈送被子的时候，我偷偷的看了看，他们身上没带枪，那就更没啥怕的。
1: 这就是老天爷给咱们送钱来了。现在怎么办？
2: 先过去。

好梦到头了，起来吧，别他娘给我装死，赶紧起来，哥几个可都顶着响呢，别逼我们动手。

0: 你们还想抓你十三爷我啊？我告诉你们，你十三爷我脑子里面装的可都是智慧，我就是没时间啊！我要有时间，出本书都够你们看一辈子的了，
1: 也不撒泡尿把自个儿照一照，性成为老几？
2: 差不多得了，
1: 告诉你们，
2: 行了行了行了，
1: 你们给我等着啊，孙大爷给我等着，
2: 走吧！啊！别动！别杀我！
3: 千万别杀我，求求你，饶了我吧！别杀我，别杀我！走！哎呦！人呢？
2: 跑了！
3: 娘的，爹，你去村外去点报信，你们跟我来。
2: 小心呐！

0: 我掩护你。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说这种话？你是不是男人啊？
0: 你快走！
1: 吴十三，我问你，你有没有喜欢过我？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种话？

0: 先把命给我保住。
1: 吴十三，我告诉你，我不管你有没有喜欢过我，你记住，这辈子曾经有一个叫方碧怡的女人，她很喜欢你。

0: 你把他放了，换我行吗？拿枪怼着我啊！
1: 小心！

0: 三儿，没事了。哥，三儿，轻点，刚换完药。太好了，怎么是你啊，哥？
1: 这是长兴村，我接到上级的指示，配合阳泰地区反攻的政策。可到这了解后，又听我们情报系统的人说，你们中了枣野俊二的圈套，把我召集的。我赶紧就带着队伍赶过去了。还好啊，赶得及时，否则的话，咱哥俩还真见不上面了。
0: 哥，啊，能活着再见你，真好。臭小子。
2: 哎，方碧怡呢？方碧怡呢？方碧怡！

0: 哎，哥，这方碧云你救出来了吗？
1: 方姑娘跟你们在一块吗？我没见着啊，
0: 没见着啊。坏了，她肯定是出事了，肯定出事了，我得把她找回来。哎，方碧云，
1: 好了好了，三儿，
0: 你一个臭小子，一听说方姑娘没回来，把你给急得什么似的？你还说你不喜欢她？骗你的，
1: 在隔壁好好的。
0: 啊，她没事啊。
1: 没事儿，
0: 来来来，躺下躺下。哎，三儿，
1: 别动，三儿，
0: 你干嘛去？
2: 这，哎，你怎么不敲门啊你？
0: 你先出去。
2: 哦。你怎么了？不会是摔下山坡，把脑子给摔坏了吧？
0: 方碧云啊！哎呦！
2: 你小心点！你
0: 李正。晕了就不知道你之前做过什么了啊！行啊，都知道把我踹到山坡底下了，你知不知道？你让我把人丢大了！
1: 哎，三儿，
0: 以后这种情况只许我救你，只许我挡在你面前，只许我把你踹到山坡底下。我不希望你在任何情况下有任何事儿出任何危险，懂不懂？你给我好好反省。
1: 哎，三儿，哎，这臭小子，那个。

0: 没病吧？他这么骂你，你还笑啊？啊？啊？
1: 你不知道，他这是关心我，说明啊，他心里有我。

0: 赵义军，我们也没想到关镇山的部队会支援得这么神速，杀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1: 那个号称找到53的人到底怎么回事？是郭山村的保长，他说53和那个女的住到了他们家，他一面稳住53，一面向我报信。可惜，还是让53给跑了。
2: 你让他对照过53的照片吗？
1: 对照过，说就是他。
2: 这么说，我们之前一直追的那个部队里面根本就没有53。
1: 53一直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藏了几天，我们竟然没有发现。
3: 赵义军，虽然我也很想杀死53，但是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在我们的防区内，苏中独立一团和国军一个团的人已经渗透到我们防区之内，这对我们形成一个极大的威胁。季田，你给我留下，其他人都走吧。
4: 嗨。
1: 我的運が本当についていないな。各中司令部に発展、すぐに援軍要請をして。はい。53、もう少し生かしてやる。だがお前の運がずっといいままわけではない。来。
0: 哥，这娃。

0: 今你升了团长，步步高升。
1: 嗨，当不当团长一点都不重要，兄弟重逢才重要。来，哎呀，哎，三儿，干了呀？这怎么了？
0: 哥，嗯，有句话一直憋在我肚子里面，跟你说了。

0: 三儿啊，你们队伍都打没了，你们去哪儿啊？我说过的，只要我在，五连就在；就算我不在，只要我们五连有一个兄弟活着，队伍就依然在。我相信，我那帮兄弟们，他们一定打出去了，现在肯定在一个安全的地方。那我要是不放你走呢？
1: 哥，你觉得你有把握留下来吗？你个臭小子，就是一头犟驴，跟小时候一模一样，一点都不改。行了，哥跟你说句实话，我压根儿就没想留你。 三儿啊，自从咱们上次分开以后，哥想了很多。我想明白了，我找你找了这么多年，终于把你找到了。你知道哥有多辛苦吗？我把你找到了，我高兴，我开心，我心疼啊！我想啊，这回好了，我要把三儿啊好好留在身边，好好照顾他。哎，我们兄弟俩再也不分开了。可是三儿啊。
0: 没想到我们家三儿，他已经长大了，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十几岁的小屁孩了，他已经长成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哎，他有他自己的思想，他有他自己的路要走。哎，哥，别说了，我谢谢你。行，那明天我就带方比先走了。
1: 三儿啊，哥虽然答应你了。
0: 但你也没必要这么着急吧，多陪哥几天啊！哎呀，哥，不是我不想陪你，我这个心里啊，就一直放不下我那帮兄弟们。如果找不到他们，我这心里就不踏实。哥，你等着我找到队伍，我就回来，咱哥俩再好好聚，行吗？
1: 是不是找到队伍就能陪哥喝酒了？
0: 对，到时候我陪你好好喝。
1: 那哥已经找到了。
0: 什么？<笑>
2: 我得到消息啊，你们团也从庆祥区外打了回来，而且顺便把你们突围部队也给救了，所以呢，我给你们团长捎了封信，说你在这儿呢。
3: 真的？
2: 啊！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哎，行了吧？这回能陪哥喝酒了吧？
2: 来，哥，这碗我干了！
3: 来，
2: 好样的。 都是好样的，五连没有一个孬种。好了，这几天你们几个也够辛苦的，好好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给我重建五连，到时候我会给你们补充新兵。
4: 记住了，即便五三不在，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但是五连还是那支能征善战的五连，明白吗？报告科长，我请求带人回长兴村找我们连长，我相信我们五连连长一定会活着回来的。
5: 放心吧，我已经派人去了。如果他回来了，或者在那儿，我们会马上得到消息的。行了，都回去休息吧。
4: 是，走。
5: 团长，团长，
4: 团长，是五十三。
5: 五十三。
4: 53在哪儿呢？53，这信里53，
5: 团长，
4: 你小子呀，着急忙慌的，皮带都掉了，还谎报军情。哎，你快看，这53，
5: 你小子什么时候认字了？
4: 哎呀，你别管了，我认识这53。
5: 好啊，太好了，53这小子还活着。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鲜活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大美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团长，是五十三。
1: 五十三，五十三在哪儿呢？五十三，
0: 这信里五十三。团长，
2: 你小子呀，着急忙慌的，皮带都掉了，
1: 还谎报军情。
0: 哎，你快看，这五十三。
1: 你小子什么时候认字了？哎
0: 呀，你别管了，我认识这五十三。
1: 好啊，太好了，五十三这小子还活着，真活着呀。五十三，
3: 团长，
4: 大姐，
3: 团长，
5: 大姐，
6: 大姐，
4: 哥，
5: 大姐，
4: 团长，
1: 五十三，
7: 五连，全体集合，
8: 是，
7: 报告团长，苏州独立一团，新五连。全体干部前来报到，请首长指示。
1: 同志们，你们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我曾经是五连的第二任连长，那个时候我们五连就是一支铁打的部队。这些年来，我把五连交给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今天，正因为有你们，我们五连仍然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都说淬火成钢，正是因为今天有你们，我们五连的精神才会发扬光大。我们五连这支宝剑才会更加的锐利。我关振山在这儿给大家敬礼了。
3: 敬礼。
0: 哎，指导员呢？团长，郭子呢？郭子呢？

0: 我叫顾雨生，希望以后啊，咱们都。
1: 行，小强，整得跟真事儿一样。你现在就是团长派来监督我的监军。

0: 别喝了，
1: 连长，别喝了，
2: 都出去。
0: 行了，别喝了，
1: 都给我出去！

你不在，我不发火，他们都不出去。来，咱俩今儿好好喝一碗。来，你先喝。 总不爱喝，我喝。

我道：“我说你啊，也忒不仗义了，说走就走啊！你把这一摊扔给我，我咋管啊？管不了啊！我以后要是犯点什么错误的话，谁来管我呀？你说你自己该不该罚？来喝一口，啊！不喝，不喝，我喝。”果子，你怎么走了？你说我以后到哪儿找这么好的指导员去？嗯，有哪个指导员能这么对我的脾气？你说说。你不是想学刀吗？嗯，你别走啊，我还没教够呢，我还有好多招没教你呢。

0: 你看看你，比我小十来岁，但咱们都是团长，你还是年轻有为呀。
1: 关团长过奖了，以前在河北的时候就听到了您的大名，但是我没想到您还是我弟弟的长官，真是太巧了。
0: 张良在我手底下干过，还有猛子，如果他们俩有一个人还活着，都会是我的好帮手，都是好营长啊。

0: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现在手下的营长没有一个能比得过他们的，死则可惜呀。
1: 哎，我也听三儿说了，真是太可惜了。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哎，算了，不说了。
0: 听说你们部队马上要开拔？
1: 对，我们要撤到60里以外的陈家营一带，为了配合我们师在阳泰地区的反攻打个前站。关团长，我们两个部队离得很近呢，平常要多走动走动啊。
0: 好啊，这次咱们国共两支部队是想到一块儿，我们现在也是得到上级的指示，在阳泰地区对日寇进行反攻。
1: 现在国内的抗战形势是越来越好了，很多地方的日本鬼子都已经显出了颓势，他们在中国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关团长，我有个想法，如果咱们两支部队能够联合起来，像一把利剑深深地插进日本鬼子的肚子里，那么我们就能够迅速地扩大战果。所以以后啊，还得仰仗关团长多多配合。
0: 说得好啊，于公于私，咱们两支部队都要紧密配合，只要我们攥成一个拳头，才能狠狠地砸向鬼子。你放心，打鬼子只要有机会，我关振山绝不会落在后边。
1: 好，
2: 3日前に国民党は書斎で俺ら大日本の兵士たちに大規模の申告をした。今の中国戦場に厳しい状況になっている。援軍派遣とことは後にする。各部の守備地域と全落用地と守る火中派遣軍司令部に要求され、区域以内の敵に攻撃を発送するのは禁止され。派遣軍司令部、君はどう思う？ただの守備だったら各地域の戦略用地が失うかもしれない。それに宇宙山を消滅するには大い影響が受ける。吉田、この戦争はもう終わるかもしれない。
3: 1945年6月，阳泰地区新四军通过几次战役，成功破袭了日军为设置清乡区而修建的竹篱笆墙，清乡区与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标志着敌后战场中的我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进入对日战略反攻阶段。
0: 毛主席的这篇文章意义深远呐。下面，我把有关军事行动方面的主要内容给大家读一遍。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的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我现在命令我们全团积极配合上级对日寇的反攻，全团上下要抓紧训练备战，随时准备打大仗打硬仗。
4: 是
5: 是。
0: 好，散会吧。53
6: 啊，
0: 你先别走。
6: 又有啥事啊团长？
0: 这个是你哥刚来的信，上面问到了你，所以让你看看。
6: 我哥来信了？这一个月都没他消息，这可算是来信了。
0: 你哥呀，最近正带着部队跟鬼子打仗呢，哪有空给你写信呢？我倒是想说说你，离得这么近，抽空啊去看看你哥。
6: 说的好像我跟个闲人似的，送来这么多人，我光训练新兵的时候都够我掉三层皮子了。
0: 说什么呢？别拿训练当借口。
6: 得了吧，团长，现在说的好，一打起仗来你就不认账了，动不动就是53，去把前面那个山头给我拿下。不管你有多少新兵，你要是拿不下的话，就别回来见我。
1: 我能不拿他当借口吗？
0: 你小子呀，

0: 二水能，哎，团长，哎，我哥给咱支援了5000发子弹，你可真是我亲哥呀！啊，你可最近带着部队打了一个规模不小的伏击战，看来呀，捞到了不少的油水啊。
1: 什么意思？笑什么呢？团长，那5000发子弹您都要啊？<笑>都收了，什么意思？想分点？
0: 哎，行，我不多要，我就要2000发。说什么呢？2000发？你哥给咱们团总共才5000发。
1: 你想要2000发，你以为打土豪呢？哎呦，团长，说的好听，是给咱们团的，那不有我在吗？要不然我哥能这么大方？他是我亲哥，我还不了解他了，比我还抠门呢。团长，我可说句难听话啊，我们五连成立的时候，军装、武器、弹药，那可都是我们自己解决的。你说有哪个连到现在这种程度不问你要东西？
0: 你说说，我们五连向你开过一回口吗？啊，说的有点道理啊。行，考虑到你们连在清乡的时候确实艰苦点，得给你2000发。
1: 谢谢团长。
0: 你先别谢啊，我告诉你，其中的1000发子弹是我先借给你啊。
2: 什么时候你捞到了油水，还得还给我。借
0: 给我？是啊。
1: 哎，我还得还呢。哎呀，
0: 团长，哪有你这样的呀？你也不能太抠门了。
2: 这合着这5000发子弹，你就给我1000发呀？1000发子弹还嫌少啊？
0: 全团有多少个连呢？你去问问哪个连得到了1000发子弹。
2: 我这……报告，
3: 团长，这是这次5000发子弹的分配方案，您看一下。
0: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后勤部门就按这个来发了。哎，方副科长，怎么回事啊？见着伍连长也不打声招呼。伍连长好。好，你也好。怎么回事啊？别别扭扭的，小八。
1: 是不是还在责怪他把你推荐给我们团当后勤科的副科长啊？我哪敢呀，
2: 团长？人家伍连长和伍连那是卧虎藏龙之地，我这种弱女子怎么敢在他们伍连待着呀？哎呀，
1: 你怎么现在还说这样的话呢？我是考虑到你实在是不合适跟着我们一起上战场打仗，那战场是多危险的地方啊！我觉得你还是比较合适待在后方，在后勤工作。
0: 更好吗？是吗？那你怎么不推荐黑蛋和三元去啊？凭什么就把我们两个女人推出来？你什么意思啊，伍十三？你就是看不起我们女人是吧？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要吵架，到外边去吵去。小八，我看了看这个子弹的分配方案，我想啊，还得麻烦你们后勤科呀，再做一下调整。我看这样吧。
2: 把警卫连和团部的各500发子弹，全部拨给伍连。不是，团长，我们一共就5000发子弹，那分给伍连2000发，我怎么跟其他连队交代啊？
1: 行行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的？你是不是伍连出去的？你给我注意点。
2: 我当然是伍连出去的，不过伍连长，你可别忘了，你当时把我推荐给后勤部门的时候说什么了？ 你说我工作认真负责，那我现在做这种事也是对工作认真负责呀，我可不能给你丢脸呀，是不是？
1: 我这是，
0: 行了行了行了，就算我这个团长特批的，但是有个条件，3个月必须还给我那1000发子弹。如果超过1个月。 多还200发。哎，
1: 好嘞，团长，您放心，我一定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的给您记清楚
2: 了。我这是，
1: 那要没有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我们后勤部门还要发子弹呢。
0: 去吧。
2: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哎呦，哎哎，哼！这都什么事儿啊，团长？这合着我们五连还培养出了个白眼狼？
1: 嗯，话可不能这么说。如果站在我这当团长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呀，我倒觉得方副科长是个优秀的、称职的、讲原则的后勤领导干部。
0: 哎，对了，我还得感谢你呀！感谢你给我推荐那么一位优秀的人才。
2: 啊
0: 啊！什么玩意儿？怎么还不走啊？想什么呢？想在这儿吃饭啊？我这儿没有。

0: 抜く。この1ヶ月以来ずっとこのままで、部下たちが見たらどう思う。君が早めにしっかりしてもらいたい。
1: しっかりする。しっかりなら何をできる。
2: 来来，
3: 方妈好啊。
2: 这是你的。
3: 放这儿。
2: 好，来。下一个。
3: 来来来，来来，放这上面。一二三。
2: 拿好。几连的？
3: 一连的。
2: 拿。
3: 谢谢。
2: 你的。
3: 啊，我是二连的黑二代。
2: 我查一下。
3: 嗯。
4: 五连长。
3: 谢谢。是你啊，吓我一跳。
4: 你愣着干嘛？找方姐姐有事儿？
3: 没有，我找她干啥？我这是来领子弹的。
4: 哦，领子弹啊？那你去那排队吧。
3: 嗯，
4: 去啊。
3: 不，你别着急啊，咱们老战友好久没见了，咱俩聊会儿啊。
4: 聊天啊？可是我忙着给大家发子弹呢，没时间跟你聊天。你看方姐，你去找她聊吧。
3: 她，
4: 方姐，
3: 我不找
4: 方姐。五连长来找你聊天啊。
2: 后退后退
3: 啊！后退后退，
2: 来，你们俩
3: 这边来，别送。哎呀，你这人挺多的啊，其实也挺忙的哈。
2: 知道我忙，还在这没话找话。
3: 你看你，你还在怪我把你推荐到后勤那儿了。
2: 这个话题你还要磨叽多久啊？反正我人都已经在这儿了，以后就别提了。对了，正好你来了，我有几样东西要给你。
3: 给我东西？
2: 嗯，
3: 好啊好啊。什么东西？
2: 这个鞋是我给黑蛋做的，他平时穿鞋废。还有这个毛衣是我给三元织的。哦，还有这把短刀，这是三营长送给我的，我平时也用不着。来，
3: 不用，我这有。
2: 就给冯静轩吧，他平时不是喜欢玩刀吗？
3: 他们三个都有了，我的呢？
2: 你，我为什么要送你东西啊？哎，你有事儿没事儿啊？没事你赶紧走吧，我这还挺忙的。
3: 我
2: 哦，你领子弹是吧？那你后边排队吧啊。
3: 哎，方比，你转过来。
2: 五连长，你还有事吗？这是什么呀？
3: 这我。黑蛋跟三元让我捎给你的水果糖，拿着。

でもいけない。何が俺しかり。よしだ、いいところに来た。俺と一緒に飲もう。そろそろ終わるの、せいさんのために。

0: 根据我们内线的情报显示，早野俊二集结了阳泰地区的大部分日伪兵力，外加镇江和苏州的部分兵力，大概有2000多人，携有重炮等重武器。敌人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增援淮安。目前早野俊二将兵力分成了东西两线，东线由早野俊二亲自指挥，有一个大队的兵力，西线由早野俊二的手下吉田平章指挥，大概有3个中队的兵力，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大家都看到了，形势和情况都非常严峻，咱们关键本来说实话，我们的压力不小啊。虽然咱们的兵力比日本鬼子稍微多一点，但是我们的武器装备却比他们差了一大截。我们的部队最近刚进行完扩编，但有很多兵都是新兵啊，连战场都没上过，所以说咱们的压力大家都知道，并没有什么优势，但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必须坚决地执行。我建议我们的部队要绝大部分阻击早野俊二，我们不能一味地坚守，一定要伺机的反击，一定要保证淮安我们的部队全歼日寇，争取时间。另外这个吉田平章的部队，我想我们只能在那儿摆上一个加强连了。
0: 我建议将新五连顶上去吧，从人数、武器装备、指挥员的战斗素养，新五连都是最合适的呀。
1: 说得好，咱们想到一块儿了。
2: 团长，他们虽然是加强连，但是面对的可是3个中队的鬼子，这让他们顶上去很可能会全军覆没呀。
1: 这些我都考虑过了，但是只有新五连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军人就必须这样，越是险恶又要大胆乐观地冲上去。
0: 是啊，我们要不要通知下武靖团长，让他们过来帮帮忙，毕竟都是友军嘛。
1: 这件事让我亲自联系吧。问题不大。
3: 鬼子这次的动静可不小啊，
4: 而且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增援在淮安跟新四军作战的高广旅团。新四军在那边压力不小啊，老薛，咱们得过去支援他们。
3: 谭佐，这是新四军的事儿，要是没有上级的命令去支援，恐怕上级会怪罪的。
4: 我最看不起的就是这帮人，就会窝里斗。在我眼里，只有一个军队，那就是抗日的军队。
5: 报告，
4: 进来。

0: 新四军苏中独立一团，关振山团长来电。
1: 看来咱们更得去了。
0: 为什么？
1: 关团长，他们全团为了配合新四军在淮安的战役，要用全团之力来顶住早野军二的增援。到时候，我们家三儿也会在战场上，于公于私我都得去帮他。
2: 所有人，一、二、三、四。在最后这个劈的时候，一定要用你的腰部带动你的小臂，把所有的力都集中在你的手腕上，用尽全力的把刀压下去。刺，
3: 吴连长，吴连长，
2: 好了，休息会儿，啊，
4: 休息一下。
2: 哎哎，虎子，你咋来了？
4: 这是什么？哎，
2: 这东西都啥情况啊？
5: 这些都是团长让我给你们带来的东西。
2: 团长给我带的东西？团长是喝多了还是发烧了？
5: 没喝多，也没发烧。团长好着呢，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2: 没，
5: 没啥事儿，就是带些东西。
2: 不对吧？肯定是出事儿，要不然他也不会这么大方。
5: 没有，
2: 我告诉你，你要不说清楚的话，这东西你拿走，我可不敢要。上回给我挖了个坑，让我欠了一千发子弹的债，这回送我这么多东西，还不得算计我啥吗？
5: 这是团长给你下达的最新作战命令，嗯，你看一下。

0: 三元，哎，看到后面那个山坡了吗？
1: 看到了，
0: 带你的人去后面那个山坡，在那个山坡上给我修建工事。
1: 好嘞。团长不是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路边挖战壕阻击吗？为什么要违抗他的命令？
0: 哎呀，团长命令咱们阻击鬼子，只要咱把鬼子给堵着，在哪儿不是打呀？而且我觉得团长应该对这儿的地形不是很熟悉，这条路很宽，旁边没有障碍物，这样的话我们很容易被鬼子把阻击战线拉得过长，他们容易突破，而且这两边道路一马平川，也更有利于鬼子的进攻。但是呢，你们看啊，如果我们挪到后面的小山头上，那情况就不一样了。你们看那小山头，你要看整个公路，刚好我们就可以从公路上拦截过来的鬼子。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那个山坡后面挖很多防炮洞，到时候鬼子炮弹打过来的时候，只要咱们躲进洞里，就不怕他们轰炸了。
2: 好，这主意好，新连长的准没错，
1: 是个好法子，这回啊终于出窍了。
0: 哎，冯继轩，你赶紧的带你的人去山坡后面给我挖防炮洞，越多越好。
1: 好，
0: 黑蛋，
2: 哎
0: 哎，给我把前面几个树都给我砍了。
2: 到嘞。

0: 敵は本当につらい。まさか道向こうのオーガンに狙撃陣地を作った。
1: 今日は激戦が下げられないな。那边垒高点啊，把那边垒高点啊。
2: 好嘞，好嘞。
1: 那边垒高点啊。
2: 好嘞。
1: 哎，冯继勋，冯继勋，跟他们说，弹药都要分开的啊。到时候鬼子一个炮弹过来，全都没了。
2: 行了，我知道了，不用你操心了。
1: 哎，那边垒高点啊！所有人快到向冯那边去！快，冯继勋，六辆过山车。
2: 好，
1: 带住我们全体留下，其他人跟我上到山包。

0: 谭总，谭总，
1: 哎，你怎么在这儿？不是准备出发了吗？走。
2: 哎，武团长，这是要出发了吗？
1: 哟，景处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2: 我也是刚刚到，还好我来得早。如果要是晚了，可就要出大事了。
1: 大事？什么大事？
2: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这是要出发吗？
1: 啊，是要出发，怎么了？
2: 据我所知，你们团并没有作战任务，你这是要去干嘛呢？
1: 扬泰地区的日军要去增援淮安。景处长，咱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帮日军从咱们的眼皮子底下大摇大摆地过去吧。
2: 据我所知，淮安是共产党新四军在跟日本人打，而且附近负责阻击的也

0: 是新四军的一个团，这里有我们国军的事吗？
1: 景处长，现在国难当头，哪还有什么国军共军之分呢？只有抗日的队伍。再说了，咱们帮着新四军打日本人，这不也是为了蒋委员长和党国的抗战大计吗？
2: 上峰特别忌讳擅自支援共产党的队伍，你这是公然反抗上峰的命令，就凭这点，我现在就可以把你抓起来，看谁敢。
1: 都干什么？都干什么？造反吗？把枪放下，放下枪。

0: 知道你也为难，你有上方的指令，可是你也得替兄弟我想一想。我有个亲兄弟，是我世上唯一的亲人了，他现在正在新四军里头，正在淮安和日本人作战。如果我不去增援他的话，他有可能就死在战场上了。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老秦，看在多年同僚的份上啊，通融一下，就一次啊，就一次。
1: 吴团长，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在党国的事业面前，你我的私事算不了什么。好，看在我们多年同僚的份上，你别为难我，我也不为难你，咱们俩心平气和地把这件事情解决。
0: 好，
1: 现在我宣布奉师座的命令，暂时由我接管三三五团的指挥权，没有我的命令不准调动任何部队。
0: 景正龙，你没这个权利，我给师长打电话。
1: 我没权利。吴团长，你记住了，我督察处可以随时接管全师任何一支队伍。你想联系师座可以啊，可是师座这两天正在军部开会，你要想找他，你得等他回来。走。
2: 团座，现在怎么办？
0: 这样，你挑几个人带着电台去新四军那边设立一个观察哨，有什么情况随时汇报。
2: 明白，我现在去办。

0: 这个时候，这节骨眼能睡得着，还睡得挺香、啊。
1: 哎，你说这日本鬼子怎么比我还愣啊？哎，打这么半天了，愣没发现这阵地上没啥人。
0: 你也知道自个儿愣啊？
1: 哎，我说你小子听话怎么老是听一半是怎么的？我说那帮鬼子愣，你怎么先说我愣啊？
0: 鬼子愣不愣我哪管得着啊，我只知道你小子愣。
1: 哎，黑蛋这臭嘴啊，你再说我揍你了。哎嘘，哎停，鬼子的跑气声好像停止了。

0: 哎，怎么样了？连长，鬼子停止了炮击，并且对咱们这里发起了冲锋。
1: 得嘞，哥几个，歇够了啊！鬼子来送命了，走，咱送他们一程，全部进入阵地。

0: 二爷说，二营长怎么了？
1: 牺牲了。
0: 什么？牺牲了？哭什么？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去通知二营教导员，让他继续指挥战斗。
1: 我教导员胳膊被炸断了，还在后方医院。副营长也牺牲了。
2: 怎么大家这么惨呢？
3: 团长，现在鬼子主攻二营，二营那边估计伤亡不轻啊。指挥官，不是牺牲就是受伤，把二营撤下来吧。
4: 撤下二营，拿哪支部队给顶上去？我现在手上只有一个预备加强连了。不行，二营不能撤，咱们团现在只能前进，不能撤退。
3: 那谁来指挥二营？总不能没有指挥官乱打一气吧？
4: 五十三，去告诉五十三，让他去二营，代理二营营长指挥战斗。
5: 是。
6: 敵はきっと我らが右陣地を攻撃すると思ってる。ならば、我らはゲームを始めようか。橋本に伝え、正体を連れて敵の後ろに浮かして攻撃する。
5: はい。

0: 行了，都喘过气儿吧。所有的人，赶紧抬伤员，加固工事，抓紧时间休息。
1: 是是，都快点啊！休整掩体啊！毛毛给我压实，掩体就是你们的命。手榴弹、子弹，全给我摆好。听见了吗？
2: 听见了，
3: 听见了。
1: 没活干的。磨刀。
2: 是。
0: 报告。啊。吴连长，我是团长派来的通讯兵，团长让你立刻赶往二营阵地，指挥二营阻击鬼子。
4: 什么？让我指挥二营？二营营长呢？
0: 二营营长和副营长都牺牲了，教导员也受了重伤，所以团长才考虑让你暂时指挥二营。
4: 二营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0: 伤了不少，不过还没有丧失战斗力。
4: 黑蛋，黄金轩，
5: 到，
4: 带一个排，跟我前去二营支援。
5: 好。
4: 小杨，
6: 到。
4: 你带着剩下的战士留在这里继续阻击鬼子，给我记住了，没有我的命令千万不能撤退，明白了吗？
6: 明白了。没有命令，连长我们谁也不撤。嗯，十三哥啊，你要小心。
4: 哎，你也小心。
1: 三元，注意安全啊，看你的了。
6: 同志们，整理好装备，鼓足了劲儿，随时准备战斗。
1: 是。
0: 坏了，鬼子重新站好了，二营顶不住了。
7: 把预备队九连给我投进去，一会儿五十三来了以后，让九连并入二营，统一让五十三指挥。
0: 是。
8: やっぱりやつが所属する部隊だ。その強い戦闘力は警報する。奴らのために用意した土産が切った。

0: 连飞机都用上。
1: 鬼子又开始进攻了，
0: 我再连喘口气的机会都不给。好啊，既然来了就给我狠狠地打。

0: 谁指挥全团的？团长，最新的伤亡统计出来了，一营伤亡73人，二营伤亡121人，五十三带领一个排，外加9连补充进去了，算是最有战斗力的一个营了。三营最惨，三营营长都牺牲了。
1: 怎么会是这样？
0: 都是好样的兄弟，说没就没了。老天爷想磨磨独立团。

0: 牺牲了，
1: 从现在开始，由你代替我指挥全团。
2: 团长，
1: 我咋能替你指挥呀？我是水灵，最多指挥一个营。
0: 别废话，现在形势你最合适，记住，带领全团严阵堵住枣叶军案，
1: 配合大部队的行动，这是死命令。
0: 好吧，
1: 团长，你就放心吧。连长，把团长抬回去救伤。快，
0: 走。
1: 团长，走。

0: 参座。
1: 怎么样，战场什么情况？
0: 前方观察哨传来消息说，双方都想拼命干掉对方，这次鬼子火力非常强大，连轰炸机都用上了，新四军那边伤亡非常惨重，如果再不去支援，估计凶多吉少了。
1: 这帮王八蛋，传我的命令，赶紧集合队伍。
0: 那景振龙那边怎么办啊？他可是带着尚方宝剑来的。
1: 跟我来。
0: 是。
2: 别动，
3: 别动，
2: 别动。
3: 王队长，
4: 把手举起来。
2: 别动。
5: 武将，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想造反吗？
1: 马上命令全团跟我出发。你要是敢不答应，我就一枪崩了你！
5: 先，别开枪，别开枪，我这就下命令。
6: バカ！これは破格面だ。鉄あっても溶けちゃうんだ。俺は信じない。今日はこの陣地を取れないなんて。部隊に全員攻撃。
7: はい。

到了那头，自己多吃点好的，啊，别再天天饿着肚子。

0: 同志们，连长总之前特意叮嘱咱，无论如何都要守住这儿，绝不能让鬼子们过去。之前这帮鬼子已经冲了八次，但每一次都被咱们打得只剩下一堆尸体跑回去了。我相信，就算他再出18次、80次，结果都是一样的。同志们，有些先别咬，
1: 别咬。
0: 好，都是好样的。能和你们在一块出生入死，我三元就心里边觉得痛快，我就心里边感谢你们。记住了。 就算战场上最后只剩下你们其中一个人，也要给我死死的守住阵地，绝不能让鬼子冲过去。记住没有？
2: 记住了。
0: 准备战斗，给我打！

0: 好了，好像是他们阵地遭到伏击了。哎，奇怪了，这一带除了我们这一支新四军的队伍之外，没有我们其他队伍了。团长，哎，
1: 吴仁三，
0: 徐副官，你怎么来了？莫非前面那支队伍是我哥？
1: 没错，就是你哥的队伍。
0: 啊，
1: 你哥早就想来了，但是上面派了人，他死活都不让来。
0: 啊，你哥用枪逼着他，豁出去了都要过来帮你。这些枪和弹药都是来支援你们的。
1: 太好了，这才是我哥嘛！
0: 哎，你团长呢？哎，
1: 我们团长受伤了，我现在是代理团长。
0: 哟，行啊，小子，啊，连声两级。
1: 哎，这你哥要知道了，得高兴坏了。哎，对了，你哥让我告诉你啊，他从正面攻击，你从后方攻击，还有一块阵地呢。那块阵地啊，我们已经挖了战壕，然后你们打的差不多之后，就赶紧往回撤了。我们帮你顶着。
0: 行，我知道了，你回去告诉我哥，说五十三谢谢他。等仗打完了，我们全团其他喝酒。保重，走了，
1: 走，
0: 你过来。
1: 都是器材员，让他带部队先撤了吧。剩下的事儿啊，都交给我哥部队了。去吧。
0: 是。

你要是怕，就赶紧撤，别在这碍事儿。不送。

0: 都是好样的，都是中国军人的骄傲。要是中国军队都像这支新四军一样，何愁抗战不胜？好了，轮到我们了，命令炮兵给我瞄准日军的阵地，给我狠狠地打，炸死这帮日本鬼子。
1: 是。

0: 小心一点，抬进去。医生，来人，把他抬进去。赶紧来个护士，医生，小心点啊！
1: 刚才听一个伤员说，好像五连留在阵地上的战士全死了，好像还有一个姓齐的排长也牺牲了。
2: 同志，你刚刚说什么？那个姓齐的排长，他叫什么名字？是不是叫齐三元？
1: 好像就是他，五连一共也没几个排长啊，就是那个姓齐的。
2: 叫！
3: 兄弟，咱鬼子还没打完呢，兄弟，三元儿。

小时候一样。你看你出去一次，连怎么能

0: 是个爷们儿，你永远都是我们五连的战士，我们五连的骄傲。今儿个，咱干干净净的走。这个仇，我们五连的所有战士一定会给你报。
1: 十八次

0: 看着牺牲的第一个战士，叫小山子。很巧，他还是当时我当铁头将的时候我的一个徒弟。当时他就死在我的怀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非常绝望和无助，让我觉得我自己特别的没有用。后来兄弟战友一个一个离我而去，我有时候安慰自己，打仗那就是要死人的，也许那一天谁就突然间离开了你，但同时我也希望我身边的这些人没有一个是下一个我为他伤心痛苦的人。
1: 其实三元这孩子吧，他特别可怜，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别看他平时傻傻的，但其实他人特别好，生活艰苦，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

0: 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三元这孩子吧，他特别可怜，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别看他平时傻傻的，但其实他人特别好，生活艰苦，没有事情上很单纯，上当的人。自从我爹他死了以后，我觉得他就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所以他死了，我实在是受不了。
2: 虽然三月儿跟我相处时间不长，但是在我心里，他早已经是我的兄弟，我的亲人了。还有郭玉生、小八子。

0: 是时候跟曹爷去二，算总账了。<笑>三儿，现在日本鬼子已经被我们给合围了，战场的形势你最清楚。说吧，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1: 一哥和整个三三五团
0: 都听从你的指挥，太好了，哥，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表示感谢。哼，臭小子，跟我还客气。这是打鬼子，于公于私我都得帮你，赶紧的，下命令吧。
1: 行。
0: 哥，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斗胆向你下命令了啊！
2: 日本人要从争议方面
1: 过来三个中队的鬼子，支援早野俊二。你派你的人去堵住这帮鬼子，
2: 再把你的炮营留给我们。
0: 我听说你们最近在炮营里进了五门德国大炮啊？那行啊，那就让我们见识一下这五门德国大炮的威力，
1: 看他们能不能
2: 把鬼子全部给炸开了花。
0: 是，吴长官，坚决执行命令。好嘞。
1: 所有人听好，把咱们团所有有战斗力的战士分成三个队，老冯、黑大，你们和我分别带一队。等我哥那边炮击声结束之后，我们带着三个小队，分别从三个方向插入早野军二的阵地。前面机枪手和手榴弹开路，后面的战士都给我拎着大刀冲上去。我只有一个要求，无论是谁碰到早野军二之后，都给我留下来。我要亲手宰了这个败类！
3: 还有李文远。

就是枣野俊二的阵地，他的人头就放在那儿，等着咱们去取呢。自从我们来到这边之后，我们陆陆续续的牺牲了127名战士，每一个战士都是有名有姓的人。今天。 枣野俊二已经被我们困死，所有牺牲的战士，九泉之下都在看着咱们。今天到底能不能打上去，写下他们的名字？我们一起肩并肩作战，我们一起跟枣野俊二算总账。

军舰，怎么有一个是代表台山走出这个阵地？那个人肯定不是我，到底是谁？咱们到

教你怎么用。

0: 看看，もし今増援しないなら、早野くん、早野くんは全軍消滅されるかも。
1: バカ野郎、この前が出した2つの中隊がもう限界だ。どこから呼ぶの兵力を制圧するんだ。早野くんが順調に引けるのを祈るんだ。それでは。
0: カカ、カカ、もしもし、もしもし、もしもし。バカ。
2: 今天的军。
0: 你怎么来了？
2: 襄州城正在被新四军和国民党军围攻，大部分地区已经被他们占领了，我们守不住了，我只带了几百人逃了出来。
0: 如果襄州城保不住了，大本营就没了，我们怎么反攻啊？都是你们这些愚蠢的中国人，当时赵魏军太相信你们了。
2: 对，我们这些中国人太没用了，跟猪一样，打仗不如你们日本人，还得成天看你们脸色，平时还得被人骂成狗汉奸。可你们为什么养着我？不还是因为我有用吗？吉田太君，你现在手底下有多少日本兵？200个有吗？我再说难听点儿，连喘气的都算上，也就100多个人吧。等新四军和国民党军打到这儿来，不还得靠我们这些中国人给你顶着吗？
0: 八哥，
2: 来呀！有种你打死我！如果你不想给早野太君报仇的话，嗯。

谢谢。咱们这仗也打完了，仇也给报了，早野俊二被你给杀了，但是怎么看你，好像还是不太高兴啊。说实话，每次打完仗，不管是输还是赢。 我都高兴不起来，尤其是看到那些打仗之前还生龙活虎的人，打完仗之后就被抬下战场，随便找个地方埋了。一想到这个呀，我这心里就特别的不是滋味儿。是，早野俊二是被我们砍死了。 但是小八子、郭玉生、三月儿，还有那些死在早野俊儿刀底下的我们所有的战友，他们还能活过来吗？不怕你笑话，曾经杀死早野俊儿。

0: 人生的目标，但是现在他死了，我反倒心里空落落的，好像这生活突然间没有了奔头一样。
1: 怎么没有奔头啊？接着打鬼子就是咱们的奔头，把鬼子打出咱们中国去，不就是咱们的奔头吗？
2: 报告，报告，武团长，黄司令员让您到小林庄临时司令部报道。
0: 走。
3: 黄哥哥，还能再走？救护车있어？
4: お前何すだ？
3: 大佐は救護した。
0: 说什么？吉田太君，他说什么？这到底怎么回事？
5: 目前，我们苏中的形势啊，那是一片大好。扬州、泰州、南通等一些大的重要的城镇，在我们中国军队的反击下，相继得到了解放。特别是我们苏中独立一团，他们成功的消灭了大部分扬州、泰州的驻军，而且干掉了最高指挥官早野俊二，为扬州、泰州的解放起到了关键作用。上级指示我们趁热打铁，一举把整个苏中的日寇全部消灭掉，最终和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虽然抗战形势一片大好，但是呢，陈总指挥同时也提醒我们，现在还有几个重要城镇在鬼子的手里，要我们抓紧时间把这些城镇全部解放。那么根据抗战的形势和我们军分区的实际情况，我做如下部署。工人纠察支队和五团攻占米阳镇，
2: 这是苏中独立一团五团长，黄司令员让他来司令部报道。
6: 你们现在在开会，你们先在外面先等一下。
0: 好，我知道了。
5: 三团、七团攻占丰来镇，独立旅攻打永丰镇和界河镇，还有一个王官镇。吉田平章带着一小部分日军和从扬州逃出来的伪军流窜到了这里，但是现在我们能够调动的呢，就是咱们军分区的教导营了。用他们来攻打王官镇呢，兵力有些薄弱。
6: 那是不是可以动员一下周边的民兵和县大队呢？
5: 哎，现在看来啊，只能是这个样子了。让他们呢先把王官镇围起来，等咱们把这边的活干完了，哎，咱们再调动兵力消灭王官镇的敌人。好，作战部署就是这样了，大家回去好好做战前动员和各种准备，咱们下一步呢争取更大的胜利啊。好，散会。
7: 好，就是要回去，
6: 今天
7: 对，回去好好动员，
6: 这次好好准备，
7: 这些东西要好好
6: 是一定传达下去，
7: 动员一下啊。
6: 现在你可以进去了，
0: 谢谢啊，
2: 武团长。
6: 哎，
8: 报告黄司令，苏州独立一团代理团长五十三前来报道。
5: 哎呀，你呀，什么事儿这么急呀？连脸也不洗啊？
8: 不用，我太脏了。传令的同志说你有紧急任务，我就以为首长着急见我，就赶紧骑马过来了。
5: 我就是想看看你五十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仗你们打得不错，全歼了差不多一个大队的鬼子，手刃了早野俊二，大功一件呐！
1: 华司令，这都是之前我们关团长布置的好，再加上全团的战士拿着命去拼，还有国民党军三三五军团的兄弟们冒死相助，我五十三其实没出多大的力。
0: 你五十三会谦虚？
1: 不对，这跟我之前听说的你可不一样啊！不对，来，坐坐坐坐坐。
0: 怎么，首长，你以前知道我呀？
1: 哎呀，你五十三可是大名人呐，在河北首任了中村，搞得到处都在通缉你啊！在扬州又闹了几次事，动静那么大，我能不知道你吗？<笑>
0: 另外，我跟你们关团长是老战友，他常跟我说你是他手下最得力的干将之一。
1: 黄司令，我们关团长啊，平时爱吹牛，您别往心里去。<笑>哎，
0: 那您跟我们关团长是老战友了？
1: 哎呀，这个说起来就话长了。当年黄麻起义，他是新兵，我是他的班长。第二次反围剿呢？ 我是连长，他是我手下的班长。我们连奉命掩护主力部队撤退，我们要抗击一个团的白狗子。那一仗打下来，活着撤出阵地的，就是我们两个人了。当时我们两个身上都带着伤，我们相互搀扶着，找到了大部队。哎，
0: 真没想到，您跟我们关团长
1: 也是生死之交啊！那我们团长现在的伤怎么样呢？现在啊，哎呀，这回伤得不轻啊！不过呢，幸亏啊，来了几个外国大夫，医术很高明，给救过来了。现在啊，在医院静养。
0: 没什么大问题了，我吓唬你呢。
1: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我们全团战士都在牵挂他呢。告诉你们团，你们团长很好，让他们放心啊。这次叫你来呢，主要是当面对你们团的战功进行一下表彰。这次你们团伤亡也很大，下一步你们可能要到杨树庄去修整补充。啊，我会调集一些慰问品还有物资
0: 给你们团送过去，多谢黄司令。黄司令，我刚才外边以为听到你们开会的内容了，怎么，这全军分区要对鬼子展开最后的大反攻了？
1: 耳朵挺灵嘛！
0: 我还听说，这攻打王官镇的兵力好像不太富裕啊。
1: 兵力是不太富裕，这也是我的心病啊。
0: 首长，我代表我们独立一团向您请命，请您批准我们参加攻打王国镇的战斗。你们团？不行不行，你们刚打完那么大的战斗，部队减员那么严重，你们现在要喘口气，不行不行不行！黄司令，是，我们是伤亡很大，但是我们绝对没有丧失战斗力，要不然也不能最终灭了早野俊二的部队。还有， 在这一带，我们打了那么长时间了，这眼看着最终的反攻就要来了。我们队伍不能光站着看呐！如果参加不了最后的战斗，我们全团的战士肯定会不答应的。我想我们关团长也一定不会答应的。好样的，不愧是关决驴的兵。
1: 这胆识气魄都不一般呐！好，我答应你们参加战斗。军分区的教导营暂时归你们指挥，还有各个县的民兵、县大队都归你们调遣。仗怎么打我不管，我要的就是拿下王官镇。是，
0: 保证完成任务。
2: 报告，
3: 进来。
2: 陈座，请。
3: 警处长，请坐。来，倒酒。

0: 看来景处长还在为昨天的事情生气呢。来，我先敬你一杯，当做赔罪了。
1: 国建，你别以为你给我摆了一道鸿门宴，你就能把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化解了。我实话告诉你，回去这顿御状，我是搞定了。就算官司打到国防部，打到委员长那儿，我也要告你。
0: 景处长，这杯酒啊，不光是赔罪的酒，而且是庆功的酒。庆功？啊，庆祝你我共同携手取得了一场大胜仗。
2: 胡建，你这是什么意思？有话你就明说。
3: 玄武，
4: 在，
0: 把师长下发的表彰给景处长读一读。
3: 是。昨日薛家渡一战，我三三五团顶住了日军两个中队的进攻，不但击退了日军的增援，还光复了管集镇，缴获物资无数。监察处处长景振龙，审时度势，对形势判断准确果断，奖励2000银元，授忠勇勋章。团长武敬，率部作战有功，奖励银元2000。
0: 授6等保鼎勋章。这是怎么回事啊，老景啊？我知道你是为了兄弟我好，我这个人呢，行事鲁莽，有时候就是欠考虑，所以这份军功啊，我不敢独贪。在写战报的时候呢。
5: 没经过你的同意，我就私自把你的名字也给填上了，希望你别介意啊！哎，本来这份军功就由你的一份啊！哎呀，武团长，你太客气了！哎，多年的同僚了，什么也不说了，都在酒里。来，好。
6: 刘队长，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几天会有这么多共产党的劝降书？我命令全镇搜索，但凡遇到可疑的人。 不用询问，直接处决。早就派人去调查了。不过季田太君，我有必要提醒您一下，现在新四军和国民党军把我们围得水泄不通，在这个时候还乱杀人的话，我怕镇子上的人早晚都会反水。谁造反就杀了谁。难道要让新四军在这里妖言惑众吗？啊？
0: 越到这个时候，就越应该严厉。好，我这就去办。
6: 尤队长，别怪我没提醒你，在这几天，我不希望你为你的手下是否忠于皇军而担心。您还是担心打仗的事儿吧。
7: 战士上的伪军，兄弟们，你们听着，咱们都是华夏同胞，炎黄子孙。之前你们走过了弯路，但现在还有机会改过自新。日本鬼子气数已尽，现在全中国的抗战形势非常明朗。日本鬼子投降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一旦日本人走了？
8: 他们会带着你们走吗？你们两个县大队的队伍跟着教导营和二营在村子周边设防，具体的行动和指挥听二营长统一指挥。明白了吗？明白，去吧。
7: 新四军的政策是，如果战场起，就按你们加入新四军处理。之前的事情可以既往不咎，但如果是俘虏，你们之前做过的一些事情，我们就会彻查到底。听明白没有？

投降只是时间问题。

0: 弟兄们听好了，共产党那套都是为了蛊惑人心，不用听他们说那些没用的。你们不想想，自己手上沾了多少新四军的血？啊，我们就算投降了，他们会放过我们吗？啊，自己好好想想。日本人说了，他们从日本调来了100万的部队，100万呐，过几天就会到。 到时候，新四军就是被我们消灭的时候。只要大家咬咬牙，挺过这几天，你们都是功臣。到时候跟着我尤大中吃香的喝辣的。不过，谁要是再动了投降的念头，他们几个就是下场。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大声点儿！
2: 明白。
3: 对了，给我找个枪法准的，给我把那个喊喇叭的给我毙了。
4: 鬼子气数已尽，
5: 我听着闹心。
4: 中国的抗战形势非常明朗，日本鬼子投降只是个时间问题。你们想过没有？日本人走了，他们会带着你们走吗？
6: 尤大中，你给我听着，
4: 我打了进去。
6: 马上把作战任务传达给每一个部队。
7: 是是。
6: 团长，哎呀，尤大中这个败类，他不仅不听劝，还给黑大放冷枪。这样，你让我带人先冲进去，我保准把这个镇上的这个阵地给你攻下来。
7: 急啥？还没到时候呢。
4: 不是，现在不是时候，啥时候是时候啊？
6: 我们之前缴获了几门鬼子的山炮，被炸得有些问题了，军分区枪械所还没给他修好呢。
8: 我寻思着，等炮修好之后，我们再打就不那么费劲了。再说了，先给他们做几天心理攻势，这没准啊，咱们还有意外的收获呢。
9: 尤处长，镇上巡逻的兄弟发现两个可疑的人，他们说认识你，是你的朋友，就把他们带过来了。
8: 我的朋友，让他们进来吧。
9: 两位里边请。
8: 是我的朋友，你先出去吧。
9: 是。
8: 你们怎么来了？你知道这里对你们来说多危险吗？
9: 林，我有一份非常重要的东西，要让你看一下。

0: 林林，我和你说过，我一直在打听陈峰的下落。后来我打听到，他被转移到上海的提篮桥监狱，我就想方设法想把他救出来。可是我没想到，得到的是这个消息。他已经死了快半年了。
1: 不可能，不可能，陈峰不可能死的，肯定是跟他同名的人。你告诉我，这不是陈峰，这只是跟他同名的人，他不可能死的。
0: 丽丽，你仔细看一下最后一栏，认识人的名字。

0: 丽。又跑了二十个，又跑了二十个。我警告你们，如果你们手底下再有人逃跑或者投降新四军，我把你们全给毙了。队长，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就在刚才，我亲眼看见的。后来我打听了一下，他自称是尤处长的朋友。
0: 跟我去看看。
2: 他早就知道，为什么要骗我？
0: 很简单，他就是想用陈峰来利用你，控制你。如果你知道陈峰死了，你一定会离开他，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而且我还怀疑，他早就知道陈峰的下落，就是故意不救他。
2: 我知道了，谢谢你。你走吧。
0: 丽丽，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2: 我活在这世上，就是为了等这个男人。可他竟然已经死了。我们说好要一直陪着对方，我等了他半年，他也等了我半年。
1: 你干什么？
2: 把家给我！
1: 丽丽，
2: 把家给我！
1: 陈峰已经死了，你这么做值得吗？

0: 我当然懂，我当然懂一个人爱着另一个人却得不到他，这是什么滋味。可是陈峰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如果他在天有灵，他一定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活下去，不要做傻事。
1: 活下去，我活在这世上这么多年，就是为了等这个男人，可他竟然死了。我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把枪给我。
0: 月玲，当然有意义。从现在开始，你弃暗投明，拿起武器来抗日，你还是有机会重新做人的。我相信将来胜利后，你会得到一个公正的审判，所以你要跟过去道别。从今天开始，你要做回你真正的自己，做回真正的尤丽丽。

0: 这是干嘛？
1: 他们谁啊？
0: 他们自己人啊。我之前派去扬州城探情况呢，连夜赶回来跟我汇报。怎么了？
1: 自己人？
2: 这确实是咱自己人。

0: 我之前见过他们，下去吧。是。
1: 没什么事儿，就是最近听说新四军啊在咱们城里混进了很多探子，哥哥过来特意给你提个醒儿，让你跟手底下的人都多加小心，如果发现了什么可疑的人，立刻向我汇报。
0: 哥，你该不会是怀疑我暗中勾结新四军的人吧？哪能啊，哥哥就是担心你。
2: 这不来告诉你一声吗？哥，你放心，我绝对不会骗你，你也绝对不会骗我，对吧？当然啊，咱们是亲兄妹，哥哥哪会骗你呢？行，别多想了，早点睡。
3: 来，兄弟们，虽然咱们现在被围着，但这酒该喝还得喝，谁知道喝了这顿还有没有下顿？ 来，今朝有酒今朝醉，喝！来，都满上。哎，兄弟们，今天辛苦了啊，今天敞开了喝啊。嗯，来，干！别动，别动，别动，站好了。
4: 我哥的那几条狗都在这儿了吧？都在
5: 呢，一个都没落下。好，
4: 干得漂亮。剩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一切按咱们之前商量的办。
5: 那你呢？
1: 我要去找我哥。
4: 都带走，快走走，
5: 快点，
4: 走！
5: 昨天晚上又跑了20多人，尤队长。
4: 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接二连三的不是打算就向新四军投降，你难道管不住你的手下吗？
6: 我已经是每天都在枪毙逃跑的人的顶头上司了，你还让我怎么办？把人全杀了，谁来打仗啊？都是他的，
4: 那就给的，给他给。
1: 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全部认 我想吉田君跟这个人正在争吵是否投降，这个日本人同意投降，可吉田君不干。
0: 投降？日本人要投降？不可能，不可能。日本人要投降，那我怎么办？那我怎么办？日本人不会投降的，日本人不会投降的。
2: 就在这个位置啊，
3: 团长！
2: 注意这个位置，
3: 鬼子投降了，团长！啊，团长，
2: 好，
3: 鬼子投降了。
2: 哪个据点的鬼子投降了？把你弄成这样啊！
3: 不是哪个据点的鬼子投降了，是整个日本人投降了，向中国宣布战败了。
2: 真的假的？没骗我吧？
3: 没有，真的。这可是市里派人来通知的，这个消息一定是真的，团长。
2: 哎呀，投降了呀！太棒了！

0: 这鬼子投降了，他们应该缴枪啊！这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1: 听我说，咱们还是说两手准备。你回到前线阵地，立刻监督王官正鬼子的动向。
2: 是。
1: 你们两个告诉全团部队，随时准备强攻。
3: 是。
4: 日本軍投降了，真的假的？肯定是真的。日本人投降了，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
0: バカら、お前はなんてこと言ったんだ。綾野はどうやって死んだ、あ、あの帝国の勇士らはどうやって死んだんだ。
1: すでに敗戦国の軍人だ。哀れな実相を知っても
0: バカ野
1: 郎。吉田君、目覚めろ。
2: 绝不能投降，绝对不能投降，投降就是死路一条，绝对不能投降。
3: 别动，把枪放下。
2: 丽丽，你要干嘛？
3: 把枪放下。就算你们不投降，新四军打进来也是迟早的事情。我已经安排人放他们进来了，这个时候估计他们已经冲进镇子了吧。别浪费时间了，电话线早就被我掐断了。没错，对，我就是要你的命来了。
2: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你看清楚了，我是你哥，是你亲哥。
3: 对，没错，你是我哥，你是我亲哥，你就是那个骗我、瞒我、利用我的亲哥。
2: 你在说什么？我什么时候骗你了？
3: 我已经知道陈峰已经死了，而且我也知道你早就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骗我？
2: 我不是真想骗你，我怕你接受不了。我想找个合适的时候再找机会告诉你，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嫂子你看看
1: 啊，
0: 对对对对对，这是他。
1: 嗯，钱呢？
0: 看见没？
2: 还得我嫂子见过世面，
3: 50万。
1: 五十就五十呗，
3: 都是咱家的。
0: 哎呀，
3: 老被这钱挤的，
2: 你也直流的哥，
3: 我这不刚站好啊？
0: 干啥？
1: 搁哪整这些钱呢？
0: 山哥，
1: 这么棒，
0: 山哥，
3: 咋的？
2: 有人找你，
3: 谁呀？
2: 罗吉，
1: 不，
2: 哎，罗吉，
1: 那个
2: 罗，
1: 哎呀，跑啊！
2: 嫂子，先别跑，
0: 咱跑得了和尚，那庙咋办呢？
1: 哎呀妈，保住他，就能保住庙啊！
2: 哎哎哎，嫂子，你先别跑。
4: 这罗吉把你们咋的了？
3: 哎呀，你不了解呢，那罗吉呀、啊、是我发小，但这小子有个毛病，你知道吗？那该人急用他不还的他呀。
0: 这么跟你说吧，就是罗吉在道边看见一个小孩在那吃冰棍儿，他上去就得说了一句：“
1: 啊，棍儿都没给孩子留啊。”
0: 嗯
1: 啊，
0: 他明白了，
4: 那你跑也没啥用啊。
0: 嗯，
4: 这么的，我给你们出个招，让他借不着钱。
0: 嗯，
4: 来来，过来过来过来。生哥，就按照我说的办，我先回去，你们准备准备啊、哦！
0: 不是，那哥他出这招也不行啊，那小孩都不带信的。
3: 那其实就是让小孩都不带信的，才含着呢嘛，是不是？
1: 你这啥破损招？
3: 别磨叽，把钱收起来，你别让他看见，你回头又没了。
0: 收收收收
3: 收收，把那值钱的藏一藏啊！
0: 我就
5: 生哥，
3: 哎呀，
5: 嫂子，哎呀，大宝。
3: 哎呀，兄弟，罗吉，哎呀，多少年没见着了，兄弟，
0: 哎呀，
3: 哎呀，哎呀，啥钱走啊？
5: 我不上进屋吗？
1: 你又说那话，兄弟刚进屋，水儿都没喝一口呢。
5: 还得我嫂子，
1: 别拧，路上喝。
0: 哥，嫂子，你俩有点过分了啊！那我罗吉哥这么多年不来是不？那来一会儿，你咋得让人家说两句话再走啊？
2: 你看，还得大宝。
0: 啥意思？两句了，
3: 再见。
0: 不错啊，
2: 一路走好，我跟你说，这
5: 一路走好，什么玩意儿就一路走好了？
2: 不是我
5: 知道你们烦我，但我这次来找你们有正事
3: 儿。哎，行行，有啥事儿你说吧。
4: 你上
5: 钱的事儿，
4: 你看，
3: 哎，
4: 你看，
1: 说钱嘛，他又
4: 不是那咋整啊？
3: 这是应急行事吧？
5: 嘀咕啥？
3: 哎，不，那个兄弟，这个凳子吧，就是。叫我们给抵出去了
4: 啊！
5: 什么玩意儿？
3: 哎，别动！
0: 哎哎，
1: 妈，快抬起来！
0: 啊，快那边
1: 那块地砖啊，
0: 哎、
1: 也抵出去了。
5: 啥意思？都抵出去了？
0: 罗吉哥，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去年我跟我哥合伙做买卖，赔了，这屋的东西全都抵出去了。
3: 现在看吧，就这屋现在就剩这茶几呀
0: 啊, 啊，
3: 是我们的了。
1: 啊，离多点儿，
3: 离点儿，他掉下去了，
0: 掉下来。
1: 来呀，
5: 干啥呀？
1: 外边冷，进屋唠啊。
0: 哎，
5: 啊，才进屋，你家屋也没地方了，我走了。
3: 不
5: 跟
3: 你说，不错，
0: 是是是。
2: 哎呦我的妈！你说这
4: 招真好，
2: 挺好。
0: 哎呀，
5: 哎，我说，
2: 哎呀，
5: 我说庸啥呀？日子过成这样啊？
1: 哎，那是一个比悲伤还伤人的倒霉故事。今年吧，你说
3: 去年吧，
5: 到底哪年呢？
0: 这两年吧，
3: 我和我兄弟打了一批冻秋梨去非洲，
0: 本想让非洲人民在那炎热的季节感受一下我们铁岭的一丝清凉。
5: 好事儿啊，
3: 刚发车的时候是好事儿，那梨冻的是挡挡的呀，
0: 结果半道就出事儿了，
1: 刚一过赤道

0: 汤了。
1: 那里从这么大就变成干了，
2: 鸡肉馅儿就变成了
3: 纸壳馅儿啊。
2: 挺高兴的事儿 兄弟来了，正好赶上中午，吃饭，饭点也到了，来，兄弟，吃饭。
4: 啊，就是一个馒头，我自己吃。
2: 家里是俩馒头，你不是茄子，你吃一个。
4: 对，
2: 这个咱仨掰着吃。哎，啊，
4: 谢谢。
2: 你岁数小，你吃大的。
4: 够，不是咱就这么干吃吗？嗯。
2: 媳妇儿，啊，挑理了。把菜拿出来吧。
0: 嗯，那菜我还舍不得吃呢。
2: 你不看谁来了吗？
0: 那不留过年了。
2: 你别客气。
0: 红烧肉行不？
4: 红烧肉太行了，都这条件还吃红烧肉呢。
1: 那嫂子，舍不得呀。真，
0: 哎呀，你就这菜呀，也就是给你留的。别人来呀，我都舍不得。来吧。
4: 啊，化的哦。嫂子，你这肉有点肥，我有点吃不进去。
0: 嗯，还省了，你说。妈
2: 呀，你看你整个肥干什么玩意儿？你给我兄弟那个张了条鱼。哦，
4: 哎，鱼行，张了鱼行。
0: 鱼，
4: 哎，
1: 鱼。
0: 鱼啊，鱼，
4: 鱼，
0: 鱼，
4: 一鱼，
0: 鱼，不会画。
2: 你不会画，你比划那半天干什么玩意儿？你是干什么玩意儿？兄弟来的，
0: 哥，好啊，
5: 哎，写一个不就完了吗？
4: 哎，写一个也行，
5: 还行啊，
4: 行，
5: 哎，你还不挑，挺好，挺好，我写。
4: 你要不麻烦的话，给我加个红烧俩字儿呗。
5: 一点也不麻烦啊。
1: 嗯，没事，嫂子，摆个盘。
4: 那别整那些形式了，来，我直接吃吧，来。
5: 行啊，嗯。
4: 哦，你这红圈鱼啥意思？
0: 啊，那个烧。
5: 老话，我这是着急。
4: 行，我凑合吃吧。哎，
5: 对，就是，
4: 还挺香的。
5: 香，我忘给你写香去了，我给你写一个。
4: 不，你这玩意儿不是一锅出的，不差点意思。
5: 哎，好。
4: 咦，挺香的，我蘸点汤呢。哎呀，你这鱼没土腥味儿。
5: 海鱼，
4: 好鱼，好鱼，
2: 会吃。
5: 海鱼，干啥呢？哎呀，你仨在哪儿呢？这。
6: 欠人钱不还，还有脸吃鱼呢？啊，磕不磕碜？
5: 打不打脸？还钱！
4: 你谁呀？进屋就吵吵。
6: 不是我谁嫂？
4: 不是我说啥意思呢？嫂子，你个大边的，
2: 哎，别拢你嫂子，
4: 没踩过你家桌，哎，
5: 还钱！
4: 谁呀？搁这儿啊？
2: 这就是那债主，你看看，咱这屋里东西就都抵给他了。
4: 就是，
0: 给我红烧肉都揣兜里去了。
5: 妈呀，鱼也给我揣跑了。哎
4: 呦，别说你那鱼了，那鱼血的啥玩意儿，一点不新鲜，我这有点坏肚子。
2: 赶紧给罗辑找点药啊！
5: 哥呀，嗯，咱这条件，哪有钱买药啊？
2: 没钱了？
5: 没有。
2: 你看兄，你这扯不扯？你说就是自打你上回这跟咱借完钱之后吧，就这么多年咱都没缓过劲儿来。
5: 对，
2: 那个现在你不是难受吗？咱也没有药了，要不这么的，你借我20块钱，然后我们给你买点药吃。啊，
0: 对，给你买。哎呀，
4: 闭眼了啊。
2: 看出来了是怎的？
4: 那还没看出来，那上茶几我就看出来了，画红烧肉。
1: 来，给你13万来。嗯，
0: 给药店兑下来呀？
2: 啥意思啊你这？
4: 这里边有10万块钱，是我当年欠你们的，那3万是利息。
2: 你是不是又拆东墙补西墙？这又管谁借的呀？
5: 不是，你是不是又祸祸谁了你啊？

0: 我谁也没霍霍，这么多年没回来找你们，就是没挣着钱，没啥脸儿。但现在好了，我这次回来就是挨家挨户还钱来了。
1: 啊，我们怎么好像转着转着又回到原地了？我们不会迷路了吧？
2: 没事啊，表妹，你别害怕，我去找找路，你在这待着别动啊。
1: 表哥，你快一点。
2: 好。
1: 哎，这是什么呀？告示，此山名叫恶人谷，天黑之后会出现女魔头。

0: 我不是女神，我是女汉子。
1: 不是，你不会就是那告示里说的女魔头吧？
0: 我不是，我是好人。
1: 好人？好人怎么会出现在这种荒山野岭当中呢？你就是坏人。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站远点。
0: 好。你看，你让我站远点，我就站远点。我是不是好人？
1: 那你是好人，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0: 我是被冤枉的。
1: 啊？冤枉？什么冤枉？
0: 25年前，我相公做生意失败了，他想要跳崖自尽，还好被我及时发现了。他正准备跳的时候，我就冲出去跟他说：“相公，你别跳，你想一想，你还有孩子，还有父母，还有家人。”我相公犹豫了，我再加把劲儿。你还有我，他直接就跳了下去。后来他们说是我害死了我相公，我觉得特别的冤枉，于是我就离开了家，搬到了这里。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不相信。你要是好人的话，你嘴角怎么会有血？
0: 血？这不是血。
1: 这就是血。
0: 这不是血。
1: 这不是血是什么？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1: 我不吃辣。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告诉我，我怎么下山啊？
0: 坐马车呀。
1: 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我正在睡觉，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沥哗啦啦啦，雷哭嚓噼里咔嚓哭嚓噼里咔嚓，突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晃荡。我定睛一看，哈哈，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1: 我求你，你就别折磨我了好不好？你就直接承认你就是女魔头吧好不好？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瘦白头，我也不是女魔头。
2: 欺负我表妹？
0: 我没有欺负你表妹。
2: 你离远点。
0: 好。
2: 表妹，她是谁？
1: 表哥，她是女魔头。
2: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干这个行业的，你饶了我吧，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瘦白头，而且我也不是女魔头。
2: 那你怎么嘴角会有血？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2: 我不吃辣。不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鸡呀？
0: 15年前，我相公死了以后10年，我觉得特别的寂寞，于是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我就开始拔眉毛，结果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我心说：“哎，你作为一只鸡，竟然敢嘲笑我！”我就一把抓住了它。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忽然那边又来了一只鸭子，那只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心想：“哎，你竟然让我把眉毛都拔光！”我一把还把鸭子抓住了，拿回了家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我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2: 我明白什么呀？你离远点儿。
0: 这么远可以吗？
2: 可以。表妹，你别害怕。

0: 表哥，我不是害怕，我好饿呀。
1: 可是没吃的呀。
0: 哎，表哥，他那有条咸鱼。
1: 那个，你能把咸鱼给我吃吗？实在太饿了。
2: 哎，不行不行，
1: 给我们吃吧。
2: 不行不行，
1: 你就当是跟你借的。这是什么？
2: 小刀啊。
1: 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刀呢？
2: 我在马车里捡的。
1: 不是，哪儿来的马车呀？
2: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

0: 清咔嚓，吐嚓清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嚓迪斯卡嚓迪斯卡嚓晃荡。我定睛一看，发现是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次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信什么呀？我信。
2: 哎，还有人吗？此地乃恶人谷，快随我速速下山。
0: 慢走。
2: 你为何不走？
0: 哎，我不走，我一会儿坐马车走。
2: 好。哎，这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哪来的马车了，你就别问了，你就走吧，你就走吧。
2: 我不知道啊，你得跟我说说呀，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马车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太累了。
2: 必须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我不想说了。
2: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特别的反常。
2: 哎，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我正在说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哎，等会儿，你嘴上是什么？是不是血？
0: 这是辣子鸡辣的，不信你问他。
2: 你说
3: 我不吃辣，
2: 他说他不知道。荒山野岭哪儿来的辣子鸡？
0: 15年前，我丈夫死了。10年以后，我的内心特别的寂寞，我很空虚，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于是我就开始修眉毛，结果我一不小心把眉毛修的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这时候又跑过来一只鸭子，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就一把把它都抓住了。回去以后发现他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2: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有些道理，
0: 是不是？
2: 哎，等会儿，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马车太累了，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很胖。
2: 你胖不胖的？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你看我衣服穿得这么厚，你看啊，我一头的汗。我实话告诉你，我有150多斤。
2: 你有180斤，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我不说。
2: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我看你是一个当差的，我最后跟你说一遍。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非常的反常。这时候，风。叉叉哭叉叉哭叉叉哭叉叉，雷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
4: 等会儿啊，刚不是这样的，刚是雨是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是这样的。
2: 对对对对对。
0: 我就跟他说个大概意思嘛。
2: 你跟他说个大概意思不行啊，你跟我说的跟他们说的一样啊，再说一遍。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哗啦啦啦啦，雷哭嚓嚓咔嚓哭嚓嚓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咔嚓迪斯咔嚓迪斯咔嚓，哐当，一辆大马车。于是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下你总算明白了吧？
2: 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荒山野岭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呢？
0: 啊！我不说了。
2: 你得说呀。
0: 25年前，我相。

0: 想自杀，我就杀了他。
1: 啊！李国成，
0: 好人就是这么被冤枉的。
2: 工作就得认真、负责、严谨，一丝不苟。我不是跟大伙儿吹，在我管理的这个小区之内，井井有条。非常安全，啥事儿都不带发生的，有我刘老五在，我告诉你就保啊！
3: 你等会儿白过啥呢，刘老五？
2: 这不业主新歌吗？
3: 哎呦我的妈！
2: 过年好呗？
3: 不好，
2: 咋的了？
3: 我让人给削了。
2: 这大过年的，这不给我上眼药呢吗？搁哪呀？
3: 在二号楼呗，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着，我哐就给我一杵子。哎呀妈，这给我揍的！我告诉你，这事今天必须给我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投诉你们。你这保安队长也别干了，
2: 请业主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走，找他去。走，
4: 队长啊！
2: 啊，
4: 队长啊！哎呀妈，队长啊！哎呀，
2: 哎呀，老郭
4: 啊，
2: 你咋的了？
4: 我让人给削了。
2: 削哪了？
4: 削这儿了呗。削哪儿了？
2: 搁哪儿啊？
4: 二号楼门前吧。
2: 你看清谁没啊？
4: 不就他吗？
2: 啊？那是你俩打起来了，咋回事啊？
3: 就在刚才，
4: 在二号楼门前，
3: 我去取车，
4: 我在看着车，
3: 我刚要拽车门，
4: 我噌就窜出去了，
3: 我上去一炮啊！
4: 这就那么打的，哎呀妈呀！看清没？
2: 不是你不没动手吗？
4: 我没动手啊！
3: 你没动手，我这咋回事啊？
4: 你那不是打完我之后，你跑完撞树上了吗？
3: 我瞎呀！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4: 哎妈，你那眼睛可挺大，都撞得可准了呢！开春我们栽的树，那坑都我挖的，就这么一棵小树，它咔嚓就给撞折了。哎，队长，咱那树是不是属于公共财产呢？
2: 那没毛病啊。
4: 那得赔呀。
2: 你看，这是公共财产，
3: 我赔呗，我差钱吗？我赔，
4: 必须得赔。
3: 我赔了，
4: 赔了，赔了呗。
3: 你有事吗？
4: 没了，
3: 没事，走，
4: 再见。哎，不对呀，队长，还有个事儿。
2: 啥事儿？
4: 他把车停在地面上了。
2: 你是不是让人打懵了？那车不停地面上，还能停天上啊？
4: 不是，他停的是园区地面。
2: 新哥，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啊，三令五申的，业主停车要不就停地下车位，要不你停车库，不园区内禁止停车吗？我们保安队就因为你这点事儿，已经领导罚好几回了。
3: 你罚多少钱我赔，我不差钱，
4: 不
3: 知道吗？
4: 不赔不好使。
3: 我赔了，
4: 赔赔吧。
3: 你还有事吗？
4: 没了，
3: 没事，走吧，
4: 再见。哎，不对啊，队长，我才想起来，我干啥了？我让他给削了。
3: 老五，他先动的手，
4: 你先动的手，
3: 你先动的手，
4: 你先动手打的我，
3: 你先打的我。
4: 你看
3: 看，哎呀，你看看，
2: 这别这么犟行吗？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你俩是不是都有理？
4: 有啊，
2: 有理咱怕啥呀？有我在，我给你掰扯明白了。这样咱情景再现一下，刚才到底发生啥了？你说细点，怎么回事是吧？咱重演一遍行不？
4: 你敢演不？
3: 还我敢演吗？我一五一十的真演行不行？
4: 你只要不急眼就行。
2: 好，这样啊，这是二号楼，这旁边就是你那台车，这块呢就是咱小区院墙。
4: 队长，就这块吧，还有一个垃圾桶，完了后面还有一个路灯，完还有就一股一股的小风，那就是风。
2: 你干啥呢？
4: 我说勾勒一下画面嘛，咱不能乱缓解呀。就是
3: 我问你，这事儿跟风有关系吗？
4: 没有。
2: 智商差劲，承认不？
4: 嗯，
2: 你赶紧整得了，开始。
3: 怎么回事呢？今天晚上吧，我跟我媳妇吃完饭，我说媳妇儿，你陪我出去运动运动。我下楼，她说不行啊，老公。咋不行呢？咱家电梯坏了。我的妈呀，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我是谁呀？我出生在一个跟头世家，我从我们家二楼空中转体720，啪一下子安全落地，然后一串跟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啪大藏，我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2: 你有病啊，笑啥呀？
4: 队长，我怎么回事呢？你家住几楼？
3: 二层楼。
4: 二层楼。队长，我家住的是20层楼，我也是跟头翻下来的，我空中转体960，蹦蹦藏落地之后，我蹭蹭蹭蹭蹭蹭一路跟头一翻，我一睁眼呢，妈你看过沈阳了，翻过头子了，我又往回翻，我蹭蹭蹭蹭蹭蹭蹦蹦藏，二号楼到了，我头型也没变。

0: 看明白没？
1: 没看明白。
2: 啊，不是你啥意思？你瞧不起我呀？
0: 吹牛呗，谁不会呀？还翻跟头吗？跟头是假。
2: 来，你靠边。老五，
1: 啊，信哥，
2: 这个梯子有没有二层楼这么高？
1: 有。
2: 你帮我把着点。
1: 干啥呀？哎，
2: 我就不信了你。
1: 别这样，你别冲动。
3: 我大过年的。
2: 不信了你？哎呀，
1: 我去！哎呀，哎呦，哎呦，妈呀，哎呀，
2: 好啊，
1: 大
2: 长
1: 好。
2: 我连翻五个跟头，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1: 真厉害，鑫哥！
2: 你瞅啥呀？你家不住二十层吗？来呀，来呀！
1: 来，轮两下。
0: 不会，
1: 不会，往后就别吹。嗯，往下整。哎，
0: 接演呢？啊，不是，就是吧？我溜溜达达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2: 我来取车，
0: 我在看着车，
2: 我刚要拽车，
0: 我嗖就窜出去了，
2: 我上去以后，
0: 队长这把真大啊！哎妈，
1: 不是啊，
0: 我没还手，我没还手啊！
1: 你没还手，
0: 我没还手，
1: 你没还手，
2: 没还手，我这怎么回事？
0: 你撞树的，
2: 我怎么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0: 你真撞树上了？
2: 我瞄的这么准吗？
0: 可准了，我没还手。
1: 停！不是，我确实有点看懵了啊，就是你怎么的咔给一眼泡完了，这没整明白，我是确实没看明白，你真的吗？你有理是吧？
0: 我有理啊，
1: 你也有理，
2: 对呀，
1: 咱要都有理，咱不怕掰子，好不好？重来一遍。
0: 你还敢翻不？啊？
2: 我翻不飞你？
1: 哎呦我的妈！
0: 啥玩意儿？
1: 这年轻人
2: 怎么回事呢？从我走。我就上我们家二楼，哎呀，我从我们家二楼往下翻跟头，
0: 太吓人了！
2: 哎呀，哎呀，好，八大藏，
1: 好，
2: 我翻到了二号楼，头型还是没乱。
0: 队长，
1: 真厉害！
0: 不对，啊，不对，
1: 咋了？
0: 应该是五个，他翻仨。
1: 对吗？
0: 我查了，
1: 翻仨。那你确实，你这都看着了，这
0: 差俩，
1: 少俩是吧？
0: 差俩，
1: 少。第一个第一次翻五个，
0: 对，
1: 少俩。
2: 我再赠你一个，
0: 不领情，你赠那一个翻墙外去了。
1: 你这鑫哥，你咋那么欠呢？你多翻那一个干啥？你要翻墙外的是不归我管了，那得归交警管。
2: 怎么了？我从头再给你翻一遍。
1: 等一下，鑫哥，你要从头的话，你从大头。
0: 你要不从大头来看，我还傲挑理呢，我可傲挑理。俩张，快上去吧。
1: 不是、啊，
0: 可别可能翻了，俩张。上去。完了，他说电梯坏了，说电梯坏了，他就还说呢，妈，这不撞枪口上了吗？说那我就翻下来。下来呀、啊。都等你呢，
1: 等，嗯，哎呀，哎，这鑫哥怎么？你这样，这整不了，咱就别翻了。五个呢？
2: 什么话？脾气可不好了。你要干啥？
0: 刺刺脑，
2: 上一边脑袋去。
0: 翻吧。
1: 这年轻人。
0: 哎呀！
1: 二、三、四、
2: 八大藏，
1: 好。
2: 我连翻五个空翻。来到了二号楼，这回你看明白没？
1: 看明白了，但落一句话，头型没烂吧？头型没乱了。
2: 对，我头型没乱。
0: 我兴高采烈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1: 你就别搁这气人了，你快点长。

0: 我来取车。
1: 我在盯着车。
0: 我刚要拽车门，
1: 我噌就窜出去了。
0: 我上
1: 没打着，
0: 一眼炮。
2: 别动！
1: 这把看枪呗，这把看枪呗。哎呀妈呀！
2: 这回抓现行了啊！
1: 队长
2: 啊，新哥，这玩意儿你没法狡辩了，你确实是你动手。你看你一眼炮。哎呀，老五啊，
0: 不对啊，不对，我想起来了。啊，老郭。啊。你落环节了，
1: 我都挨三眼炮了，我还落环节、啊？
0: 你过来，来来来，啊！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你挥的手，我才给你一眼炮？
1: 不对，是你先动手打的我，
0: 是你先挥的手，我给你一眼炮。
1: 你先动手打的我，
0: 是你给我一眼炮，我才挥的手，
1: 这不对上了啊？
0: 对，对上了，
2: 对上了，
1: 你说对了，
0: 不是？
2: 你先给他一眼炮，
0: 对，
2: 他才挥的手。还是他在挥着手给你一眼炮，
0: 不是、啊？老五，我说我翻懵了，你信不信？
2: 我说我都听懵了，你信不信？
1: 没事，懵不怕呀、啊。嗯，咱可以再来啊。
2: 再来一遍行不行？那就这么定了。再来一遍。
1: 对呀、啊，你太厉害，
2: 再来一遍。确实，你那词儿也说的，我也没听懂。
1: 你该打我过去。可惜，我不是，别动手。
0: 老郭，我翻不动了，我真翻不动了。
1: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真不扛揍了。我
0: 咱俩和好吧？
1: 你这不就多大点事儿？你说
0: 走，我喝点酒，
1: 喝酒
2: 回来，回来，回来，怎么的了？
1: 我俩和好了。
0: 对，和好了。
2: 你和好不行啊，我没解决事儿呢。
1: 我俩和好，你看出来吗？我俩和好了。
2: 看不出来呀、
1: 啊。妈，这有啥看出来？你瞅瞅，你瞅瞅，好的跟一个眼似的，你瞅瞅。
0: 一二三，比心啊！
2: 行了，下来吧，下啊！我就跟你说，都是在这个小区生活，是吧？磕着碰着的能咋的？是吧？习武之人避免不了磕磕碰碰，这也没咋地，对不对？和解了是吧？
1: 和解了
2: 就行，都退一步，是吧？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
1: 海枯石烂，
2: 海阔天空。
0: 老郭，我有个问题啊，我这车停的确实不对。但是你不能老盯着我车，
1: 你看你说的，我不盯能行吗？我告诉你，他那车啊，四个窗户有三个都没关，里面还有电脑包，丢了怎么办？我只能给你盯去看着呀。这半夜三更的，生穿出个人影来，我以为是坏蛋呢，结果我一细瞅是他，我这刚给他敬礼，他咣就给我一炮子，就这个意思。哎呦我，
0: 你这是挥手是敬礼呀？
1: 对，打招呼嘛。
2: 那你刚才咋不说呢？
1: 我都让他打懵了。
2: 我就说你这个敬礼得练，那一点儿不标准。嗯、你起范儿这么大，老像要搂谁似的，你不早挨削呢吗？是，哎呀，给人道歉。
0: 哎呀，别啊，老郭，老五，啊，其实吧，你说咱们都在一个小区，对吧？
1: 是，
0: 因为我这点破事儿呢，你说你们作为保安的也很不容易，这大十五的，连一口热乎饭都没吃上。我代表所有的业主，对你们保安同志说一声辛苦了。
2: 你别整那死死，你像娘们儿似的。
1: 被感动
2: 了。当保安呢，你啊，硬是起来，
1: 硬是点。我是被感动了。
0: 老五，
3: 林哥，有你刚才那番话，我们保安队这一年没白干。老郭，
2: 新的一年我们保安队要再接再厉，再创佳绩。老郭啊，敬礼
1: 敬礼。哎呀
0: 哎呀妈呀，我打摔手了。
1: 来
0: 你走上一案吧，走吧。哎呦
1: 我也没打坏吧。
4: 报数继而啊
5: 过。
6: 要不起
4: 漂亮。斗地主，斗地主，斗地主，那地主有啥好斗的？你要向队长学习，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斗地主，我甚至都不知道，没有见过什么叫扑克牌儿。
6: 队长，你这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呀？
4: 你别跟他叭叭了，你们斗地主被我发现的就是你暴露的，你还得要不起，要不起，要不起，天天。
6: 是队长，你看我这牌真要不起，
4: 你还带出来了你啊？这咋要不起呢？啊，这不四个勾吗？八一炸，玩一顿飞机，三带二站一圈，剩个小三八一扔，这下他们全。

0: 春天的一瞬间，是谁教会了我斗地主？是你们，我发现自己都不大纯洁了，难道这就是扑克牌吗？好脏！
1: 队长，你这演的是不是有点过了？
0: 别有废话，把赌资掏出来。
2: 没有赌资啊！
0: 别跟我扯犊子，赌资怎么弄呗？你不把赌资掏出来，你们仨都给我滚犊子！
2: 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俺俩的赌资都输给他了。
0: 哦，这个智商能把你俩赢了，这把炸都憋手里，还能赢你俩？那你把赌资给我掏出来。
1: 队长，你确定让我掏出来吗？
0: 看我嘴型，确定掏。
1: 好。
0: 哎，撒哈！哎，谢呀、啊！你别来了，你巴扎黑。
2: 队长，这大中午的，你喊我们来干啥？
0: 往后看。哇哦！
3: 队长，什么情况？
0: 这不2017年嘛，咱们这个保安队啊，工作做得很突出，尤其是整管这个共享单车到小区里乱停乱放这个事儿、啊，我们干得很出色。所以说，全体业主我在经理的建议之下呀，给我们开一个隆重的表彰大会。开会的时候听说有400名小区业主都来，还有99个媒体评审。全到这来，然后呢，最高兴的是啥？是我们物业公司的总经理严总经理，他会亲自为我们颁奖状，激不激动？
4: 激动，
0: 兴不兴奋？
4: 兴奋。
0: 那就让我们团团结结、紧紧张张、严严肃肃、活活泼泼的接受奖状，好不好？
4: 好。
0: 来，把这个拿着。
1: 队长啊，不就领个奖吗？这咋还上上香了呢？
0: 这是3个礼炮，你个三炮。
1: 啊，
0: 拿着。来。行到浓时就放炮，
2: 好，
0: 有砰！
2: 老蒋，
0: 妈呀，严总经理来了，来鼓掌！
2: 这真是没用的，奖状给你们印好了，自己发一下，我还有事先走了。
3: 队长，咱这表彰大会是开始了还是结束了？怎么这么快呢？
0: 是不是严总把啥事给忘了？是不是？
2: 小队长，
0: 你看肯定是忘了，要不这能回来吗？
2: 忘了个事儿，
0: 你看看，
2: 把奖状给我，我宣布啊，表彰大会取消。
0: 哎，你看表彰大会都取消了啊？有啥？
5: 就在刚刚，业主屡次反映的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问题再次发生。
0: 不可能，2017年我们都干的老好了，
5: 狡辩是没有作用的，业主的眼睛是雪亮的。今天这种情况，我代表物业公司对你们提出严肃批评。
0: 哎呀，你干什么？你说我们都是你的人，你归你管，你说我们的话，你的脸上不也没光？不是，你的脸上不也没光吗？你
5: 笑容给我收回去。
0: 好嘞，
5: 嘉宾啊，你是保安队队长，
0: 是
5: 这个时候你不该干点什么吗？
0: 干啥呢？
1: 那个，你不说情到浓时就放炮吗？
0: 啥情都放炮啊？你咋不把你自己这个三炮给放了呢？你啊，
1: 我试过没点着。
3: 队长，这又搭台子又礼炮的，他们物业公司是有病吧？
0: 物业公司没病，是我有病。
3: 你有病？不是，这台子是你自己搭的啊？
1: 说喊你。他能傻到那种程度？
0: 哎，你队长刚刚傻到这个程度，你们到底是咋看的？这时候还能有共享单车进咱们小区里来？肯定是你们区域出的问题。我告诉你们，找啊！如果我发现在你们哪个区域里出现了这个问题，是哪个区域发现了共享单车，我扣你们单月奖金，我扣你们全年奖金。
1: 队长，那要是你的区域发现怎么办？
0: 这就是我的区域，有吗？有吗？如果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就引咎辞职，我让你们几个当队长。
1: 那行，
0: 哎，走，开玩笑呢，哎，开玩笑呢，哎，回来啊，这还当真？你这，你把我花钱做这个推下去吧，我怎么感觉像我的墓碑似的？
1: 来，对，
3: 来，倒，哎，好，倒，走。
0: 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告诉你，就是你们几个不负责任的人，是不是？天天跟他斗地主，斗地主，所以说共享单车才跑进来。不然的话，我根本就不能好好表彰大会。一天到晚的，你啥时候来的？你说你得跑我这区域里干啥？你隔一步就到他们。

区域里去了，你说的。我刚才叭叭跟他说在谁谁区，让他们知道在我区域里发现。你说我这小瓜子脸往哪里放呀？走吧。没。

0: 辆共享单车。
1: 工作进展这么顺利吗？
0: 啊，那家一个大红影，我看着咔咔的扫呢。
2: 这在哪里扫啊？
3: 那不搁那了吗？
2: 哎呀，嗨嗨，这该怎么解释？其实啊，它表面上看是一个共享单车，其实它实际上是一个共享单车的标本。
4: 队长，你要实在编不下去就放弃吧。
2: 什么叫放弃？这队长的字典里就没有放弃两个字，还放弃？这个共享单车，他就是投诉那辆啊！哎呦我的！
0: 队长，你别难过。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坎坎坷坷？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困难？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想想你激励我们那句话。
2: 我激励你啥话？
0: 如果你的区域发现共享单车，队长你就不干了。
2: 不就你们这一轮一块的，你说你们谁能干队长？咱们齐心协力把这个车捡走，咱明年把这个荣誉给捞回来，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对对，好不好？
0: 好，
2: 来来来来来，把钱都给我。哎，十架钱啊！
3: 哦，对不起，对不起，拿错了。
5: 从我投诉到现在两个多小时了，你们怎么才来处理啊？
2: 喂，先生，是你投诉的啊？
5: 废话，这是我车位。停我车位上，我车都没法停了，我投诉算客气的了。
2: 我马上处理，马上处理。
5: 去。
2: 好，你车可以停进来了。
5: 媳妇儿，我车倒回来。倒。右打轮。倒。倒。入库。哎。锁上。啊。起火。
6: 丢丢。
2: 干啥呢？我刚请走一辆，又推进来一辆，这跟我玩以旧换新呢？
6: 这车我付钱了。
2: 不是你付钱了，你付钱也不能停小区里呀、啊。
5: 这车位是我的，我爱停啥停啥。
2: 你车位也不能放啊，那别人怎么整啊？你这街上有那个公共的区域，你停到那去是不是？这车都给你共享，怎么的道德就不能共享一下吧？
5: 这别在这叭叭了，
2: 我哪是叭叭，我这是嘚吧。
5: 你就是个小保安。
2: 啥小保安？1米77，195斤。
5: 你上大街上看看去啊，有几辆共享单车停在公共区域了，你管得了吗你？
6: 就是多管闲事。
5: 走。哎呀，
2: 把车锁给我绞开。哎，这样啊，这闲事我就管定了，咱把这俩车搬走，然后下午啊休息，咱们就到外边去，看有乱停乱放共享单车，咱们就搬车。哎，走。

0: 车咋停成这样呢？
1: 队长，咱搬吗？
0: 咱们搬得完吗？

姐妹携手养鹿，三产融合，盘活特色产业。银发老人组团养鸡，空心村落重焕生机。一年两茬药豆轮作，土地生金助增收。看五女山抗战印记，品冰酒甜蜜，感山参传承，四季风土带您走进环人。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一彤。乡村养殖不只是传统的饲养售卖，更能跨界融合，多元增收。铁岭昌图一对敢闯敢干的姐妹俩，扎根乡村养殖梅花鹿，姐俩呢创新思路。

0: 将特色养殖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以鹿兴业，以旅引流，让梅花鹿变成了带动增收的好产业。
1: 在铁岭市昌图县老城镇的乡野间，藏着一个能摸小鹿、赏美景、吃美食的地方——小鹿艺术牧场。整个牧场占地10000平方米，一进入到这里，仿佛来到了世外桃源。今天正赶上一波老年大学的游客团队来到牧场，打太极、喝喝茶，享受安静的田园时光。
2: 头一回吃鹿肉馅的饺子。包子我感觉味道很好，
3: 它还不是很远，在昌图下火车20几分钟就到。
4: 它跟我家的农村是截然不同的，然后这个院子里还放着小曲，很优雅，然后这边还有茶艺，就特别好。
1: 这个小鹿牧场也是绘画发烧友的灵感库，每天都有背着画架来写生的游客，一坐就是一整天。
5: 可以近距离的这个观察这个小鹿，这个它的体态，
6: 身临其境呗，看的轮廓比较清晰，等于孕育那种感觉。
1: 要说鹿场为啥这么火，离不开场主李艳玲和江燕姐妹俩的新奇想法。畜牧养殖加旅游正是当下流行趋势，而且除了观赏外，梅花鹿浑身都是宝，还能出不少效益。于是姐妹俩说干就干，开启了小鹿牧场。
7: 什么都不懂，起初是我二姐先养的。
3: 对，这是我好姐妹，我俩一起共同经营。我俩就是比较互补。我是性格比较慢一些，她是雷厉风行。
1: 姐妹俩一个主内一个主外，李艳玲负责销售端，研发产品找销路，搭档江燕负责饲养，在鹿场当起了鹿妈妈，把小鹿们养得壮实健康。
8: 小乖清醒哦，
7: 刚生3天。
1: 就这样，姐妹俩从石头路开始走上了创业路。负责养殖的江燕平时就是个闲不住的性子，
7: 喜欢折腾。人生就是我的座右铭，就是人生就是永无休止的奋斗。之前我开过出租车，开6年，我在粮库上班，上了8年班之后下岗了，完之后开出租车开了6年，今年是第13年养校车，期间还养了5年牛。完，现在养鹿，我老公、我自己的父母，包括我孩子，他们都不愿意让我干，就包括养牛了，他们都不让干。我闺女总说我妈妈，你能不能在那别在那没苦硬吃啊？因为喜欢热爱嘛，才会好好做这件事情。
1: 现在小鹿牧场里存栏70多头纯种梅花鹿，其中公鹿30多头，母鹿40多头。眼下正是公鹿长绒的季节，绒长得好不好，关键看饲养的方式科不科学。
7: 料每天喂豆饼，还有苞米面，一开始20%、30%，加到40%，现在45%了，最多能加到豆白，加到60%，40%是玉米，这个含量，有喂3个月吧，它那个绒长得是很好很大的。
1: 如今负责销售端的李艳玲更是拓展南方市场，把昌图老家的鹿产品打出更响的知名度。
7: 现在我们深加工的产品有3款酒，滋补保健，这款酒就是属于高端一点的鹿肉烤肠、鹿角帽，它的营养价值、它的药效很好。咱这还有一款深加工那个鹿茸茸片，完还有鲜鹿茸，就包括吉林鹿香，双阳是鹿香嘛，但是吉林有好多人在我这块悠这鹿角帽粉。
3: 像温州了、浙江了，这个用的就比较多一些，回购率还很好。海南的还需要呢，今年发往那儿的也比较多。
1: 未来姐妹俩还有新的打算，她们准备带着更多家乡的农户一起养鹿，一起致富。
7: 那有7户吧，有发展跟我一起养的，鹿崽我回收，鹿茸我回收，你只负责养，你对未来就是比如说的销售任何一样产品，你都没有后顾之忧。
1: 如今姐妹靠一群鹿折腾出了大动静，小鹿能赚钱，旅游能吸客，解锁出了产业新玩法。
0: 乡村振兴现在可不是年轻人的专属了，村里的老辈人也能顶起半边天。很多人觉得农村老人退休呢，就是在家遛遛弯、带娃，安享晚年。但沈阳于洪区于金村的一群七旬老人抱团搞养殖，既能老有所乐，还能老有所为，靠着自己的双手增收致富。咱们去看看这个银发养殖天团。
9: 68。

0: 呀，盯着四十多，不到五十吧。未来还得抓五十左右吧。
1: 六十五周岁，五斤九只，按公斤小鸡眼儿十个。
2: 七十九，三十个。
3: 这些闲不住的村民，清一水的都是老年人，六十五岁那都算是年轻的。原来啊，于金村里有一个平均年龄七十岁的银发养殖团，大伙儿专门养鸡。80岁的薛景慧老两口就是银发养殖团里岁数最大的养殖户。
2: 养点鸡就像有点营业干也
4: 是。俺家是就老两口子，儿没有了，女儿没有了，弄个外孙子，弄个孙女，因为没人了，就老两口都不老太养点鸡。
3: 薛大爷家里条件不好，虽然一把岁数了，前几年为了挣钱卖鸡也只能靠外出跑市场。
2: 以前净搁那市场卖着，那时候年轻，哥能骑车的，骑车都走了。现在岁数大了，骑不动了。
4: 压价呀，15块钱一斤，这五六斤呢，也就这些钱吧。
3: 可是自打2022年起，不光是老两口，村里所有的养鸡户销路是一点不操心了，农户只管负责好好养，到出栏的日子自然就有人统一回收了。
2: 100块钱一只，价格还挺合理，挺好，啥色的都行，就是这样笨鸡都是。
5: 经过我们实地考察，这个村里边的老龄化人口特别多，年轻人基本没有，老年人吧没有这个劳动能力，我们就壮大了发展了一个大公鸡这么一个项目，收购价格是100块钱一只，高于市场10元左右吧。家庭贫困的，这是我们首选的，有五保户、低保户，还有我们首先要进行合作的对象。
3: 原来啊，曾经的于金村属于三无村，没产业，没青年，没集体收入，好像被按下了暂停键。就在村子停滞不前的时候，这种企业托底加党建引领的订单农业模式，像是一把钥匙，解锁了于金村的银发养殖新大门。
0: 一只鸡能卖100块钱，净收入也能收入70-80吧，这样方便。有村里了，原先是不得个人处理嘛，卖掉能出2000多、3000块钱，去了个人吃的啊。但那些你要剩6000-7000，
6: 我是那个脑血栓后遗症，完在家有点气管不好，养鸡不耽误事儿，爱动动动，不爱动待一会儿呗，早晚喂，早晚凉会儿，种着白的随时种，随时喂它。豆饼、粮食、稻糠，精卫是好东西，这小鸡是好。
3: 从每年的6-7月份开始抓苗，到元旦、春节出栏，只要喂养方式、品质达标，在5斤以上的鸡，企业全部回收。
1: 多么不是一直能多收入20-30块钱，20多块钱，要70那就30多块钱，要么你没事啊，这大树上啥去啊，在家就是收拾收拾园子，闲空养了几个小鸡。
5: 我们有一个店面，我们是通过会员制销售，还有另外一个是做到那个市场，这两种渠道。今年的话，我们和村委会研究决定散养笨猪，找了一个点儿散养一下的，大概是30头左右吧。如果猪肉成功的话，我们会大批量的养猪，跟屠杀场进行合作。
3: 银发养殖团抱团养鸡，重塑了乡村活力，让小村子焕发新生机。老人们不仅自己腰包鼓了，更是带动了村集体经济。
7: 村民是有收入了，平均得增收到1-2万元吧。养鸡的现在有24-5户这样吧。
8: 老龄化比较严重，也算是一个相对来说空心的这么一个小村镇吧，也是目前普遍农村的这样一个现有的现象。由这个村里边银发经济，就从原来的这个养老负担到现在的养殖精锐，同时呢给其他村起到了引领示范的这么一个作用。
3: 在于金村里，每天都有充满希望、此起彼伏的鸡鸣声。就是这样一群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银发养殖团，把曾经冷清的空心村变得热闹、富裕起来。
9: 咱现代农业不光靠人力肯干，更靠巧劲循环，变废为宝。农村养殖最头疼的就是粪便处理，堆放污染环境，扔了又白白浪费。沈阳辽中呢，就有能人找准了商机，靠着小小的蚯蚓玩转了循环农业，把没人稀罕的牛粪转化成了有机的优质肥，一亩地综合收益直接突破20000元。咱们一块来看看。
3: 咱搞养殖的乡亲们都知道，养牛是过日子的钱袋子，可这钱袋子旁边还有个大麻烦。就拿沈阳市辽中区来说，全。

0: 区近50万头牛，一天下来攒出的牛粪让农户们愁得慌。这粪没处倒不说，夏天一到还臭烘烘的。现在倒好，这层让人头疼的牛粪反倒成了抢着送的香饽饽。
1: 以前清完也是搞那粪池里头，在那堆着，得够人一大车人能拉走，我还得给人拿钱。像俺家这少，我这攒几天，我乐意送你车，要不一天也就一车一小车还，这离得近，这多近呢？
2: 要求往这道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这回呢环境省得有味儿了。
0: 把牛粪从麻烦变宝贝的正是这些小小的蚯蚓。几个月前，冷子铺镇黄土坎村的侯艳海回乡创业，靠着50亩的林地让全村的牛粪有了着落，成了蚯蚓最优质的口粮。
3: 我们在别的地区养殖了3年了，已经回到老家尽一点微薄之力吧，能说解决一点问题解决一点问题，这样的话还能给老百姓了，就是养牛户了，招点福利吧。
4: 羊粪、鸡粪，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猪粪。这些粪呢，有机质含量很高，但是里面的害虫也很多，比如说叫结根线虫。蚯蚓做完了之后，一旦它回到农田了之后，会给农作物造成伤害。而牛粪当中呢，这些有害的这种菌类的和虫类都没有，所以它是最佳的做蚯蚓粪的。繁殖完之后呢，这个蚯蚓会更健康，做成了蚯蚓肥，它的品质也会更好。
0: 这蚯蚓浑身都是宝，它身上粗蛋白含量高，饲料厂抢着要。体内的隐基酶是制药的好原料，老值钱了，就连钓鱼的、养观赏鱼的都爱买它当鱼饵。现在市面上一斤蚯蚓能卖到8到10块钱，
4: 一趟的话大概是200米，它一查的话呢，平均一个月啊产出一次的话是在500到600斤左右，就是一个床。如果是好的时候的话，可以做到2500到3000斤一亩。
0: 要想蚯蚓长得好，环境就得伺候到位。您瞧这林地，树荫正好挡住阳光，蚯蚓怕光，在这儿待着才活跃。
4: 蚯蚓的属性是属于避光的品种的。另外一个呢，在避光环境下呢，草长得会非常的少，草会争夺我们蚯蚓粪当中的有机质的资源，而草长得少的情况下，我们的蚯蚓粪的质量就会更好。
0: 带小孔的微喷管慢慢往床里洒水，水分匀匀的，蚯蚓繁殖起来才快。
4: 而蚯蚓呢是喜水的，特别有利于蚯蚓，一个是生殖，第二一个有利于它繁殖。
0: 地上铺的养殖床宽度控制在0.8到1.2米，正好让机器干活。您看这大家伙是专门给蚯蚓分家的，效率比人工快多了。
3: 这个蚯蚓长成了之后需要这个跟蚯蚓分离。对，需要把那蚯蚓筛出来，是卖呀，还是给它移床了？移床就是因为吃完了之后形成蚯蚓粪了，需要给它搬家，去别的地方再工作。就是
0: 蚯蚓把牛粪吃遍了，就会变成营养丰富的蚯蚓粪，再加上卖蚯蚓的钱，算下来一亩地一年能挣2万。
4: 综合效益的话，是蚯蚓能创造是12000到15000的经济价值，蚯蚓粪能创造6000到8000的经济价值。
3: 我们村吧有牛大概900到1000头，这个足够这个50亩林地的供应，因为一亩地大概需要20头牛这个牛粪量，又对接了一个那个将近3000亩的一个林地。像别的村之前也来考察过，都觉得这也挺好的，所以说这个养殖户也都是想加入我们。
5: 这
0: 侯艳海不光想扩大规模，还想进一步研究把蚯蚓粪做成标准的有机肥，延长产业链。
3: 因为这个蚯蚓粪它虽然是有机肥之王，但是想达到标准的有机肥的话，含量我们还需要提升，它后期可能会掺杂一些秸秆了、木屑了、猪粪了什么的，需要这个研究这个配比，达到真正的有机肥的标准。
0: 基地里还有群特殊员工，几十只大白鹅，它们可是除草将军。林地里的草多，人工拔草又费钱又费劲，让鹅来吃，草没了，鹅还能长肉，买了又是一笔收入。
3: 如果一旦草长高了，它也产生草籽，那落到这个蚯蚓粪里头，那后期有这个用这蚯蚓粪的，它就怕它长草，这个草还不能打药，必须是人工除，或者是用这个鹅。
0: 蚯蚓养殖不光让牛粪有了去处，更把村里的环保难题给解决了。
6: 就是原先咱们也建了这个临时处分点，但是它这个最终的粪肥销还是个挺头疼的事儿。那个引进这个项目以后吧，解决了这个粪的中端处理的问题。就养完蚯蚓以后吧，形成一个蚯蚓肥体积啊，就是总体。

0: 体系，它能减少到1/5。党委政府非常重视这个事儿，深圳进行推广。相关的那个兄弟村，就是有养殖的，也到咱们这嘎来看了学习来了。
1: 从令人头疼的粪污到循环利用的资源，小小蚯蚓不仅破解了养牛业的环保难题，更串联起农户、企业、村集体的多方共赢，也为咱乡村振兴扛起了绿色发展的大旗。
2: 一年两茬药豆轮作，土地生金助增收。看五女山抗战印记，品冰酒甜蜜，感山参传承，四季风土带您走进环人。咱们东北农业一直在不断打破地域和季节的限制。以前咱们都知道北方天气寒冷，无霜期短，这无花果啊根本种不出来，咱们要是想吃只能买干果。但是现在涉事农业实在是太给力了，铁岭啊就有一位山东来的新农人打造了百亩无花果基地，实现了四季挂果，全年不断货，让咱们东北人在家门口随时随地能吃上新鲜软糯的无花果。
3: 温室大棚里热浪扑面，一颗颗饱满的无花果像小灯笼似的挂满枝头，农场主张楠正忙着采摘。谁能想到这位操着山东普通话的新农人，10年前还是铁岭一家外企的白领。从黄海之滨的威海到辽河平原的铁岭，他与无花果的缘分竟始于一份对家人的牵挂。
4: 我的爱人当时要生小孩，他特别喜欢吃无花果，然后这个无花果还不耐储运，从老家运过来也吃不着，特别好吃的，所以索性想自己栽几盆，一下步子迈大了，我们整了现在这样一个农场，是一种乡愁吧。
3: 2018年，张楠彻底辞去了汽车零配件行业的工作，全身心扑在了这片100亩的农场里。7年时光，14个大棚，5个无花果品种，见证着这位跨界农人的坚守。
4: 啊，我们现在做的是树收无花果，因为我们对无花果有信心，我们对这个市场也有信心。我相信，通过我们更好的一个宣传，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吃到我们树上熟的这样的一个无花果。哎呀，老甜老糯了啊！你看，看一看啊。
3: 张楠深谙流量密码，把直播间搬进大棚，让无花果从枝头走上屏幕，让全国的无花果爱好者动了心。
5: 我现在一场下来，场观在9000-1万左右，所以说我要直播的，相当于有10000个人在我直播间来看过我，不乏有兴趣直接开车来的，很多的孕妈宝妈不方便来的，我们店里面可以给他发货。
4: 像葫芦岛的、锦州的、大连的、长春的顾客，不远开车，咱说是几百公里到我们这儿亲手采摘体验。
6: 吃起来呢是果冻布丁的口感，这里头全部
3: 随着无花果的热销，网络上关于它的传言也多了起来。有人说每个无花果里都藏着小虫子尸体，还有人调侃每吃一个无花果，世界上都会少一只蜜蜂。这些说法让不少消费者犯了嘀咕。张楠常常要化身科普达人，为大家解开这些误会。
4: 你看这个无花果，它这个是有个小眼儿，这个果木，有的这个无花果它是需要绒风的从这个果木这个地方进去，它在这里边授粉，这里边很甜很糯，它就出不去了，然后它就会有一个尸体。但是我们在中国商业种植的无花果品种是不需要绒风授粉的，我们中国也没有小绒风，所以这个无花果也没有这个小虫子的尸体，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啊。
3: 从枝头摘下的无花果，果皮儿薄得像层蝉翼，轻轻一撕就露出琥珀色的果肉，绵密的像融化的蜂蜜，入口还留着一丝淡淡的花香。张楠叫它树上的糖包子，一口就甜到了心尖上。
4: 这一个呢，大概就能有80克到100克啊，然后看看里边。这个果子吧，现在只有8分半熟啊！你看，很多小朋友都不知道这个无花果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不开花。你看，一掰开之后啊，内部的这个全部是它的一个花蕊啊，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隐性花序。我们吃到的果子是它一个膨大的花托。
3: 要让无花果在东北实现全年结果，剪枝可是关键技术之一。这是张楠9年摸索出的控果密码。
4: 我们这个园区栽培主要两种模式，一种是这种重剪型的，一种是大的开心型。这种重剪型的一个特点是适合一些品种，像我手里这个品种波姬红啊，这个是我们的青皮的大的开心树型，这个树已经5年了，看底下的树干都有这么粗吧。然后而且这个大树型呢会有春果啊，春果可以让这个无花果上市时间早1个月。

0: 最初的阳台种植到如今的规模化农场，张楠对无花果的品种特性了如指掌，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曾经小众的无花果，在他的巧思经营下，渐渐在东北的市场里闯出了一片天。
1: 感觉到从去年开始，无花果市场在慢慢的觉醒，因为现在大家新的消费主义，包括对这种美食、健康这种水果的一个需求，再包括现在这个直播，包括快递业的一个发展，我相信无花果在最近这两年会有一个井喷式的一个发展。
0: 从乡愁到事业，从爱好到产业，张楠用无花果编织了一段东北大地上的创业故事。如果您也想尝尝这树上熟的糖包子，不妨趁着好时节走进铁岭，感受这份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甜蜜与坚守。
2: 想要农业多增收，除了换品种、改模式，盘活土地利用率也是关键。东北很多地方一年只能种一茬庄稼，这土地啊，大半年的时间都在闲置浪费。但是海城农户打破了惯例，陆地种植也能实现一地两收，妥妥的农闲变农忙。那到底是哪两种作物轮种？咱们一块儿来一探究竟。
3: 收割机在田间往来穿梭，扬起的尘土里藏着种植户严大雷最在意的东西。
4: 这个水肥剂啊，是一种中草药，一年生的中草药。这个水肥剂啊，咱是收这个籽儿，它呢治疗呢肝病，啊，水肥剂树啊，水肥剂这个肝片，就是治疗这个人体的肝脏病，非常有效果，非常好。
3: 水肥剂是一种菊科草本植物，每年六月份左右开花，花开时为紫色，它的叶、茎、花、籽都有着一定的经济价值，可以说浑身上下都是宝。
4: 这个一亩地啊，水肥剂正常年头的产量在230斤，最高的产量能达到270斤，去年呢是6块钱一亩一斤，产值呢一般呢也就在1300-1400块钱。
3: 当地种植户们看中的可不光是水肥剂的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水肥剂的生长周期短，它的生长周期正好能卡在东北的气候空档。
4: 咱们3月份种植，有句俗话，种在个冰里，收在火里，它一定要是这个抢时间。像现在收完以后，咱们马上就是进行那个选地平整土地，然后马上进行播种，实时播种。这个豆子如果抢时间播种，就能增产到50到100斤。
3: 在东北，受气候限制，作物大多一年一熟，可在海城，这个规矩被打破了。3月种水肥剂，7月收完，紧接着播大豆，11月再收一茬豆，一年两茬，把土地的劲儿全使了出来。
4: 最早几年种啊，咱们是就只没有这个先进的这个机耕设备，一年只能种一茬。这个种一茬以后呢，哪一个成熟了，搁剪子夹，效益非常慢。你种下茬大豆呢，不跟趟，这个大豆不能成熟。
3: 严大雷的话里藏着变革的关键。过去水肥剂收获全靠人工，乡亲们挨累不说，还赶不上种第二茬的时节。2018年，大型收割机的引入，彻底打破了收药草耗时长、种大豆赶不上的僵局。
4: 现在有机耕的，原来的可能收一个月才能采收完的，现在10天就是3天5天到1礼拜就全部收割完毕，人家豆子种完了，所以说能把这个下茬大豆的一个时间往上抢，使大豆能够成熟，所以说能多采收一茬。这个设备一般呢，一天收在300亩左右。
3: 在距离这片收获场地不到5公里的位置，刚刚采收完水肥剂的地块，已经开始了下茬大豆的播种工作。
5: 我现在是种了2000多亩地儿，我现在是一天4台机种，一台机种200多亩地儿，一天种1850能种。播种大豆抢在7月25号播种完事儿，完了是10月20号收这豆子。
3: 高亚斌说，一年两茬药豆轮作，不仅让土地实现了最大的利用率，同时也为乡亲们创造了更高的经济价值。
5: 上茬水肥剂种植的水肥剂是一亩地能产1000多块钱，现在也能下茬是豆子

0: 再加补助还1000好几，这不是国家的政策好吗？啊，现在还尤其还有补助了，这几年
1: 土地不闲着，腰包鼓得就快。不光是种地的乡亲们获得了高收益，土地的租金也跟着提高了起来。
2: 原来呢，苞米呢就是800元一亩，现在呢，咱们种两茬以后呢，这个地租子呢，老百姓就能进的，就是变成了1300到1500，啊，使农民呢就是能增加一倍的收入。
1: 现在经过多年推广，水飞蓟加大豆的这种种植模式在当地已经十分常见。光南台镇的种植面积就超过了3.1万亩，整个海城地区更是达到了30多万亩。
3: 这么做的好处有很多，第一点就是水飞蓟这个秸秆能够还田当肥料，使我们这个土地越来越有劲儿。第二点是我们一地一年能够种两茬，使老百姓的收入都提高了。第三点，我们还响应了国家对于种植油料作物的号召，接下来我们镇会聘请更加专业的人员对百姓进行技术指导，带着大家伙在一地双收的路子上越走越远。
1: 从一茬玉米到两茬轮作，从人工镰刀到智能农机，海城的田野里不光藏着乡亲们的智慧，更藏着致富增收的密码。
4: 乡村的美好变化不仅体现在产业丰收上，更体现在村容村貌、乡村人居环境的蝶变中。每户一年仅投入100块钱，能为乡村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在兴城的郭家村，村书记就靠着这看似不起眼的小额投入，让曾经脏乱差的老旧村落蜕变成了省级文明村。
5: 走进兴城市大寨满族乡郭家村，干净整洁的村道、绿树成荫的广场、鲜花盛开的庭院都让人眼前一亮。可谁能想到，就在几年前，这里的环境还是脏乱差的典型呢？
6: 反味儿，一到夏天的这个那垃圾都到那河沟里头，那都不是味儿啊，往点藏，往点那水多。
7: 河道也没人管理呀，这乱七八糟，一直摸着乱七八糟，臭可不臭烘的。
5: 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是从100块钱开始的。2019年，马桂秋上任村书记，他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改变村容村貌。
8: 我呢就是召开村民代表会、党员大会，也跟他们探讨很多，就是治理的事儿。因为那时候吧，治理需要钱嘛。
5: 可是钱从哪儿来呢？马书记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借鉴城市小区的物业管理经验，由村委会牵头，村民出资，每户每年出资100元，用于清理村庄垃圾。这一提议可遭到了不少村民的质疑。
9: 哪有钱呢？
10: 不是没有钱，你就想想啊，以前咱家这沟多埋汰了，
9: 是埋汰了，埋汰了，这一干净，
10: 以后的话一整得多干净。咱往后想，现在是埋汰，以后不得是干净的吗？
8: 当时特不理解，就那种的眼神，那种眼神，我始终都在我脑海里啊。他当时就是，啊，就是。那种不精心地看着我，为啥人别的村不收钱，咱村怎么就收钱呢？
5: 为了说服村民，马书记和村两委成员挨家挨户做工作，很多村民被他们的决心和诚意打动，陆续同意了这个方案。全村共缴纳垃圾清理专用款项50000余元，通过招标的形式，一名村民承担起了全村垃圾的清运工作。如今郭家村的卫生费已经顺利收了6年。
8: 因为我们村大呀，他天天早上4点钟就起来收，就是这个垃圾桶全归他负责清理，他自己买台车花了45000块钱。
11: 几户一个垃圾桶？
8: 三户。比如说他家这就一户，那咱也得给各个垃圾桶。第二年我们就收钱的时候都可顺当了，第三年我们就微信扫码了，
6: 不管啥玩意儿顺手都扔在垃圾桶里的了，完人家车天天都拉走了，也都干净了，不也都环境了，多好啊。这咋不值？俺看不省出这100块钱来呀。
7: 这个干净了的老百姓就认了就给这100块钱。
5: 解决了垃圾问题，马书记要做的第二件事儿就是污水治理。郭家村位于兴城市与绥中县交界，养殖产业较为普及，污水直排河流现象屡见不鲜。马书记带着村干部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封堵了几十条排向河中的污水管路。
8: 我们当时就堵了

0: 12眼，赌完之后呢，他们有的，哎，自己晚上偷着吧，又通开了。第二次赌的时候就比较狠了，他那个管子我们都给他搁钩机怼碎了，搁水泥，就直接就给他压死。当时有的村民嘛是不理解，我说你放心，经过我治理的，有疑惑你都来找我了，咱就一碗水端平。
1: 通过向市里申请专项资金300多万，郭家村清理了河道，环境美了，村民的幸福感油然而生。现在每天都有村民义务来劳动。
2: 村里环境好了，也要感到自豪愉快。我们积极主动参加村上各活动，打扫卫生，力所能及，能多劳动点就多劳动点。
1: 环境好了，村民们也有了休闲娱乐的条件。马书记利用村里的闲置空地建起了两个休闲广场。
3: 早晨的话吃完饭完了到睡人都没啥事儿，就上这嘎溜溜散步，完到中午之前没回家，大伙儿打小扑克了，下象棋玩儿挺好的，完晚上还扭秧歌。
4: 没广场的时候吧，就是大伙儿没啥事儿在家一待，哎，要不然的话就是往远走，别说有广场啊，带孩子走挺远的呢，没有这广场。
0: 那一边是3000多平，这边是1700平。因为村民多嘛，就是晚上娱乐，场所少。你看我们郭家村就是2000多口人，就是我上任之前一个广场没有。
1: 不仅村庄环境有了改善，马书记还利用村里的闲置小学建起了村办泳装厂，让乡亲们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0: 24个人，就是最高的挣6000多。你比如说这辅助绞线头吧，比如说年龄大的，像60、70岁的都可以做，就是一个月也能挣1000多块钱。我们村集体收入突破10万。
1: 从各扫门前雪到众人拾柴火焰高，100元钱给郭家村带来的改变，可不只是街道的整洁，还有大伙心里的敞亮。镜头有了，这好日子呀也就跟着来了。
5: 从特色养殖、循环农业到一地双收，咱辽宁的乡村产业是遍地开花。其实黑土地的宝藏远不止这些种养产业，各地的山水风光、特色物产更是一绝。接下来咱们就来换一个视角，跟随四季风土特别节目打卡辽宁绝美的县域风光。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本溪怀仁，一块儿来解锁怀仁的盛夏风情与特色物产。

0: 盛夏时节，被浑江与环龙湖环抱的环仁山城绿意葱茏，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貌中，世界文化遗产五女山就巍然矗立在这片山水之中。
1: 这条道呢，抗联将士也曾经在此走过，爬上这条999级台阶以后呢，就能体验到抗联将士的艰苦卓绝和不屈意志。现在咱们到666级了，快了啊！
0: 他叫邢衍来，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的副馆长。在他的讲述中，五女山上不仅处处有美景，还有很多荡气回肠的抗战故事。
1: 这个地方也是五女山最美的景观，也号称叫千里江山天城美景，特别是在日出的时候，云雾翻腾啊，景色特别优美。但同时呢，它也是一处抗战遗址的所在地。这条沟就是当年抗日联合军从这个地方突围的这个通道。
0: 这里为何能成为抗联的庇护所？五女山上92%的森林覆盖率给出了答案。参天古木织就天然屏障，峭壁深谷构成隐秘防线。抗联战士将自然化作最强的武器。
1: 先民一直继承的这种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这种传统。

0: 这也有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体会，就是现在我们保护绿水青山啊，就是造福子孙，就是金山银山。
1: 1979年，桓仁被民政部列为国家一类革命老区。桓仁是中国最大规模民众抗战实施地，是抗联最早进入辽宁和最后撤离之地，更是抗战时期辽宁环境最艰苦、组织最活跃、反抗最激烈、代价最惨重的地方。
2: 上就是县。
1: 邢燕来和桓仁抗战文化资源抢救挖掘小组用5年的时间走遍桓仁各个乡镇，新发现抗战遗址近60处，遍及桓仁12个乡镇。
0: 像望天洞，它就是抗联一军一师的仓储遗址，然后凤林谷呢，里面有抗联的医院遗址，东西谷是老曼子抗联的地下交通站遗址，他们这种守土卫国的精神，仍然鼓舞着桓仁奋勇向前。
1: 当抗联战士们的铁血精神融入林海，桓仁的每道山梁都留存着可以触摸的历史痕迹，仍在诉说着守土卫国的誓言。正如桓仁用千年山水证明，保护青山绿水就是对未来最好的馈赠。桓仁这方被山水滋养的沃土，不仅有如画的风光，更藏着液体黄金的传奇。
3: 报告。
4: 哎，
3: 忙呢？
4: 啊，忙了。我们现在就是掐尖钉穗了，钉
3: 儿，掐尖钉穗
4: 啊。
1: 横道川村位于五女山脚下，环龙湖畔，这里三面环水，一面靠山，满足阳光、湖泊、冰雪这三大要素，形成了冰葡萄生长的理想小气候区域，被誉为黄金冰谷。
5: 各种条件都完全满足咱们威代尔冰葡萄在中国华人来试种，所以萌生了这样的一种大胆创业啊，填补工作空白的这样一个想法，酿造咱们中国人自己的冰酒。
1: 一杯好的冰葡萄酒，7分靠原料，3分在酿造。桓仁冰葡萄的种植就是一场长达200多天的精密计算。春季掐尖儿，夏季收果，而决定品质的关键在于冬季-10度的自然浓缩。
5: 到了这个元旦以后，满足室外气温能够达到-10度啊，并且持续24小时，我们就来收购啊。收购的时候，我们也是严格按照这个质量标准的，基础果糖度呢，应该是26个糖。
1: 威代尔冰葡萄在桓仁扎下了根，也与当地的乡亲们签下了甜蜜的契约。
4: 一年的收入就是每户接近4万，大户呢一年是20万左右。
1: 当冰葡萄在风雪中完成自然淬炼，一场跨越4季的甜蜜接力便传递到了酿造者手中。
6: 这块这个数据指标，昨天已经几乎做了对比是吧？
7: 对。
6: 好。
1: 从葡萄采收时的糖度测定，到发酵过程中的成分监测，再到灌装前的微生物筛查，一瓶桓仁冰酒的诞生至少要经历5道严苛检测的关卡。桓仁冰酒人的较真儿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他们还首创了脱梗沥选工艺，每一粒葡萄都要经过人工体检，发霉的、不成熟的，一粒都不能留。
6: 整穗的葡萄虽然进行直接压榨，很便捷、很省力，但是这个酿造不出来非常高品质的冰酒，也是我们五女山的冰酒。为什么喝完之后做到甜而不腻，而且会上非常纯净，没有任何的这个不愉快的这种感觉，就是通过这个环节来实现的，也是我们行业当中的首创。
1: 桓仁冰酒人打破传统认知，再次大胆地将橡木桶窖藏工艺引入到冰酒酿造中， 让冰酒在

0: 橡木桶中孕育出果香、蜜香与木质香融合的独特香气。
1: 中国举办的首届冰世界冰酒挑战赛就拿了这赛会的大金奖，又于2021年在布鲁塞尔大奖赛上，我们的这款冰酒又荣获了大赛金奖。
0: 经过21年深耕，环人已建成亚洲规模最大的冰葡萄种植基地与现代化酿造集群。如今这片黄金冰谷年产冰酒超1500吨，占世界总产量50%。北纬41度的阳光、湖泊和冰雪是大自然给环人的密码，而将密码破译成传奇的，是一代又一代环人冰酒人对土地的敬畏，对品质的执着。环人坐拥长白山余脉与浑江流域，78.9%的森林覆盖率滋养着另一份传奇。环人山参早在清乾隆年间就已写入史册，光绪年间环人境内的放山习俗已形成完整体系。96岁的刘把头在祭山之后，拿着自己的家伙事儿朝着密林深处走去，这是他坚持放山的第80个年头。
2: 从那一下叶子这么盖啊，从4米叶往上的都可以采挖，一个3米叶、2米叶的你给它压。
0: 采大留小是参把头们自古流传下来的古训，正是这份对自然的尊崇，让环人山参得以在岁月的长河中留存至今。
2: 人你要想生存、想活的，就得为下一代着想，咱就这么留着。这是我爷爷这么告诉我的，我爷爷他爷爷也这么告诉他的，一辈子一辈子留到现在。
0: 环人林下山参以五行奇美的独特品质闻名遐迩，如今环人的山林间还有生长了30年甚至50年的高龄野山参。
2: 卢湾林立下无声，金门西边枣核丁，根须清晰挂珍珠，这是五行。要查年限的，比如这个1、2、3、4、5、6、7、8、9，这酒你放过来就还酒，这18年，18个加那3年元入是21年。
3: 哎，刘把头你好。
2: 哎，好。
0: 刘把头采参下山，早已有人在山脚下等候他。
3: 不错呀，这都是5匹叶、6匹叶的啊。
0: 刘厚坤是环人山参新一代的守护者。2019年，他看到家乡野山参的巨大潜力后，决定返乡创业，销售人参。可当他回来后，却发现这么好的野山参却没有发挥到它真正的价值。
3: 它没有走到你的身体健康里面，你只知道它是一个人参，谁送给我挺贵的，那我不敢吃，我甚至我不会吃。还有就是我们根本没有吃人参的习惯。
0: 刘厚坤发现人们和野山参之间存在很大的隔阂，所以他决定捅破这层窗户纸。在环人野山参博物馆的展柜里，几株扎根石缝的山参标本静静伫立。每当创业路上遇到瓶颈时，刘厚坤总会驻足凝视这些逆境生长的山参，这样的生命力总能为他注入破局的勇气。
3: 只有人参接缝就穿过去，他告诉你很艰难的过程当中你应该怎么走过去，通过他的方式要选择如何去面对。
0: 刘厚坤还原山参4000年的历史，讲好山参的文化故事，发掘出山参价值根基。经过6年的研发，终于让还原山参与大家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3: 这就是我们怀义县的道地15年的野山参，超过一颗粒，完了之后打成了这样粉，这一瓶是0.5克，每一次一瓶。
0: 除此之外，刘厚坤还紧跟时代潮流，针对年轻人开发出了人参快销产品奶茶。
3: 这一杯奶茶有900斤蜂蜜，

0: 800斤人参，400斤陈皮，完了再加上45斤的鹿角。这款产品啊，真正让人参与人之间零距离了。
1: 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在桓仁，山参正从幽深山林走向全国市场。
2: 最热闹的时间是在每年的7、8、9三个月份，每天的人流量能达到5000到10000人，最多的交易额能达到1000万以上。过来买的客户呢，像咱们一线城市北京啊、上海啊、杭州啊，都有过来的客户。
3: 目前我们桓仁宁夏山参的种植面积是65万亩，年产山参呢大约是30吨左右，占全国市场份额的70%。
1: 从邢燕来在桓仁的山川中追寻抗联足迹，到袁贤哲对冰酒工艺的精益求精，从刘把头八十载恪守的山林古训，到刘厚坤让山参走入现代生活，桓仁的每个传奇里都有躬身土地的身影。桓仁人用掌心的老茧和创新的钥匙，在时光里凿刻着永不褪色的山河传奇。
4: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5: 每年高考后的志愿填报，家长们都在观察招生数据。这几年一个趋势啊，格外引人注目，农科类专业正从冷门备选变成香饽饽了。现在的新农科啊，早就不是大家印象里的老样子了。智慧林业，
4: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6: 过年啊！
7: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孙春天。
1: 大家好，我是陈默。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
0: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天气。我省连日的暴雨强对流天气已经结束，今天除东南部还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气温迅速升高。
1: 今天呢是入伏的第一天，稍后的早间气象站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
0: 这几天连续的强降雨，有市民担心生鲜生活物资的供应。为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持续影响，我省全力做好汛期应急保供工作，保障市场稳定，筑牢民生底线。
1: 全省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总体平稳，粮油、蔬菜、肉蛋等民生物资库存充足，货源调运渠道畅通，完全能满足群众日常消费需求。
2: 这里是沈阳市12县农贸批发市场，作为沈阳的主要肉类蔬菜供应地之一，现场呢我们走了一圈，也可以看到大部分的档口正在处在一个营业的状态。那在门口呢也可以看到很多来自产地的货车正在进行卸货。
3: 近期情况来看呢，价格也是非常平稳，甚至说今天呢较昨天整体的商品价格呢还有一个小幅的下降。猪肉呢我们现在每天的供应量大概在500到600头。
4: 这里是沈阳大农副食，整个市场里的人还是非常的多，许多网红的档口已经排起了队。那么整体来说，整个市场的供应是非常平稳的。
5: 当朝这一块呢，已经备足了3到5倍的货量，生鲜那一块呢是备了2到3倍的货量。百姓出来的时候不能买菜难。
6: 抚顺市启动汛期生活物资应急保供机制，全力稳供应、保民生。当地商务部门摸排重点保供企业库存，畅通本地物流通道。

0: 备好跨区域补货预案。抚顺市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巡查市场物价，严查哄抬物价行为。目前市区各大商超菜品品类齐全，新鲜充足，物价整体平稳，市民采购秩序井然。作为辽宁重要的农产品供应链，盘锦东北新发地农产品供应链中心抓实园区防汛安全与农产品保供稳价工作，主动对接场内大商户，提前沟通产地，加大调货储备，打通多元供货渠道，确保降雨天气农产品供应不断档不脱销。
1: 依靠库存条件，主流果蔬的批发价格与往例同期持平，我们也会持续落实24小时防汛值守，保障农产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0: 目前我省生活必需品整体价格平稳，粮油价格长期稳定无明显波动，猪牛羊肉小幅浮动，整体保持低位，应季蔬菜受降雨高温影响小幅微涨，涨幅处于合理区间，鸡蛋价格近期略有上涨，各类民生商品价格无异常冲高情况。我省已启动生活必需品日监测机制，对重点保供企业的粮油肉蛋菜奶等生活必需品的库存量、销售量进行每日动态跟踪。受本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市皇姑区汾河西苑小区二次加压泵站临时停运，1900多户居民供水受到影响。沈阳水务集团马上开展应急保障，持续调配水车流动送水。
2: 在全体抢修人员奋力攻坚下，受降雨及倒灌影响停运的二次加压泵站正有序分批恢复供水，
3: 一边加快剩余的泵站的维修，一边稳定正常的供水区域的水压。我们将全力守护供水的生命线。
0: 本台综合报道。
4: 物资保障稳住民生底线，开原市受强降雨影响，群众转移安置成为首要任务。
5: 7月13号到14号，开原市普降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境内柴河、清河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
4: 当地政府及时对临坡建房、低洼淤涝及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实施动态研判，扩面转移。
6: 现在是在开原市靠山镇金龙村，这里距离柴河只有150米的距离，连日来的暴雨让柴河水位猛涨，远超警戒线。当地政府正在对村民进行安全转移。
7: 该种电的那是老大水了，完了搁这下来的。
0: 受台风巴威影响，7月13号30至14号10时，开原市普降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境内柴河、清河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截至7月13号24时，开原市已累计转移群众2253户5089人，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8: 因为现在夏天热，每个房间呢都配备我们风扇，包括驱虫药品，包括我们那个联系卫生院呢，都有驻点的大夫，如果老百姓有些头疼脑热啊，都能够及时的治疗。
9: 是应给个被给褥子，我觉得风扇也不热，吃也吃饱了，挺好，是他们态度挺好，照顾着走了，照顾挺走了，挺好，
10: 条件挺好，都晚间温寒温暖的，被窝凉不凉啊，热不热呀、就是给今早上来就是给那个量血糖血压，看你搁那住的吃的好不好啊，都问了，确实挺好。
0: 本台报道。
5: 连日强降雨导致铁岭市西丰县境内部分道路桥梁出现水毁险情，当地多部门协同作战排查隐患，一起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1: 这里是铁岭市西丰县的营场满族乡，我现在是在省县201平环线上。从昨天早晨开始，这里出现了集中降雨天气，那河流的这个水位上涨呢，冲击了这条双行道。那昨天道路被冲断之后，今天早晨开始，这里就已经进行了抢修。那这条道呢，连接的是铁岭西丰和抚顺的清源。那我们在来的路上就已经看到了，距离这个水毁路段大概2公里左右，已经对这里进行了交通管制，避免车辆驶入，也可以让这个运送石料的这个车辆可以顺利的抵达水毁地点。
12: 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迅速的集结车辆和准备的大块石到现场准备救援。目前投入大块石预计1000立方米，预计通车时间在明日，就是15日的

0: 四八十。
1: 铁岭市西丰县营场满族乡多个村落临山临河，本轮降雨以来，乡镇已安排70人每天4班次巡查桥梁、山体边坡，防范险情。

0: 巡查频次与力度，并严密管控32处地质灾害风险点位，安全转移群众140户211人。
1: 我们西丰啊，这次台风的水毁路段呢，目前只有省道平环线。我们路政执法大队呢，每天都出动3台车辆，全体人员，我们都在路上进行巡查。
0: 截至目前，铁岭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累计出动巡查人员242人次，巡查车辆77台次。在巡查过程中，一旦发现隐患，立即上报。本台报道。
2: 7月13号13点16分，铁岭市消防指挥中心接到群众紧急报警，铁岭市铁岭县李千户镇白梨沟村一名村民被洪水围困在自家房屋内，所有进出房屋的通道已被洪水完全淹没，常规水路营救方案无法实施。救援人员研判现场情况，启动无人机营救计划。大约25分钟后，无人机抵达救援现场，一名水域救援人员搭乘无人机，携带全身吊带、激流救生衣前往被困村民家中，为被困者穿戴好全套防护装备。15点49分，被困村民成功脱险，全程无人员受伤。本台报道。
3: 受台风巴威影响，铁岭开原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叠加上游流域特大暴雨，境内河流水位暴涨，黄岐寨镇一度出现水电通讯全部中断的紧急状况。
4: 当地迅速启动2级防汛应急响应，全员投入抢险救灾，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7月13号3时至14号10时，开原市平均降水量147.4毫米。由于清河柴河上游抚顺清远县遭遇特大暴雨，上下游洪水叠加，部分河道水位流量大幅超警戒线，多个乡镇出现积水、道路损毁、供电通讯受阻等灾情。黄岐寨镇受灾最为严重，一度出现水电通讯全部中断的紧急状况。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升级应急处置，开展拉网式人员转移，累计安全转移群众5000多人，安置点严格落实生活医疗保障，全方位守护转移群众生活安全。同时集结2000余名抢险人员，调配机械车辆、无人机，开展应急救援。目前黄岐寨镇区供电已恢复，全员24小时巡堤值守，紧盯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严防次生险情。本台报道。
3: 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人员说一声，你们辛苦了，注意安全。
4: 应对强降雨，我省各地各部门持续作战，全员值守，全力以赴保畅通、保供电、保障居民生活供应。
5: 从今天中午的12点开始，此前受到天气影响停运的列车就已经逐步恢复开行。我现在就来到了沈阳站，我们可以看到呢，其中开往大连、北京、哈尔滨方向的大部分列车都已经恢复运行。那其他方向的现在在屏幕上显示红色的列车也在陆续恢复当中。那就像我身旁的这个乘11304列车，就在刚才变成绿色的，正在检票状态，乘客们也开始有序排队，整个车站目前平稳运行。
6: 由于列车正在逐步恢复，购票时可以多次刷新手机 APP 来选择合适的车次。另外，出行时可以使用12306 APP 的车站大屏功能查询车次状态，同时留意车站广播和电子公告屏。
0: 连日来，铁路部门对京哈、沈山、沈大、沈吉等40余条重点线路风险点进行全覆盖排查，清除侵入线路危树，及时疏通排水设施，处置线路水害，第一时间确保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截至记者发稿时为止，沈阳地区3个车站共恢复客车169列。全省水毁道路也在抓紧抢修，截至目前，抚顺和铁岭共有7处水毁路段，交通运输抢险队伍正在对受损路基、涵洞和路面进行紧急抢修。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持续加密飞行区重点区域巡查频次，并在机场航站楼增配现场服务工作人员，免费向旅客发放雨衣，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昨天全天机场运行平稳，航班起降正常。 7月13号，受暴雨影响，台安县承担民集、高屯、西四道三村排涝任务的民集排水站内自为变压器突发故障，所有

0: 排水机组瞬间停机。国网台安县供电公司第一时间组织党员突击抢修队伍，经过两小时不间断攻坚作业，变压器更换顺利完成。目前民集排水站供电已全面恢复，农田积水开始持续排出。全省66000伏及以上电力系统运行正常，辽宁电力已恢复10000伏线路428条，涉及36万余户电力用户。本台报道。
1: 眼下我省各地灾后抢修工作都在有序开展，受此前强降水过程影响，朝阳陵园市四河当镇多处道路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电力通讯设备中断。
2: 截止昨晚，陵园市累计派出水务、应急、交通等行业部门抢修队伍104支，抢修人员2245人。
3: 这里呢是陵园市四河当镇正帐子村的村堵路，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呢，我身后的村民正在对被水冲毁的道路进行修复。那么据不完全统计，正帐子村道路损坏约3000米，经过2天1夜的抢修呢，村堵路已经全部抢通，确保村民正常的生产生活。
0: 灾情就是命令，镇村干部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安置。近两日水退后，联合各方力量组成联合抢险救援队，在县道南五线的施工现场，记者也看到来自陵园市复原矿业的工作人员在现场指挥。据了解，复原矿业在此次抢险救灾工作中无偿提供了2000余吨砂石，
4: 同时也调配了钩机、挖掘机等机械设备支援抢险，用于修复这个水毁的道路，包括后续也将持续提供相关的支持。然后我们现在同时组织了党员、员工对河堤进行巡防、隐患排查，全力配合四河当镇里的防汛工作。
0: 与此同时，电力、通信等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忙碌在灾区一线，全力抢修。
5: 灾情过后，我们迅速组建电力应急抢修队伍26支，共320人，抢修车辆32台，调集足够物资，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力保障电力供应。
6: 连续2天1夜不间断开展道路清障、基础设施抢修工作。目前电力及通信已恢复正常，预计48小时之内完成主干道路修复工作，村民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本台报道。
1: 灾后抢修工作进行的同时，防汛防线也丝毫没有松懈。
2: 昨天14:30，营口市终止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但受红海河、二道河上游持续来水影响，月亮湖水位快速攀升，湖水漫溢，淹没岸边人行道。鲅鱼圈当地在月亮湖入海口开展应急作业。
7: 由红海河、二道河交汇形成的月亮湖承担着城区调蓄重任，针对原有入海通道狭窄、排水缓慢的短板，经防止研判，现场调度2台挖掘机同步现场作业。
8: 月亮湖入海口重新又开辟了一条那个排水的通道，一共是2条通道，各宽2米左右，加大了排水量。
9: 我们呢将恢复农业生产，消除降水对农业生产的一些影响，马上呢然后呢进行城市低洼地涝的一个强排，我们的环卫工人对我们降水过后的一些城市垃圾尽快的然后呢进行一个清理，恢复我们整个的一个环境整洁。
7: 本台报道。
1: 鞍山市台安县的小柳河承担着城区排水及沿河5个镇街农田安全，眼下全体防汛人员昼夜巡护，加固堤防，紧盯水情动态，全力守住这条排涝生命线，保障辽河下游全域安全平稳度汛。
10: 这里是鞍山市台安县小柳河堤防段，那这条河流是辽河重要的洪水支流，承担着全县城区以及农田的排涝，那这里全部的积水都将会汇入辽河，所以受到本轮强降雨的影响，目前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小柳河的水位是呈现了一个明显的上涨趋势，那这也给辽河的流量增添了很大的负担。镇村的党员干部组成了10支巡堤小队，进行全县的排查，做到24小时不间断的值守。
11: 您已经在这值班多久了？
12: 大概36个小时了吧，累，真的累。你作为一个党员。无怨无悔，冲锋陷阵很正常。
13: 我们全镇机关干部入村报保将近50余人，开展报保工作，同时呢，对我们村内大房户、养殖户、逐户进行走访宣传，

0: 保证养殖安全和种植业安全，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解决问题隐患。
1: 风雨终会停歇，但暴雨退去不等于危险消失。
2: 积水浸泡后的房屋暗藏多重风险，这条避险指南带大家掌握暴雨过后返家的安全隐患自查方法。
3: 先排查再进入，进入房屋前先站在远处观察墙体有无裂缝倾斜，屋顶是否受损，地基处有无掏空的情况。如果看到屋外有断落的电线，要立即远离，及时拨打电力部门电话求助，绝对不能用手碰用脚试。进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电线插座是否进水，有无电线掉落裸露，燃气管道有没有破损泄漏，千万不要贸然打开开关开启燃气。被洪水浸泡过的水井水源，包括未开封的瓶装饮用水，可能已经被污染，千万不能直接饮用。被水泡过的粮食食物要丢弃，避免引发肠胃疾病。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常有滞后性，往往发生在雨后。返家后要仔细观察屋后山体有无新裂缝、新掉落的土石，一旦发现异常，要果断二次撤离，确保人身安全。
1: 连日来，强降雨、洪涝天气多发，多地出现车辆被积水浸泡的情况。很多车主不清楚如何留存现场影像，导致后续定损理赔出现争议。
2: 下面呢，就请专业人士来讲解如何迅速拍照固定理赔证据，最大限度维护咱们车主的权益。
4: 记住三个关键词：找标志、拍水线、看车内。第一，找标志，把周围的路牌、建筑物拍进去，证明车确实泡在这个位置。第二，拍水线，水面到轮胎的位置，车门上水痕有多高，这是判断泡水深度的直接证据。第三，看车内驾驶室的进水情况，仪表盘、故障灯、车架号都要拍清楚。最后，手机打开时间和地点的水印，最好再录一段完整的视频。
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继续来看新闻。近日，在重庆市一施工工地，一名六旬老人不慎掉入路边近十米深的施工井中。
2: 老人呼救多次，最终呢被路人发现，当地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出动。
5: 哦，下，
6: 放松就行了。
5: 他也是一个过路，他修的一个那种墙。他那种一个桥梁，他的一个那种叫绳结儿，落下去那个老人嘛，他都是那个水起带起来一个缓冲作用嘛，他人都没受，完全没受那很大的伤。
3: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发现施工井井口宽度近两米，井内深十米，井内有近一米深的积水。现场市民告诉救援人员，事发当晚，这名老人携带编织袋进入工地，可能是想搜寻废弃金属物件。工地内照明不足，地面状况复杂，老人在行走时没留意到前方的施工井口，一脚踏空坠入井底。
5: 井口，它工地本来都别都是拿那个护栏儿封了的，啊门，它那个门口呢也是拿那个挡板、木板板挡了的，它人可以跨进去哦。
3: 由于井口湿滑，救援人员决定动用消防吊臂，将一名消防员送至井底，为老人系好安全吊带后，缓缓将他提升至地面。整个救援过程持续约20分钟。随后，老人经医院检查确认，仅受轻微擦伤，目前已由家人接回休养。工地管理方表示，将对所有施工深井口加强巡查，采取加装盖板并增设警示标志。同时，消防部门也提醒市民，切勿擅自进入施工区域，避免发生危险。
1: 同样惊险的一幕发生在扬州市民王奶奶的身上。今日，她在银行购买并准备邮寄价值近200万元的黄金时，被两名银行工作人员及时的发现并报警，让王奶奶免遭重大财产损失。
2: 日前呢，扬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对两名银行工作人员进行了表彰。
3: 就在几天前，年过八旬的王奶奶来到银行，将名下近200万元定期存款转为活期，随后还购买了等值的黄金。如此反常的大额资金操作，引起现场银行工作人员崔翠和张艳梅的高度警觉。
7: 一般情况都是家里有急用，但是客户呢自述。

0: 是想要购买黄金，就是而且200多万的话，购买黄金金额克重也是比较大的。
1: 接到银行报警后，辖区警方立即行动。
2: 你昨天那个有个就是自己的定期的这个钱把它取出来，就是
3: 买了
2: 黄
3: 金了。
2: 黄金是下一步是要
3: 理财啊，以后黄金还是保值的。
1: 掌握确凿的诈骗线索后，民警第一时间联系银行，紧急叫停了老人的黄金订购发货流程。随后，民警根据线索层层追溯，火速拦截，成功追回了王奶奶被骗的黄金。日前，针对银行工作人员崔翠和张艳梅关键时刻见义勇为劝阻诈骗的行为，扬州市广陵区两级见义勇为基金会决定对两人进行表彰。
4: 同样伸出援手的呢，还有厦门的一位外卖骑手。近日，厦门呢一名6岁的男童与家人走散，那焦急时刻路过的外卖骑手沙马十一发动同事一起寻找，仅用10分钟就帮孩子找到了家人。
1: 7月4号晚上7点多，田女士一家在厦门曾厝垵游玩时，6岁的孩子突然不见了。当时正值夜间客流密集时段，家属随即向现场保安求助并报了警。正在附近取餐的外卖骑手沙马十一看到焦急的家属，主动上前了解情况。
5: 当时我说要了一张照片，我在发群里面，因为我们很多骑手在曾厝垵这边跑，然后人多力量大嘛，然后我就想着在群里面发一下，万一哪个兄弟看到了呢，就能帮助到这位小朋友的妈妈。
1: 转发完寻人信息后，沙马十一继续上路送餐。途中，他在曾厝垵另一侧街口看到一个独自行走的小男孩，上前一问，正是走失的孩子。
6: 怎么会走丢了呢？不要怕啊，有叔叔，叔叔带你找你妈妈。
7: 他把小孩交给我以后，然后我当时就跟他鞠了个躬，说谢谢。个小小的举动，说实话，他就是拯救了我的家庭。
5: 我感觉我好像帮到了一个母亲，我自己也是还挺欣慰。如果下次还是遇到类似这种情况，我都会帮忙，能帮都会帮。
8: 近日，素有猛禽之王的金雕也遇到了麻烦。位于湖北宜昌的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巡护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一只受伤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金雕。
4: 当地保护区管理局迅速启动应急机制，联合省级救护机构将金雕平稳转运至荆州市公安县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进行专业康复救治。
1: 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研究开发中心接报后，立即展开转运评估。作为顶级猛禽，金雕野性极强，应激反应剧烈，长途运输风险极高。
9: 经过综合评估，公安县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救护诊疗条件与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差距不大。
1: 方案确定后，金雕被迅速平稳转运至荆州市公安县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救护团队立即展开全面检查。X 光检查确认，这只金雕翅膀骨骼完整，无骨折脱臼情况，仅为软组织挫伤，伤情相对可控。未来几周，救护中心将重点观察其飞行姿态与捕食反应，待翅膀力量完全恢复，具备野外独立生存能力后，则适宜的时机和地点放归大自然。
8: 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方亮将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4: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1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

0: 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方亮。此次影响咱们辽宁的强降水终于从昨天晚上开始逐渐减弱了，今天降雨收尾，除了东南部地区还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之外，其他地区都是晴，有时多云，多日未见的阳光也终于回归了，各地的气温正在迅速的回升，大多数地区啊最高气温会重回30度以上。另外呢，从今天开始为期40天的伏天开始了，炎热也即将正式拉开序幕，所以也提醒各位要注意防暑降温。话说眼下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接近了尾声，那挪威前锋哈兰德在本届世界杯赛上可谓是大放异彩，很多人特别关注一个问题，就是他的食谱啊，每天都吃些什么呢？那据了解，他每天摄入约6000大卡的热量，包括大量的牛心、牛肝，再搭配上生牛奶。那可能有人要问了，说，哎，我作为一个普通人，要是效仿他这么个吃法，是不是也能长得跟他一样有着强健的体魄呢？对于这事儿，营养专家表示说，哈兰德的饮食方案是专业团队基于他的身高体重以及训练强度再加上代谢水平等等多重因素量身定制的极个别案例，所以咱们普通人还真不能这么吃。如果说你我也像他这么个吃法，除了热量容易摄入过剩之外，长期大量的摄入动物的肝脏还有积蓄性中毒的风险，毕竟哈兰德的身高可是1米94，而且是力量型的前锋，针对他特制的食谱，咱们普通人不要轻易的效仿。好的，这一时段暂时说到这里，接下来关注一下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晴，天凉。

0: 姚地明。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沈阳晴转多云，31度到20度。大连多云，30度到24度。鞍山晴转多云，32度到24度。抚顺多云，31度到20度。本溪晴，31度到20度。丹东晴，32度到22度。锦州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营口晴转多云，29度到24度。阜新晴，33度到19度。辽阳晴转多云，31度到22度。铁岭多云，30度到21度。朝阳晴转多云，34度到18度。盘锦晴，31度到23度。葫芦岛晴，33度到20度。沈阳晴转多云，31度到20度。
2: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进入养生小课堂。近些年三伏贴热度居高不下，去医院贴三伏贴往往需要排队贴敷，为了图方便，有些人就网购三伏贴自行的进行贴敷。
3: 网购三伏贴到底安不安全？贴三伏贴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下面就一起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讲。
4: 通过某购物平台查询搜索关键词三伏贴，网上销售的所谓三伏贴的条目不下千条。面对这些琳琅满目的三伏贴，又该如何选择呢？北京中医医院的专家表示，线下贴敷更安全更靠谱。
5: 冬病夏治三伏贴它实际上属于一个治疗啊，还是应该由专业的人士来这个进行一个操作。有些很可能你不太适合贴，我们就有可能在询问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截止住了。
4: 除了网购三伏贴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外，另外的两种误区也是临床上常见的现象。
5: 三伏贴的话，它确实不是包治百病，相反的话，对于某些特殊的人群的话，使用三伏贴以后，相反不能获益，相反还有害。至少经过了2年的这个对药物选学啊，还有这个贴敷时间的一个观察和分析，最后总结出来的话，实际上从成人来讲的话，4到6小时是它不仅能够保证它的药物的一个有效性，相对来说它的安全性也是最好的。
4: 医生还提示广大市民，三伏贴也不是人人可用，有几类人群严禁贴敷。而且三伏贴并非养生万能神药，虚寒慢病人群提前1周养护阳气，忌口避寒，应选择正规医院辩证贴敷，才能收获理想效果。
2: 健康问题不能大意，眼下学生们陆续放暑假了，游泳既可以消暑又可以锻炼身体，是孩子们暑假最喜爱的运动方式之一。
3: 但如果孩子回家呢，总说耳朵疼，咱们家长可千万要重视了。
4: 每年暑假，深圳市儿童医院耳鼻喉科接诊的儿童外耳道炎、中耳炎患者就会明显增多，这和孩子们集中在暑期游泳有很大关系。首先，一些公共泳池的水质没法完全保障，水里会含有细菌和杂质。另外，儿童的耳道构成也比成人更容易患中耳炎。
6: 因为儿童的外耳道它是短平直，它容易进水进去。进水进去之后呢，它泡了一些脏水就容易感染，感染的话会有一些耳朵痛、耳朵流脓、耳朵痒这些症状。
4: 泳池水含有消毒剂、细菌、汗液杂质，长时间闷在耳朵里，潮湿环境会快速滋生细菌，诱发外耳道炎，炎症进一步发展就引发了中耳炎。如果孩子感冒流鼻涕，咽鼓管本身处于充血水肿状态，抵抗力极低，此时下水细菌极易入侵中耳，是中耳炎最高危时刻。若玩水后鼻子进水，有的家长让孩子双侧同时用力擤鼻涕，压力会把鼻腔内的病菌压进中耳，也会直接诱发炎症。
6: 我们不推荐家

0: 长在家里用棉签给孩子掏耳朵，因为容易把外耳道掏出血，甚至有些严重的会有鼓膜穿孔。我们就让他单腿跳，或者来医院，如果他小孩很不舒服就来医院就诊。很不舒服的情况大部分都是有耳屎在里面，把那个耳屎泡胀了，要来医院洗耳朵，然后把那个洗干净之后再看里面的情况有没有发炎。
1: 医生提醒，如果孩子游泳后出现耳朵疼痛、流脓、发痒，甚至听声音模糊、听力下降的症状，说明已经发生感染，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家长不要自行给孩子用滴耳液、口服消炎药。耳屎堵塞炎症严重时，自行用药基本没有效果，必须先清理干净耳道异物，再对症用药治疗。
0: 戴个耳塞，这样就不会进脏水，就感染的几率就会降低了。但是一旦进水感染了，就要到医院来看。
2: 看完健康科普，再把视线转向纽约的一场特色艺术展。近日，美国纽约公园大道军械库展馆迎来一场极具诗意的沉浸式艺术展。法国艺术家波尔西耶·穆热诺以数百只漂浮瓷碗打造天然水上音乐，动静结合的创意演出，为当地艺术爱好者带来独特的观展体验。
3: 本次展出的作品名为《偏转》，是布尔西耶·莫热诺的代表作之一。据报道，这次来到纽约公园大道军械库展馆是该作品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呈现。此前，这件装置作品曾亮相巴黎、旧金山、墨尔本等多地的知名展馆。展厅内搭建了直径约12米的圆形水池，约800只特制瓷碗漂浮在水面上。装置制造的细微水流带动瓷碗持续游动，相互碰撞，发出清脆空灵的声响。由于运动轨迹完全随机，每一刻的旋律音效都独一无二。作曲家出身的布尔西耶·穆热诺擅长将日常器物转化为能发声的艺术装置。此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2号，为当地艺术爱好者提供了沉浸式感受艺术与自然韵律的休闲去处。
2: 据法新社报道，位于法国奥德省阿列日省的7座中世纪古堡以全新名称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遗产，将在7月下旬召开的世界遗产大会上迎来审议结果。
3: 这7座古堡曾长期被称作卡特里派城堡，如今统一更名为朗格多克皇家要塞。不过，名称的调整在当地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不少民众认为更名是在抹去古堡的历史印记。对此，业内人士解释说，古堡确实曾是卡特里派信徒的居所，但相关历史遗迹早已被拆除，现存建筑基本为后续修建的皇家防御要塞，更名是为了贴合建筑真实的历史脉络。目前，当地古堡客流量逐年下滑，此次申遗也意在为区域文旅复苏带来契机。据介绍，这次申遗即便成功，也不意味着能获得联合国专项资金支持，但有望为古堡争取长期保护项目，有助于延缓古迹风化、损毁速度，保护历史建筑。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0: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沂蒙山区的蒙阴风光秀丽，当夕阳缓缓落下，霞光晕染整片山峦，勾勒出一幅治愈又震撼的山野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5: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默，
4: 我是孙春天，第一时间明天见。
5: 明天见。

0: 大连小巨人企业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防腐技术，为海洋油气钻井平台等海工装备穿上了防腐铠甲。2026沈阳暑假学校放假社区开学活动日前启动，多样特色活动让孩子们度过充实有意义的假期。营口市优化气象服务体系，以精准气象预报预警助力农户科学种田，稳产增收。葫芦岛市龙岗区将本土特色文化转化为可观赏、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产品，为文旅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1: 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市县区。大连科迈尔海洋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防腐技术，为海洋油气钻井平台等国产海工装备穿上了防腐铠甲。在大连科迈尔海洋科技有限公司的石海实验基地，企业正在对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海洋工程防腐和监测系统进行测试。大连科迈尔加强与大连理工大学的合作，经过无数次仿真实验和现场验证，最终研发出自主防腐监测系统，可24小时进行平台 CT 扫描，实现腐蚀防护与实时监测、评估预警一体化，为深海钢结构披上一层隐形防腐铠甲，而成本只有进口设备的1/4。
2: 这些节点呢，是我们模拟了水下的一些核心的传感器，比如说这个腐蚀监测传感器，它评价我们整个的腐蚀状态。
1: 目前，这套大连造智能防护系统已经在全国112座海洋工程平台上应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90%，并为海基二号等大国重器穿上智能防护衣。
2: 我们也瞄准了当前比较一些热门的一些相关技术，包括数字孪生、人工智能这些，这个新的一些前沿性的技术，那么融入到我们传统的一些业务领域的应用，那么可以做更多的业务性的突破。
1: 今天，沈阳中小学生开启了暑假生活，2026暑假学校放假社区开学活动也随之启动，多样的特色活动让孩子们度过充实有意义的假期。推进全球学习型城市建设，沈阳市家庭阅读分享会暨2026年暑假学校放假社区开学活动日

0: 前启动活动，通过诵读、舞蹈、合唱、快板等艺术形式，展现家校社协同育人、全民阅读、深耕实践的丰硕成果。
1: 我特别喜欢读书，暑假的时候我准备读一些课外的书，比如说人物传记、革命先辈的故事，还有各种名著，会让我学到更多的知识。
0: 暑期期间，沈阳市多个小学继续开展托管服务，各社区也将依托幸福教育课堂开设阅读实践、红色教育、美育科普、劳动体验等公益课程，让小朋友们在社会大课堂中乐学向善。
2: 暑期托管的主要的课程的内容呢，是五育融合，那么以辅导作业，就是老师领着孩子阅读、体育啊、艺术啊各种活动，孩子在德智体美劳五育方面应该有一个和谐的这种发展和进步，
3: 让孩子们呢也通过假期走进咱们社区文明实践当中来，丰富孩子的课程，开拓孩子的视野。
0: 今年暑期，沈阳市将重点聚焦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困境青少年等群体，依托社区阵地，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社会实践、暖心帮扶等活动，
4: 主要包括红色助魂、志愿服务、安全守护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学生们在假期里做到有学、有乐、有实践。
0: 大连梭鱼湾作为知名赛事地标，如今又解锁全新产业名片。随着游艇制造工厂、国际海钓母港等重点项目加快落地，钓大鱼到大连这一城市特色 IP 正在加速形成。坐落于大连梭鱼湾畔的海发智能制造游艇组装工厂，可同步生产豪华游艇、钓鱼艇、汽车艇。目前14艘汽车艇已完工，订单来自俄罗斯、中东等多个地区。
5: 订单现在我们排到来年的5、6月份，水上的超跑我们接了1500万的一个订单，我们正在研发做北方地区最豪华的一个游艇生产线。
0: 制造端升级，技术端同步发力。大连海发自主研发的海发海洋文旅大模型上线全市游艇一站式公共服务平台，创新游艇加无人机模式，可用于海上救援、生态监测、海岛物流等领域。全国首版大连海钓动态地图已经上线，能实时更新钓场潮汐信息。
6: 我们用游艇轨迹结合我们的 AI 大模型，就可以判断出来哪个地方是有鱼，比如这个庄河出黄尖子炮弹鱼，这个地图上就可以实时的看到很多的船就前往从小平岛前往了这个庄河去钓鱼。
0: 目前大连已形成以梭鱼湾片区为战略核心、沿黄渤海两岸布局的一河多点架构，示范区建成后将释放1168个泊位，并配套俏装加油中心，实现游艇便捷停靠。完善的公共码头和泊位等游艇基础设施建设，也将为大连游艇海钓活动规划出更多发展空间。
7: 海发游艇湾呢，我们一期项目要达到188个泊位，现在呢我们建了40个，剩下148个泊位我们也在建设当中啊。国际海钓母港的这个项目呢，我们利用这个煤码头工业遗址来建设，我们力求在今年的9月份能接待我们第一批游客。
0: 营口市创新公共文化传播形式，精心打造公交艺术长廊项目，让文艺走出封闭展馆，融入市民日常出行。近日，营口市多个公交站台变成了公交艺术长廊，一幅幅摄影作品聚焦营口城市发展变迁、自然生态美景、市井烟火气息与文明新风百态，全方位多角度展现营口独特的城市底蕴与人文魅力。
8: 在等公交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看看公交站这些图片，都拍得挺不错的啊。我们也是看到了营口家乡的风景和城市的新变化，感觉这样把文化融入日常生活也挺贴心的。
9: 我们利用我们自己的镜头，利用光影来展示营口之美，反映营口的建设成果，既宣传了营口的城市建设，同时呢又增加了我们对家乡的热爱。
0: 目前该项目已在城市核心主干道布设31个公交站台展示点位，集中展出100余幅本土原创优秀摄影作品，让城市公共空间变身一步即景的流动艺术展厅。
10: 我们将持续

0: 续开放公共交通空间，助力更多公益文化项目落地，进一步擦亮城市文明窗口。
1: 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本溪市坪山区南地街道兴隆社区，用一幅幅生动精致的居民手绘墙绘，让老旧楼院焕发新生。
2: 盛夏时节，走进本溪市坪山区兴隆社区，各色墙体彩绘沿街铺展，斑驳旧墙变身特色景观，一步一景。
3: 我们这社区搞得太好了，高兴，可高兴了。
2: 社区墙体彩绘内容丰富，意蕴悠长，既有本溪秀美灵动的自然风光，也有各类寓意吉祥、传递正能量的图案文字。鲜亮饱满的色彩覆盖老旧斑驳墙面，彻底改观小区陈旧面貌，居民出门见景，步步舒心。
4: 把风景搬到老百姓家门口的人，就是这个辖区的老党员李国成老人。他现在呢，今天呢还在这里画另外一幅新画，我们来看一看画的是什么内容。
5: 这幅画是天女木兰花，我社区200多幅画，从卫生上、教育上都起到了一定性的作用。我这么大岁数为社区做点贡献，我心里太高兴太高兴。
2: 斑斓彩绘环绕楼栋街巷，居民们日常买菜闲谈，围坐下棋，处处洋溢老小区浓浓烟火气，邻里间温暖的人情味儿。
6: 能生活在咱们这个社区，这个感觉挺欣慰自豪，
7: 提升小区的整体环境，让我们所有辖区居民在我们兴隆社区居住要感到非常的幸福。
1: 农业生产中气象服务至关重要，营口市聚焦耕种管收储全流程，优化气象服务体系，以精准气象预报预警助力农户科学种田，稳产增收。
2: 眼下水稻生长进入分蘖期，营口市气象局工作人员走进大石桥市旗口镇宿东村水稻种植区，逐块检测田间湿度、土壤伤情，全面掌握水稻生长情况。
8: 与气象局的合作，我们使我们那个种植户啊有了很大的收益，产量也有很大的提高。
2: 针对春耕、夏管、秋收、冬储等关键农事节点，气象局工作人员依托立体化气象监测网络，结合作物生长规律与本地气候特点，常态化制作发布农业气象年景预测，提前研判全年气候趋势、降水、气温等气象条件对粮食作物生长的整体影响，为农户全年种植规划、品种选择、农事安排提供科学参考。
9: 积极推动与各类线上平台，如预报平台、融媒体、短视频等深度融合与信息共享，还有我们针对农户的直通式服务，让预警信息和农事建议能第一时间直达农户的指尖。
2: 营口市气象部门将不断完善全链条智慧化农业气象服务体系，提升气象防灾减灾和为农服务质效。
1: 盘锦市盘山县大力推广稻鱼综合种养、鱼菜共生循环模式，将一水两用、一田多收从时间样板铺展为全域图景。
2: 在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鱼菜共生大棚，一池活水串联起养殖与种植产业链，棚内的罗氏沼虾长势稳健，预计9月便可投放市场。养殖尾水经过层层过滤、杀菌净化，90%水资源循环用于果蔬灌溉。
10: 我们本着环保是第一生产力，然后用这种鱼菜共生的模式，既能研学，还能观赏，未来我们做农旅相结合，使我们这个整体收入更有所提升。
2: 附近的300亩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区也被精细分区，一边是水稻与河蟹、红螯螯虾混养，另一边是稻田套养桂鱼。稻喂鱼虾遮阴供饵，鱼虾喂稻田除草增肥。
10: 经过这么几年的摸索以及与各大院所合作，那使我们的稻鱼共生更有了一个丰富的内容，未来我们探索的模式会越来越广泛，然后我们逐渐的进行复制推广，带动周边老百姓共同致富。
2: 在各级职能部门和科研机构的支持下，绕阳农业今年又定下新目标，构建以土壤地力和产能协同提升为核心的黑土农田生态种养技术模式两套，建立千亩示范区一个，作物产量提升5%以上，综合经济效益每亩增加300元。
1: 葫芦岛市龙岗区聚焦非遗手工创作，线上文创展销、线下文创商店三大核心场。

0: 景，将本土特色文化转化为可观赏、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产品。
1: 葫芦文创是葫芦岛市龙岗区特色文创标杆，借福禄寓意、摆件、饰品、礼盒等多元葫芦文创产品深受市场青睐，依托直播带货，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2: 以前只见过老葫芦，今天才知道葫芦还能做出这么多的好东西，真是大开眼界，太喜欢了。
3: 通过这种接地气的老手艺，让更多人了解咱们葫芦岛的葫芦文化。
1: 不止葫芦文创，掐丝珐琅传统手艺也焕发新生机。精工掐丝田釉，色泽明艳雅致，融合本地山水风光，创新设计挂件、摆台、装饰画等文创作品，打破了传统工艺老旧刻板的固有印象，让传统非遗适配现代审美。
4: 借着家乡葫芦岛的风物做掐丝文创，慢慢掐丝上釉，做成小摆件，我就希望用小手艺把咱家乡美好分享给更多人。
1: 除了葫芦饰品，城市主题的冰箱贴、专属纪念币、文旅打卡册，每件小巧精致的文创产品都是游客感知城市底蕴、留存地域记忆的重要载体。丰富多元的文创供给不仅延伸了文旅消费链条，激发市场活力，更推动当地文旅产业不断提质升级。近日，2026世界五子棋青少年锦标赛在大连闭幕，来自中国、俄罗斯等六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50名小将展开对决。中国代表队包揽12个组别全部金牌，同时斩获11个银牌和11个铜牌。
0: 好的，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要做一道青椒炒腊肠，这道菜非常好吃。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广式腊肠，还有青椒、蒜末、生抽以及白糖。首先呢，把这个腊肠斜切成薄片备用。

下面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呢，倒入食用油，油热以后开小火，倒入蒜末爆香，香味出来以后倒入青椒块翻炒至变软，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王老师啊，今天怎么看着这精神不太好啊？哎，
1: 还不是因为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是团购这事儿吗？这两天呢，我一直在跟厂家的宋经理在沟通，我想让大家呢都能用上这款99%含量的好产品。宋经理那边呢倒是有合作的意向，但是他们在这个价格上啊迟迟的不肯让步。我呢是软磨硬泡，各种各样的道理我都跟他们讲遍了，就是谈不下来。所以啊，我现在到处开始去找帮手。
0: 阮老师，您说那帮手就昨天提到那个原料供应商吧，金达威药业的那个刘经理吧？这帮手可太牛了，那可是直接给宋经理他们厂子提供高端原料的。没有刘经理的好原料，他宋经理他们厂也生产不来品质这么高的辅酶 Q 十啊。
1: 话是这么说，但是关键的时刻吧，刘经理到底能不能他帮上忙呢？这个还不太好说。不过好在宋经理同意今天呢到咱们现场了，那他既然愿意来，就说明呢是有诚意。那么这次团购活动呢，我觉得吧，好像还是有希望开展的。
2: 我觉得这个也说不准啊。
1: 怎么了，立冬？你这话是？
2: 这个我刚才哈、我从那个走廊上走，我碰见您说的宋经理了啊，他正在跟别人打电话呢。我先声明哈、我不是有意的去偷听，我就是从那儿过的时候，我听到了这么一耳朵。宋经理当时呢就对着这个电话声音挺大，说我知道这个高含量的成本高，但是阮老师想要的就是99%的辅酶 Q 十，那我们给这个普通款的能行吗？那对方说的什么我不知道哈。过了一会儿，宋经理又说用这个普通含量的做备选呐、说行，我考虑考虑吧。我就听着这么两句话。
1: 这样啊？
2: 对，
1: 可能是他们厂里啊有哪些领导不同意我们搞这次团购，就想用普通含量的来进行替换。行，我这心里我也有数了。
0: 宋经理现在是不是应该已经到咱们门口了？
1: 对，刚子，赶紧请他上来吧。
0: 好，掌声有请宋经理上场。请请请，

0: 宋经理请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老师好。
2: 宋经理啊你好，咱们又见面了。
1: 是啊，阮老师又见面了。不过每次见你啊，我这心里啊都特别忐忑，既想跟您合作又怕您把价格砍得太狠了。
2: 看来宋经理您是很了解我呀。我既然想要帮我们的观众朋友做一次大型的团购，那肯定要帮观众朋友争取

0: 就是每100克呢，含辅酶 Q 十呢99克这款
1: 啊，那就好。咱们把话呢说在前头，今天谈的就是99%高含量的别的款式，不在我们今天的合作范围之内，是这样的吧？
0: 是是是，没问题。这款辅酶 Q 十呢，市面上的这个市场价呀，咱们现在是388块钱一盒。
1: 嗯，
0: 今天呢，我其实也是真的带着很大的诚意过来的。
1: 嗯，
0: 阮老师，我直接给你打个7折，再抹个零头。
1: 嗯。
0: 270块钱一盒，这个说实话已经是我们从来没有优惠过的价格了。
1: 嗯，宋经理啊，您的诚意我感受到了，但是我们这是团购，要的就是一个量大价低，270一盒，我们老百姓啊，其实还是用不起的。您再给我便宜点呗。
0: 还要再便宜啊？
1: 嗯，
0: 阮老师，不是我夸大，我们这款产品呢，每100克呢含辅酶 Q 十99克，这可是行业里顶尖的水准了。嗯，市面上太多的这种辅酶 Q 十含量一般都在90%到95%之间，能达到99以上的，整个行业里凤毛麟角。好东西嘛，那它成本自然也高，7折呢已经是很低了，不能再便宜了。
1: 宋经理，我知道你们这款辅酶 Q 十的品质确实是拔尖，但我今天不是为了我自己砍价，我是为了我们屏幕前的千千万万的普通的老百姓，大家呢都想用点好的辅酶 Q 十调理调理身体，但动辄几百块这个价格，很多人真的舍不得长期吃坚持吃。那我们做团购的初衷呢，就是打破高价的壁垒，让高品质的产品走进千家万户，人人都能吃得起用得上。所以呢，我跟您说啊，咱们商量着来，您还是再降降呗。
0: 再降降呀。
1: 啊，
0: 行，阮老师，那我就给您个痛快话，6折，我再给你抹个零头，230一盒，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地板价了，再降我们可就赔钱了。阮老师，230总行了吧？
1: 230一盒，那还是高啊。
0: 还高。阮老师，我再强调一遍啊，咱们这是每100克含辅酶 Q 是99克高含量的产品，吃进去的每一滴它都不浪费，安全性也更好，不会给身体增加额外的负担，同时它的活性也更加稳定。我们为什么能做到这么高的含量？那靠的就是8大国家发明专利，还有高品质的原料。那我们的原料呢，是来自全球最大的辅酶 Q 十原料商金达威药业，它是一家上市公司，工信部认定的单项冠军。这款产品还添加了维生素 E， 能够大大促进辅酶的一个吸收，这些您都清楚吧？
1: 是是是，您说的这些我全都认可，所以我这才想帮我们的观众朋友呢争取到这款好产品。宋经理啊，我呢说实话，我也节约点时间，不跟您绕弯子了。我要的是亲民普惠的一个团购价。
0: 亲民
1: 啊，
0: 普惠。
1: 嗯，
0: 那你到底是想要多少钱一盒呢？
1: 我的心理价位呢，其实就是49块钱一盒。
0: 阮老师，您说什么？49一盒？
1: 对，49块钱一盒。
0: 阮老师，您这不是在跟我谈合作啊？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啊？
1: 不开玩笑。
0: 我刚才说的那些，您是没听进去吗？每100克含辅酶 Q 十99克，8大国家发明专利，每一个环节它都是真金白银砸出来的，那这些都是实打实的成本呀。市场价格388一盒，我们都觉得是良心价了。您要49一盒，别说利润了，连成本都不够啊。阮老师，我觉得您压根就没有想跟我们合作呀，没有合作的诚意啊。
2: 宋经理，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3: 对，是宋经理，
2: 慢慢说。
3: 这个阮老师啊，没别的意思，您别激动，
2: 您请坐。
3: 哎，慢慢来，慢慢来啊。
2: 对，
3: 别着急，别着急，
2: 消消气儿啊。
1: 宋经理，您先坐着，消消气儿。咱们今天呢，既然是您来了，又坐到我们这个现场了，那您来就是奔着我们的合作来的，对吧？
2: 对。
0: 阮老师啊，不是我脾气大，是您的这个价格真的太欺负人了。
1: 宋经理，您先别急，我有件事我想问一下您，您认识金达威的刘经理吗？
0: 啊，刘经理认识啊，怎么了？
1: 是这样，我前几天呢，我也找刘经理聊了聊咱们想做团购的这个事儿。刘经理他听完我的想法，他非常支持，他就说了，像这种每百克含辅酶 Q10 99克的高端产品，

0: 本来就是稀缺资源，能通过团购让更多的老百姓用一用，这个是好事儿。
1: 刘经理支持团购，这我信、嗯、但刘经理也管不了我们成品销售的价格呀。
0: 宋经理，您听我说完呢。刘经理跟我说了几句话，我觉得是特别的有道理。他说呀，现在用他们家高端辅酶 Q10 原料的厂家不止你们厂一家，但他们厂的原料产品的产量是有限的，好原料一共也就那么多，属于供不应求，很多的厂家都在排队的去订购。那么刘经理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您答应跟我合作，以后你们厂的原料的采购可以优先考虑金达威的好的那个原料，而且这个好原料是优先给你们，原料价格上也可以给你们一个优惠，
1: 是吗？
0: 嗯，要不这样，我现在就联系一下刘经理，咱们三方一起聊一聊。那个小秋，帮我联系一下金达威的刘经理。
2: 好的，老师，这就联系。
0: 刘经理您好。
3: 阮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刘经理啊，我之前跟您说过的团购辅酶 Q10 的事儿，现在呢，这款产品的厂家，山东左宁的宋经理就在我这儿呢。
1: 刘经理你好。
3: 啊，小宋啊，你好，你好，您这怎么跟阮老师坐到一块儿了？
1: 是啊，刘经理，我正跟这个阮老师谈这个辅酶 Q10 团购的事儿呢。
0: 刘经理啊，是这么个情况，我解释一下啊。我跟宋经理呢谈得挺好的，但是在这个团购价格上卡住了啊。这个99%高含量的辅酶 Q10，我的报价呢是49块钱一盒，宋经理呢觉得这价太低了。这个事儿呢，我就想请您帮忙说几句公道话。
3: 啊，49一盒。小宋，你怎么想的？
1: 刘经理啊，我是真心想跟阮老师合作的，但是我们这款辅酶 Q10 每100克里含辅酶 Q10 99克，8大国家专利是吧？原料还是您金达威的，这个成本您清楚呀？49一盒是真不够本啊。
3: 小宋啊，你呢听我说句话，你觉得成本高，这个我理解。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死咬着价格不放，短期是多赚了很多利润，但是咱不能只看短期啊，长远呢，全国多少家辅酶 Q10 厂家在抢我的原料，他们都在想办法降低成本，打开市场。你现在不跟阮老师合作，别人就会跟阮老师合作，到时候别人的牌子打出去了，口碑也做起来了，你这边呢还在原地踏步，你觉得谁亏得更多？
1: 这个，
3: 我跟你说句实话，这次呢阮老师做团购，我是为什么支持呢？因为每100克含辅酶 Q10 99克，本来它就不是一个普通的产品，老百姓知道的越多，对咱们这个整个的行业它就越好，通过团购把市场做起来，后续的口碑效应是你拿多少钱呢都是买不来的。
0: 刘经理您说的太好了。
3: 小宋啊，你呢要是跟阮老师合作，有2件事我可以保证。第一，以后你们厂的这个原料的采购啊，我可以优先安排。第二，原料的价格上我呢也可以给到你们一个优惠。你想想啊，原料供应优先保障了，原料成本还降低了，你们的产品在市场上是不是就更加有竞争力了？这是不是比你在这儿死扛着价格更好？
1: 阮老师，这
0: 这个宋经理刘经理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那您想想这是不是一个双赢的机会呀？就是你们今天呢亏点钱，但是呢把这个市场上做起来了，把这个口碑呢做起来呢，后续的原料的成本厂家还给你们降了点儿，这笔账啊怎么算我觉得都是挣的。那您也知道我们的电视观众的群体是非常非常庞大的，这

0: 含99%高含量的辅酶 Q 10，那大家用了肯定都会说好。您现在把这个口碑给它打出去，以后这些人是不是都会成为这一款产品的忠实的粉丝，都会认准你们的品牌呀？
1: 哎，阮老师 啊，您这救兵请的呀，我服了。刘经理都开口了，我要是再不答应，就太不识抬举了。袁老师，我可以答应您49一盒，但是呢，
0: 但是什么呀？
1: 但是49一盒真的太低了。这样，您之前跟我说的啊，团购呢想要6盒1组，对吧？
0: 对。
1: 我本来呢是给您准备了4万组，但现在啊49一盒，我只能给您2万组，您看行不行？
0: 2万组少了点吧，但我也知道您的难处。行，那就2万组吧。宋经理，老规矩，您还得给我包邮啊。
1: 行行行，包邮。
0: 那咱们就说定了。非常感谢宋经理，也感谢刘经理的支持。刘经理，谢谢您。
2: 哎，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杨老师，小宋，加油干。那就先这样。
0: 感谢刘经理，那回头咱们再聊啊。
1: 阮老师啊，那我也先下去安排给您发货。
0: 好的好的，宋经理，李东送送，慢走。哎，
1: 好嘞。
3: 再见，宋经理。
4: 您慢走啊，宋经理。
5: 阮老师，你真是太厉害了！哎呀，每100克含辅酶 Q 十，99克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市场价是388块钱一盒，您直接可以砍到49一盒啊！我算了一下，这一盒就省339，一组6盒，69×54，36×18，哎呦，足足2034块钱呢！
0: 对，这款辅酶 Q 十啊，一盒呢能吃一个月。那么按原来的这个市场价，一个月呢就得小400块钱。现在呢，咱们参加团购，200多块钱呢就能吃整整半年，咱们老百姓就一点压力都没有了。那么观众朋友呢，你们还在等什么呀？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呢，开奖啊！
4: 没错啊，这款辅酶 Q 十呢是只有2万组，数量不多，观众朋友们一定得抓紧了，抢的稍微慢一点呢，可能就没货了。我觉得刚才是不是得提醒大家一下了？
5: 好的，那观众朋友注意了，含量高达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搭载8大国家发明专利，原料呢来自全球龙头企业金达威药业，市场价是388块钱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还不到一个零头，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6盒，能吃半年，半年只需要200多块钱，而且呢还包邮到家，这一组啊能直接帮大家省下2034块钱呢。高含量辅酶 Q 十只有2万组，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不要错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6: 阮老师您好。
0: 你好，
6: 我要订购3组99%的含量的辅酶 Q 十啊，这次团购的活动太实惠了，你说市场价小400块钱才能吃一盒，现在200多元钱就能吃6盒，一组省下来2034块钱，这福利呀、真是太大了。看了您讲的我才明白，辅酶 Q 十啊，这吃的高含量的，含量越高，有效成分越多，
0: 对，
6: 吸收越好。你说我这心脏吧，一直不太好，动不动啊就心慌，有时候啊，心口就像压了块大石头似的，喘不上来气儿。我也想好好养一养，阮老师，我就不多说了，您快帮我记好了就行。
0: 您放心，已经帮您记好了，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的。
6: 谢谢你，阮老师，那再见。
0: 好，再见。
5: 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7: 阮老师好。
0: 您好。
7: 我要订8组啊，含量这个99%辅酶 Q 十。
0: 8组啊，您订的可真不少啊，这位先生。我想问问，您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7: 啊，需要需要啊。杨老师
0: 啊，
7: 我太服你了，这个388一盒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啊，你直接得砍到这个49一盒，连零头都不到了。要是按市场价，我吃一个月吧就得这个小400块钱，参加团购啊吃半年呢、差200多块钱，上哪找这么好的事儿啊。机会来了吧就不能错过，我呀必须要一次多定点。您的辅酶 Q 十含量达到了99%，说实话啊，我活了这么大岁数吧，还没见过这个含量这么高的。
4: 是这99%的含量啊，确实是罕见，因为市面上这个大多数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呢，一般都是在

0: 十到95%之间，所以说能稳定做到99%的凤毛麟角。
1: 没错，
2: 就是啊，我算过了，对你市场价哈、啊，我定8组，一共啊就省了16272块钱，这可是省了一笔大巨款哈、啊。袁老师，这8组啊，你一定要帮我记好了。
1: 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
2: 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啊，今天要来的20000组，99%高含量的粉蜜课时，现在只剩8712组了。短短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1000多组。那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报名，千万别犹豫，手慢无望。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阮老师。
1: 你好。
4: 我要订那个4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你帮我记一上吧。我爸爸心脏一直不太好，走路快一点就心慌。我妈妈呢，血压也挺高。我一直啊想给他们买好的那个辅酶 Q 十，但是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外边卖太贵了，300-400块钱一盒，就我那点工资，有点性余力不足。
1: 理解理解。
4: 没想到。啊，您能帮我们团购那个辅酶 Q 十，还是99%高含量的，市场价是388一盒，团购才49块钱一盒，一组6盒，才200多块钱。哎呀，这我就完全没有那个经济负担了，袁老师，可多亏您了，才让我爸妈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我特别特别感谢您。
1: 这位女士，您不用客气，4组您放心，帮您登记好了是包邮到您家的。
4: 谢谢张老师，那再见了。
1: 好，再见。
3: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阮老师。
1: 您好。
5: 我要订5组99%含量的辅酶 Q 十，您赶紧帮我登记一下吧。
1: 5组啊，没问题，帮您记好了。
5: 太好了，阮老师。我以前吧也吃过几款辅酶 Q 十，但吃了感觉不疼不痒的。看了您讲的，我才明白辅酶 Q 十好不好呀？关键看含量。您这团购的辅酶 Q 十含量达到了99%，就差1%就是100%了。这真是天花板了，几乎没什么杂质，吃到肚子里的全是精华，还有8大国家发明专利呢，这可真了不得。
0: 是，我觉得您说的一点都没错。那么国家发明专利的这个审核门槛啊，我估计您也知道它是极高的，8项专利集于一身，说明这款产品呢，它在行业里是站在技术的顶端的，跟普通的产品那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5: 对，这么高端的辅酶 Q 十，按照市场价吧，小400块钱才能吃一盒，现在团购一盒才49，200多块钱就能吃6盒了，真是太超值了。阮老师，您千万要帮我记好啊。
1: 这位先生放心，帮你记好了，是给您包邮到家的。
5: 好的，谢谢阮老师啊，再见。
1: 再见。
3: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99%高含量辅酶 Q 十仅剩6236组了，比刚才又少了2000多组，大家抢得太快了，恐怕很快就会断货，有需要的朋友啊，必须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阮老师，麻烦您帮我订10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吧。
1: 10组啊，这位女士，您订的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我跟您说啊，现在辅酶 Q 十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在您的后头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排队等着呢。
6: 阮老师，我知道这辅酶 Q 十啊特别抢手，后面肯定有人抢不到。但我呢，既然打进来了，就得一次定足了，是吧？我听您说99%含量的辅酶 Q 十好，我就去找了。可外面找不着啊！幸亏阮老师您帮我们团购砍价，把市场价388元一盒，含量99%的辅酶 Q 十，硬生生砍到了49一盒。我算了，10组加一起能省20340块钱，这都够我几个月的工资了。阮老师，我就想订10组，您千万别拒绝我呀。
1: 您要的一共是10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只要您的地址不错，就包邮到您家。
6: 哎呀，那太谢谢阮老师了，再见。
1: 好，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现在啊99%高含量辅酶 Q 十仅剩3912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呀，袁老师啊，你好。哎呀，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你赶紧帮我订3组高含量那个辅酶 Q 十吧。这大半年哈，我总觉得胸口哈闷闷的，有的时候吧突然就心跳加快，走

0: 走急了吧，心脏就难受，这腹没 Q 食哈。我以前也断断续续吃过，那都是那种含量不高的，吃了吧没啥感觉。完了后来哈，我看您讲说辅酶 Q 十还有99%高含量的，杂质还少，吸收好，身体负担也轻。哎呦，我就盼着您用我们团购这款这个辅酶 Q 十啊。
1: 嗯。
0: 哎呀，今天终于盼来了。
1: 嗯。
0: 不光含量高哈，原料还是大公司的，还有8项专利。
1: 嗯。
0: 还加了维生素 E 呀、啊。哎呀，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团购才49块钱一盒，我必须盯上。袁老师啊，您帮我盯好了吧？
2: 哎呀，这位朋友您放心吧，我已经帮您记好了，您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
0: 哎，好
2: 嘞，
0: 谢谢，
2: 就聊到这儿，
0: 谢谢，
2: 再见。
0: 好，再见。
3: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袁老师啊，你好啊！
2: 哎，你好。
4: 99%含量的辅酶 Q 十还有货吗？我想订两组啊。
2: 刚才刚子报了，现在还有，不多了啊，可以帮您订、
4: 哎，
2: 没问题。
4: 哎呀，那可太好了，袁老师啊！
2: 哎，
4: 我这两年嘛，心脏不太好，
2: 哦，
4: 有时候啊，坐着看电视啊，心呐就突然的慌起来，好像呢要从嗓子里跳出来似的，我就想啊。您能不能给我们团购点辅酶 Q 十？今天呢，看您呢真给我们团购了，我激动坏了，这不是美梦成真了吗？这辅酶 Q 十的含量量高，达到99%啊！
2: 是，
4: 有整整的8项国家专利，原料啊也是从我们大公司来的，各方面啊都好。按市场价呢，市一月就得388，小400块钱呢。您给我们团购才49元一盒，吃半年，这才200多块钱，真是太好了。您呐，赶紧帮我记上两组呗。
2: 您要的两组，我跟您说，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是包邮到您家的，在家等着收货吧。
4: 哎、好啊，谢谢，谢谢袁老师啊。
2: 好，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4: 哎。再见，姚老师。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应大家，我们现在正在团购的是高含量辅酶 Q 十，含量高达99%，搭载8大国家发明专利，特别呢添加了维生素 E 啊，协同吸收。原料呢来自全球龙头企业金达维药业，市场价是38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6盒为一组，一组能节省2034块钱呢，并且包邮到您家。再看一下数据啊，今年要来的20000组的辅酶 Q 十啊，只剩下1952组了，再不抢。就真的要断货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行动起来，现在就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把这款呢高端辅酶 Q 十带回家。好的，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5: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